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十三，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二十三度，上悬加三十一度。旧历是四月二八，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先来关心的是即阵雨水哈、啊，有人讲啊，即阵雨水买单讲是及时雨、及时雨啊。无偌久进前真烦恼呢，啊，烦恼讲啊，即雨水呢，确实讲啊，搁欠着呢。包括讲咱台积电的董事长呢，烦恼啊，水车爱准备啊，啊，因为一旦的欠水啊，啊，真侪大企业，尤其咱台湾呢，即科技电子业呢，遮尔侪。啊，欠水啊，对因来讲是大麻烦哈、啊。水车爱先宽厚哈，但是啊，即阵的当讲是梅雨方面大灌水。哦，经济部呢，伊咧昨啊有统计一个数字啊，啊，确定讲咱中北部的水库呢，当讲水情更加稳定，南部呢嘛有帮忙。好、哦，所以呢，经过呢，就加真欢喜哈。而且呢，宣布讲九月底进前。啊，咱一般的生活用水哈、啊，应该是袂欠，但是这并无代表讲年底进前拢袂欠哦。哦，所以即马咧讨论未来即季呢，降雨是属于正常偏少。哦，后续的落雨，包括风台，哦，种种的变化呢，拢必须要呢有所管控。嘛，要求各单位呢，嘛是要管控这降水哦。啊，个水库这边呢，尽量呢，啊，干呢，啊，持有把呢是哈。好啦，梅雨包括呢，这个西南气流进入了地高岗，各地水库呢，会不断的水呢，个回升、回升、回升哈。所以呢，经济部长的数字，全台湾主要水库呢，水入来超过四亿六千万吨。好、哦，以增伦水库、乌山头水库，即马入来上水，一亿两千万。哦，上盖上盖多，过来就石门水库六千七百二十万吨哈、啊，南华嘛五千九百万吨，然后咱中部遮立国潭，包括武夏哈、德基遮嘛超过三千五百万吨，所以等于讲北中南拢总呢有水入来哈，而、啊、且、啊、水呢即卖呢本来增伦水库咱是真头壳疼的。好、啊、这样、啊、已经剩个位数，你知无？哇、哦，那还得了！啊，即马水入来，啊，咱们水库即马来到两成了，涨咧个来到二十二趴，啊，即马水陆续个入来嘛，哈，可能会到三成，啊，那是乌山头呢，来到四成以上，南华呢要五成五，鲤鱼潭将近七成，啊，那新竹个宝山、宝二呢是拢满哦，拢满啊，好啦，经济部长先来讲，哇，伊讲啊真好。包括南部的水情啊，嘛是更加好起。哦，啊，即卖呢，你估计啦，刷落来，刷落来，那是无好啊。咱降水呢嘛，一旦个九月底应该是 OK 安的是哈。当然水呢是非常要紧的。哦啊，但是咱有到北部有水啊，南部欠水啊，是讲啊，南部有水，北部欠水啊，互相之间呢是调度的问题啊。然后即卖呢，行政一定嘛讲到哈，伊昨呢来到。台南街，你看台南的一挂建设，伊强调就是讲咱规个啊西部，哦西部呢降水的这走廊水源呢要甲接起来，这个计划叫做珍珠关，啊，咱一条珍珠破链，好、哦、珍珠关的是哈，一步一步呢，安尼甲串联起来就对。没有咱的农业，包括咱即卖的科技业的精品的发展，拢会当得到呢充足的水资源，像总统。总统昨呢去屏东嘛，屏东叫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专区。啊、哦，总统啊，嘛有地书讲到，用台湾的水库甲水坝连通呢，就是咱这个计划叫做呢珍珠串，龟冠的珍珠，甲串联起来，南北呢互相支援，共同享受了水资源。啊、哦，台积电是咧屏东遐。啊，这嘛是当讲是一个科供应链专区哈，这经过带动起来哦。所以一定的讲法就是讲，咱这个珍珠串哈、啊、串联的计划，咧南部咱是为增伦加南华，然后高雄到台南嘛哈，啊那南华到高雄呢，
连通的管路拢完成啊！啊，未来呢，只要将咱苗栗、台中、新竹这段呢，搁个接起来，安尼理论上呢，北部一滴水会当连通到南部，南部一滴水买当往北送到北部来。哦，就敢那一罐这个破连珍珠安尼先哈。好啦，当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哦，咱的农业，包括咱精品的生产呢，拢能得到水的资源。啊，即马中央呢嘛，要要来投资四年一千亿，哦，做河川的一个整治，地方的治水啦，啊，就是讲水呢已经会当安尼连通，啊，但较惊嘛，其他个就是饮水啦等等，即嘛都要过户。哦，所以卓龙泰院长是表示啊，伊讲确实讲哈，咱这种 AI 即马台湾呢，即人工智慧新十大建设。哦，这头一边听到这讲话咯，针对 AI 呢，咱的新的十大建设，台湾呢六大区域的产业兴旺，等于讲啊均衡发展，北部、南部、中部吼安尼几个啊，拢会当讲是串联起来的先哈。讲到屏东这，这是安尼，这有一个专区，叫做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的供应链的专区。长呢，这个动土吧，啊，动土呢，总统嘛到位，啊，总统嘛请台积电的董事长哈，本来伊要去美国啦，啊，这魏董呢要去美国，哦，总统讲你爱来啦，啊，爱来啦哈，哎，从美国代志先放下，哦、啊，美国伊要去跟什么人见面呢？真重要迄个人哈，好啦，所以呢嘛是老卵，啊，总统呢特别邀请台积电的魏哲家董事长呢。共同、哦、来当头嘛、哦啊、总统肯定啊，台积电支持这专区，台积电不但自己在吃，还招到一些供应链呢，这些厂商呢，到店来吃。啊，如果呢，屏东呢，又要发了、哦、台积电啊，去到倒呢，倒位呢，人就来了嘛，工厂来啊，建设来啊，厂房来啊，交通就顺啊。然后呢，人就一拖拉机的人嘛，啊，这些人呢爱生活、啊，爱吃、啊，爱穿，爱用啊，爱教育啊，爱什么啊，哦、啊所以呢，这整个呢，咱屏东家会带动起来嘛。哦，你看呢，日本的熊本就知啊，哦，日本的熊本即嘛呢，吼、哦，真正呢，都当然也伤闹热啦。伊本来熊本偌侪人口，即嘛礼拜人口呢，是本来人口呢几多倍？哦啊、所以这就是整个呢，这个资源然后人气然后各方面都拢入来嘛哈。好啦，所以这呢等于讲，台积电深耕台湾，根在台湾，这也是总统要强调的啦。哦，大家烦恼讲啊，伊那去美国啦，拢去美国安怎哈？伊讲袂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魏哲家这当属定先来讲哈，用总统讲，以后呢，咱袂欠土地。包括水啦、电啦，哦，伊讲啊，本来呢，看这落大雨，哦，伊讲看这落大雨，因为因遐落大雨嘛，哈，伊讲看这落大雨，哇，真好，真欢喜。伊本来呢，就咧安排水车啦，你想讲这水车要安怎安排啊？因为欠水啊，欠水啊，爱雇车载水啊，啊，一车呢，哦。真多钱呢，吼！哎呀，今麦看落大雨哦，真好玩的是哈。好啦，今麦呢水呢无欠，啊电呢当然嘛实际上不断呢啊爱增加电哈。伊讲啊，佫欠一项，欠什么？欠人才。啊、哦，欠人才，这全世界拢在抢人才了哈。好啦，所以伊讲希望政府会当更加努力的，爱增加咱台湾的人口，而且加强啊教育。诶，能量安尼是，哦，因、啊、这个党头啊，哦，落大雨，好大雨，啊，落大雨，大家真欢喜，哦，所以总统咧致辞的时候呢，特别讲，有啊，人这个啊，党首长吼、哦，本来要去美国，啊，我特别拜托伊啊，你要亲身来一抓，因为你要表达咱台积电对屏东的支持，包括咱这今年留咧台湾的一个决心嘛，哦，这魏哲家呢，这党首长一个听呢，当然。就从美国这么重要的行程呢，啊，先干呢做另外安排。哦，所以总统表示讲，这党首长要去美国见什么人，你知吗？啊，我相信你拢想会到，但是伊选定的来屏东啊，
哦，大家拍破啊，那是哈。好啦，这专区，专区呢不但是有台积电，整个呢以产业的一个聚落，哦，拢会潮入来嘛。哦，所以真侪厂商会不断入来，不断入来，就跟咱讲的，人会一直来嘛。人一直来，这地方呢绝对就规个闹热起来，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也真要紧的，啊，真要紧的产业，水电人，哦，总统讲免烦恼。哦，带领哈，整个呢团队啊，不断进步，哦，满足因的需要安尼是哈。当然，伊讲啊，讲到水，就是讲到咱头拄啊讲的，哦，迄珍珠串，规个水坝、水口要个连起来的是嘛，好水呢卖出问题，哦，啊，所以就是电嘛，啊，电方面呢，总统嘛讲啊，顶礼拜台积电啊，应该讲顶礼拜整个台湾的台电呐，啊，咱的优比备转容量。拢有咧20%以上哦，哦，未来我们着在资料中心呐、啊，算力中心呐、啊，哦，拢有这用电的需要，哦，但是未讲啊，短短时间就会增加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咱即摆呢科技不断的进步，进步的过程当中呢，嘛是拢安怎呢？会当呢降低伊的耗能，就是讲啊，伊这电呢，买当使用较少的电，就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当然发电也是要发电啦、啊，哦，但本身呢，以及电柱方面呢，嘛是要降低能耗，提升呢能源的效率等等啊那些。好、哦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其实呢，十年来，咱政府呢开辟的科学园区呢，拢总有1305公顷，台湾呢规个科技啊，会当讲科技岛，你看为北部甲南部规个串联起来嘛。哦，所以干阿这科学园区呢，有1305公顷，专门解决大企业你需要土地，啊、哦，找土地，啊，你需要人啊，找人，哦，所以讲啊，其实呢，总统以前做行政院长，都咧推动啊，聘请外国的专业人才呢，啊，咱咪个请用安尼先啦，哈。好啦，阿叔咧，这个董事长这边有讲啊，哈，因为看到落雨落遮大，我是真欢喜啊。顶过去，我咧想呢，爱吊水车，要吊水车是啊。我啊，所以听到总统讲啊，整个水库要甲串联起来啊，伊讲哇，你真好，好、啊、真好。以后呢，应该就土地啦、水啦、电啦，哈、啊，卡边讲啊会欠啊。但是呢，伊讲半导体呢，半导体这是咕咕等等啊。这个产业来讲呢，台湾绝对是上重要所在。哦、啊，而且你在内面呐、啊。不是讲一间台积电会当安尼啦，也无可能啦。就是大家配合的这些啊供应链这些厂商哦共同打拼，唔只有呢今日这个成就，让咱台湾变作是世界上上重要的所在。哦，这句话呢，哦，淡薄啊夸口，但是嘛，实际上嘛是安尼啊。哦，台湾的生产的这些精品，你甲当一个月卖生产看卖？全世界停起来呢，而且啊，所以这是非常要紧哈。所以呢，伊讲啊，当然政府的支持，给阮土地，给阮水，给阮电啊，感谢总统呢啊，甲政府的支持啊，那是哦。啊，讲甲真欢喜，但是呢，哎，说的口气都无同啊。因为但是那个欠人才呢，哦，这工程师呢，哎，一段不断培养出来啊，包括呢所有各行各业嘛哈。所以讲，希望呢，屏东县政府。我即马来咧家嘛哈，哎，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就是咧鼓励少年的生啦，啊，增加人口，还是讲啊，一个靠相关的人才里外，哎，增加咱教育的一个容量，哦，咱要有充足的人才，对不对啊？哈，因为大家也拢需要人才哈，所以咧，屏东县政府就讲话咯，伊讲会整合到咱在地教育，包括咱产业的资源来推动咧高科技产业人才一个培养。哦，即马整个伊即个园区哈，专区遮呢差不多是28公顷。啊，目前台积电包括7间呢啊工厂的厂部供应链的厂商，哦，一概配合的嘛，有7间呢嘛，例外。哦啊，所以即马呢专区遮啊够差不多13公顷的土地，哦啊陆续呢大家来申请嘛。啊，整个呢都带动起来的是哈，所以这呢未来啊，未来就差不多那个北部一直到南部落来呢，台积电这几条线呢，一旦讲呢都串联起来，所以有真侪
过去咱的缺点啦，啊，即嘛嘛变作是咱的优点。台湾真水粒，人大个八八八，哦，敢那较无空间。但即嘛嘛因为台湾呢，诶，真哇，啊，虽然中国呢供应链呢，诶，但讲呢，你往北往南，两点钟内所有你需要的。爱联络的，爱抢商，爱运货，爱调货，拢总啊，你这两点钟来，就当解决了嘛。啊，好厉害，好、哦，所以这嘛是比作咱目前呢，真大优势，好、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个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因为说吼，
4: 三椒
5: 较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
6: 我跟你问啊，
0: 哦，
6: 啊，我要，我早间回来，我要坐那个车，
0: 雪利旺啊，
6: 哎、欸，啊，我想叫来工程要走啊，吼，
0: 嘿，工程会给你送来啊，你打电话给伊，伊就给你送来啊。
6: 有啊，雪利旺哦。
0: 哎、欸，对，雪利旺哦，哈。
6: 哦，啊，安怎吃啊？
0: 雪利旺内底有一块熬啊，哦，哈。
6: 哎，
0: 每一顿拢里面熬啊，半熬啊，三顿拢爱安尼啉。
6: 啊，半熬就好啊，呀。
0: 半熬就好啊，一顿半熬，三顿啉哈。
6: 医生讲多，生产了啊，开刀的，我想买雪利旺有吃呢。
0: 安尼上盖对症，真好。
6: 啊，这开刀安尼吃无紧哦。
0: 你若开刀回来吼。雪利旺，我建议加三椒斗阵食。
6: 迄种有啦。
0: 哦，安尼即卖的雪利旺加三椒斗阵食，三顿食绝。安尼对对。
6: 电话拢买大桌食啦。
0: 哦，好啊，安尼绝对有帮助哈、哦。
6: 啊，开刀食雪利旺无要紧哦。
0: 绝对无要紧，真好哈。
6: 好、哦，谢谢阿、啊、姨。
0: 小等下啦，啊，生产有顺利无啦？
6: 有啦，哦，卡只久卡袂，因为我紧张到要死啊，你敢知？
0: 啊，小朋友，小 baby， 什么款啊？
6: 啊，还拢未歹啊！
0: 啊，偌重啊？
6: 差不多两千八啦。
0: OK， 哦，安尼 OK， 无问题哈。
6: 哎呀、哦，
0: 哎、欸，阿里边，好、哦、，OK， 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哎、欸，阿亮你好。
0: 哎、欸，你好，我亮啊。
7: 哎、欸，我搭大张火车吼。
0: 是。
7: 哎、欸，我来请教一下吼。
0: 好，请讲。
7: 咱迄有无？迄、那个雪利旺有无？
0: 是。
7: 来看 B12 诶，
0: 你看 B12， 你食雪利旺都无问题啊，
7: 无问题哦。
0: 对，看 B12 会欠费啊，费气啊，
7: 哎，
0: 人会戆啊，无元气啊，无血色啊。
7: 哎，对，啊都开刀出来才食变安尼啊。
0: 开刀出来一定爱啉雪利旺，
7: 安尼吼。
0: 啊，然后你看家己啊，恢复个血色、面色就知影。
7: 嗯，无来老好啊，人
0: 要食。哦，是是。
7: 还是叫三顿啉料，还是讲加啉一挂袂要紧？
0: 加啉一挂嘛无要紧。
7: 啊，迄种我来开水，感觉爱冰。
0: 哎、欸，那会当冰上好哈，啊那袂当冰哦，得卖晒日头哈。
7: 哦，安尼哈。
0: 啊，一个半月内底就啉完啦哈。
7: 哦好，安尼我了解，安尼谢谢啊。好。你到沙拉新辉，感谢
0: 有。有新辉也得有哈。
7: 哦，好。
0: 你讲阿亮啊，介绍的雪利旺哈。
7: 哦，好，安尼好，谢谢啊。
0: 谢谢，再见，再见，
7: 你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喂，你好哈，我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8: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过安尼个
0: 咪？你食三椒钙好，伊经过卫生，咱有卫生对不对啊？哈，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呢，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哈。
8: 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啊，
8: 差不多负4.多，嘿，
0: 哦，很严重啊。咱今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 啊，你讲干那吃安尼够唔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8: 哦哦
0: 哦，你唔是讲啊？我即马好，也是真恐怖的呢，迄骨头是啪啪啪呢。
8: 嘿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8: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粒粒是300多毫克啦，哈、
8: 哦，
0: 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怕，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8: 嘿，
0: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但是骨头这怕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吃，将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8: 啊，那是饭前吃。效果较好啊，还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8: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更加好，更加紧。
8: 哦哦，
0: 爱可以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筋骨。
8: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8: 哦，安尼就用
0: 来
8: 试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哦，
8: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8: 好，谢谢。
0: 啊，咱大家也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讲我即马食三秋，哦，那真侪人咧食，哦，因为咱需要补钙嘛，啊，需要补钙呢，一食三秋，哦，安尼你啊，像即个汽水、可乐、咖啡呀，啊，就较卖啉醉，尤其咖啡呢，较卖啉遐尼醉，又造成咧骨质较流失。啊，过来我食三秋就 OK 啊吗？啊，唔是，你要晒日头，哦，日头晒。啊、哦，唔是讲中昼去晒几啊点钟唔免啦。哦，咱早起啦，黄昏时啊，咱外面的散步行路，啊、哦，半点钟啊，哎、欸，安尼就用个呀。啊、哦，过来安怎呢？哦，你来叮当，啊，不用行路。哦，行路会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你敢知影，行路的时阵会当增加你筋骨的速度呢？哦，所以你食三焦，你袂晒日头，啊，你袂行路，你袂叮当。嗯，安尼敢那效果较歹，因为你想变大，好、哦，你照人建议的三招照起工，好、哦，照迄、那个迄、那个量食对，唔免讲加食加食，唔免就照迄个量食。啊，你啊晒日头，啊你啊行路，啊配合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到的是啊，许多人啊，留真多财产啊，金啊，哦，金啊上好哈、啊。这是一位啊，姓李啊，李阿妈，李女士啦，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的落乡呢，都亡身去啊。啊，结果呢，留一挂金啊，啊，这金啊偌济呢？880两，哎呀，好厉害哈！好啦，啊，但是这个爸爸这边呢，哎呀，是有两个这个阿纳达呢，哦，所以这个阿纳达生三个，哦，所以这位郑先生呐，哈，郑先生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叔甲这位甘女士啊，拢总呢生六个。啊，李妈妈、简妈妈，拢有三个就对了哈。我啦，所以等于讲呢，这兄弟姊妹是共爹共母咯。哦，啊，即马官司呢，就是讲，这金啊，变来分配啊。哦，这官司呢，啊，等于来来去去，将近要八年。哇、哦啊，这金啊，哦，金啊，这几年不得了啊。哦，所以八年前差不多是4000多万的金啊呢，甲今年初。讲已经完成处分了哦，安尼是啊，迄阵啊已经价值1,600,000+。哎呀，好厉害！那这时间呢，两个才拄好哈。好啦，所以呢，这个翁姓的郑老先生，伊在生的时候呢，甲这位啊，李妈妈、简妈妈哈，就是两个啊，拢这边生三个，那边生三个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个姓李的李女士呢，伊食老啊，啊，甲伊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是住到底呢。哦，所以这妈妈跟这大汉查某囝两个人呢，咧2015年、2016年呢，哎，两个出来弄来翁先去安尼是，哈，啊，这位啊李女士咧，伊有点么因大汉查某囝做保管人的银行保险箱内底，就是有一个880两的金啊，金条哦，安尼是好，我啦，所以今嘛来讲这厝内呢，就阿个一个阿个五个囡仔咧遐咯，对不对？吼、哦，李女士阿个。第二个、第三个，啊，那甘露苏这边呢，就三个嘛，生三个样的生，好，好啊，开始呢，哦，这开始呢，来抢，来拍官司啊，哈，哦，所以李露苏的第二个查某囝，伊主张就是讲，这起码是阮母妈妈的啊，对不对？啊，恁那三个，恁三个跟阮妈妈完全无血缘的关系啊，哦，当时地是无唔对，共爸过母啊，啊，这是阮妈妈的，啊，跟你有什么地带？是不是啊？哈，所以主张的就是讲哦，这个李女士伊个大汉查某囝，就是迄个保险库来对迄个，伊是大汉查某囝的啦，哈，就是讲这大汉查某囝，这应该是金马所有人嘛。哦，阿尾也是法院是安尼判决的哈，就是讲这金马呢是李女士的财产遗产啊，由李女士亲生的这三个查某诶囡仔呢来分，你安尼读。无唔对哦，哦，分作这三个，但是本身呢，一旦分掉的，这李女士迄个大汉查某囝嘛，翁姓啊，所以一经翁姓的大汉查某囝，伊本来一旦分三分之一嘛，啊，分三分之一，好啊，结果呢，这大汉查某囝嘛姓丁啊，哦，另外迄个甘女士生的迄三个囡仔呢嘛姓丁啊，要干爹过母嘛，所以一经翁姓的这个大汉查某囝的结婚。哦，这份呢，就由伊本来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包括是三个共爸共母的，来平分呐、啊，平分伊这三分之一的金啊。好、哦，咱讲较简单的啦，哈，就是讲本身呢，李女士伊这金啊，哦是三个分，好、哦，你代志就解决咯。但是其中这大汉查某囝已经是翁姓啊，所以这大汉查某囝一旦分到三分之一呢。即嘛是其他五个阿来分安尼是啦，好啊，结论呢就是安尼好啊。结果呢，结果就哇，这金额起码起伏嘛，好、哦、总金额遐尼多，所以后来等于话呢，完成呢就是不动产拍卖嘛，啊不动产拍卖啊，但是呢哇，这金额，啊金额遮尼多，所以经过协调了呢，因这继承的人同意讲无安尼啦，要取消金额拍卖啦，哦啊就是看。大家分多少自己处分、啊、你看要怎麼处理、啊、你自己处理這樣就行、啊、不过呢最大的数字就是说
本来计达咧八年前是4000多万，即卖咧是1亿6000几万呐、啊！哎呀，好厉害！好，过来讲的是假毒开车，这真正是真可恶呢！哈，即卖宣布啊，要安怎呢？罚偌重，敢那拢无啥效呢？昨日啊，30岁一个毒品前科犯啊，姓张，叫张宏凯，伊嘛是假毒开车，咧偷红车，要甲抓哦，要甲抓伊走哦。走呢，油门就吹落去啊！啊，食毒啊，大家拢已经袂清啊嘛。哦，啊，速度真紧，弄红灯啦、啊，弄到路边啦、啊，哦，一挂什么？结果呢，路边的等红灯有一位啊，侯先生就叶先生，互伊弄到，两个拢惨死。哦，啊，这食毒开车这张呢，啊嘛受伤，后来嘛死。加盐流盐盐嘛哈，盐盐呢有些安非他命的反应，车内嘛炒了安非他命加吸食器呀、啊。结果呢，这姓张的张宏凯呢，又真侪件毒品，包括诈欺的前科。哦，真侪诈欺犯是安怎呢？伊爱有钱买毒啊，无钱买毒啊，做诈欺啊呢。哎，3月中旬呢，因为伊就是输这安非他命嘛，被判刑4个月。啊、法官认为讲，我一直食毒，食毒伤害家己尔啦。哦，对别人啊，唔是讲真大影响。哦，啊，伊食毒嘛，无讲明显的什么款的，产生大害嘛，哈。啊，所以加上一个自首，所以那边抓到伊食毒的时候呢，佫个减刑哦，因为自首嘛，减刑。啊，减刑你要有钱还的，无代志啊。那在3个月后，一个食毒开车弄死两个，家己嘛死。哦、所以警方表示讲，昨日按8:26啦，哈，咧同个金国路慈文路遮，就看一只白色的车吼，机关咧开安尼，敢那袂稳袂稳啊！哦，就要个临检嘛，啊，开车伊食毒要互你临检，伊油门就吹落就哇，就撞啊嘛！啊，警察车就个溜差不多3公里后，开车伊来到呢金国路遮，车就撇出去啊啦！哦，啊！你路口呢？人行道顶面，侯先生60岁，叶先生65岁，可以弄掉。然后车个弄掉啥呢？电力条啊，包括变电箱，迄几台车弄高高啊。然后引擎喷在边啊呢？你看，迄车速度偌紧个。哦，所以侯先生规个头壳吼，会当讲大面积也撕裂啦，脚啦、手啦，拢嘛骨折啊。啊，叶先生头壳嘛是安尼，啊个。规个架卡断去，当场呢拢无喘气啊啦！啊，开车即个呢，哦，吊个啊，驾驶座，尾啊救出来了后，咧半暝嘛救无倒来。好、哦、啊，这两位先生呢是来民胜医院一个来探病的，啊，一个来提药的，啊，尾啊安尼是。哦，当然这当中呢，就开始有一寡呢批评啦，哈、哦，批评讲啊，你甲看，伊安尼撞走啊，你就甲录。你警察车就安尼个录，因在讲讲间的乌白龙，啊，这听起来就怪怪。哦，做唔到代志的是警察吗？还是迄个假毒开车的？哦，所以发生代志以后呢，我头咧怪这个警察。哦，啊你个讲这假毒开车不可以，零容忍。哦，一定爱抓哈。啊，然后即卖抓呢，哦，出代志了，你警察无应该个录。啊！你看警察要哪做代志呢？是不是哈？所以有影，这真正真大家听了哈。啊，同时警察局呢，去年讲发函，表示讲你警察要录这种车的时候呢，你先通报到呢指挥中心，而且你一定要警示灯啦、警鸣器啦，拢爱过你的录影，哦，你要确定讲嘞行车的记录器正常。简单讲哦，就是应该好，有人知影啊，有声。啊、你们录音啊录音啊拢清清楚楚安尼就对了吼。好，所以你甲第一过程当中，好第一过程中呢，哎，等待适当的时机呢，哦，再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相当的鼓励之外呢，安尼来对，安尼加加。好、哦，你写下离我看无啊？哦，我看无，我唔知警察看无看无，那我看无。等待适当的时机呢，你才会当呢上前拦停，而且以最低强度的相当距离之外，爱安尼跟在后边。
好啦，所以这一定要各位大家相当的一个讨论啦吼。这你按你写这字，我真正看无啥有啦。哦，所以基层的警察嘛反弹啊。哦，伊讲你这种规定是啥物事后诸葛啊？无出代志的时候呢，大家就看看这条规定嘛，看无啥有呢。哦，啊，即马出代志啊，啊，就找这警察，你警察唔对，我甲你写，我叫你爱适当时机才甲扎。哦，你爱一种最低强度，你唔得，予伊遐大压力嘛，你遐大压力伊就吹啊嘛。哦，安尼，无都爱外行才算拄啊好呢，你嘛甲我教一下。啊，这个很伤脑筋。好，过来个一条官司呢，今日出来哈，这已经咱报相当的时间啦。三立电视台啊，以前一个资深的副总诶，叫做龚美富嘛。因后生那个龚玉婷啊，就是有一个女性的艺人，指控咧去年八月啊，朋友大家斗阵食饭啊，食饭咧，然后呢，伊就感觉人无爽快啊，想讲要提早离开。哦啊，这位啊，龚玉婷就甲地啊，尾随他回家啊，以前敢那是男女朋友啦哈，啊，敢那咧提药回家，你无爽快提药互你食。但是药啊呢，结果是定情剂，所以吃落去了后蒙蒙渺渺。后来呢，精神啦，精神了呢，发觉就讲伊啊被性侵害，啊被偷袭，啊然后个团队呢啊一个网络，吼等等安尼先哈。这那安尼当然恶极啦，你讲下药性侵个偷拍嘛，哦所以这要查看有影不？啊，即马地检署依照到呢消防报案的记录。哦，当初时呢，确确实实人有无爽快，啊，有这个跟他讲啊，报，啊报呢，啊消防啊就讲啊，这个救护车啦，哦，什么等等，有这个记录就丢了哈。当时呢，确实这位啊女性的艺人身体无爽快，啊无爽快，啊然后呢，这过程呢差不多，但是你无都证实讲呢，伊家咧落油啊啦，哦，所以这方面呢，较无法度讲呢，就证明伊。是安尼，吼，当然爱问一挂朋友啊，伊讲你有到底食饭无啦，啊又无爽快无啦，吼，啊想要较早顿无啦，吼，等等安尼是。啊，即马证明受害者呢，被害了，有向呢119报案，请求援助，而且呢，伊毛甲证人呢，诉说，当初是安怎啦，被性侵害啦，等等，所以即摆认定就是讲，这个查甫确实有共安怎啦，安尼是哈，强制性交罪甲起诉，因为这女艺人呢，即摆现在这电视台吼，那一旦讲有一个戏剧咧播，尤其是安尼较长的戏剧哦，会当赚真侪钱啦，好，所以电视台内面呢，有相当有权力的人会当去做一挂决定嘛。所以难免哈，难免呢，就是寡艺人呢，甚至家己的投怀送抱嘛有，所以有一寡网络顶面无讲的批评啦，结果呢，伊讲啊，伊搞安怎呢？尾啊呢，这查甫讲，我男女朋友啊，所以这闹什么事呢？结果是以前干那有交往，所以感情的代志，佮看下的偶像呢，这都系复杂，等于讲啊，有一点点受害者的代志啊。好人提出来，敢那是你开讲讲笑的时候的话题啊！这社会啊，真正哈，有当呢，好人歹人真歹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盒内底有六十三包，啊，一盒是两千块，哈。啊，甲听众朋友讲抱歉，咱这个大组的啊，大组的零果精呢，咱就是爱七月底八月初。啊，迄阵啊才有，哈、哦。所以即卖呢，你讲啊要大组的，实际上真正。啊，咱呢找无这大组的通我调下互你，啊，无你呢，看拢甲多一间药房注文啦，哈，你甲问看卖，哈，啊伊若无吼，你甲问看伊敢会当呢？问北京有无？哦，请伊去调下啦，哈，因为药房甲药房之间的互相，哈，有这种啊倒三工的动作，哈，啊叫阿亮啊去问呢，啊，一般来讲，哦。应该是问无啦，哦，所以较歹势哈。咱就等七月底吧，啊、哦，八八节进前呢开始伊下都来啊，啊，八月初呢，咱这林果精啦、雪利旺啦、三蕉的大组呢，啊，应该啊，就是拢到咱的药房啊，哦，啊那今年然后今年那八八节迄段时间，啊，咱都拢过了真好，食了真好呢，咱这个量吼，家己个算个嘴。啊，叫好转安尼先啊，卡免满年的这个船呢，各都安尼车安尼先，嘛真困扰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先来讲的是高阳啊，这登革热的代志啊，你平日来对你谈呢？好、哦，真少，好、哦、真少哈、哦，这落雨雨水啦。啊，天气个热起啦，我顶顶安尼先吼，所以不止啊，这个高阳爱注意这代志哈，咱所有人拢爱注意这代志哈。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世界级的大新闻咯，哦，全世界上大的这 IPO 的案啊，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啊，伊即嘛这间公司 SpaceX 啊 ，SpaceX 呢，伊即嘛要上市嘛。哦，真侪人捐钱呢，啊，要来个买哈、啊，这金额呢非常之大，咱连咪讲，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2481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高雄这登革热哈啊，病例来波哦群聚呢。这高雄市啊，市立的叫民生医院，包括了今年咱头一个登革热一种传染群聚哦，疾病署呢十二公布的啊，即马新增加五个登革热的本土病例哦哈啊，拢发生咧民生医院感染的感染源呢不明啊，即马要求呢病院。人员降载，好、哦、关制还价，指出不尽啊。而且针对病院来对啊，三星这个病媒文呢，甲发啊发15,000元，这嘛是国内呢相继高年啊，佮出现了病院登革热这群聚的感染。啊，今年呢拢总是六例，咱本土的登革热拢总的高阳。哦，所以高雄卫生局是说明啊，哈，用这边呢，这指标个案哦，主要是这78岁啊，一位阿妈啊，伊咧5月29，伊咧加6月70，因为伊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带来民生医院，出院了呢，转到伊三民区，伊住三民区遐啦哈，然后短短一天呢，不对啊，发烧，头壳痛啊，会冰棒。安尼是哦，赶紧的过来急诊，然后断言，咱抽血甲检验。哎呦，登革热第二型。啊，后来过来六楼，哦，隔壁的病室，伊个检验出来有4例登革热东西阳性的确诊者，等于讲的群聚啊嘛，感染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今嘛呢，就是讲对数为5月27，啊，扩大裁剪。一日到十二个中昼，已经采检了131个人。啊，目前呢，指标个案六楼病房3间的病室，拢总5个是阳性个案，拢是住院的患者啦。其中3个呢，哇，拢老大人，哦、啊，79岁至91岁老大人。啊，这当然治疗照顾当中安尼是哈。除了咱头拄啊讲的迄登记出来迄位以外，其他4位呢，拢无离开病院。但是因的肺情形呢不同呢，啊，一旦确定就是讲这5个啊，确定确诊个案呢，感染源呢，加这个头一个本土病例确诊的迄个是无关联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民生医院伊本身呢是高雄市指定的传染病的应变病院，所以譬如讲外劳来，新的来。3天来登革热，你要个采检吗？哦，所以伊家本身都是一个采检的病院。过来就是讲高雄市登革热呢，你若类似可能是还是确定是的，嘛是来家呢来做这方面的治疗，是不是？安尼新的是出入的当中啦，哈、哦。国加上呢，最近落雨嘛，啊，落雨积水嘛，哦啊，地面凹洞积水啊，所以靠迄个病媒蚊嘛。哦、所以現在这方面呢，当然呢，赶紧处理掉哈。啊，咱的副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病院呢发生讲几啊个染到的这种群聚感染，伊讲真罕见呐。顶一边是107年，你讲偌久以前啊，台中的一间病院哦，一直到今嘛，啊，今嘛就是爱控管，啊，追踪呢安怎来，啊，确保呢患者安全。安尼是吼，所以后续有一挂做法啦哈。登革热呢，通常是咧南部啦，台南啦、高雄啦、屏东啦，会较严重哈。主要是埃及斑蚊，蚊啊顶哈，埃及斑蚊哈，埃及斑蚊呐、啊，另外这个白线斑蚊啊、哦，一南一北啊，啊，这个埃及斑蚊呢，食歹呢，伊一只蚊啊，当传染无真侪人，真侪人安尼是哈。好啦，这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过来一个大新闻的，全世界大新闻呐、啊。这个马斯克，伊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正式要挂牌上市嘛。哦，大家拢要去甲买嘛，是不是啊？哈，所以伊咧十二，咧美国啊，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公司呢，即马估值差不多是1,700亿啊美金哦，呀，哦，这当是人类有人以来啦哈，资本市场上大规模的一个公开募股哦 IPO 哦，而、这个 SpaceX 呢首日交易，恭喜
资本市场对马斯克以及的一个公道啊，那些哈，马斯克这个人一点来讲一寡呢，啊，你认为讲做未到的代志，啊，所以嘛，网络顶面有咧讲讲伊这个人哈，伊讲伊讲讲讲，但是拄啊好做会到头一件。哦，咱就讲，嗯啊，伊都运气好啊，那安尼先哈。但是伊呐，讲了呢，你感觉无可能的代志，伊呐做两件呢，安尼先，你讲哎，就巧合啦，巧合啦哈。但是伊呐讲的代志，你想袂到的，结果伊完成了十几件的时候，你会当讲是巧合吗？哦，啊，所以安尼先，好，但实际上伊嘛不是特别讲的拢做到啦。但是真侪咱做到，你就感觉不得了嘛哈！所以伊即马要发展为太空去，哦，伊讲个月牛嘛，啊，讲个咧黑漆嘛，哦，所以包括咱这边的大头鸡哦，大头鸡啊，富邦啊嘛，款六亿个美金嘛，啊，要个落落去哦。哦，咱先来讲啊，这个 SpaceX 哈，伊即马是每一个月侪钱也跟你讲，伊每一个是135块美金。然后呢，要发呢5亿5500万股安尼是啦哈，所以伊这个募资呢是大约7500亿美金，公司的估值是1700亿的美金，哦，这当然是上大呀，上大 IPO 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大家讲好奇的就这个人，这个、主角马斯克，马斯克呢有这间公司 SpaceX 的股份呐，价值呢是6880亿的美金。所以这个人身价多少呢？咱现在说的都是美金嘛，9700几亿，所以只要上市了，他的股价来到140.7亿的美金的时候，他就是全世界头一个，他的资产呢突破1兆美金的大富翁，他排在第一名第二名在很远的后面了。哦，所以呢，这是他料想未到哈。根据呢有一个单位个分析，用这个人的财富啊，超过全世界上上下人口46%个上下人口，就是讲呢，伊的财产呢超过38亿人的总财产，38亿人的总财产加起来，还阁无伊的财产遐多呢。哦，确实讲，哦，针对伊一条美金的财富，你那个扣10%就好了。安尼当消除全世界非常散起来迄种啊生活呢，一年，和超过8亿人，会当呢，跳脱的迄种极端贫穷，简单讲就是讲，伊只要呢，扣一点啊，什么钱呐，是讲偌侪钱啊，就到几亿人呢，迄生活呢，整个呢，会当呢，不用那么贫困呐。所以这边有1000间的机构投资机构啊，啊，要来个申请啊，要来个认购啊，啊，包括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是集体拢来啊，啊，但是呢，散户嘛总来啊，是不是啊？但是认购呢，认购给你用分配哦，哦，你个看讲，一旦个这款的程度，真正是和你料想未到。啊，个亚洲，亚洲这边的投资者大多数派势，啊，这边你无。安尼是呢，你亚洲呢，敢那日本甲澳洲的散户呢，会当直接呢参与认购。啊，刷落，就是两个真关键的时间点啦，就是讲7月7日呢，啊，伊咧建立到纳斯达克的指数，哦，然后呢，后续，哦，7月财报，两天后呢，会解禁，哦，等，这后续的要买啦，要安怎，结果呢？后续的代志啦哈，不过咱来看咱这边这大头鸡，台湾的大头鸡，针对这间公司为什么要款了6亿的美金嘛？你也要给装入去。这是富邦金控台湾的大富翁人啊，当时叫蔡明星，昨日股东会记者甲问的啦，用有啦啊，阮富邦人寿呢嘛投入了6亿的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89亿嘛。啊，有参加因这上市，啊，而且也表示啊，伊讲这间公司啊，啊，可能是太空方面独占的领导者，伊也看好着讲未来这个 AI 啊，会帮助咱人呢去到黑青，啊，但是
这个估值啊，你讲哇、哦，一条七千七百，伊讲这个估值啊，哎，敢有淡薄啊较悬起啊啦哈。哦，短期咧，甚至这钱啊，可能有阵时啊掉的这个风险。但是股票呢，放喺三年至十年的前景呢，用绝对真无同款。因为这边呢，伊这个上市啊，开放有35%的散户去认购。哦啊，但是拢超额嘛，超额认购超过50倍啊。哦啊，所以你会当有，会当无，你会当有，是不是会当有不一定啦哈。啊，咱呢等于讲国内头一间宣布参加这 IPO 的，就是咱国泰金控。安尼先好，好啦，这大头家伊讲啊，我看伊讲诶，甲看伊做诶啦。哦，伊讲诶，甲伊做诶目标呢，嘿，大多数拢会当实现呢。啊，有倒呢会较慢实现。哦啊，但是大多数会实现。啊，譬如讲，伊嘛讲到未来咱人会住喺黑青，黑青远诶咧，外太空咧，用嘿，伊讲啊，未来咱人会住喺黑青啊。哦，啊，住喺黑青咧，当然听起来有较遥远，但是伊讲要用月亮做基地啊。哦，未来咱电脑啊，哦，咱这电脑算力嘅中心呢，以月亮呢来做规划，伊讲这做会到啊。啊，这确实坦白讲，哦，较无遐尼困难，因为这把指日可待啊。啊，恁需要用电，需要发电，你太空发电，日头更加炎。是不是啊？哦，所以这呢，一旦讲有一寡呢，咱感觉伊是做会到的，啊，做会到你啊，全世界都敢那伊做会到尔，啊，所以到可能袂趁钱呢。好，哦，这是伊的看法啦哈。伊讲啊，我有去啊参观因加州，迄，那个工厂，哦，伊做黑钱，用黑钱，哇，迄真正真困难。啊，发觉到这间公司有真侪项呢。无阿多呢，超越这关键的技术。啊，这间公司伊不但有能力呢发射黑钱，伊甚至会当帮助美国哦 NASA 发射呢。一间公司帮助这大的国家去发射黑钱，而且呢后来佫讲迄个黑钱吼会当回收。大家拢讲你是咧讲放假，那有可能呢？连美国都做会到，你一间公司做会到，人尾也都会当回收，真正会当回收佫再用。哦啊，所以这点真正是和你料想不到哈。而且呢，这几天已经啊，一旦公司发射了载着电脑啊，载着 AI 算力的太空火箭已经安怎发射出去啊？哦，所以尾气呢个浮云火箭，伊讲啊，你个算话讲会谈未谈啊？伊即嘛呢，这尾气啊，全世界未来敢有什么基地台啦、有诶无诶啊？哦，伊拢是直接。就甲天顶的卫星去啊嘛，你的车、你的手机啊，你所有的电脑，你啥物拢位啊去啊？好啊，所以呢，你讲这个火箭呐、啊、卫星呐、啊，用卡叔讲啊，伊敢那一千个客户就好啦。哦，直接啊，一年就当赚偌济呢？40几亿的美金走未去啊，上少。哦，所以这款的投资呢，那也未好呢。啊，伊认为讲呢，未来呢啊，前途未可限量。但是有道呢。冇做未到的啦哈，2022年，这个马斯克呢用440亿美金，440亿，啊、哦、去买一间公司个 Twitter， 嘛讲诶我呢吼，你偌侪年了，啊、哦、要互伊安怎安怎，但即马看起来嘛做未到，啊、哦、所以有当投资就是风险，风险。不过伊即马咧上市啊，真侪人买未到伊个股票，对不对啊？哦啊，所以一寡钱呢会个转来啊。我本来真侪钱要输去啊，好输去啊，输去了呢，真侪要投资别的所在，要投资咱台北股市的，有一寡资金嘛输去啊，哦，啊那无法度投资入去的，啊可能一寡资金呢，也可能也个出现安尼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数字啊，台积电的董事长啊，甲咱的总统讲啊，欠人，啊欠人，啊欠人啊，欠工程师。啊，即嘛一个现象，就是咱老人化，大家知影啦哈。啊，咱台湾也是少子化，啊，少子化咧等于讲啊，即嘛一个人大，两个人大，这真侪嘛哈。所以你看即嘛叫厝基大金啊，无人买啊，拢迄种啊细金安尼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狗啊猫啊特别较侪，所以包括这房地产的业者呢，针对这狗啊猫啊咧，因啊非常的注意。
吼、哦，啊，佮有咱农业部甲内政部资料，全台湾以去年来讲，狗啊甲猫啊，伊个总数啦，超过320万只。哦，那甲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咱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是268,200人，所以咱台湾有15县市啊，内面呢狗啊猫的数量是超过厝内小朋友，对不对？啊，这就是目前呢整个台湾的现象。啊，那呢，哦，咱厝内面安怎起？啊，配合到咱台湾的一挂变化。哎喂，哦，所以这呢嘛是因这个当讲是房地产的业者啊，必须要去了解哈。好啦，所以呢有一挂这种的这种那讲小宅住宅来对人哈，比如有一位小珍，伊讲啊，阿都饲只狗呀，哦，安怎讲呢？因为我薪水低啊，哦，你叫我呢是一个囡仔，哦，我饲未起，啊，过来呢总是要有一个跟他讲，你厝内有一个互动的嘛。哦，你上班啦、啊，压力大啦，等到厝诶，出来只猫啊呢陪你啊，只狗啊陪你啊，买单较放轻松，干是呢？哦，啊，当然有人饲狗啊，饲猫啊，以前饲狗啊较侪呢，啊，即马敢那饲猫啊较侪，可能嘛甲现代社会啊有关系吼。安怎讲呢？狗啊呢，拢爱出去行嘛，啊、去小便、大便啊，等等安尼是，啊，你甚至嘛无时间带出门诶，即马会呢？哦，所以即马咧台湾少惊化，啊，厝够贵啦，买大金嘛无可能嘛，哈，啊，较晚婚，哦，所以生活习惯有真大真大的改变啦，哈，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全台湾多一个县市狗啊猫上介多，新北市啊，哦，人上多，啊，实际上狗啊甲猫啊嘛上介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新北市呢狗啊猫的总数呢，甲伊本身的小朋友咧差个咧差个16,000。2,000人安尼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也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我有事要来请教吼。
0: 啥讲啊？
5: 我去吼，我的心脏你知道？
0: 系。
5: 啊，我去就伊甲讲个心瓣膜，你知道？
0: 是。
5: 我无吧啦。
0: 是。
5: 啊、我准备吃啥？我连高精吃真久，迄几工我无食呀。
0: 你啊，连高精一定爱照起工食。
5: 啊，我是我较早哩食是，我早时啊固定食两包安尼啊。
0: 啊，安尼无，哦，你一定爱三顿食。
5: 安尼啊。
0: 嗯，啊，你今年几岁？
5: 我
0: 嘿，
5: 77岁啊。
0: 77岁哦。哎、你那是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拄着呢，天气温差大，早起都爱食两包。
5: 我是顶个礼拜先，我是哦、喔
0: 欸，
5: 因为我忙暂时你我没食啦。
0: 是
5: 啊，我是拢我想在时啊，我拢食两包，一天我食两包呢。
0: 哦，一天安尼尔吼。
5: 哎、欸，我食两包，我是我拢暂时你忘啦。
0: 你的状况啊，一天两包无够。
5: 安尼啊，
0: 你也是心瓣膜，心瓣膜闭塞不转哈。
5: 我就是安尼走，本来哦、喔，有当时胸口哦会缩掉一走。
0: 是
5: 啊，缩掉，感觉啊，安尼闷闷的天，啊无啊啊，那不是食，啊就心肝苦啦。
0: 对啊。
5: 过来安尼，啊我就去看，去看，哎，我一叫医生来，我就叫心电图啊，加叫那个，啊就一
0: 个。无啦，一检查出来马上就知影啦。啊，那是较严重的爱手术。
5: 安尼啊。
0: 嘿，好冇？你连高精血你往咧食，安尼甲顾咧上好，啊，较少去工食，好吗？
5: 啊，是空白食啊，是，我是用食饱才食啦。
0: 诶、欸，胃肠歹就食饱才食，吼。
5: 啊，你爱三顿食就对啦。
0: 嘿、欸，三顿食。
5: 啊，我差不多血你往掺偌济哈。
0: 血你往一顿半熬就好啊。
5: 好，我知。
0: OK， 好，拜拜，拜拜。
5: 食你就好啊，吼。
0: 嗯，对，
5: 哈。我大部分比大叔较济啦。较有嘅啊，我是本来吼、哦，我本来是食差不多要20年仔，啊，都是怎么无食啊？
0: 好，
5: 啊，即摆较少嘅仔哦，
0: 是
5: 啊，较少说压安尼起仔，啊，无我是拢咧运动。
0: 哦，我今仔就顾身体，这两项来食有适合哈。
5: 你无看足济人哦，我甲你食你嘅零果精，大家唔知拢甲讲我斑点咧才有力。
0: 有啊，对啊。
5: 啊！我讲，我连高精食偌济咋？我丹田有力嘞，你无看？
0: 讲
5: 你有人讲你70几岁，你咧按丹田照了，我讲系啊。我即种我拢食你药，我都开始食你药，我食偌济讲。
0: 系，
5: 我福伦贝。
0: 安尼吼，好。
5: 哎呀，
0: 安尼了解吼。
5: 哎，我了解。
0: 好，谢谢。
5: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喂，你好，嘿，阿亮啊，哈，
0: 嘿，
6: 我是你的听友，
0: 谢谢，欢迎。
6: 啊，我吼想要请教，我是新听友的，也毋捌甲你叫过物件。
0: 好，请讲。
6: 啊，我吼要请问你一个哈，温先生哈，
0: 是，
6: 伊一个脚，我就是听讲你迄什么，
0: 外骨，
6: 哎，外骨对，嘿，
0: 是。
6: 啊好，嘿，阿姨哈，伊脚我吼是一个时间啊啦，伊最近吼有较不舒服啦，
0: 是，
6: 啊有去医院。检查哈，啊，医生是解讲哈，啊，你这无啥紧，你这来开刀一下哈，啊，两天就会使转去啊。
0: 是。
6: 啊嘿，啊，我是想讲哈，我老常来听你的节目哈，啊，我是咧解建议，我解讲哈。
0: 系。
6: 嘿，你咧讲这那脚弯者，那无迄类唔免开刀，会使你食迄瓦骨。
0: 啊，卡叔讲，哈，卡叔讲哈，咱呐唔是讲真正瓦骨拢无软骨啦，啊，需要换人工的以外，安尼咱就来食瓦骨就好。
6: 好，阿姨是讲也算还好啦。阿姨最近这个月吼，拢去针灸，
0: 是
6: 嘿。 啊，我就是想讲吼，无咱吼，我就特工咧听迄阿亮啊咧讲迄吼，迄话棍吼，啊无你来甲食看嘛那里，
0: 想买一罐来食。啊
6: 嘿，哦，啊，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哈，
0: 是，
6: 你这类似是属于食品还是治疗药物？
0: 好，哦，来，
6: 嘿，
0: 伊这是有卫生利好的药品，
6: 嘿嘿，
0: 哦，伊唔是干阿讲啊，生骨伤安尼尔，
6: 嘿，
0: 因为咱这个软骨啊爱骨伤无唔对，但是咧脚头边啊个筋条的这软组织哈，
6: 嘿嘿，
0: 伊嘛是老化，
6: 嘿嘿，
0: 啊嘛是磨损。哦，啊，所以修补边啊，软组织是外骨做会到的哦。
6: 嘿嘿。
0: 哦，所以食外骨呢，伊本身初初食过会反应哦。
6: 好。
0: 哦，而且呢，有当
6: 反应讲较不舒服安尼吼。
0: 哎，对。
6: 啊，我讲吼，你迄个啥香菇精？
0: 是。
6: 香菇精是类似是食，像安尼有阵时啊，头壳拢会戆戆啦吼啊，这也会较不正常啦吼啊，什么会迄
0: 个？对，迄个食人菇精啊。
6: 啊，迄嘛拢无虾米白害啦，吼、
0: 哦。对，无白害，啊，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6: 吼、哦，安尼吼，哦，你讲迄个做外，但我用大将袂记咯，讲外骨啦，
0: 吼。外骨对对对。
6: 哦，好，安尼我拿，我用暗啦看外下，我再来去甲看
0: 下咧。好啊，好，好，谢谢，
6: 好，谢谢啊，嘿。
0: 好，拜拜，
6: 好，谢谢。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啊。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6: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0: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0: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啊这场战争啊，嘛应该讲是全世界拢受到真大影响。安怎讲呢？油会愈来愈贵嘛，啊，然后呢，然后这股市啊嘛受到真大影响，全世界经济啦、通膨啦，哈、啊，真正是。请大家听哈 啊，所以呢，哎、欸，本来讲呢，美国战了嘛，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好啊，哈、哦，绝对要甲你安怎呢？是，哎、欸，所以股市啊，油啊，真贵，股市一直落啊，哎、欸，突然间佫讲呢，哎、欸，讲好啊，讲好啊，无要战啊，哦，股市贵呢，一个好起来呢，是哈，油呢，就佫落落去啊嘛，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迄一天呢，突然间宣布。出销本来要对伊朗要哦要诶，当讲是强烈军事行动，就绝对这边要甲安怎呢？是呐？诶、欸，伊讲啊，即马已经甲伊朗达成了一项真好诶啊战争诶协议，而且呢，应该是短时间内对当来完成哦。所以呢，就好消息咯，好消息一个出来了呢，哇、哦，油啊较烧落来啊，啊股市啊啊嘛起起来呢是。啊，真侪媒体咧在咧报嘛，啊，讲美国甲伊朗咧积极咧，咧磋商，上紧上紧，可能咧当时咧执事，啊，踮咧日内瓦咧为了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但是是临时的和平协议啦，吼，啊，那咧后边的变化未，啊，这真歹讲啦，吼，不总是咧一旦先停落来是好代志。啊，德黑兰迄边的回应是讲，甲美国协商咧。将近完成，但是要未做出最后决定，哦、差不多讲好啊，啊，最后决定呢，也无阿多安尼讲吼，哦，所以川普呢，在迄一天呢，本身也是破文，安怎讲呢？绝对要甲安怎呢？是啦，哈、哦，而且这个真歹看，对不对？佮将来呢，直升机甲咱拍落来，好、哦、啊，等等，啊，甚至讲啊，要将伊朗的哈格岛。真关键的，遐石油啦，遐加速的基础设施，啥物要甲摕落来嘛？哈，没有德黑兰呢，变作是委内瑞拉第二啊，委内瑞拉已经去靠美国啊，将总统个掠去，啊，即马美国呢会当控制掉嘛？啊，阿尾啊，将伊朗嘛要安尼处理就对了哈。而且五点钟后啊，甚至时间都讲出来安尼是。啊，川普咧另外一条破文下掉。哦，写着讲啊，因为甲伊朗呢，即马协商进入了因最高站，啊，而且已经核准啦，啊，所以啊，我宣布啊，取消取消啊，本来呢，诶，空袭啊，是讲轰炸啊，先取消，所以这应当讲是跟他咧说三分段安尼先啊。后来，川普总统咧白宫咧总统府啊，甲媒体呢，宣布嘛，啊，咱甲伊朗咧达成了一项真好诶战争协议。而且呢，真紧，可能咧周末，会踮咧澳洲呢，就来签字，啊，到时呢副总统也去签，哦，啊，所以呢，川普讲到，因为双方面的讨论，一个最后的重点，得到了，包括咱美国啊、以色列，包括呢波斯湾这国家呢，这参谋长啊，拢核准，啊，而且对伊朗海上封锁。啊，美国我嘛是依然会先甲封锁啦，哈、啊，一时间呢讲好啊，啊，拍板定案了，这个封锁呢就有可能取消嘛。啊，美国的 CNN， 啊，这是有线电视新闻网，哈、啊，用签署的点点可能在日内瓦，啊，但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冇可能，啊，反正在欧洲就丢了。啊 ，CNN 有写有讲到的，讲这个临时协议啊。就是早前上方面所讲的啊，迄、那个谅解备忘录啦。啊，那安尼是刷到就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咯。因为头前迄是备忘录嘛，备忘录就是讲好啦，有这款的共识啊，所以后续讲较详细安尼是嘛。好、哦、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呢是一个真重要的中啊，哦。你雙方面呢，你做沟通的啊，这个国家哈、哦，所以今嘛这边呢，这个备忘录呢，嘛听讲协议也名称叫做伊斯兰马巴德宣言啊，就是以
巴基斯坦这边的首都呢来好名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麦呢内容啊，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哦，强国有力，伊会重新开放啊，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啊，这海峡开放，这油啦、船啦各方面都拢通啊嘛。哦、啊，过来呢，嘛得到讲，伊朗呢未去追求发展核子武器啊，因已经这承诺。哦，虽然还未彻底讲签字啦，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穆吉塔巴已经同意啊，双方面所讲的协议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去讲了进一步表示讲，咱今日结束了这场战争，哦，咱得到了呢，咱所想要摕到一切安尼是哈。当然啦，真正安尼是对这边美国的选举，其中选举呢，川普的声势应该啊，就当回来了。哦，安那无坦白讲，伊支持度也好啦，包括呢，大家讲伊碰风啊，包括呢，美国媒体讲啊，你讲啊，要好啊，要好啊，要好啊，你讲几落十遍啊，嘛无要好啊，安尼是哦，所以这个淡薄啊，拢已经被人敲碎去啊。哦，啊，美国财政部长呢，嘛破文哦，伊讲话咱个伊人冻结的遐资产，咱嘛提一寡资产出来。哦，因为咧这过程当中有一寡呢，这个敢那讲波斯湾的国家。啊，比伤害嘛，比轰炸，比什么嘛哈？啊，会来弥补，哦，弥补这个损失安尼是啦哈。安尼是不是这个伊朗会当呢使用到就是解冻了，伊朗会当用到这笔钱呢？啊，美国也未讲啦哈。好啦，这当然拢是因破文的，拢是因破文的。好、哦，咱来讲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真正的报道，啊，一报道是安尼写的。伊讲啊，咧几个国家，包括卡达，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包括呢巴基斯坦，啊、哦，在迄一天呢，联络到美国的总统府，啊、哦，保证甲伊朗的初步的停火协定呢，就要好啊，就要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呢，你也回心转意，哦，你即马要出手，你是不是一旦的取消？哦，因为讲袂好啊，讲袂好啊，我甲你保证啦，有影无影？别人拢讲我呢，讲个碰风，讲三十几遍拢无影呢，真正要讲要成啊！哦，啊，因为这几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啦、啊、阿联啦、啊、卡达，讲我甲你保证，真啦，这边真呢。哦，所以哦，所以川普才回心转意啊。所以根据外国媒体曝光的，就是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中东所谓战线。是停火60天，而且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因为备忘录只是有初步的共识，后续呢，佮进一步的谈判嘛。啊，伊朗也重新开放这个海峡，啊，美国嘛解读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啊，这细节佮讲，好、哦、啊，所以呢，包括 CNN 所讲个的内容嘛，是讲。包括所谓战线哦，譬如讲对黎巴嫩呐、啊，对倒位啦、啊，对倒位哈，所谓战线拢总涵盖在内，全面拢总袂当拍60天哦。第二条，迄、那个海峡要重新的开放，啊，你伊朗你袂当敢收钱哦，你船会当行啊，一只你要敢收$200万，这袂当收，不可以哦，还确保呢，这个。载到油的能源呐、啊，哦啊，载到物件的，拢会当自由出入就对。然后美国呢，会看这协议的进展，哦，佮进一步呢，甲你做协商，哦，解读呢，对你伊朗海上的封锁，哦，因为即个美国甲伊朗港口封锁掉呀，哦，我看你啊协商到倒位，我会当解读封锁，但是也无啥日期啦。因为不知道你生意到倒位安尼是嘛，所以呢，安尼是呢，以外面的媒体所写起来，无唔对啊，是上少有短短的时间，几十天啊，会当停歇。但后续呢，后续真歹讲呢，后续真歹讲。哇，以色列这边呢，听讲这边呢，以色列唔是讲真了解这个规定呢。啊，因为即马美国呢有一挂想法甲看法，以色列拢无咧插嘛。哦，以色列的教育啊，会计划落去拍哈、啊，哦啊，所以可能这边的谈判呢，川普嘛无讲啊，先甲以色列的总理啊，先参详过也是安怎的是哈。过来，咱来讲另外一个人，韩国
韩国以前的总统尹锡悦，哎，即嘛是接下球哦哈。去年十月迄阵啊，韩国的总统前总统尹锡悦又下令哦，下令呢国防部呢发射无人机哦往北韩。啊，这代志啊，这条案呐、啊、哈啊，即嘛一审判伊30年的有期徒刑。尹锡悦65岁啊，佮当判30年哈、哦，所以。这韩国总统啊，这么多总统吼、哦，敢那无一个有好下场的呢？吼、哦，去用关啊，去用虾米吼，都十个八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根据这个判决吼，就是讲尹锡悦因这个人为着要制作日后，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嘛。啊，所以伊要宣布紧急戒严呢，伊就找一个借口。所以咧，主日十个下令无人机的作战的司令部，哦，执行。就是无人机的投入作战，啊，先用无人机过去，哦，等于讲挑衅，啊，造成北韩呢，哦，要安怎，啊，所以尹锡悦这边会当宣布紧急戒严，哦，所以伊讲这呢，当然不可以这样啊，啊，个判刑一审呢判30年有期徒刑安尼是哈，过一条呢，跟咱较有关系哈、啊，因为即马美国呢关税问题啊。哦、但是伊最高法院呢，判决讲，你这个关税安尼袂用诶，哦，安尼袂用诶，你后呢，川普呢，赶紧阁宣布另外一个，就是扣10%，有无？啊，扣10%，后来阁宣布，敢那要15%哈。啊，即卖呢，伊后来宣布这条可能会通哦，哦，因为呢，本来最高法院咧2月20日驳回了川普呢，运用的是紧急经济权利法。啊，对全世界什么你鬼怕你鬼怕你鬼怕，安尼有无？嘿，最高法院甲驳回。啊，川普马上就宣布，如果按照了1974年的贸易法，啊，对全世界商品呢，啊，要扣10%的进口关税嘛。啊，但后来一个部分为10%，不过比15%哦，哈。这个期号是甲7月20日安尼是哈。听讲后边这条呢，可能会过关。但是中国是不是确定的过关呢？搁等一等嘛，啊，就了解讲到底是不是后来这个10%呢，也是按你来扣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肝的问题啊，即马那个卡电话来啊，所问到的差不多要到一半啊，拢会讲到这种啊肝包油啊，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啦。啊，肝包油唔是讲你即条肝边爱外面甲你包一层油，唔是安尼哦。啊，肝包油是你的肝细胞内面的脂肪真呢伤悬啊，来对啊有爱有哦、啊，但是你袂当较追啊。哦、所以你若卡出讲，哦，做检查啊，你看咧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迄、那个肝包油诶，啊，就是讲脂肪肝呢，迄几片呀、啊，哦，安尼噗噗白白啊，啊，嘿啊，医生就甲你讲，你这中度的哦，啊，就讲哎呦，你这重度的哦，哦，真明显，一个看就知影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咱的生活好，饮食也好，水分的补充也好，哦，是适度体重的控制也好，你都拢爱配合，好无哈？啊，维他干呢，当然爱食，哦，但是促进呢肝脏的代谢，所以咱希望你维他干食以外呢，连高精加来食，好安尼是呢，好好安尼一段时间啦哈。啊，当然困眠爱有，啊，不加咩啊，嘛是发炎哦，会变肝炎哦，哦，啊，困眠爱有。啊，好啊，将咱的这种肝包油现象，甲过渡转来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要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已经呢三招盖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阿亮啊，无接到呢，嘛服务人员给你做服务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0: 并公所提供。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哈。这个病逝破病归心。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对不是是因查某囝。是起码泰皇普美蓬的查某囝哦不是一尊那老泰皇的长女嘛一尊那老泰皇身体不可以是大概不是在公公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一尊那这个国民形象好齁然后又亲切啊但是一尊那因家普美蓬基本上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家啦，
0: 普美蓬是贵姓起？
1: 对啊，普美蓬因家啊，
0: 起码瓦吉拉隆
1: 宫。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伊唔就觉得姐姐，让得咧宫，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宫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宫嘛啊，但是最近起码咧讲，这是瓦吉拉隆宫伊的查某囝。公主啊、不是我给他挑的没有因为第一天、第一天看这个新闻我干嘛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贵姓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是也找不到
1: 也找不到是瓦吉拉隆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哎，47岁，哎呦，46吧，哦，哎。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叉，哦，这个名字哈、哦，帕叉拉吉蒂亚帕哦。好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的三年，佮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嗯，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叉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查某囝就对啦，吼，啊，这也大汉查某囝，吼，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嗯，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哦，好，该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啦，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哦、，the only 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查拉奇、哦、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来的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一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为什么哈？这样一个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以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才顶伊一下，七进三年前应该是四十四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他来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长公主他是2022年那年、他出去遛狗、他出去 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个这个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的转的底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的因为这样他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天、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他就转的、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太皇哦，马哈瓦吉拉隆宫哦，就是拉玛十世哦，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哦，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哦，总共有二女哦，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哦，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头讲迄个长公主。啊，第二任老婆一个第二任生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变为平凡人。说啊，但是唯一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蒲美蓬齁，然后就要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闲话。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他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了，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现在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了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了，所以变成这系列的第一个先挖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啊。哎、欸，阿伯利伯克林哥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过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这个就是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唯一生的一个儿子
1: 哈，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对，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
1: 但是呢、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特别的给他照顾、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
0: 当然啦、
1: 儿子来继，
0: 你看这蒲美蓬
1: 继承，
0: 蒲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哦，迄阵那
1: 点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啊，生活。荒淫、这那泰国人是袂当讲的啦、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又走入民间、
1: 但是
0: 又
1: 没办法、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
0: 个啦，我感觉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男生接班，
1: 所以现在的这个儿子吼，人讲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妈嘛，皇母啊，吼，就是因老母吼，
0: 要运作、
1: 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吼，会被干掉啊，是，我也会被那个吼，所以干脆的结公公安尼，干脆就结公公。由此一说哦，吼，哦，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阵，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啦，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我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阿兰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进的细节给那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哈，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哈，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有原因没有，等于说那瓦吉拉隆宫哈，在1996年哈，而且尊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哈，发生哈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的，伊说那里干妈讲哦，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他觉得 是外在外面偷人呐、啊，讲难听就外面偷人呐 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公这四个是五个声音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啊，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啊，这个、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诶、欸，这个泰国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来看泰国王室安呢，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诶，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安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安呢哦哦脱离王室了。啊，搞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他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哦，好嘞，恁多讲哦，这个泰国的长公主呢，哈、哦，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哦嗯，啊，为什么恁多讲呢？昏迷3年多，然后过世，咋、啊、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哦。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讲，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啊。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这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吃饭啊，吃隔夜饭呐、啊，哦，饭个空心菇，哦，这个温啊，会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呐、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哎、欸，应该爱科鲁哎，这是医生。一个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转的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击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3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哦、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哈、哦，就这样、嗯哦、突然就昏倒了啊、哦，就然后。昏迷3年
0: 哈，心态不好。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嗯、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就是最争气的、嗯，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嗯，包括哦，以的 K B 狗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嗯、啊，一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欸，包括那个瓦吉拉。龙宫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尹巴文很快呐，哇！一尊他尹巴的这王子的时尊哦啊，什么就吃了嫖，公阿拜天啊，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龙宫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嗯、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尹爸爸的姐姐叫、嗯、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跟尹大姑姑、嗯、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嗯，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嗯、对吧？哎、嗯欸，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跟某一种吼、哦、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嗯，哎、嗯，这蛮可惜的、嗯，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吼，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吼，看要用什么啊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吼。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比较展现出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以前那个太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泰国人都要穿黑衫呢，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哦？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都可能会被逮捕真的哦。哎，以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不得哦哈，底下来在学的学生民众也有规定了哈，因为规定是安怎呢？男性应该穿着纹领黑色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是传统这个裹裙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啊，全体民众皆不得这段时间专体的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对不过这是那个啦在目前的是说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那的情况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那时候很严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经过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太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個跟像那个长像这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施灵通公主殿下。这施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一席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施灵通她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也一种以施灵通公主一种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人爸爸就是这个普美蓬国王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一说那其实没几年前大家还是希望说如果这个施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家龙宫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施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得才得艺真的真的是但是后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司令通他是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司令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就霸的起码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嗯，他是这个司令通是男性的长子啊，嗯，然后又这么优秀，嗯啊，太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隆功嘛，嗯？如果瓦吉拉隆功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普，
1: 瓦吉拉
0: 普隆功，
1: 瓦吉拉隆功一哪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您第二个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啊，
1: 威廉啊，
0: 威廉
1: 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嗯，对吧？这，嗯，这个英皇嘛，绝对不会把，嗯，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啊，不，因为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对对 对，
0: 对，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有儿子啦，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哦，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哦，啊，所以说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这样，哦哦，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哦，那，伊丽莎白女王要因为她做了很好嘛，哦，而且很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哦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说，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哦，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是男性，哦，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哦，到威廉他现在，哦，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哦，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今嘛，哦，人说，哦，其实是应该说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其实，哦，英国的王室今嘛，最主要有一些，哦，被改革的，哦，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哦，威廉，哦，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哦，其实 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哦，他真的是，哦，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也叫威廉呐，啊，跟威廉了，查尔斯呐，迄个时阵吼退位了，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了呢吼，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了后的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吼。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就是他的儿子，哦，他的兒子大安老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哦，就照顺序来，哦，所以说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哦，这个退位了，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就几，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哦，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 女性来为王，因一点，哦，英国他们，哦，这个过去的，哦，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哦，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哦，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哈，哦，这个夏绿蒂呢，他的长相啊，还有他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哦，非常的得体又哈识大体哦，所以很多人啊，也就觉得说，哎，那何不呢？哦，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哦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哦，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哦，规矩的，对，哦，听说了，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 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说未来啊，如果说哎、欸，万一他的哥哥就举说也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个是讲姐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呢，安尼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哦，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讲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未来跟舒服还有护理人做我们进广告
0: 对了，跟他存一尊啊，伊丽莎白女王二十个迪雷西尊嘛，啊，因家查尔斯不是单足久单足久嘛，单刚好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哦，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么惨，所以无良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查尔斯丹加莱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他的印象不是亲热好来、哦、所以说、哦啊、人就不好说、啊、他就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说、哎、说他做不久呢、哦、人说他做不久呢可能只有三年或四年夭寿我讲人都啊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呢，果然真的是哦，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哦、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哦、啊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哦，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哦、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软弱哦，干嘛你爸爸太专注、哦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哦、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哦 来做主，这样就对了、哦、好，所以我们身体要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哦、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哦、名人哪一个明星啦，艺人啦，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哈、哦欸，就是有一点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哈、哦，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哦、不好的哈、哦哦，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就对了齁，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齁，男性啦四十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说从你齁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齁，这真正拢爱做逐步要做保养啊齁，爱做保养。所以讲吼，俺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别我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卡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转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就比如说啊，过去吼、哦，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哦，啊，可、就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味个歹偏，吼、哦，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咦，你甲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冇问题啦，你尿泡啥冇问题，泌尿系统冇问题，啊，可能就是吼、哦，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就会开啥，就要开一些。 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让我当补充。哎、欸，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剂萃取的南瓜籽油，里面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也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也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啊、嘞，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嗯，一盒千百颗，
1: 六十颗，
0: 六十粒、嗯。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欸，
1: 对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会合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嗯，然后再多诶加赠送半盒的啊，安尼拢包。中这几周啊，那得掉两盒半几周，两盒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哦，啊，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

哎呀，来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啦，搁较无闲，搁较懒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那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脑内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哦，对不？啊，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哈。好、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哈，都发生一宗哈，好、啊、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嘞，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哦，提去因厝边啊，哦，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家讲，哎、欸，我买了3张彩券了哈，而、啊、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哈。结果呢，好、哦、就兑奖，哎、欸，啊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哈、嗯、兑兑的，邻居改讲，哎、欸。哇，你有一张中头奖哎、欸！哦，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哦，哦，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嗯，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啊，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哦，她叫沙燕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啊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哎，但是回去了，回去到厝了，迄暝困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哦，伊讲哎啊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转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过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好伊就讲啊，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嗯，你乌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中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哎，我挑伫咧甲你吼，哦，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哦，啊，其中7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啊，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哦，伊要去甲伊提刀转啊！伊讲我淡掉啊！哈、哦。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来，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伊哥甲你讲没有兑奖，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伊甲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哦，这南北彩梗的啥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哦，好、哦，而且你讲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们伊甲提我的彩梗，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多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你听讲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哦，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你也不签名啊，那个对啊，哦，所以。所以猜梗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真自家己爱不管也好，对奖的时阵就家己对吼，你莫替别人对。哎、欸，总讲别人，我咧甲你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就甲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有的人就真那个半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呐、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的，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佫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嘿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污去啊，污掉了，嘿，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性了、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啊，你干嘛分享好你的啊至亲好友？你以为你很了解他？错，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啊、哦，对不对？你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得奖，你不个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对不对？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们在后啊，平常是后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读完后，你才敢去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哦、一些本来哈、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将人家我们就讲着，我觉得上巧，第二种的干啦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因为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哈，
0: 都是苦哈哈的啊。那
1: 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0: 见钱眼开，
1: 见钱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周边
1: 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像奥利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啊，突然哦，一条街大奖。哦，也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啊，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的，不要太高估人性吼。
0: 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蛮无聊。种是讲，我跟你讲，我得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歌了，
1: 美丽人生功歌。
0: 对啊，这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去哦。
1: 对啊，到处猜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有可能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反机子吼，真的食钙粉甲钙油真的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今麦在时啊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等有姐姐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真的有效，
3: 钙粉哦。那只酒精真正好用诶，
0: 真正好用吼，好好，
3: 人爱食。
1: 太赞的啦吼！咱的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扳机子哇，扳机子，我相信足多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工拢爱使用着这手指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通啊咧转螺丝吼，还是讲搬物件，你这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还是用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嘿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来讲要改搬到地的时阵，吼吼，迄、那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哎，这上面出什么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工作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让你的软骨个塞塞，内底即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吼，让我们软骨吼，即个烫疼感觉啊，是讲即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扳机子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哦，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的时阵吼，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唔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会甲你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伫遐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就讲哦，啥物，这就是这个三重遮这个啥物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安尼啦吼，他就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安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的吼。你卖讲外关区的，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哥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哦。当然就有各种的吼声音都有啦吼啊，所以后来咧，伫网络上头就这样讲，哇，这地名吼真正有当时啊，你若不是在地就熟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哦，嘛看嘛读个雾煞煞吼，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吼，高雄。譬如歌咏吼，有几下诶吼，几下所在拢有山吼，好，譬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哦，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红山，那为什么红山？那读红山凤山，不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红山啊，为什么红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红山啊，红山，咩啊？红山什么啊？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红山，哎、嗯、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合适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得，人得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哦、啊，唔是安尼尔，还有吼、哦，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假，这个好、哦，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哦、啊传统下来的吼、哦、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哈、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啊、就说男子哈、啊啊，啊那读台语有人讲，男子也字边那读哦，哦，
1: 啊，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麦溪最今麦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哦，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的男主汉是伊的男子哦，南麦溪伊的男子、嗯、哦，伊的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嗯，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一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像地好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侪人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连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堡甲三重哦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那个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较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堡哦，盐埕堡哦，讲盐埕堡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哦、头呵呵呵，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吗？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顶金嘞，顶金咱也叫安尼读吼，顶金，等咱就讲顶金。顶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顶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好、嗯哦、潘阿金啊，你就讲潘阿金是对顶金呐、啊，哦，好、哦、啊，林雅嘞，林雅咱就讲林啊，哦，林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林啊聊，哈、哦，林啊聊，哈、哦，啊，你若讲林啊，有人就知哦，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啊。嗯后进呢？吼，后进呢？后进，后进，你若要叫这字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呢。吼，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后进，吼，后进，凹凹，你顶底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吼，凹啥凹啥吼，凹捏，吼，就是叫做凹捏，吼。啊，后裔呢？后裔大家知影，就是凹呀。吼、哦，驿站的驿，吼、哦，后驿就是后驿，吼、哦。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吼、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吼、哦。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吼、哦。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哦，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哦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吼。啊，你讲一心吼，一心二路吼，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一心吼。啊，二圣嘞，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吼，那无识的人嘞，二圣，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肾，
1: 知道哎、欸，我二肾多。
0: 二肾对啊，理性嘛，哈、嗯，理性哈、嗯，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就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哦，无人读三多，哈、哦。啊，四维咧，四维，人就读四维，好、哦，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哈，好来，啊，四维，你买单，嗯，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哈、哦，你爱读四维，哈、哦，加文言音，啊，五福咧。五福你一定说、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传、哦、统来说是要读五福、哦、这个比较文音、哦、这个五福不是五福、哦啊、六合、哦、六合我们一般读、哦、六合对吧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吧那不是读六合、哦哦、就是读要读六合、哦啊、七弦的、啊、七弦、哦、这就比较没什么不对、哦、七就是七读音就七而已吼，无敢有无其他本领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吼、嗯哦，就读八德咯吼、哦，你未讲八德咯吼、哦。九如呢，九如你未读九如吧吼、哦，九如你会读九如吼、哦。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哦，好吧啊，哎、哦欸、就这样吼。哦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安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3: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4: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3: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那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两国的开刀倒转来，吼，啊，好嘞，咱广告，吼，
4: 广告，
3: 啊，伊咧问讲，即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倒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呀，伊个知影讲，我即马就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肉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肉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肉尔尔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就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4: 自动导航啦，
3: 对，
4: 你对欠伊就去补
3: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就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个这个骨头诶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爱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食吼。
4: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个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正真好听，好，谢谢以上。这点真久，咱开放call in哦，
4: 0800-77-5599，0800-77-5599。
3: 听众朋友，若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个吼，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吼 ，X SpaceX 吼，这前阵子 IPO 嘛，伫昨天正式上市哦，伫美股正式挂牌上市，惊死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间公司的市值吼，就冲上了2.1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2.1兆的市值，现在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间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第八啊，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就是伊家台积电，跟它差1000亿美金俩。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碳世界钱，已经碳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还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呐、惊死人啊！哇，
1: 人工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伊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早期，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的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了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那难看哈，这昨天
1: 归你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了很多梦啊。好，那看嘛，这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摄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乌地阿拉伯集团啊，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公司的系列这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等刚才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啊，转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啊，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齁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都是科技半导体齁阿伯的是齁，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齁。所以我感觉这地方齁，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他就说啊，什么这把世界公司跟本啊，他的印象中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泰国的可口可乐啦，齁，而且说麦当劳，而且几挂他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这个就是齁，这真，而且
1: 时代在那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起码跟九条啊，九条 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KIM 哦，吓死人，同所以变成。钱的价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钱不是钱啦。
1: 那我就听众朋友吼，一传简讯来，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 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嗯、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那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我今天在我今天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杰、嗯，我住在和美哈，江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嗯哦、所以伊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好、哦、这首，好、哦、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哦、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哈，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哈，我最心酸的哈。是礼拜天、嗯嗯啊、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嗯、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嗯

0: 嗨，蓝，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啊，两个画套，你刚刚看对卡少。
0: 结果
2: 明天，无来讲明仔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啊。啊，我另外一个哦，明仔后日明，周日明，哦，啊，你想对两个票，
1: 拢对。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嗯、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无，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系
1: 啊，
0: 你
1: 是啊，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2: 都是。林峰加高勇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峰加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加以前我讲什么啦，拢三名做一名，后一名，因为迄一名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我咪说个大节日气呀，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不是较强势的语言呐、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的语言。
3: 你好，
1: 你好，
0: 对对对。
3: 你们电台925的电台放心的呢？
0: 多少？
3: 925的
0: 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2.5吧，92.5啦哈。
0: 我
3: 對對
1: 對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那是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95。
1: 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后来你好，嘿。Hello，
4: 这边不给你好。
1: 哎，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
4: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詹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
1: 嘛，对啊，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曾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啊，一个是曾啊。
4: 对，但是你曾的时候，就是那个曾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曾台语读作詹，哈，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尖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4: 啊，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
4: 尖的国语是
1: 好了，
4: 发音。
1: 好，谢谢，我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哦，八德九儒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照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啊讲的，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呐，唔知影，啊是讲吼，伊就用迄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就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就敢若无。无别音啦吼，七就是七啦吼，七弦就七弦吼，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就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你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弦八调。高炉十转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04的04电话04-9298哈，来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你好，
0: 嗨，你好。
5: 结婚哦，会晓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啦。啊，若要照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阳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位。
0: 哎呀，我就
1: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个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进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一干完输给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你得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哎、欸，其实、
0: 对啦，
1: 有这文音文言文音噶啊噶读音哦，
0: 卖的讲啊，你这唔对，我讲伊就不爱讲啊，
1: 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啊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件？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
0: 我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学。我们不是
1: 阿公，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较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养，调养，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大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
6: 我较早吼，台语老师有跟我讲。讲吼，十甲十啊，十就是站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迄个亚维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有意的哦，额度的额。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7: 啊，
0: 恰讲，喂，
1: 再见。
7: 搞保的啥咪？
1: 嘿，
7: 啥咪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这是要去，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1: 嘿，
8: 食膨胀的啊，还请问是啥物物件？
1: 苏膨啊，苏膨。
9: 苏膨吗？
8: 苏膨。
1: 哎哎哎。

0: 你好，嘿，淑君仆街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来吃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感冒了，然后他妈妈说，来，我带你去医院，阿姨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打针啦，讲伊无爱打针啦。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刚才讲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甲伊讲，伊咧要讲打针，就是台语，你就甲伊讲哦，打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甲讲的甲纠正，阿姨嘛学起来啊。
3: 但是咱高雄鬼，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注下，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拢是用日语
0: 啊。日语，
3: 注下，就注下，
0: 注下，
3: 就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注下是流，哦，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下，你别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巧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吧？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阿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通，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吼。
3: 对啊对啊，你要讲解释啊。
0: 你好，
4: 姐问姐，加拿大。派呀，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波赫，跟我讲波赫。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派子啊？
0: 派球啊？
3: 那不是共轨吗？
0: 好，派球嘞。
4: 波赫，
3: 波士尼亚，
0: 波
3: 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共轨了嘛？
0: 对吧？
3: 波士尼亚与塞哥，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哦，伊看卡球啊，系啊，对啊，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因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等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啊，拄啊吼，伊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到一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就讲妈。哎，桌顶的西饼较能吃，过年哦，真的啦！哦，我迄阵听者，迄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个什么西饼，真的，哦，因为是话信心不讲，哎，桌顶的西饼敢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袂使会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西饼。啊，西饼伊就袂用，伊就讲西饼该使食。老妹，阮大家紧张的讲，啊，伊安尼伊婆唔在听到会做伊咯。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摆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77-55-99。
0: 来，你好。
5: 哎，结婚，你好。哎，啊，讲个台语，叫做迄落泰山椒爱河啊，打字里面那送啊。
3: 什么泰山椒爱河？听不
5: 泰山椒爱河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叽叽咕咕叽叽关关听无。
3: 回音啦，回音吼，你收音机
0: 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改机？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哎，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咧？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哎，首尔，
6: 哎，
0: 首尔，
6: 首尔，
0: 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咱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7: 哎，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呐。
0: 哦，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 okay。 我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我咧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当初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因为因为在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哦，所以听众朋友个气话嘛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看哦，应该 OK 的啦
0: ，OK 啊
3: ，OK 的。OK 的，
0: 啊，
3: 感谢咱这个，
0: 咱都加一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3: 吼，
0: 潮州之声吼，啊，咱屏东有三台，啊，搁一台叫做91.3吼，大武山广播电台吼，来你好 ，Hello，
3: 你好，你好，
8: 我咧，我在讲一个小事，讲喽，
3: 来你好，
0: 嘿，
8: 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克斯比，
0: 好，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小坤啊，你好，
0: 嘿，你好，嘿，
9: 我家在转无声，
0: 恁遐倒位？
9: 我喺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9: 听97.9，
0: 97.9，转咧无声，
9: 嗯，
0: 97.9。
9: 是啊，
0: 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9: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9: 嗯，
0: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9: 好，
0: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0: 欢迎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
0: 来
10: 讲，
0: 过来呀，再问一万遍啦，不要讲，好，谢谢哈。Hello， 来你好，
11: 小君啊，
0: 嘿，
11: 小君啊，小姐，
0: 嘿，
11: 啊我，你讲韩国的首都首尔，
0: 嗯，
11: 啊我个点几下乱麻，佫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就是安尼，嘿，
11: 好，
0: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0800。77559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那有97.9的哦。听众朋友，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12: 我破个你好，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3: 嗯，你先讲。
12: 食中药吼，
3: 其
12: 他来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3: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3: 不清楚哦。
0: 哈，这可能哈老一辈的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哈，
12: 系
0: 系唔系，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哦，戒掉哦。

0: 日本的爱知县哈，在2024年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哈。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外公多几天门工，讲掉要不改掉，我等水哒哒的，这样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嗯、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蛋的迄、那个啊，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
1: 哎呦，要
0: 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吼，伊的公司内底吼遭窃，吼，有人去偷物件的掉啦，好，包括伊的这个啊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吼，好，通通都是这样，吼，不见了，吼。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杀人弃尸案、强盗哦、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落尾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哦、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哎、欸，咧做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哈，
0: 咧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嗯，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很多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同款，有我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摕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哦，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哦、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哦、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是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啊、是讲喜欢那种诶，换、欸、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哦嗯。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哦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哈。哦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嗯，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吼，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楚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对啊、嗯？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回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吼，咱都讲的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吼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吼，社长的来的，他就把他吼，把这社长吼底下的个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它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就是安尼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这个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真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
1: 心机，
0: 想我起笑啊，得掉哎，
1: 哎，
0: 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
0: 对啊，这就我这贵啊，
1: 对啊。
0: 啊娘，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跟伊阿伯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啊，
1: 也没有借贷，恩怨阿伯敢怕，阿伯讲去消费，跟伊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阿伯阿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娘娘，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讲，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这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那、哦、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点业台拢无通来这样拍摄哦，吼、哦，哦，人诶别人诶。嘿出手给我大方的你这几岁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见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大意这句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吉林的啦吉
2: 安乐
1: 啊随便啦
0: 是等什么乐拢好啦吉林乐等安乐
1: 等长颈鹿马好啦
0: 不会去讲啦
1: 对啦
0: 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啊那就等安乐啊你看要一只等起个等暗落，我
1: 咧。阿妈，伊两讲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等阿东，唔是个等阿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啊、通用度不足、哦、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哦、
1: 对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满足这个啦。
1: 因为就是。这一两个，咱也当跟华裔较无同款，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哦，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同你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会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叫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啊，就是麒麟啊，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对对。
0: 好来，好。欸、咱有听众吼，伊讲吼，这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视的台语台啦，和公视的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的台语，甲台湾的传统文化节目吼，
1: 就袂歹啊，这真
0: 正，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的电台
1: 吼，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马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马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唔是独居啦，不是，或者反正小怕冤家有无？一些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视
1: 台语，
0: 公视台语台。
1: 对啊，吼，其实除了咱社会吼，还是有暖心的一面，温暖吼，讲帮忙帮助啦，还是个有啦，吼，卖酸甜，大家我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喔，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很暴躁的东西。
2: 我觉得现代人即卖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的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卖像我跟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罗马台语、国语交叉，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交叉进去。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安尼较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的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的啊。
0: 对
2: 啊。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台，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了，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无紧，好，谢谢。
3: 啊，台语吼，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
3: 好，
0: 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音性啦。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朋友不曾孤单过来咱来进攻格、哦 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哥维他干
0: 吼。哎，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马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敲电话敲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马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马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啊不然我就没东西好买他，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所以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买有的甚至插你的，买没有我就跟你说没有，一股就好了，他又怕说有的人客真的会怕路的，怕完全路的，所以他打来跟我说，叫我跟人听众说，说他那间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好，谢谢，咱自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啦，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促销机顶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咱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竹，新竹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搁宜兰。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这几个所在。啊，你若带好滴，你带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也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赶快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个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讲阮，你就记咱这个电话得
1: 啊，对啊，
0: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呀，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的乌鸟哈，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我遐就近脑机顶有帮，我来叫好拜托机顶有帮给你上柜，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我刚刚去买
0: 恁
4: 的产品。
0: 哦，对了，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了，嘿，对，我拄
1: 啊，德顺街
0: 一间，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哎，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来，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因为
1: 啊，是要问，不要紧，拢卡
0: 空，
1: 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现场直播，听众朋友你来讲，伫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的要迄落的吼，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你就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都啊听众讲的讲，我听什么歌是会心酸酸，但是。那讲日记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5: 小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来你好，小请讲啊。
5: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来算卡好，你有回
0: 算卡好，
5: 全心的付出，
0: 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吃黑钙粉，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的习惯啦。啊，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汤匙，啊，都会要对不？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0: 啊，对对对，
6: 也是生。你泡为什么混什么混？有时候都是甜的，
0: 嗯，
6: 爱一生，嗯。啊，不然的呢，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被出门的时候，我就加摊两汤匙啊钙粉，
0: 嗯嗯，
6: 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煲，一直煲一直加煲一直白煲。哎，你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你开的嘴也大大呢，啊，都一直个，
6: 对对对，
0: 嘴个煲嘞煲嘞煲，啊，你
6: 口水会变给作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嘿，
6: 哎
0: 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子，
0: 所
6: 以有的人他们都一拢一直在跟你讲，啊是要安怎做安怎做，
0: 哎呦。哎呦，这个方法足侪种的呀！
6: 一直咧讲安怎安怎，我是感觉值得分享给听众。
0: 好，谢谢，
6: 真好。
0: 好哦，多谢，感
6: 谢
0: 分享。
6: 好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5: 一条梦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
0: 你好，淑芬伯格，你好。
1: Hello， 你好。
7: 我唔捌在卡电话啦，
1: 是是是，
7: 我差不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逐工听你节目呢，
0: 哎哦，是，
7: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我唔爱啦，我笑你笑，
0: 嗯，
7: 一个少年啊讲，哎哎，恁只眼镜伫倒啊，
0: 眼镜，
7: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个是，哦你问眼镜你啦，眼镜是眼镜，咩眼镜，我笑无啊。还讲，是你讲啊？人
0: 啊，是安怎？因爱读经啦。
7: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荣英壮，英壮对啊。你若国语、台语嘛会壮啊，迄字嘛读作壮，那会读经嘿。
7: 挂经的
0: 啊。啊，我知影啊，啊是安怎会读作经嘿啊？哎呀，
7: 讲问啊，我听无。
0: 哦，谢谢。
7: 听着
0: 较
7: 好听。
0: 哎，啊，你着家讲，少年呢？哎呦，你阁遮牛哦，阳光大意，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嘿，安尼吼。
7: 我问你讲啊，哎哎，英
0: 壮
7: 是
0: 多？啊，大你好，嘿，
1: 嗨，你好，嗯，你好。
8: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8: 对啊，
0: 嗯哼哼，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
1: 他好像因为跳起啊，
0: 对，他去年哈，对啊，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演技袂歹哈。最近伫咧播诶，迄部韩剧《震撼教育》内底个有伊诶的有演呐，他有演呐。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对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你来说过啦吼，我请教你一个迄、那个迄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得凹来凹去，个肩胛头，
0: 肩胛骨，
2: 两骨啊，无，
0: 肩胛骨，啊，你手，
2: 哎，有感觉食的，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体歹去啊吼，伊会绷大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吼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好，个食个钙油甘个生得。
0: 你爱特工食一餐嘛？对，
2: 迄则是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特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哎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收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
2: 我来进得
0: 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得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哈，去年拍好啊，迄个的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哈。伊讲伊阵啊，拄啊咧剪第一集啊，第一集拄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哦，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的伫第一集内底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吼、哦、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霸凌人的学生，
1: 应该都是底下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讲，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拄啊好就是咧剪辑，好、哦、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拄啊咧看伊的影片啊，拄啊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哦、可能后来不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哦。为什么会死掉哈、哦？才50几岁，去年哈、哦，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啦，我送他给你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齁，韩国的这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演艺事业都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未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嘿，小君，你那讲我跟你卖益生菌。

0: 可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 我还蛮喜欢他的、哦、我感觉讲、哦、他就是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哦啊嗯、很有特色、哦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的牙痒、欸欸，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得演坏人不够坏、欸嗯，你怎么会有代入感呢、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嗯、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嗯、演艺事业鬼拢停下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交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牺牲，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内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说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的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规拢崩坏啊，演艺事业规拢崩坏啊，吼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面这个高压吼、嗯嗯、还是说他下回这个责任、嗯、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嗯、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嗯、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嘿你好诗根姐，我告诉你们，你看他，我说你的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嗯、粉的爱用者，我、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啊、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爬楼梯、哦、
0: 啊，多奇怪！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我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跟钙油啦，哈。好，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 ，Vida 人生，你的兄弟节目是 Vida 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输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 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5: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0: 因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人人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莹莹来坐。哇，阿派西都叫几通电话，我要听你做转去吼。这个0955的好朋友派西哈，你也卡起来吼。周末的假期吼，伫家继续陪伴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会记哩，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来。要出国的吼，这个。机票起价了哈，变贵啊呢哈，变贵啊哈，机票变贵。像这个华航七月开始呢，调涨定位服务费哈，搭机证明四大航空呢做出了回应哈。华航七月切告哈，因为他们在2026年第一季调涨定位服务费，紧急七月切告哦，中华航空要搁调28块的美金，大约新台币880块，起价30块的美金。

金哦，对，有新台币900-900块，定位费用呢，毕竟1000块。那另外，搁再翻倍哈，调整搭机证明手续费，对机保魂长荣、台湾虎航、新宇拢总做出了回应了哈。那订票服务费是啥物？就讲目前机票定位是透过全球分销系统了哈。那伊就使用这付费的概念，无论透过官网、旅行社啊这些通路买机票，都会随票收取定位服务费。早期国际航空并无向收取定位的这个服务费。2020年开始，收取每一个航段5块的美金，大约是偌济新台币158块，这个定位的服务费用。2024年7月同步调整到25块的美金，大约新台币791块。这费用无需要报备民航局来申请。那这个四大国籍的航空哈，现在的定位服务费呢？好，给大家讲，这个2026第一季四大国际航空调整定位服务费，华航、长荣每航段25块的美金调到28块，新宇25块直接起到30块。那虎航呢，维持旺季旺季啊，每航段新台币400块，非旺季是300块钱。给我们的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啦。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华航讲参考业界标准，啊，佮有市场的机制，定位服务费7月初9开始哦，马上要到了哈，28块调关到30块的美金。另外7月1号开始，暑假开始了，台湾地区行签搭机证明每一份100块涨为200块钱。新宇航空咧讲，暂时无调整定位服务费的计划，不过啊哈，这个酬宾机票就是咱所讲里程票哈，7月1号开始加收定位服务费30块美金，改票手续费是60元美金，60美元，大约新台币1897块。长荣航空表示暂时无调关定位服务费的这个计划啦哈。好，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哈，规划跟安排，来台湾呢。迄个嘛是真好耍啦吼，但是有时阵当时要出国，觉得台湾在玩好像还比国外贵的嘞吼，好像也是这样，真的吼。国外有人迄机票去韩国飞，你也坐红点哎，是红眼哎，是安怎嘿？无超过10万块，你就觉得真的假的？这真的有朋友抢到啊，很厉害的吼。好了吼，这个就是看你运气运气吧吼。来，咱来。对待完甲飞出去，飞去哪里都好。伊刚才有这首歌吼，讲来去倒位，来去夏威夷。夏威夷我嘛去过哈，来去夏威夷。这个七特，那这边有这个草裙舞啊，哈，迎宾的很特别，带那个带给你挂迄个花圈哇哈。好，来听来去夏威夷哦，谢谢你。

好，来听兵吼，哎、啊，你电话那迄个卡，我给你回，你就爱听。有时候惊诈骗哦，即摆真正是夭寿的，这个诈骗集团给大家惊，到我们在要如何是好啊？哈，伤脑筋呢怎么办？还是要接好不好？哈，来0955好朋友来再自己打给我比较快了哈。好，来22602333我来报个哈，你有预购那你保养品的部分呢？哈，刘秀龙和李秀蝶会依照你的指定时间哦哈啊，所以说你呐忘记也赶快打电话来，麦蛋嘞哈，错过来我给大家空拼教室嘞哦。这个预购的部分，你如果一旦你呐没收到的时候，公司每个给你出哦，你听有吼，每个给你出迄个特惠组的对，你听有吼，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收哦，无你就无菜去啊吼，倒不是黑名单啦、啊，就是这就是不可能迄个，因为公司安尼拢是支出安尼了解啦吼。好嘞，所以刚大家做提醒，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多加注意。那咱要飞去倒位来，咱台湾人想要去日本、韩国，对不对？要去日本爱注意哦，催泪喷雾攻击事件频频传出来了哈，已经有很多人送医了哈。阿娘喂哈，我前摆我台北朋友发生那个政捷捷运杀人事件了后，伊马上我一改个专家寄来中华话哈。国内人去日本旅游的时阵请注意哈，日本各地近来有真济咱催泪喷雾的事件啊，医术不小林叔说为做先进济人无爽快送医，地点包括地铁站啦、啊、大型商场啦、啊，吼，即人密集的所在，啊，就人侪，唔只要作怪，就是安尼吼。最近吼、哦，综合着新闻报道，在一号下晡三点半左右，北海道吼、哦，我嘛去过啊，吼，札幌地铁大通站有民众反映讲，嗯，好像味道怪怪的呢，有异味，有异味。来调看监视器，发现两个年轻的男子在八号出口电梯大厅喷不明的喷雾，腰身哦，吼，警方表示经过检测，喷雾无验出对人体有害物质，但是这当使用东西经过这所在青少年吼，登去处理后身体无爽快，上便衣然后，警方正在调查两个男子的行踪哦，这是在哪个呀吼，西区大型购物中心吼，这个四楼电子娱乐场内有嫌犯喷迄个催泪瓦斯，地疏官方为着确保安全，必须要疏散顾客，引发着混乱，妨害设施正常营业，事件造成人客甲店员总共23个人有拿后白酒无爽快，其中8人送医。那报道来讲，警方顺线找出嫌犯，伫因家查到高级催泪喷雾，当场扣押，并且依照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着27岁上班族，哈，欺腾诱导，伊已经承认犯行。罪行啦吼，讲有用迄个催泪喷雾吼，那你干嘛用这个无？迄都来调查吼。5月26号，东京吼银座即、這个商场啊，外籍人士吼喷迄个催泪喷雾，地数29个人送医，犯人依旧在得当中啦吼。专家表示，催泪喷雾它有那个辣椒素，通常干来引发着吼疼痛的感受，袂予人无命啦吼，袂死去啦，讲白话就是安尼啦吼。不过少数的人会出现支气管痉挛，哇，吃辣啦！支气管痉挛窒息，你可能就死翘翘呢吼，甚至引发着心脏胸胸动点，红衣啊暴露在当中，还细汉对不对吼？可能会马上无命。好，万不宜接触到应该大量清水巾强，吼，还是生理食盐水强，唔通用烧水哈，无你会跌到半小时哦。冷水，赶紧强，赶紧强的对啊吼。所以这个。备而不用啦，我们观念 要有，对不对？啊，希望不要有这款的事情来生鲜，这就是重点啦。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在最近来关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给卡台中的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电话，好、哦，迄、个要做这目前，人来甲我加油，啊，先说问迄个保养品的用法哦。我咧讲迄个，那个我刚好有刷到，就是那个王彤，对啊，叫王彤啦，吼，王彤伊的先生啊，吼、哦，爱成啊，吼、哦，爱成嘛是走啊嘛，吼、哦，那你看，竟然已经四年了嘞，吼、哦，嘛是一个人勇敢活落去啊，结果他的公公就改讲，叫因讲因迄个。尹先生哦，的爱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啊！希望他还很年轻，也才三十九岁呢，所以希望也当垂结伴安尼吼，有人好好甲照顾就对了哈、哦，很快呢哈、哦。然后他说他有
开演唱会嘛，他就说坐游轮那个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啊，边一个坐陈美凤哦，伊的公伊的人痛哦，他说他们这个好像是当初是亚旗领先，可能是不是我袂记哩啊？是不是因拢有最近演亚旗领先即出迄个迄、那个本土剧哈、哦，可能是有了哈。还讲当中有继续挂着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哈、哦，那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哈、哦，那等来回来之后就会去看那个傅子淳啊哈，我在讲是最近傅子淳的代志，感情拢真好嘛，怕伊的时阵哈，好来，我来听这首哈，很久也没听到了，许美静他个人哈，一样，他好像是新加坡的哦，行，我带查过嘛，我记得是新加坡的人，伊老妹好像精神的部分有一点状况哈，所以也是很可惜的啦哈，那希望大家心情该放得开啦，没有什么的哈，就是要开心快乐过每一天，把握当下，好，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嘛哈，那活的人就爱喝喝活的呀，不然哪家喝，好，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最近来欣赏哦，2602333刷卡代理哈、哦，这个里面萨克斯风的音乐超棒的哈、哦，最近来欣赏。

0: 进攻格。
1: 哎，这位嘛是咱的爱用者吼，小姐姐吼，哦，好汤头你嘛那用甲做有心的。
2: 哎，
1: 有有听到无？
2: 有啊有啊，欣欣哦，
1: 有嘿是。
2: 我姐你知哦？
1: 你小晴姐啊？
2: 哦，
1: 对吧？哎呀，爱用这嘿。哎
2: 啦嘿啦，我拄则阮朋友敲电话来讲，叫我甲煮好汤头啦。
1: 好啦吼，
2: 好吃。两煮啦，
1: 两煮好汤哈。OK， 这吼煮啥物都拢好食。
2: 哎呀嘿呀哦。啊！恁大家拢嘛食较好食，唔只安尼，拢一直甲你
1: 煮。对啊，你看恁亲戚、恁孙啊，讲吼，哎，姑姑来遮熬煮啦，姑姑拢冇用好汤头的，对无？
2: 哎呀，阮这朋友正卡，这伊嘛是啊，伊讲吼，那过年炊菜老贵嘛，拢偌好嘞。
1: 哎，真正就好食啦。
2: 哎呀，哎呀，
1: 哎吼，干那起来吼，你结起的时阵个惨有无吼？
2: 哎呀，
1: 啊，咱起来炊好，你食都有味啊。啊，我是感觉我爱食迄煎的酥酥安尼有无吼？哦，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佮佮混一个吼。
2: 我拢啊，我拢啊做。其实都买，盐味
1: 哦，你爱食盐味吼，
2: 嘿，你好汤安尼吼，
1: 系啊，
2: 好食，
1: 对啊，吼啊有诶啊，较重口味吼，你搁温一煮好汤头，
2: 嘿，
1: 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迄落吼，其实就是咧温啦吼，温得唔免搁温，有诶人吼，惯势讲起来用温诶吼，我其实你咧起咧时阵噻，
2: 你起咧，点都较好食，
1: 系啊，你咧起咧时阵个餐嘛都做好食对吧？系啊，哦，真正，
2: 系啦，
1: 听甲巴肚一直枵起来。哦，真正好食嘞！
2: 阮查囝的迄个细汉查囝讲甲讲，阿妈，我迄好汤吼，你吼三米线吼，三安尼甲腩者吼，安尼食就足好食。
1: 哦，啊恁查孙啊嘛，遮专业哦，安尼甲你讲嘞
2: 吼。读国中嘞
1: 啊，读国中嘞吼。
2: 哎呀哎呀，讲甲阿妈哦，迄好汤真的很好用，
1: 真的很好用吼。哦，够赞嘞！啊，这囡仔食这营养吼，都供供多啊。
2: 对呀，阿姨就是安尼呢，食迄哦，阮咧外关的呢，
1: 哦，外关的吼，
2: 要到169，要到170，
1: 哦，未歹呢，
2: 国中尔呢，
1: 国中尔安尼吼，发育了真好呢，
2: 吼，系啊系啊，
1: 主要就是讲吼，食下多啊，食营养啦，吼，因为咱这未加重负担，比伊个靠安尼乌白食较好，
2: 真正好，
1: 嗯，真正
2: 差有够济，
1: 差有够济，
2: 像我食你这好汤哦。身体
1: 计划
2: 好
1: 嘞，身体计划好，人爱健康检查拢做起来吼，做赞嘞。
2: 哎
1: 呀，无迄红梨的、素梨拢足水的吼。
2: 哎呀哎呀，
1: 好棒好棒吼。
2: 哎呀，
1: 所以新朋友免惊啦，食看卖你就知
2: 啦。哦，素梨免惊啦，我食下水泥啊，我拢哦食甲
1: 真
2: 好。
1: 对啊，食甲真好，啊，不能食好的物件吼，这嘛是做工程的对吧？
2: 吼，
1: 嗯，好棒好棒。
2: 好，
1: 啊，秀琴姐，哎，早起有人咧问酵素，那恁到酵素哦，那食足好，你简单甲咱分享。
2: 哎呀，酵素哦，
1: 嘿，
2: 酵素都，阮拢啊，阮新妇嘛在食，阮早间嘛在食，啊，阮翁嘛在食，我嘛在食。
1: 对，恁新妇，伊是迄胃食道逆流，
2: 对啦，嘿啦，阮新妇是胃食道逆流。
1: 啊，少年啊，食了有效呢吼。
2: 哦，真好，
1: 真好，
2: 嘿啊，食了怎么拢讲嘛哦。食的时候足好
1: 诶，系啊，
2: 系啊，
1: 家己有体会、有感受着安尼
2: 吼，对啦，有感受。
1: 所以身体爱顾，因为咱的酵素唔是干那食 B 级到三年俩，吼，就讲度掉咧，有时阵食这，胀气
2: 吼，
1: 嗯嗯，
2: 啊，你个食这吼，一寡就切落，
1: 诶，伊对消透啊，
2: 嘿，
1: 消化吸收好吼，但对健康，
2: 啊，大便嘛拢足顺诶，
1: 嘿，较袂讲，有诶讲。细细条，有诶，搁带袂出来，我迄度食嗨
2: 啊！系啊，
1: 哎哎，
2: 很顺畅啊，
1: 很顺畅哦，通得不痛，啊，通得健康，
2: 人生就是安尼啊！
1: 哦，
2: 差足侪，
1: 差足侪吼！
2: 系啊，
1: 好棒！
2: 我较早拢，哦，上头啊遐遐拢长拢肥呢。
1: 哦，爱注意哦，有时阵可能是伤丁啊，
2: 嘿，伤丁咩？
1: 伤丁，
2: 啊，自食你诶了吼。
1: 食咱的酵素的拢诶，未安尼定，未看到红的安尼吼。
2: 对呀。
1: 哦，安尼好棒好棒，继续保养哈。
2: 哎呀，今麦拢啊保养你啊，今麦食了好啊，今麦拢啊保养。
1: 咱一开始吼是安尼，一开始会先加强啊，今麦食几啊年，搁几啊年拢嘛食保养诶。
2: 拢食保养。
1: 嗯，啊是讲即几啊呐，食较侪，咱就搁加强一下嘛，对吧？哈。
2: 对啦，对
1: 啦，对呀，哈。好，啊谢谢秀琴姐分享哈，啊明仔再搁加两桌好汤粿哦哈。
2: 明天早上哦。
1: OK， 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2-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立刻，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卖消失。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会经验啦，浴室是咱厝内底哦，湿气上盖重的所在。你敢看，即马大楼啦，会经验是不是哦？做者无亲像咱大透天，有窗啊会当通风，所以哦，上盖容易哦，生脱一挂霉菌细菌。预防之道就是安怎？有的搁做细菌的对不对？保持会经验打伤，保持干爽很重要诶哦。啊那无哦，你刚才看底下霉菌，你就乌暗天气咯。这样生霉菌，咱人住了原来无好，所以讲咱会当请厝内底，逐工哦上路尾洗身躯的人，第一已经啊用完了后，用打包啊、甲壁顶管的水拢甲洗到干。啊，你也不要用包啊洗吼，用迄即卖啥物好神拖啦，啊那无就是用一种人迄打扫专用有无？你过玻璃诶水的迄种的物件嘛好用吼，你。入一下，好过一下，迄水就打起了。然后，和一天啊，抽风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另外，每礼拜爱做一摆简单的消毒，哦，透玻璃的消毒水用酒精喷在壁容易生菇，哦，生霉菌的所在来做杀菌的动作，哦，参像迄个壁角啦，哦，泰卢的迄个棚啦，吼、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吼，这个浴室吼，咱逐天洗身躯，吼、哦，拢希望会当洗去掉一缸的疲劳，啊！你若敢那看到这个吼买进的物件吼，你就感觉讲，哎呦，加冷笋、加冷笋吼，看起来无啥卫生，吼，人断了嘛，盖袂舒适，所以讲吼，就是讲，洗得当，洗完了后一定拢是淡漉漉。洗完了后，你个气得大，吼，态度啦，吼，玻璃啦，气得大，搁再抽风，等免加讲会生霉菌，吼，会生菇，啊，那讲。即嘛现代化的主题差不多拢做干湿分离嘛，啊你卖条尊公干湿分离有通抽风哦，伊得会迄个吼，嘛是容易生迄个霉菌，因为台湾实在是太潮湿，做西北啦吼，所以讲听就没有阮兜有干湿分离，嘛是讲爱甲水过个干，啊你再搁上迄个干燥吼，和风干安尼哦，即个效果是更加好吼。啊当阵呢像阮兜以咱大透天厝嘛吼，较好啦，有迄个塔门会当通风，所以讲哦，好天的时阵吼，嘛是拢会甲塔门拍开和挡风之类吼，安尼一间啊对加加打伤。啊，那大大楼诶，哦，更加爱注意哦，保持干爽最重要诶。这就是今仔日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喂，
2: 我是安顺，一罐没有玩大新妇，叫伊干这进攻阁啦。
1: 哦，你讲你即马叫，就是讲一罐和恁大汉新妇要干这进攻阁，哦，安那才好着。啊，你
2: 因这这汉新妇伊当家无看。
1: 哦。
2: 你不要，我要挂一罐，讲嘛，啊，我厝也有用了，才来给你提。哦，
1: 啊，你拄只讲的迄是恁细汉新妇，是讲伊表妹送伊，迄是细汉新妇，还是大汉新妇？
2: 细汉新妇啦。
1: 哦，你讲恁细汉新妇，甲你讲，
2: 表妹送伊啦。
1: 哦，表妹的捌送伊食过好汤头。哦，因为你讲因拢食素食的，对不对？
2: 吼。拢食素食。
1: 啊，你讲你是当来卤什么好食？
2: 我当卤当归啦。
1: 嘿，当归。
2: 哎，啊，佫甲卤卤两类啊。
1: 卤两类吼，卤两安尼就对。哦，啊，迄个恁新妇食起来讲，嗯。
2: 这味干啦，捌食过。
1: 哦，捌食过哟。哦，真熟悉。
2: 这味吼，我感觉。有吃过咧，即按嘛，你卤冬瓜安尼好食啦。
1: 好好食。啊，
2: 那是说，嘿，我看了看，啊对啦，这对啦，我表妹就是看一罐这好我啦。
1: 哦，
2: 伊讲咧青青，哦，啊罐啊鸡鸡啊，足好放冰箱的啦。
1: 哦，哎，啊，所以恁新妇真正人因表妹都捌看好伊吃过就对啦吼。
2: 对啦，我表妹拢用迄个，讲用三碗啦。
1: 哦，啊你看，因表妹、表小妹都已经用咱的好汤头用三碗，啊，就是
2: 吃。
1: 哦，啊，所以讲食了好，唔只会甲姐姐分享袂点点吼。哦，
2: 啊，我即摆就是讲要，我新妇早有转来，啊，遐济人我歹势看
1: 哦。哦，是是是。
2: 无迄个无迄个歹势啦。
1: 哦，歹势安尼吼。
2: 嘿啦，啊，我想讲要灌一灌吼，伊敢姐姐公鸡食看卖，
1: 而且
2: 这婆婆嘛就拢食菜啦。
1: 哦，诶，即摆食素食的人是袂少哦，吼。
2: 嘿，
1: 啊，所以讲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足好用的。哦，你是卤冬瓜，
2: 佮滚菜头，我无佮倒一丝
1: 啊。有啊，像阮吼妈妈嘛是菜头落卤嘛足好食。
2: 对啊。
1: 啊，菜伊了，咱佮当
2: 掺。卤冬瓜袂歹啦。
1: 嘿，冬瓜嘛是好食，啊，佮有迄啥，像咱的细蕊的香菇有无吼？有的香菇细细蕊啊，你嘛肯落卤，啊是掺迄个豆奶啊，较细迄个
2: 吼。我当吼冰箱太吃啦。
1: 因为
2: 我冰箱足细台啦，哦，我为摕去隔壁阮新妇遐冰，
1: 哦，肯定是不要冰吼，
2: 哎，
1: 啊，这真正素食的来食吼，滚一下素料一个
2: 咸，哎，
1: 当归好啊，吼，啊是讲像因来配咸有无吼，你迄个，
2: 但是我有用寡姜类啦，
1: 哦，姜会使啦，啊是讲迄豆奶那有无吼，哎，一般素食拢食
2: 遐，
1: 嘿，豆奶那你那是。去了，甲滚一下有无吼？油泡甲滚掉，啊，迄个水吼，清气水滴，甲洗洗拖拖嘞有无吼？
2: 我拢爱甲烫过。
1: 嘿，爱烫啦，伊只系嫩。
2: 无烫迄油
1: 架了。嘿，迄油架掉，啊，你甲烫掉了哦，油泡吼，咱甲洗掉、掉掉有无吼？啊，你只放落去卤，哦，我嘛最爱食这，伊个泡泡吼，配咸啦吼，就好食。
2: 好食嘞。
1: 加配饭配梅拢正赞。
2: 嘿。无啦，甲你讲袂使。
1: 嘿，感谢你的分享啦。哎，阿妈妈，
2: 电台拢存恁的咧。
1: 谢谢啦。哎，阿妈妈，妈妈，我甲你讲，阿你的名来，我等下甲公司去查一下，你电话。安尼，我知，我接见甲你解决。
2: 哦，
1: 好啦。
2: 阿姨兴就是，
1: 我知，幸福的幸吼，好，我知影。
2: 拍
1: 摄哦，嘿，阿你，
2: 阿你生理运动
1: 啊。好啦，感恩啊，拍摄啦。
2: 阿你生理啊，接袂住。
1: 无啦，阿你后盖较直甲我开讲的啦，嘿，拍摄哈。哦，好啦，
2: 好。
1: 谢谢妈妈，谢谢，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对咱，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对啦。

对啦，妈妈用婚用胭脂暗藏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晚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生命，你的心底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面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若到妈妈不知我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

来，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啊，你有预购自己要记得哈，那忘记赶快打电话来哦，2260-2233，电话拢加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260-2233啦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哦。来，我想要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关心一下，其实有时候你不用太过头紧张，但是生活的细节咱爱得加注意，这个就是说有一个人的妈妈说话跳针啊，爱那个 complain 这时发现说诶，他妈妈不对哦，结果是怎样你知道吗？失智。好，这就是说他说这个人他说十年前总是开电视看到睡去的妈妈，诶真爱看电视啊，看到路尾拢变成电视咧看，对不对哈？不爱看电视呢。啊，迄个哦，上班哦，也不时接到因老母打电话来，卖阮讲啥物件无去啦吼，还是讲家讲想偷摕伊个衫哦，讲话哦反起反倒啦吼，啊，同款的内容一直讲跳针，伊个个性变了无啥正常，本来都毋是即款的人讲，啊，独居的老母伫厝的拢是凊彩食，难免营养不良。有一摆看病时阵啊，伊妈妈家己坐客人家去迄、那个。三种吼、哦，一个丁州医区会合，伊就请假几落点钟陪伊妈妈去看诊，结果到了约束的时间，过滴要一点钟，阁无看影，卡手机也唔接，烦到甲要死啊吼！阁过一阵嘛吼，才看到因老母吼，走甲皮皮菜啦吼，原来是小黄司机不唔着病因方向，伊妈妈凭印象，才会坐等于附近停车阁行来吼，搞不清楚实际的远近啦吼，迄摆伊有看诊，唔知哦。迄个白了偌济冤枉路啊，遐偏偏吼都要报警找人啦吼。那即、這个先生吼，因某有社工背景，知影状况了后，建议讲，带妈妈去检查一下吼，所以佮挂迄个三种的神经内科，医师详细甲看门诊了后。精神讲出因老母这吼疑似阿兹海默症，开一罐药先说讲吼。真有警觉性，袂歹。好，老母因老母时常因为莫须有的细款代志，佮一直撸啊撸袂停啦。有一天哦，终于吼塞着坐轮椅的老母啊，去台北吼住坐看诊。神经内科医师真详细问诊，安排断层吼电脑断层扫描 CT 吼脑部的检查，吼临床 CT 评估量表，终于得到确诊的结果啦吼，就是确诊就是这个。阿兹海默症，哈，那伊讲伊妈妈已经当都失地，哈，住伫咪台南荣家，至少二四点钟拢有人顾，啊，平常时除了就是针管喂食，哈，啊个拉撒睡，其他，哈，这个没办法，这种病就是这样啊，不可逆啊，哈，都已经退化，干无法度，伊家己拢无在掉，没有自理能力，哈，那伊讲回诊的慢迁领药拢是一专款附件，会当维持性命很凶，伊感觉迄就是慢性啦吼，慢性。所以有时候代志一定拢有一个有迹可循啦吼，有迹可循。那得到之后也没办法吼，因为这种病程的演进就是这样。那你能做的就是延缓它的退化跟老化啦，恭喜在的是安尼啊吼。所以讲到这个，那心情开始受到影响吼。好啦，主要还是呼吁大家健康最重要，好，有病找医。生治病没有病嘞，自我保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讲是不是哈？感恩天主，没有大家最顶来关心。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拢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260-2233空数。2260-2233的定位，好，感谢，谢谢大家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嘿，
1: 哦，嘿，春节哦，
2: 嘿，
1: 你好啊，
2: 嘿，你好烫，我好，不过叫好烫的吼。
1: 你等我一下，过应该一下嘿。来进攻阁，何春节讲要搁叫好汤，
2: 嘿，要搁叫好汤，
1: 嗯
2: 嘿，好汤有够好食呢，
1: 够好食吼、
2: 哦。哎呦，我呢，和迄个下做下和新妇家，
1: 嗯哼，
2: 伊我去伊遐阿姊吼，
1: 嗯，
2: 伊讲哦，足好食的，
1: 啊，
2: 我姊无了就按一挂给伊哦，伊本地惊惊
1: 你
2: 知，惊
1: 惊你袂讲，
2: 啊，无啊，人伊食食了讲，嗯，伊搁看看讲，嗯，最好。
1: 哦、
2: 啊吼！啊，转来我就经过灌一灌好呀。
1: 这蛮有够好，你刚刚讲伊就是立储对吧？
2: 嘿，伊立储，
1: 灌去储。伊立
2: 储啊，我就是炸去，无因本地拢惊惊拢唔敢食。
1: 是哦。
2: 嘿啊！啊立储啊，我炸去煮吼。
1: 嗯哼。
2: 讲，甲讲哦，阮孙嘛讲阿妈就好食，哎阿妈，你煮的菜吼比阮妈妈煮较好食呢。啊，我讲啊，恁食一下，阿妈再过来煮。
1: 哦。讲好好，
2: 讲讲诶，诶，阮囝啊，转来嘛是讲伊拢。爱食我煮的青菜，因为我食素食吼。
1: 是。
2: 啊，伊拢讲吼，叫我煮青菜好食。你哦煮青菜较好煮。
1: 哦。
2: 你我讲啊较好煮，我嘛拢无掺啥呢，嘛无掺味素粉啥拢无掺。有时阵我拢落沙沙的啊，好汤家倒一挂咯吼。是。啊，拌拌哦，有够好食。
1: 够好食吼。
2: 嗯。嘿啊，啊伊就讲我煮的，阮两个后生拢。那邓海龙爱食我煮的诶青菜，讲我煮较好食，含阮孙嘛是呢。
1: 哦，恁孙，
2: 阮迄两个早孙拢讲，阿妈你煮吼较好食啦，
1: 好食啦吼。
2: 嘿呀，
1: 哦，
2: 啊，我讲阿妈无咧掺味素，我拢干那掺咧好汤啊你啊。
1: 好汤条吼，嘿，赞赞赞。
2: 阿妈哦，你煮这有够好食。
1: 哦，对啊，你看，安尼囡仔都拢食在滋味咧吼。
2: 嘿嘿嘿，
1: 啊，拢
2: 讲拢学咧讲我煮的菜好，食讲比老母较
1: 熬较熬煮。
2: 啊，都我都干那掺咧好汤。
1: 哦，
2: 安尼
1: 吼，
2: 嘿，大家吼，你都紧讲哦，叫人讲紧买来食，
1: 健康啦。你看，何尊姐，你食这么久吼，这也袂加重到负担，特别是你搁食素食哦，
2: 啊，
1: 你物件咧食吼，
2: 我有时阵嘛拢无掺油咧，
1: 真的爱
2: 食较清的或者
1: 灌
2: 油，拢食足久，我嘛拢食好油呢。
1: 嗯，我知，
2: 我拢食迄个啊，做啥迄橄榄油啊，无就食迄有迄做啥。
1: 地油啦，烤地油，烤地油嘛，真好
2: 吼。我拢食迄啦。
1: 啊，这都甲咱的好汤搭配，因为咱忙嘛，袂使拢无食油，有当阵嘛是爱食一寡油的吼。啊，你好油就要紧，啊搭配咱的好汤哦，啊都好棒棒。你看的恁，
2: 哎，四条菜嘛，加足清脆，
1: 足清脆哦。
2: 看到加足好食款啦。
1: 不过恁囝拢哦，妈你煮的是有够好食，
2: 啊，四条嘛是。那么讲我煮的菜较好食。
1: 赞赞赞哈。感谢你的分享，啊，咱
2: 哥哥。讲爱讲讲啦，
1: 讲讲
2: 叫伊讲爱买来食啦，
1: 冇嫌
2: 贵。咱迄多咱都掺的嘛，咱都杂杂的煎食啊，那个多煎食啊，啊菜偌多，咱是掺偌多啊，啊掺头啊掺较少的。
1: 嗯，
2: 啊若无够咸，咱再搁加滴一滴咯。哦，真好食，脆子有冇更去哦？
1: 是啊，脆子有冇更去嘞？姐姐，好啊，你讲，
2: 哎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哈。你可拢跟恁朋友分享，恁朋友话讲哦，好吃呢，对冇？嘿，
2: 我都。有上顶又吃，
1: 啊、感恩啦、啊，谢谢你哈。
2: 讲贵哦，讲人迄贵有迄价，但咱来食就饭上好啦。
1: 真的真的，你讲对对。
2: 海南好食，咱就加食一寡饭啊。
1: 对啊，啊，就人身体就养健，对吧？
2: 对啊，对啊。
1: 好，谢谢你
2: 哈、哦。好好
1: 好，谢谢你啊。
2: 啊，暂时给我送来，我足够走的呢。我当时啊，拢找无诶，迄有固定人咧上顶盖吼，顶盖讲。上来我煞袂记诶，你知？我去帮迄阿啦吼，啊我讲啊我爱紧转来，我吼人要寄个好汤来，啊
1: 找
2: 无我，啊佫会走去隔壁。
1: 哦，安尼吼，好，佮去隔壁问诶，想讲你是毋是伫隔壁吼？
2: 哦，伊会去隔壁，啊隔壁就退我的钱啊。
1: 哦，了解了解，
2: 系啊，
1: 安尼谢谢你哦，嘿，好，好，再见
2: 啦，
1: 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1: 来，这好汤已经袂花价了哈。
0: 02-2333-0333，您刷卡代理，好，谢谢哦。

0: 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1: 你好，
0: 哎哟，
1: 我要问小数一个年龄。

好，来，咱的电话拢继续啊卡哈。中道桥就是爱甲后礼拜的，吼，后礼拜的才当收掉了哈。那预购的部分，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搞不太清楚哈，打电话来，我帮你查。好，来拍摄哈，我帮你查，我这个电脑拢有记录的哈，别担心哦。来，加你拨卡来呀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哈，零四。2260-2233，好，那现在大家都想要省水啊，热啦吼，那尽量要注意安全吼，像新北已经完成蓄水设施的准备，包括三重雄猴森海世界水乐园吼，新店的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好，汐止的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好，新增乌拉地湿地公园，然后戏水池，还有重阳花样水乐园，哈，给这锦丽龙会开红，哈，邀请亲子来清凉一下，哈，然后安全要很重要，哎，注意一下下，哈，提醒听众朋友了，哈，那危险的所在尽量卡麦去的哦。那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南有这个台江公园，哈，这是台南市安南区，北安商业区起的中卫区里面全新的，哈，全新的台江地景公园，好，公园以的台江地景为主题，就是透过台江内海缩景，搭造吼志宏的空间，并且规划金谷意象喷雾走廊、甲金航迷雾区，哦，即请注意这些，可以用一年五个月。恒窟内面标榜的喷雾走廊跟迷雾区没有启动过了哈，和专刚在那维吉娜大失所望，根本就是喷了个寂寞哈。起户得建给大应，六月底可以用，好，六月底要可以用，那就期待了哈，期待这个。目前已经完成检测了，一个六月底以前会启用这个清水的设施哈。地震局讲，台江地景公园哈，水务设施用高压用电，供电供电要有台电时间哈，因为中卫供电完工了后，拄着道路禁污期啊，加上今年桃园调度问题，地疏啊，台电一度无法度进场来摆设这个供线哈，所以清水区不要让小朋友在这边喷了个寂寞。什么都没有，怎么东东都没喷哈？这个应该是挺有特色的哈，大家到时阵再来体验看看啦哈，和你做些参考规划跟安排哟。都讲妈妈讲，加地啊油、加烤地油，那混合的油就是调和油，你要注意哈。李孔因公尼够在爆发掉，这个叫做铜叶绿素的橄榄油事件。为何波西油素环灯尼调集专家，点点这类橄榄油标示草案，老尾因为无法度集贡献，橄榄油规范就没上路。起码超过十年了哈，石油素涨一个。用这个橄榄油跟橄榄柏油品名，还有这个标示规定的草案，依照这天哈，由李基宏生的浓度，将橄榄油分作三类六级管理，业者若无依照这行。分类表示相关处到400万，现在都想要在2027年，就是每年七月开始来上路。那特级的初榨油，它分等级的哈，游离脂肪酸低于0.8% 哦哈，难度就讲到哈，它这个橄榄油混着初榨哈，橄榄油跟橄榄柏油三大类哈，那每一类个混着两行哈，特选初榨跟初榨哈的部分，那这是不理想的压榨贵离哈，离心离型。那依照油品品质指标吼，由离基宏生浓度来分等级，吼用等级，低于0.8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于2%的就是初榨橄榄油啦吼。那我来听讲啊，无啥说啊，到底是安怎啦吼？来，是由素食品组的组长柯调性。扣掉开的讲，对不起，是扣掉开啊。伊讲游离脂肪酸浓度愈低啊，表示讲油品结构愈完整。加速讲啊，吼，伊浓度呐愈悬，吼，咱讲即游离脂肪酸的部分，如果太高的时候，代表油品越容易氧化的血草油埃起来，安尼听有吼。好，所以这个。咱就是知影这部分安尼就可以啦哈。那未来无依照规定标示，出掉3万跟300万哦，标示不是4万跟400万，那涉嫌伪造假冒啦哈，这是经济犯罪，以上法办相当7年以下有期徒刑，搁爱吃8000万哈，个十百千的8000万的这个罚款哈。那过去曾经点过橄榄油标示草案，但是各界看法无同，未当做完成推动。那目前橄榄油
有违规的哈，都是低价油混冲高价油为大宗。好，俗的套贵的安尼啦哈，安尼要省成本哈，包括同叶绿素、芥花油。好，事件拢是安尼啊，所以底记的车案安倍九楼一检还是可以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做开罚，罚起来啦！这健康的代志呢，每当上面不要不紧的哈。刚才田中兵也带最近来关心，好来感情的那种专算，哎，有人有特别够胃啊，够身体都直接喝那个橄榄油，闻到让啉过，我还没喝过，有点怕怕的哈，喝油。不过它是很健康的油了哈，健康的油哈。来，2260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控诉，好，我在台中，所以你外观七的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的电话哦，我昨天有看到那孙淑媚的演唱会，小朋友哇唱这首哦，我那当初那是少年的时候，这首朋友都很爱唱的，同事也爱唱，去唱 KTV 的时候必点的，哦，他高音很高。来，孙淑媚现在他歌而优则演嘛，我们大爱台那个的近期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来宾，那些阿佩吼，哦，台语声声叫南部音啊，台语拢免讲的，绝对赞的对无，标准的吼，啊，这区别，跟伊的形象是两个差别很大，对不对哈？好，来听这首歌吼，《心爱的麦造》，最近来欣赏哦，谢谢。抓卡带你哦，这有感情的歌了哈。控诉2260233，今麦叫爱个奥利拜利，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哈，谢谢。

我改唱一下哈，那变这，那变这。音乐版的发生什么事情，来我再来把唱歌版的找出来好了，哇他的音太高了齁，心爱麦照奇怪怎样喝大麦照齁，来歌啊也不要摇一下走在哪里去齁，来我再找一下齁，心奇怪搞不好这里没有，我来看看，对啊，心爱的别走啊，你走到哪里去也不会摇一下心爱的别走啊，我再来找一下齁，来走去带去，来你应该你听一下没关系。

哎、欸、哦，喂，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哈，这班应该得唱歌，因为节那个这个前奏我不要讲，前奏这首应该得有唱歌版的，没去听哈，来听《心爱麦造》哦。咱这回来练一下哈，哦，这久无唱这首歌。

0: 来进攻格哦。这黑的家里有好汤还来得及，为什么？礼拜二收到嘛，因为礼拜五才是那个端午节哈。哦，阿兰都讲来，这是功课时间哦，喝汤头，真正煮什么拢好食。青菜掺一下吼，妈妈讲即马吼，青菜一个便当阿娘话拢破百吼，拢无去的即马无拢去，阮迄个长阮家咧，老阮弟弟带去落港，即间便当店真好食吼。他们也默默涨价了没齁，很久没有涨也默默涨价了齁，还没有超过100块但是也涨价了齁，然后鳕鱼的又更贵，妈妈讲鳕鱼的更加贵齁。来听众朋友齁，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那里好汤头，基本上我们都是看看吃口口那不赢的时准也是就外食嘛齁，可是你吃吃还是我们还好我们不常吃嘛齁，所以还是自己家里的最好吃啦齁。好汤头啊，汤节的喝起个冰柜啊，滚几滴汤齁，你也不赢搞的两天三天上济甲啉完，啊！你放冰箱嘛，要食偌济，靠偌济出来汤，就也嘛袂浪费时间对吧？哈，还笋啊汤安尼，真正有够好食，完了蛋落去安尼，好汤头加下去就欧一些了哈。那咱像最近要白粽啊，对不？咱导致姐妈妈甲我讲，哎呦，唔食糕，吼，我那孙诶哦，你抢要食啊？讲本来伊家讲来阿妈甲你讲，阿姨有咧讲会教这吼，你教看卖啊。哦，阿孙咧惊到要死，叽叽叫，不要啦，阿妈，我要那个加果糖啦，加什么蜂蜜呀、啊？阿妈讲，啊，你又不怕你大口哦、喔，不要吃那个啦，吃那个让阿妈煮的好汤头，那好汤蛋你都很喜欢吃对不？加看看啦吼，哦，阿就唔敢，你真好，底下叽叽叫，干好袂一个吼。可能想讲热啊，咱好汤头冰的嘛对，啊，经常嘛是冰的啊，伊去菜市啊买回来吼，家做较麻烦啊吼，伊讲啊都有人咧买吼，即搭袂歹食 QQ 啊吼，哦，迄看迄哥哥食了吼，叔叔叫伊讲哥能吃吗？怎么不能吃？好好吃哦，看哥食了经常很素完哦，伊就讲阿妈我要吃我要吃，阿妈讲你不是不要吃，哦姐姐讲我妈讲好吃不？吼、哦，嘛是说起来就紧就食完了哈。好啦，咱咧喝汤头、喝盐哈，包括来阿妈食洛梨较健康，对不对？蛋白质哈很丰富、优质的。然后你的我干嘛没问什么蒜蓉导游不用啦，你就跟他问喝汤头，吼、哦，就好食个变贵啊。阮当初到迄细屁个啊，吼、哦，还要食喝汤头问洛梨啊，那呢好吃啦哈，一罐一公斤蒸。1000cc 买五百，两罐一千哈，买二送一，三大罐又台1000块，2000块半打4000块一打哈。啊，你看八张张米要浸哈，啊要炒，好用咱的好汤头，真正有够赞的赞啦哈，好汤重哈。咱妈妈又讲哦，当初是为着要八张买咱的好汤头，哇，一只变猪狗安尼好感谢。啊，咱哥拢跟朋友的分享，然后就和妈妈讲，伊就跟人讲加买啊，可以啊哈。啊，你得吃完了来叫，吃完就来叫安尼哈。啊，有时候惊讲改节。咧煮较会煮上久吼，是袂啦。你啊三顿肉咧用，其实还蛮快的呢。吼，是嘛？冲上拢总用咱的好汤头，非常好用。食过面是洗喙齿，旁家落去起歌。咱的起歌一条350，吼三条一台1000块。植牙几个线卵，现在网络很多什么植牙的，你真的要小心注意哈。那你也不一定有钱就能植牙，可不一定。好，所以讲不得去吹气，列口腔保健的来个做好哈。用咱的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呢，旁家芦荟 K 歌来宾的旁家芦荟山梨醇跟薄荷，不欧贝套囊，所以我们的牙膏它是蜂蜜琥珀色，不是那种什么蓝色、白色、绿色、蓝色都不是，我们就是蜂蜜的颜色，琥珀色啊，你哈，水喝盐口感都个好，小朋友我爱的哈，删掉。又台1000块，好汤头嘛是买二送一，三罐1000块，换洁白珠用看买，好、哦、那个1000块啊，倒珠瑞去。省省拢算划算的哈，2602333点位加个卡好通，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莹来接我莹莹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哎莹莹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我不要你买，叫你叫，我来叫
0: 哦，好
1: 汤头。
0: 哦，好啊，买几组？
1: 买几组？啊，你这是拜几号啊？讲好不？
0: 拜几？
1: 拜几个？礼拜四。
0: 你要礼拜四才有空，好，来。
1: 啊，五大姐煮。
0: 中道喜哦。
1: 中道搞完，今中道搞完呢。
0: 拜喜都要端午节前几天了，6月18哈。
1: 前几天爱在吧，也在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哈。啊，你改天时间，你拢拿自己手机嘛，哈。
1: 哎、欸，对对，手机
0: 0937GG 啊，好汤喝用哦、欸，
1: 对对，
0: 好用的哈、
1: 对，好用好用
2: 啊啊！
1: 妈妈，煮汤做吃啦，
2: 煮汤做好吃。啊，你有
1: 家己煮汤做好吃，
2: 哎，煮汤真正做得。啊，你有家己白粽无？有无？无。
1: 我无
2: 买汤摆得好，好，好，好用嘛哈。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哈，拜拜，好，拜拜，好好好，拜拜，好来，记得赶紧来啊哈，要叫阿金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加卡号通哈，来，谢谢大家哦。

0: 来糖尿病哈，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是为什么会越休息越累呢？哈，就是说，其实压力的来源就是变化啦，哈，就是变化。休息的工停止正在做的事情，获得歇息哈。那这重点是 stop 停止呀，哈，就袂输你个影片的暂停键 pause 按下去一样，爱个大脑安怎？像我最爱放空啊，我最喜欢放空的，我不然一直运转，你很烧脑呢，你知道吗？哈，所以说咱的身体有神奇的自我充电，自己的自我充电啊，免烦恼哈，免插那个充电器，时间过去哈，你就会当主动恢复能量。比如讲，像我讲的，我最喜欢放空，把酒开开哈，到底面充电，还是讲电话关掉，坐立碰一发呆，和自己静下来哈，你要清空嘛，要 delete 清空，不做任何耗费能量的事情，不要内耗，大脑就会当充电充了叭叭叭哈，你就袂安尼，愈休困愈忝哈，心累累啦哈，把自己真正的充饱电。你要停留在没有变化的状态当中哦，好，一起来干巴电哈！当然，看我在定格，跟我爸妈讲，卖出这来，伊在放空哦，很舒服啊，对不对？不然哦，这鞋干嘛压杂环呢？哈，放空一下哈，健康不放假。好，来，周末假期愉快，迎来这好汤牙膏、QMB 消暑、润容、保养品、广东花、驿站、走铁桥。明天礼拜天休息，礼拜一见。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汤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恋情，这是帮随我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的现场。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六的假期。今仔日呢，各地天气都算也个袂歹啦吼。但是呢，有部分的地区嘛，佫有落雨。伫遮呢，安尼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哦，天气变化多端，出门呢，这个雨满雨伞爱早变下。乡亲好朋友，来，咱现场的电话，伫遮呢，家己来报告，随时都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好。咱随时都会当考，到这部了后，包括着礼拜的假期，都会当考通来给咱的坑内买产品，过健康。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听众朋友呢，刷入去，咱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今仔日是拜六，所以讲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咱呢三点就来开放啊！来，大家做好准备哈，先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怀念的播音员日语版本，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怀念的播音员，这是日记版本哈。乡亲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仔去拜堂哈，先讲先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下哈，咱三点就来开放啊哦。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哎、欸，大家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1: 休息点。
0: 休息丁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我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你，哎，哦，这电话可能等伤久哈，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
2: 哎、欸，我来点国语歌啦，
0: 嘿，
2: 那个春兰丽唱的《葡萄成熟时》，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2: 好，谢谢，
0: 好，
2: 拜拜，
0: 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我来跟你好，
0: 来你好，
3: 像一个那个澎外婆的澎湖湾，
0: 外婆的澎湖湾，呵，阿丽家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3: 已经暑假你好，我讲一首《上官心迷迷》，
0: 上官心迷迷，呵，家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嘿，
4: 阿丽娟啊，
0: 嘿，来大哥，要听什么歌？
4: 黄昏桥，
0: 黄昏桥，好，安尼再来安排。
4: 好，
0: 简美雀版本，好，再见喽、欸，拜拜。
4: 嗯、
0: 来你好。
5: 没有，你播一首山野花。
0: 山野花，好，再来做安排。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6: 我听到文的唱的乱歌。
0: 乱歌，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哎，你听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那你报一条迄个月牙小路，
0: 月牙小路，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呢，吼，来点歌哦，吼，甲咱做伙做节目。啊，咱呢，吼，即卖即个点歌已经点满，小等下三点的时阵，阁有开放，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啊，咱即卖呢，吼，要甲听众朋友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若是要来购买着呢，吼，咱的产品拢会当来敲电话，互你肯定来照顾你，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这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就是西青所带来《相思丁》，这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相思丁，听众朋友呢，好所点播的歌曲，在这呢，送给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欣赏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刷来去啊，要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天气，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尤其已经来到着这个假日了吼，乡亲朋友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来，乡亲时代，这个明仔载吼，甲着后礼拜一咯，自流风呢，小看南极，爱即夹带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也方便呢吼，西南部有即个激烈的天气，譬如讲雷击、强风、瞬间的强度吼，大家都应该爱注意。那是后礼拜二是16号，到甲拜是18号，自流风搁在北极，无落雨的时阵呢，佮当时热。后礼拜二、拜三游玩伫西南季风范围之内。也方便容易落雨哦，这个过道对流旺盛。后礼拜四呢，西南季风减弱，对流强度有减弱的趋势，所以讲大家都要注意点呢，吼，出门这个雨伞啦、雨伞走边边。这是天气部分，甲听众朋友报告。接下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陈兰丽所带来《葡萄成熟时》，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葡萄成熟时哈、哦，这个葡萄即卖有做者进口诶，无籽诶，吼、哦，即、这个挂皮当食，非常诶甜。尤其你若伫即个大卖场买吼，吼拢规颗啊，吼、哦、啊，真的很甜呐、啊，吼、哦、来自着国外，吼、哦。啊，但是吼、哦，食起来我有闻，感觉讲咱台湾的上好食吼、哦。台湾呢，葡萄真的吼、哦、比较有葡萄的味道，嘿，比较靠葡萄的味吼、哦，甜甜酸酸的，超级好吃吼、哦。所以讲台湾的果子啊，有闻是第一名啦。哎，乡亲朋友呢，过去啊，必须为着咱人生当中重要的里程碑，大概伫咧讲讲，哎呀，咱来趁钱趁钱吼，安尼趁着着第一桶金呐、啊。哦，啊，这个呢，第一桶金代表偌济钱，才是做一桶金呢？过去的标准就是100万，100万就是第一桶金啦。但是哦，乡亲如今嘛，已经彻底来救水啊！即卖通膨，吼、哦，即卖通膨介严重，所以讲有人呢，吼、哦，的即个呢，吼，加算讲呢，即、这个算讲一挂网络啦 ，AI， 即卖足侪人不管呢，吼、哦，啥物代志拢问 AI 啦。今日去我看新闻，阁有人报讲呢，有人去考试，吼、哦，考医学院啊、哦，结果呢挂一支目镜，迄支目镜有够厉害。迄支目镜会当呢吼，安尼呢吼，看到试题，然后给出答案。这支目镜就是安怎？这支目镜就是会当呢吼，这个算讲的连接吼，这个呢手机的网络，然后将着这个试题有无吼，送到着呢这个算讲手机当中去用 AI 来解答，然后个呢传回来眼镜，啊，伫这个目镜都会当看到呢正确的答案哦。所以讲你看即卖 AI 偌恐怖 ，AI 呢吼，咱一般的人阿爸呢真正去享受着伊带互咱的福利，结果哈、哦、一挂歹人歹代志已经呢做有够侪啊，吼、哦、AI 呢诈骗集团用到上厉害，亲像这种作弊啊，我感觉这已经是第一件，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只是无被发现，因为呢吼，以前你呢考试挂目镜，足侪人近视啊，挂目镜根本就无人会了解啊。这是即届有一个吼监考老师看到有一个囡仔足奇怪吼，即、這个呢吼感觉看起来怪怪的，天气很热，佮穿一件呢吼，即、這个外套吼啊，刷入去佮有呢连帽的外套啊，而且神情很奇怪，头壳拢累累累吼，伊可能就是惊讲伊的目镜吼显示出来那个答案呢，会去有监考老师看。哦、所以讲头壳累累，老师都看无嘛。结果这个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怪怪的哈、哦，本地的想要甲关心，结果一看不得了，一怪这个目镜竟然是作弊眼镜哈、哦，这是 AI 的连结。所以讲你也看即卖 AI 啦哈，帮助偌济人做歹代志啦。如果真啊无叫老师发现啦，但伊拢无读册哈，就当考到呢这个医学院啊，出来是要哪替人看病啊，实在是足伤脑筋嘞。为个功德等来呢哈，即卖就是有人伫网络当中呢哈，去问 AI 哈，问 AI 讲呢，今卖呢哈，这个已经是通膨的年代哈，薪水成长很慢哈，房价变化很大哈，就是这因素，所以讲当年的100万呢哈，这个呢换算哈，今卖呢哈，差不多是爱偌济资产才有法度呢哈，来恭喜这个第一桶金呐、啊。结果你唔知 AI 分析的结果伫咧指出，以在第一桶金哈，伊门槛是100万。即卖人咧讲的第一桶金的门槛是偌济钱，就是你一趟吼，你一趟爱得偌济钱，才适合做你的人生当中第一趟的财富，爱得160万，160万吼。所以讲，这人生的第一桶金是160万。以在年代，你若有第一桶金100万，可能就会当呢吼买厝做头期款。但是即卖你若要爱有买厝的这种呢吼功能，那么至少爱累积到偌济资产，你知无？500万吼，500万，除非啦，你买伫甲城乡的地方，或者是讲呢吼，即个甲蛋白区啦。但是即卖连蛋白区都拢吼起价呢，一间厝起无当着，就是爱1-2千万吼，你有感觉讲呢，真正买袂起无？
根据着这个算讲 AI 分析啦，那是以着消费者呢不给指数作为着呢吼，这个衡量的标准，台湾自1995年到2025年之间呢吼，这个累积的通膨差不多60%哈，60%哈，啊，这个当年100万的这个个别率啊，换算到达差不多爱相当于160万哦，哈，即卖100万，哦，即摆100万已经无够，第一桶金就是160万啊。这代表讲，单纯有着不给的产品来甲看，第一桶金的门槛已经提悬到160万啦。哦，这个薪水加着呢，吼，这个体检的通膨落差更加明显。根据着这个 AI 的统计，吼，过去30年之间，大学毕业生，吼，这个去吃头路第一份的薪水，吼，干那是差不多25%到30%。1995年呢，吼，大学毕业开始的这个薪水，吼，大学毕业开始的这个薪水呢？差不多是这个20000，8000块，2025年差不多33000块到35000块，但是近年来吼，伫外口食，伫外口住啊，厝税钱，加着生活成本的明显上升，干那伫外口食，厝税钱，将近5年之内都已经起31%，吼，年化通膨率是5.6%，那是以着咱体感的通膨来甲估算，现住是差不多需要累积200万。到220万，才当达到过去100万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啦。所以讲，这代表啥？钱变薄啊，吼，钱变薄啊，吼。啊，这个房价因素变成上个关键的变数。真侪人呢，吼，这个欠钱欠到第一桶金，是为着买厝的重要起点。厝价呢，吼，起价直接决定着申办第一桶金的门槛高度。1995年，台北市主体单价差不多是每一平20万。哦，2025年已经突破每一平偌济钱，你知无？100万5倍，这个厝价呢，差不多成长5倍。那是以着30平，而这个主体计算，当年100万大概会当呢，吼，作为着30%的头期款哦，吼，就是讲你买厝呢，如果讲哦，这个银行贷款会当贷70%，那么你家己提出30%，就是提出100万就会使啊。但是以着目前的厝价水准来加估算，同款的条件，主体头期款已经提升到爱。900万至1000万啊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足恐怖的啦，吼，所以即卖呢，吼，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得爱160万到220万之间哦，唔是以早所讲的100万，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哦。那买买厝，你想就爱穿500万，吼，安尼话买来买厝。比较有机会，尤其即卖呢吼，银行贷款阁无啥好贷吼，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你有感觉无？真正的呢，你若辛苦100万，已经无法多买厝啊，吼，除非啦，你买伫城乡较俗的啦吼，啊，但是呢，即卖就算讲庄卡所在厝，油源啊足贵啊呢，乡亲好朋友，你有咧欠钱无？随着厝价继续伫咧起价，第一桶金的标准呢，不断伫咧上升啊哦。所以讲，即卖第一桶金就是160万到220万。你讲欠有第一桶金啊？来，乡亲朋友，有足侪人讲，哎哟，早就有啊，即卖过来千万啊。但是嘛，有一部分的人吼，辛苦连100万嘛无哦，吼。所以讲，乡亲朋友，不管如何，辛苦爱有钱，有钱才有胆吼。咱呢吼，即个辛苦变现金上少，会当来支持着咱呐吼。就算讲事业也个会当咧生活吼，两当吼，所以讲你着算看嘛看，啊你差不多平均册一个月拢爱开偌济钱吼，啊这一当有12个月啊，然后你着想看嘛，我若两当三当拢无食头路吼，尤其是破病吼，安尼的话，敢有法度生存，这足重要呢吼。虽然吼，咱大家拢希望讲。拢卖发生意外，嘛拢卖破病啦。但是这个哈、哦，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都按算哈。当然健康咱是当帮助哈、哦，平常时有防保养个兼哈，有病爱治疗，那么咱得当个健康哈、哦。但是有一挂病症真正呢，说来就来，尤其是过去少年时不要顾身体，吃老来足侪病症讲来得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外婆的澎湖湾这位英雄。

0: 嘿嘿嘿，啊，就是拜一才会当行，拜二到，好不？
1: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谢谢哈李大哥，哈，嗯嗯，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哦，咱的李大哥呢，伫个山卡，甲咱来听个别产品哈，非常感谢咱李大哥，谢谢你哦。乡亲朋友，你嘛赶快来当卡电话来订购助文的咱的产品哈。啊，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尤其是这个咱李大哥伊的这支快歌用到要二十档啊哦，用到要二十档啊，所以讲嘞吼，今麦个别买一支新的啊，这广告哦，这支快歌真正有够好用，来听看嘛，咱听众朋友安怎讲？用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2: 做昆布吧，
0: 好、哦、快歌就对了啦，吼、
2: 哦。哎啦，昆布吧，我直接靠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今日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两用咧，唔敢用。
0: 嘿。
2: 俺在家，一讲阮孙，阮孙在读读书，我在读硕士啊。嗯。爱食咧白龙凳啊，乞丐吼。
0: 嗯。
2: 啊，就爱食啊，我咧想买些咧做昆布吧，但系我讲唔敢落去用，才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0: 嗯。
2: 唔讲你安那样，叫滚起来哦！俄罗斯你讲哦，阿妈真好好食。
0: 吼、哦，恁孙阿咧读硕士啊，啊，甲你俄罗讲你滚的牛肉才会好食安尼吼。
2: 哎呀哎呀，讲得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才好食。
0: 吼、哦，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2: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金卡片给你问。
0: 吼、哦，阿妈妈，吼、哦，阿妈妈，你都要用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啊，我都唔敢用，我家己买做下，你始终唔敢用啊！
0: 啊，你即个，哦，啊，你即个用用个了，感觉足简单无？
2: 有啊有啊有啊！我昨暗个滚汤哦，足简单嘞。
0: 足简单嘞，嘿呀！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免烦恼吼。
2: 哎呀，个气我就免挂，无我我最近才搞唔得嘛哦，煮嘞吼，啊，常常煮我惊烧起，你知
0: 道？对，我哩讲。
2: 几十摆嘞，几十摆拢惊烧起，我惊讲厝内了要下日放烧，火烧死伊。
0: 真的，所以讲你即卖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2: 嗯，
0: 够安全，
2: 真安全。啊，个坑我就唔免过，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
0: 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呢。
2: 哎呀，即卖咱你我才83岁啊，你知阿
0: 嫂？嗯，
2: 哎，阿嫂，咱咪就随袂记啊。
0: 对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2: 较好食，又较安全。
0: 啊，佫省电哦，即支足省电哦。
2: 啊，佫真紧哦，佫写起来好
0: 啊。嘿呀，嘿呀，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摆呢，佮你教一摆就足够用个呀。
2: 诶，啊，佫安，啊，佫迄个安尼。
0: 真的，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较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吼。啊，用好甲咱斗烧煲哈。
2: 好啊。
0: 哦。
2: 啊啊，你迄落吼，七六杯吼。
0: 嘿。
2: 七六杯，你甲我加一罐迄落豆腐水啊，好
0: 啊。哦，好啊，好啊，吼。
2: 啊，七六杯再加。
0: 安尼得，安尼得切切啊。
2: 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这这个哦，陈妈妈啦，82岁啊呢，进前哈，这咱得听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听的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玩呐，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常常拢煮甲白吉吉，常常拢煮甲呢臭火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也够有人发现，啊无这真正吼兼得火，我咧讲，啊所以讲咧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82岁啊嘛吼，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常常白吉吉袂使，搁再用家输煮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嚟去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才搁提出来用，迄一工，卡电话甲我问讲伊买滚锅吧，卡电话甲我问讲要哪滚，啊我有加加。吼、哦，啊，这其实小可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哦，啊，咱虽然82岁，阿妈伊还阁足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哦？所以讲咧吼，伊就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哦，读四书安尼足够读册，啊，这呢吼，就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解，达志讲，吼，这个滚的牛肉该食好食，比以前还阁较好食。咱的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伫咧讲讲，丽庆，唔知这支快歌遮好用啦，早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诶，吼、哦。啊，事实上，伊伫咧讲诶，足有道理诶。咱年岁有啊人，唔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若用家输煮物件，容易煮甲臭火大兼倒火。 卖讲恁啦，有当下咱来庆祝少年哦。我呢有当下得哦，这个呢伫咧滚吧吼，要煮好这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挂这个鸡胸肉，倒倒来滚啊，人因为撕掉要回食。有一届我得煮个臭味道，我用家属。迄时阵因为我哦，这个我用一人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得只好用家属滚因的吧。结果煮个臭味道呢，吼、哦，足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哦，我今摆拢无咧用家属煮啊。吼、哦，除非讲要蒸一个鱼啊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吼、哦，亲像我今仔日到这个买一支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吼、哦，啊个有这个姜，吼、哦，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特加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哦，迄、那个汤头我甜嘞，因为高丽菜个甜，吼、哦，啊所以讲安尼，又个有肉，啊又个有菜，吼、哦，足简单嘞，就食一顿啊，啊而且个好食。吼、哦，所以讲永庆和平万用节快锅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嘞，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担啊，差不多嘛要差不多20担有啊，卖20担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你要对吹啊，一支快锅才好用，卖20担啊，无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互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阁会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感谢咱的这个月丽姐，甲咱做着这样的新鲜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广告。

0: 哎，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曲是《送君心绵绵》，这呢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哈，伫只为你来播送。来乡亲时段下个节吼，今仔去拜搭哦吼，明仔在礼拜，你若准讲伫到直播了后，或者是礼拜假期，要来甲咱的庆杯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咱的庆呢，甲你报告，咱的庆的手机啊号码，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或者是呢吼，今麦就会当卡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咱的轻动的为你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永清好朋友哦，咱来讲啊，讲到有人哦，就爱啉咖啡，每一工哦，拢会去超商各买一杯咖啡。有民众热情哦，伫这个超商啊，各买咖啡了后，因为这个呢吼，挂无够硬呐，所以讲呢，饮料所单流出来。伊这个时阵，就将这个咖啡呢，吼，诶，想讲倒脱角，吼，啊，然后，吼，这杯咖啡的杯啊呢，才提起回收。结果呢，吼，找无所在通倒，伊就直接倒伫路边的水沟啊。无疑果讲，伊撞到检举达人，卖讲检举魔人呐，啊，这实在是检举魔人呐，吼，伊撞到这个检举达人来给翕相，刷来去甲检举。最后依照废弃物清理办法第27条被罚钱呢，罚3600块，这真正是咱想无的啦。有足侪人拢嘛将物件吼，安尼直接吼啉不完的饮料啦、奶茶啦、吼咖啡啦，甲倒伫呢吼路边的水沟啊有无吼？但是这是袂使，这是爱罚钱的哦。吼啊，这个人伊伫咧讲到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伊表示迄一天伊行出着超商，发现讲咧这个杯盖无看吧，这个的咖啡吼拢流出来，为着要避免着麻烦。店员处理，伊就决定讲将饮料内底咖啡倒落去路边的水沟啊。无疑果讲这个行为被他人家拾落来，而且向着环保单位来检举，得输着伊收着罚单。啊，这呢吼，伊伫咧提醒大家，无啉完的饮料，你若个倒入去水沟，实际上是违法的。废弃物清理办法，除了饮料伊就挂，你后边等着烟蒂、粪扫。槟榔拢是同款违法的行为，这拢爱罚，这个都要罚钱哈。根据着废弃物清理办法的第27条之一的规定啊，你呢随地吐痰，即卖咱台湾较少人乌白配烂啦吼，搁再来乌白配槟榔汁，即卖都有呢吼。槟榔杯啊，有无吼？所以讲嘛，甲别乌白配，啊，佮有槟榔渣你嘛，袂使乌白配。刷入去呢吼，你凊彩乌白蛋纸、卫生纸、啥物纸拢同款。啊，佮有呢粉塞、烟蒂吼、口香糖，啊，佮着果子啊、果子皮吼、啊果子壳吼，以及吼果子啊，以及呢你食完了哦，伊个即个核吼，就是伊个籽吼，啊，佮着即个汁啦、渣啦，你拢袂当乌白蛋。这拢是这个呢，也是一般的这个废弃物呢吼，将会根据着第50条的条款，才处着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的这个罚单吼。那是经过环保机构呢限期改善，那么到时阵有完吼无完成改善者，将会按照着连续吼，按照这个啊每一天连续给你处罚哦。所以讲这名民众呢吼，因此被裁罚3600块，并且表示讲曾经申诉，但是无得到改善，有缘呢吼，爱来交钱吼，有缘爱交钱啦吼。啊呢，乡亲好朋友吼，真正今麦呢吼，处处都有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因为今麦拢有手机啊嘛，啊大家就感觉讲嗯，啊伊是安怎呢吼，会当知影讲对方伊的地址，我咧讲。有可能就是伊啊，吼，伫咧倒咖啡的时阵，倒完伊就去骑伊的机车，吼，啊，这机车拢有车牌啊， 所以讲咧，伊可能该翕伊咧倒咖啡的时阵，然后搁再翕到伊去骑机车，然后翕到伊个即个呢车牌，安尼就会当咧吼去检举即个人啊。啊，若无伊要安那检举，伊也毋知你是谁啊，敢若有相片要找人嘛，无可能啊。所以讲有可能就是伊倒完咖啡了，伊就去骑机车，还是去坐，还是去啊即个呢开车吼，然后伊着车牌找人，吼伊着车牌找人。所以讲咧，用车边啊，处处拢有即个摄影机哦，像手机就是摄影机哦。所以讲，处处拢有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哦。所以讲，咱来修心平俗。有真侪人可能不知道，喏，有足侪人有可能唔知讲，啊，原来哦，这个啉不完的饮料、咖啡倒伫路边的水沟啊，安尼也袂使哦。不行哦，吼！即卖呢，管控非常的严格，吼！所以讲有人检举，咱的国家的即个呢，有通去收违规的钱，吼！哦，咱的国家吼，包括着税收，包括着即个检举的奖金，吼，加着呢，吼，即个违规，吼，而即个呢，吼，违规费用，吼，咱的国家真正讲要欠钱嘛，介困难啦，哦，所以讲呢，咱的国家应该足有钱哦，佮加上着即卖呢，吼，即个 AI 啦，吼，啊，一寡呢，吼，即个高科技啦，吼，真侪产业拢伫咱台湾，很多的产业都在台湾。咱台湾的吼，这个啊，传统的产业也好啦，吼，高科技的产业也好啦，吼，一寡呢吼，这个重电呐，吼，一寡呢吼，这个面板呐，上面一大堆，吼，这东西安怎一条龙的供应呢？只有咱台湾做会到，所以讲吼，你甲看咱台湾的股票啊，吼，哎，当然呢，哇，哎，没有几年呢，吼，等呢已经涨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讲呢，东车时那种。讲咧吼，哎，早期有买到一寡咧吼，即个会涨的股票啊，佫无甲卖掉，经过两三档了后，哇，迄、那个资产拢是咧十倍咧，吼、哦，十倍伫咧累进的咧，嘛真侪人伫咧协会讲，哇，东西是奈唔差通去买，吼、哦，当然包括我嘛协会啊，吼、哦，哦，奈唔差通去买较济，哦，啊，当然咧吼，咱拢卖伫协会当中，吼、哦，一切都不会晚呐。如果你若要做投资呢，就是找即个比较加即、这个较好的标的啦，吼，啊爱去做功课啊，而且唔通借他人之手，就是讲呢，唔通想讲啊，我拢未晓操作即个股票嘛，唔知买倒一支，安尼呢，我倒来找人搞投资，结果加入着呢陌生人的 line， 啊，结果去用骗去，哈、啊，诈骗集团就是想爱用即、这个投资诈骗，甲你骗钱，因为迄一个骗拢是几百万、几千万呢，所以讲呢，吼、啊，就是讲算你要投资股票，你嘛是去银行找呢，吼、啊，专业的行员，哈、啊，帮你吼，即、啊这个呢，来开。然后设定在手机当中，你家己当操作，迄拢袂介困难哈。啊，家己操作啦，就算了钱嘛，是咱家己偏啊懵咧，对不对？啊，赚钱嘛，是咱家己真正实实在在伫咧赚。啊，你若算讲去找别人家己操作，绝对是去用骗去朋友嘛，会哦吼。咱会肯定赚钱啦，吼，这个。朋友帮我买股票，哈，因为迄时我伫国外，哈，我就觉得，嗯，好像，哦，有一点，哈，真的怪怪安尼啦，哈，来，哈，所以讲家己操作，哈，这比较较袂去受骗，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乡亲回到的节目当中，第二阶段我们欢喜李立春继续陪伴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了，口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 2233 2265 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那是咱的轻的手机啊，呢吼是09

0: 啊，我最近吼，这个较无用，可能我无看到赖的款，嘿，安尼歹势歹势，哦，啊，是嘞是嘞是嘞，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稍等下给你出货，啊，拜礼糕哈，
1: 拜礼哈，
0: 嘿，拜礼糕。
1: 不用袋子，不用，
0: 不用袋子哈，好好好，拍谁呢？没问题，没问题。心在故乡哦，安尼拄啊好，打电话起来点歌啊，那无你，那无安尼吼，你可能袂打电话起来啦。
1: 我的声真粗，就是拢唔敢卡人。
0: 没啦。
1: 你的甲用，迄个听下人因的声足好听，我都唔敢卡。
0: 没啦，你的声嘛是足好听的啊。
1: 哦，足粗的呢。
0: 没啦，没啦，没啦，没。按家己，按家己听着，咱家己的声本来就感觉怪怪啊。稍等你再来安排，你甲，哦，啊你甲文。提供拍摄一个，好多好无甲看到哈，谢谢谢谢哈，
1: 我明仔再卡，安尼
0: 好，拍摄拍摄，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再见，拜拜拜拜，来你好，
2: 你好德敬，
0: 嘿，
2: 小德，
0: 你来要听什么歌？
2: 哦，就原因张秀清，
0: 原因哦，张秀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最后几首歌你好。
2: 喂，
0: 嘿，喂，
2: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阿黑的来，你有关个细声诶，嘿，嘿，收音机，收音机也回说，
2: 爱你入骨，
0: 你个你个嘛，哈，好，阿你再来安排，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来听众朋友，别卡电话起来哈，一定爱讲来，你有关个细声诶，哈，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雪山门》。
0: 啊，有味的哦，不一定报会到哦，吼，好，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啊，咱呢点歌点到家，所以给你播上一首歌，简美雀呢收到来《黄昏桥》，来吼，邀请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桥，在这里吼送给乡亲好朋友哦哈。来，乡亲时段哈，咱下个节哈，那总共要赶得听各位产品，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哈。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不管线顶还是线卡，咱的听众会来接听哈。当然啦，这个呢健康哦，实在是最重要的代志。咱的听呢本身哦，读中医，你那总共有这个健康的话题，要加着的。来探讨也会使哈，啊呢，譬如讲呢，这个明仔在礼拜，你呢要找丽卿，你买当直接卡掉丽卿的手机啊，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咱丽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哈哈哈哈，真济人足容易紧张哦。啊，某一挂人吼袂紧张，这应该甲着咱的个性，甲着咱的体质吼有关系啦。有的人一紧张哦，哇，规身躯拢会颤吼。啊，这呢嘛真济人伫咧紧张压力大诶时阵，容易出现着胸闷。心卡看闷闷，心悸、心跳变足紧足乱，头壳晕，或者是四肢麻痹、等等无爽快症状。对着这呢吼，咱有专家呢要甲咱分享一分钟急救法，和咱的乡亲朋友来参考，并且提起，如果那有出现着呢吼五种的症状。唔时间的急救呢，爱赶紧就医做检查。来，专家伫咧指出讲呢，当当着咱的人体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咱的身体当中的交感神经也迅速来启动，和咱的心跳呢变足紧哦，血压咪升高起来哦，吼，呼吸会变足急促的对，吼，这个同时肌肉会变加足紧绷啦，因此容易产生着这个心卡卡无爽快，还是讲咧呼吸无顺利的感觉。咱若是长期处于着高压的状况，甚至呢可能增加着咱的心律不整，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啊，吼，咱会先甲你讲，咱爱学会晓调适着咱的情绪，嘛爱知影如何吼，安尼伫症状出现了后，及时来做着缓解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要如何来缓解呢？吼，有这个一分钟急救法，第一就是呢，吼，停落来。停落来什么意思呢？暂时停掉你手边的动作，找一个会当坐，或者是会当呢吼，安尼呢靠背的位置吼，家己讲，这是压力的反应，不是心脏派去啊，自己告诉自己。第二就是慢呼吸吼，用鼻啊呢吸气四秒。哦，四六法的对啊，用鼻啊呢吼，安尼吸气，吼吸气四秒，用嘴来吐气六秒，重点就是吐气比这个呢吸气要搁较久，吼四六法，吼你呢吼这个数据呗，诶这种呢吼气就是数四秒，吼你家己算一下，然后呢这个四秒的气数据呗，然后你啊用六秒的时间甲伊吐出去，这为什么呢？因为安尼当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将咱的心跳给扭倒转来，吼，所以讲你即卖得当试看卖呀，唔是紧张的瞬间当做，平常时咱得当做四六呼吸法，吼，用鼻啊来吸气四秒，吼，你得安尼吸气一、二、三、四，然后用嘴吐气，吼，啊，家己算，吼，六秒，吼，安尼就会使。好，这当呢啊，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将咱的心跳给扭倒转来。来第三，而这个呢，吼啊，算讲缓解的方法就是用冷水，吼冷水来点面，还是冷敷，吼用这个冷水呢，吼来冲面，还是摕着冰敷袋，轻轻滴咱的呢，吼目白之间，还是咱的颧骨的所在，因为低温度的诱发着咱的清水反射，帮助着咱的哦，这个微皂。
神经减速吼、哦、心跳。所以讲你老感觉讲你的心跳加速的话，你就是呢吼，哎、哦，洗个冷水吼、哦，这个洗面用冷水洗面，咱常常看到有人足生气的时阵啊，还是足紧张的时阵，哎呢吼去水龙头遐有无？安尼呢用这个冷水喷面嘛，对不对吼？但是冬天就比较不要这样子哈、哦，这个用冷水来冲面啊。如果你若惊讲用冷水冲面呢吼，哦太冰了太冷了你害怕，那么你也当用冰敷袋哦吼。哦安尼介伊啊，轻轻吼，对伫咱的啊，白白之间、眉宇之间，啊，无就是颧骨的所在，因为这种低温度会当诱发着咱的清水反射，帮助着咱身体当中的微造神经减速咱的心跳，那么你的心跳就会恢复到当下袂过安尼皮薄菜哦，吼。第四点的方法就是54321的接地法，什么是54321的接地法呢？就是讲出着五个看会到的。好、哦，四个听到的，三个梦到的，两个偏到的，一个吃到的，哈、哦，将这注意力呢，吼，由着咱的心卡卡呢，吼，优化挂盖，这个恐慌型不适，哈、哦，大多数，哈、哦，都会明显来缓解。有真侪人呢，吼，碰到代志啊，哈、哦，不管什么代志，还是看到家己惊的人啊，看到家己惊的动物啊，一个紧张，吼、哦，都安怎，都呢，吼、哦，吼，心瓜头皮剥菜啦，吼、哦，这个时阵呢，吼、哦，你会当安怎？好，你也当呢吼，去看看，去听听，去摸摸，安尼去品看卖呀，还是去吃看卖呀，安尼拢会使。哦，就是呢吼，转移你的注意力啦，安尼你就不会恐慌了哈、哦。来啊、哦，譬如讲啊、这里、个、呢啊、听个音乐啦，还是摸一下恁家饲的狗啦，品看卖恁家吼，哎、哦、有花足香的呀、啊，或者是啥，哎呦多多。有你做假也喷水喷滴哈，即、哦这个呢空中稍微闻一下，或者是呢，哎，来去呢食一粒葡萄哈，或者是讲呢哈，食一粒荔枝哈，转移你的注意力哈，对、哦、当呢哈，将你更加看优惠外界恐慌的形态的会当来。缓解哈，不过呢哈，马弟咧提醒，并不是所有的胸卡坎闷闷，还是胸卡坎疼疼，拢甲着压力有关系哦哈。那是出现着五种的症状，你都要立刻打电话哈，119来求助，或者是厝内底有人，你赶紧叫伊家你送到病院去哈。有倒五种的情形呢，来稍等一下，咱过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先来听一首歌，山野花，做伙欣赏。

0: 啊，我跟你讲，阮公司有你的，阮公司有你的资料。
1: 无，我新人客。
0: 你是南投家吗？
1: 对。
0: 南投市吗？
1: 诶。
0: 哦，迄、那个宜君姐吗？
1: 诶。
0: 哦，安尼有我照这地址给你寄过。
1: 哎呀，你哪在？
0: 嘿嘿，我跟你讲，你捌买过物件。

0: 咱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赶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就走，顶几个月啊，我留喺个别墅遐，留喺十条冻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只要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包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多多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嘞！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咯，
1: 我保几日工咯，迄留住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保留住啊。唔
1: 免啦，
0: 啊，今麦
1: 保几日工啊？
0: 保几日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保留住啊？唔
1: 免，啊嘛是保住较好啦，迄陈金山啦，武淡米哦，
0: 安尼吼，来，大哥，我哩讲，你即卖食一罐尔，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哩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1: 吼，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食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要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诶，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吼、啊
0: 哦，尤其咱阿总讲伫网上顶吼，阿叫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哦。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列安尼，
0: 吼、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留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吼，对
1: 啊，
0: 对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
0: 哇，大哥，
1: 我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香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也是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前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哈、哦，谢谢你，
1: 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啊，
0: 嗯，
1: 咱也不是讲沙库啦，讲豆糖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吼，
1: 安尼就好啦吼。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来啊，这广告
2: 吼，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包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包水膀胱丸，甲食几粒啊？
2: 食六粒，一
0: 过
2: 食六粒，
0: 食
2: 两
0: 过尔，都
2: 从
0: 来无闪药讲。食两过尔，都无闪药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的，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药
2: 啊。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来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
3: 嗯嗯，
0: 你讲恁老公吼，伊是啥物情形啊？
3: 伊是迄啰痛风。跟咱就算痛风哦，
0: 嗯，
3: 啊，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3: 啊，尾后都唔知怎，咱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肌肌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3: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姐姐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生这家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着着个啦吼。嗯。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北水膀胱炎咯。
3: 哎，啊，佮你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3: 佮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佮参加你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北水膀胱炎先慢只讲诶吼，即个先讲大北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北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当啊好去？
3: 嗯，一罐食袂完就好呀。
0: 哦，一罐食袂完，迄、那个水肿吼，啊、
3: 水肿就消去啊，
0: 就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3: 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3: 啊，就落尾啊，落尾啊，我阁叫两届去食。
0: 吼、哦，啊，即摆食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3: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继续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3: 我前几下讲叫的是朋友。
0: 吼、哦。个报朋友来食就对了。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3: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3: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报伊食这对，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3: 我报伊食两项啊。
0: 嘿，对。
3: 我报伊暂食骨头啊。
0: 哦，佮兼骨头的嘛咧顾得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报人来食好药嘿。
3: 会啦，食好拢我拢真加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3: 人啦嗯，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去，这就是上佳好的证明啊，对唔吼？
3: 哎
0: 呀，这上佳好的证明，嘿，
3: 那有这进老啊，赶紧食。
0: 是，谢谢大嫂哈，
3: 今麦真久哦，拢唔麦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麦佫夹起来啊啦哈。
3: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食，
0: 对，
3: 我这过较慢了，我还佫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打电话来，我就甲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得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得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尿酸啦，哈。安尼乡亲好朋友，我咧讲吼，痛风、尿酸咧，甲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哈，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积水的水晶哈，所以讲来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的庆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大哥食，哎，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大哥的这个呢水晶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到今麦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咧口都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学咱大嫂吼，甲听翁诶，吼，啊是呢，和咱家己有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北水膀胱炎吼，甲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诶，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甲看遮紧得好啊，吼、哦，阿伯一管得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心花之不得，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在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好产品。来，乡亲朋友，来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食。来，乡亲朋友哈，绝对和你食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贵州的好看看。腰子哪摆，你得贵州海了了。来，赶紧打电话订港主文哈，还是做询问，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原因哈。啊，这呢，有当下咱的心瓜头扎扎吼，心瓜头蹦蹦，心跳呢吼，安尼呢加快。原因唔是干那紧张，唔是干那生气呢，有当下是一种病理性诶。所以讲呢吼，唔是所有的这个呢，这个啊胸闷呐、胸痛咯，拢加着压力有关系。如果咱的身体出现着五种的情形，一定爱立刻就医，或者是卡119来救救。这五种呢，第一就是心卡感冒、胸口剧烈的疼痛、压迫感超过五分钟，刷入去的眼睛到呢下海、倒病的手背，夹着咱的脚趾片，吼、哦。再来第二点就是病气干、恶心，吼、哦，这个突然面色翻白。第三点就是短暂的晕眩，吼、哦。感觉讲咧，就要昏气安尼啦，或者是真正昏气啦，还是讲意识有了变化哦？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讲40岁了后，第一摆出现着胸卡坎会痛，你就要注意了。第五点就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佮有食薰，加上我早的已经有这种早发性的这种心脏病史啊，这拢是遗传的因素吼、哦。所以讲你拢爱注意，有这五点哦吼、哦、来出现啊，这个呢胸闷、胸痛这种的情形，你都要赶紧就医，赶紧吼，厝内底若无人。家己赶紧卡119，唔通延迟。啊，那是如何分别出是压力造成的？哦，这种不爽快，还是心脏的疾病呢？来，压力型，诶，这种不爽快通常位置较无固定，症状变化也较大。经过休困，还是呢吼深呼吸了，往往伊就会渐渐来改善。啊，那心脏的问题所引起的不爽快，大多数呢集中哦，固定集中伫咱的胸口特定的位置。胸卡坎的所在，活动的时阵容易呢，搁较激烈。就算讲有休困，嘛不一定会缓解。如果一礼拜之内经常因为压力出现着胸闷、心悸等等的症状，哈、哦，胸卡坎安尼蹦蹦啦，心肝头安尼扎扎啦，哦，心跳安尼呢，吼、哦、啊，鼻搏菜啦，建议你赶紧去看医生，接受着心电图，加着24点钟心率监测，或者是心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先排除着器质性的心脏疾病，再个针对着是焦虑啦、超烦，还是压力啦，来进行治疗哈。所以讲，直接建议平常时吼，咱来当养成哦，每一天要困进前练习5分钟的。慢呼吸的习惯，哈，慢呼吸，哈，咱就是呢，吼，用这个，吼，这个，深度的呼吸，吼，深度的呼吸啊。一般的人哦，咱人大汉了后，吼，变成成年人，咱那是胸式呼吸啊。吼，咱弄大多数吼，分段用巴肚啦，吼，用丹田啦，吼，来喘气，大多数拢是用胸卡坎，吼，胸。所以讲，咱咧喘气的时候呢，吼，胸卡坎呢，立来捧起来，立来捧起来，这种就是胸式呼吸。啊，你那深呼吸的是呢，吼，丹。等等，腹式呼吸，把肚子诶呢，勒来捧起来，勒来捧起来，这种的就是啦，慢呼吸哈、哦。所以讲呢，吼啊，咱要困进前5分钟，你唔通讲5分钟起来就过呢，5分钟的这种慢呼吸，蛮累的呢哈、哦。但是你来养成习惯的习惯变自然哈、哦，这当帮助咱稳定着咱的自律神经，提升着呢，吼、哦，咱身体面对着压力哦，调节一定的哦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是健康方面的知识哈，咱。共同来成长，所以去文化所带来爱你入骨，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是《爱你入骨》，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乡亲朋友安排要去佚佗无？哈、哦，那要出门吼、哦，这个雨伞、雨伞爱扎好边哦，因为呢，吼、哦，即卖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来，乡亲好朋友呢，感谢你吼、哦，这两点钟的收听加陪伴，嘛唔忙讲呢，咱伫咧听咱的听，诶，节目会当得到轻松的心情，而且呢，吼、哦，有效的这个知识，尤其是互你听来照顾，大家拢会当得到健康的身体。永清好朋友呢，吼，咱丽卿的这个电话，我搁直接给你报告。咱到这播了后，你若要找丽卿，明仔载礼拜要找丽卿，各位产品各健康，你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是咱丽卿的手机啊。来，咱两点钟的节目哈，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大北水澎公园北空，好、哦，这个阿哥有咱的啊 ，NONO 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阿哥有就是咱的合理贵的备会起来。古乐用吼，收来赞助提供诶，伫遮呢非常感谢着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有这个健康的话题，要赶紧去买产品，唔通别急着卡我的手机啊！谢谢大家，甲你讲一声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单位的主。

0: 转，头回想的本国吹，两人走来又走去，走到河边的白树林，在那想要投棒球就对了，拄到许多囡仔擦，啊，你在那创啥笑？啊，我咧伫在棒球。警察啊，抓去开单，心肝实在咧皮破单咧，皮破单，
1: 皮破单就对啦，哈、哦。来，这边来个讲起呀，有一个哈、哦，有一只鲤鸭的，爱了一只鲤鸭哈，爱一只赖迄个这鲈啊，哈、
2: 哦。鲤
1: 鲤个鲈鲈了，哈、哦。后来两个结婚，也因为哈、哦，这个。因为算讲哦，什么原因吼？啊，这只鹅啊吼，鹅啊吼，当中也安尼吼，未生呀。啊，伊感觉足苦恼的。忽然间有一天啊，迄鹅啊吼，对鹅就讲：“亲爱吼，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经过你的努力吼，我终于有新啊啦呀！”啊！你的罗啊，就足欢喜，大声讲吼，真的吗？哦，我已经成功啊！然后吼，足欢喜啊，走回去，甲因老母讲，哦，讲阿母啊，吼、哦，老李吼、哦，老罗甲老这批老罗吼、哦，甲老罗拢啊，点点无讲话啊、哦，所以啊，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罗啊，哦。这鲤啊生出来的囡仔吼，
2: 鲤鱼子生的，
1: 也含螺啊都啊共面，啊所以一模一样啊。啊，这老罗就讲啊，恁爸甲凊彩甲好好的就生啊，啊其实啊，因囝吼，这老罗啊，因囝娶这个少年罗啊，未生，啊未生啊，无法度啦。啊，这个老罗转去甲这只新罗吼，新鲤总啊徛徛的了后，转生囝。所以伊讲哦，唉，囝未头只生一个，安尼看到含我共面，呀，一个所以哦，囝无法度头生，甲我拢共面啊，安尼生起啊拢共款啦，面就是面啦，呀，也嘴就嘴啦，嘴甲面拢共款。有生一个有一个少年的吼，也生做真水，一个女士到动物园咧佚佗啦，也直直看，直直看。迄、那个到迄个蛟龙啊的所在，讲，哎，奇怪，问管理员，啊，今日蛟太拢走了了，无看半只，啊是走一堆啦，啊，小姐安尼问吼，啊，即卖只管理员就甲讲哦，迄、那个因为吼、哦，一只蛟母，也伫一只蛟母咧发情啦，啊，所有的蛟工吼，拢去咧配种啦，哦，啊，即、這个查囡仔讲，你无意思啦，甲恁买动物园的票。啊！入来就是要看这狗，啊！结果恁这狗啊，啊，拢走去咧配种，啊，人也倒来看，啊，我是要退票咧。啊，迄管理员来甲我讲，这狗就含人共款，啊，像讲你啊，比如你，啊，你来嫁尪啊，吼、哦，啊，你咧去比起来，你像你啊，嫁尪啊，吼、哦，啊，你人也要坐眠床顶，你唔免甲伊去咪？伊讲爱甲伊去啊，对啊，甲伊去。有哪，人啊，人家要来恁请，啊，唔着讲叫人红包，有哪共个人收收转来，哦，共款啊，吼、哦，所以有哪是共款，也今嘛阁有一个吼，即、哦這个有一个算讲吼、哦、少年的，吼、哦，一个已经啊嘛无少年啊啦，吼、哦，算讲有哪要老老啊，也因为吼、哦，平常时啊虽然伊拢讨厌看电视啊，但是每一礼拜拜六吼，总是拢坐伫个电视卡遐头前咧看。观看周末，迄个拜六播出来啥物《大 K 皇宫》啊，电影了，对。
2: 嗯。
1: 这部电影内底有一个美女，甲三个汤入来，也从安尼吼，跳对 K 落安尼，跳对 K 落，跳迄个情节。但是迄个美女敢若天仙嘞，三个汤开，裤即、這个三个裤汤开，也要跳落时阵呐，迄个火车全驶过吼。把查囡仔下脚全炸开，全无管。这个六十几岁、60、70岁啊，这吼、個，就走去甲迄过门口的讲话，小姐，你会当我拜托袂？讲啊，拜托安怎样？你这会当拜托讲哦，看是火车要驶较慢呢，啊，闲哦，迄查囡仔好烫烫的哦，给我看好清楚。啊，你袂安尼较看了看袂到，我买票咧，这是要创啥货？啊，你到路用？ 啊，即卖即个查囡仔就甲阿伯讲，阿伯啊，你是欲看歌舞团？你是来看歌舞团，还是来看电影？当然看电影啊！啊，对了，啊，看电影啊，这也是歌舞团，你要叫伊安怎脱？嗯，啊，都无意思啦！查囡仔，你嘛要互衫裤脱落，又脱落，啊，搁以前啊，就对作散啦，会红阿婆，因为家庭哦，伤过散，所以唔敢生囝。有一天，因翁吼去城内咯，市内就对了，顺便去药房吼，过来甲老板讲吼，来买一下保险套咧。伊问讲，这个乌色的偌济钱啦？头家讲这十块啦，哦，啊，伊佫看到白色的，伊讲啊，这白色的偌济啊？哦，伊讲哦，白色的30块，也伊安尼哦，算半波哦，钱银出来哦。辛苦都要存十块呢，
2: 哎呀，存十块。
1: 啊，这保险套白的是安尼三十，啊，这个保险套十块都要买乌的啦。伊结果啊买乌等的，啊，等到厝啦，啊，看到一个乌人哦，邮差员对门口行出来了，伊是赶赶紧啦，可能咧上坡的款，伊也无感觉安怎，但是无外久啊，因某生一个查甫的。含乌人同款啦，
2: 乌乌吗？
1: 晓啦，有一天啊，这个囡仔就回来啊，就回来哭了，哭讲哦，阿爸阿母，你全班的人拢讲我生得太乌人，规身躯乌了了啊，人大家拢白人，我才乌人，安尼啦，因老爸就讲看，就是哦，减20块啦。你今日开始变乌人啦！
2: 二十个变乌人，那也真奇怪耶！
1: 啊，因囝在安怎？阿爸是安怎？你若讲听看卖咧？啊，苏东时我去城内啦，啊，也安尼顺娘娘去买保险套，迄保险套白吼，讲30啦，啊乌的10块啊，啊恁爸辛苦银该拄啊剩10块尔，只好甲买迄乌的，所以吼，等下挂保险套，甲恁母啊做伙，吼。也是乌的，所以生出来乌的。你也想啊，迄老爸有挂保险套，因老母他也可以生。
2: 啊，奇怪的。
1: 就是因翁回来看一个乌人，就安走伊哦，就是因老母偷着乌人，所以哦，因老爸嘛咧戆甲死无人，因某偷着乌人。
2: 哎呀，他也讲要生小
1: 孩。哎，真是真正呀啊啊你哪里呀？啊！你呢？啦啦呀，无法度啦呀！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过那里啦。
2: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什么呢？暗自说哦。
1: 啊，这较早有一个啦，一个查人啊，拢饲猪啊，啊，算也无翁。啊，这查甫吼，算讲伊有某啦。啊，讲啊，这有某吼，啊，这查人啊。因为迄查甫就拢走来定找这查人吼，哦，都啊想要米糕喜欢就对个。啊，这个查人哦，你要知影查人，较早人拢穿裙、穿阔阔，也内裤吼拢穿个，较早内裤拢穿阔阔，拢穿个。伊呢，较早人俭啦，内裤拢破的破的吼，破的佫补佫破的，到尾啊补到尾啊，全袂见补啦，因为破都破啊，裙坎也无人在看，要。啊！这隔壁阿伯也是讲，所以看伊介意着这隔壁这个查某人无红个些，啊！伊拢伊若去因遐是咧饲猪吼，迄脚拢一支脚拢足奇怪，拢爱揪起伫个低调花个所在。啊！开个低调花，脚拢开开啊，内裤破个拢看会到咧。啊！这阿伯啊吼，唉，等下拄着揢一下钱吼，互这查某人。因为哦，看到这查某人，伊说哪有介意，是讲用钱甲讲看卖来看会倒闭吼，安尼。啊，这查某人就安尼哦，不时定安尼，脚举起低调欢吼，啊，脚开开，互这阿伯啊看。啊，阿伯啊，人啊看看了，会甲揢钱好伊。晓，伊讲恁爸若要去看歌舞团哦，不如来遮看倒，晓，搁看现场，搁近近啊看啊。所以定揢钱，揢到尾啊。这查人有哪去爱着这阿伯啊？这阿伯啊，伊爱着伊啊，所以吼、哦，即个话即有一天咧，因这查囝，这查某人，人因都有哪有查囝吼，人查囝啊，都有哪嫁转来， 啊，即卖即阿伯啊，拢定伫啊咧看老母啊，脚开开安尼哦，安尼查囝就讲哦，母啊，阿母啊，啥会啦？隔壁阿伯拢在看你内裤破啊，你迄内裤无少暗咧，啊，你再要去看，搭迄阵看较近，看要几十年啊，呀，伊也看袂身材，要紧咧，互伊去看，
2: 呀，
1: 伊也看袂身啊，呀。啊，也看袂先哦，去看他很近呢。阿母啊，歹看，歹看，伊会看几十年的呀。感谢恁收听台湾时间去空八空空聊聊叔叔舅舅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六啊，六六六空二三，来，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个。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个。
3: 这两个你买一包吼，今麦卖三片的，今麦较好嘞。也暗时开四五百，今麦一包。
4: 两个月来，然后哦，不然是不会改，今麦剩一两个。我想改善的啦，你那哦，起来哦，良心做大事。
5: 你的产品吃好哦。
1: 吃啥喂？
5: 南瓜子啊。哦，你产品吃好，我给你建议你的产品全部。你也要不用南瓜子啦。
2: 谢谢大哥。
5: 我本来放着哦，弄完呢，要放放门放个紧紧哩，吃食的哦，放着给他大包。就为虾英王家小叶名。
1: 对。
6: 南瓜子哦，吃得袂歹，香料哦，有较好。
1: 哦，你本来为香料。
6: 弄香料。
1: 暗时你困的香料啊？
6: 系暗时啊，开开可能淡淡啊。
1: 啊，今麦吃。
6: 吃了该做打散起来。
1: 打散开哦。好，安尼继续搁个保养啊。
6: 我真老啦。
1: 好，安尼你几岁啊？
6: 我七十七啦。
1: 七十七就少年嘞，人生七十八开始呢。
6: 我甲你演的三品哈，美女哈，那个南瓜。是含那个纳豆哦，用棍啊当啊，我那母亲节拢买四组哦，啊个抹了大条的，今麦我迄个换南瓜子要去买吼，一组南瓜子尔啊，一组大钱给我啦，伊有留我的电话伫遐，讲恁若送伊哦，要四把球美女。啊不我吼，你拢白白啊！我每一冬吼，母亲节拢挂四组嘞。
7: 那阵卖多的，我开始食要吃啊。
2: 安尼哦。
1: 啊你是食安怎？
7: 啊我都阿妈讲了硬硬啊，阿妈食粗筋啊，这样一直保养下去啊。
8: 那多哎呀，阿妈讲真
1: 好。哦，迄上紧上紧灵啦，迄上紧灵的啦，迄。
9: 我咧厝边啊，大家甲问讲，我是安怎？我是到一座小镇美容啊。外公没有啦，我挂一种物件。
1: 美女六合一呢？
9: 嘿啦，我甲你叫，我已经挂两挂。我朋友讲，那光泽嘛，啊，结果因今仔日有另外一个朋友啊，真久无看到，啊，回讲，哎，你陪我呐，今仔水你去住下哦。
2: 又美女
9: 哦。无啊，那有。啊，我讲啊，就是咧挂迄电台介绍。啊，我就讲，真正袂歹呢。啊，另外边啊边讲，真正伊挂了足好个，讲，啊，就讲想要叫我买呢，啊。嘿，然后我甲伊讲，真正袂歹，我那朋友嘛讲，真正袂歹，买无，讲啊无，我安找些时间来空间做位叫
1: 啊。血啦流啊，血啦高，血啦高啊，逐工都咧烦恼。血啦通啊，满面春风，行路够风，大细条啊，互伊通。现在人拢食好啊，做轻课兼做运动啦。第四个应该硬所在无硬啊，无应该硬啊，曲曲硬哦，颔骨啊紧硬动动，脚手麻痹啦，屈袂落，爬袂开啦吼，脚尾安尼哦，啊循环无好啦，检查讲血流、血高、血脂、三酸高脂肪、胆固醇高啦，啊拢累积伫咱内底，造成啊脚手麻痹，啊咱若三酸高脂肪啦、胆固醇高哦，咱直接要甲伊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你就早时间吃两粒，暗时间吃两粒，真正让你通通通啊，让你满面春风，让你开下来爬下开，加两三包面，咱穿到下裤鸡皮崩落。主因纳豆王，真正你会愈吃愈饿了。主因纳豆王，赞啊！平时啊，咱拢有吃过筋络的啦，过骨头的啦，过遐过遮，吃吃一大堆咧，奇怪咧，较吃吼也无啥物感觉咧，啊，是安怎吃吃拢对对去啊？哎呀，我跟你讲啊，迄拢无采工，食食拢安怎？无法度完全吸收，食食拢全放掉的。啊，迄就是啥呢？去阿家讲诶，做欠心，今仔病辛苦的心啊。因为心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啊，心就是进攻免疫力。咱人的身躯啊，规身躯的细胞就是拢有这个心，有这个心就是像个加油站啊咧，啊、哦，有发动力车转的，开去行油站的拢冲出啊咧。啊，新三个上盖子，科学家讲的是咱这个南瓜子上盖子，今麦平辛苦的心。啊，这个南瓜子对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伊啊，直接要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再是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真正乎你的鹅肉甲会得志，真正讲吼，好、哦、啊，到底吃好。 所以你平常时啊，食过筋络、过骨头啦，食啥货、食这无啊多通去吸收的，食这拢无采工的哦。主音南国子，你再是个这两点，暗时个这两点，足有道的。主音南国子呀，足好的。啊，这款美女你学以后，我相信唔免讲收钱，大家拢知影讲哦，行到对，学到到对，抹到对，水到对，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你着赶来甲抹。我无爱，真正出去大家娱乐，相信讲哦，未失礼的礼嘛未闹亏啦。这个美女六一愈抹愈顺啊，会见啊。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焦掉，抹焦完，人过来挲挲咧，有够水的就对啦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三份工商。

0: 哪里来呀、啊？公公公公，烦恼新娘放足自由。新娘那得本年新娘得嫁去，较早得讲话哦。喂，安怎有命啊？晓安尼？哦，较三八二就过晓咧咧。啊，到新娘迄一天啊，
1: 你嫁迄一天吗？
0: 各位亲情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尼哈，阿乱呐。哦，你阿乱呐、啊？呀，我做阿乱呐呐，呀，呀嘞哦，我那生做好体态哟，安尼这个幸福有数，卡从头啊顶磕磕哦。啊，那平时啊，佫无共款哈。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机，喂你好。
1: 哎呀。
0: 你好。
2: 我是英皇呀。
0: 好啦。
2: 英皇你好。
0: 哎、欸、嘿，你好。
2: 小雨也好。
1: 好。
2: 小雨。拜托你给我唱一首《龙》，那个酒场的龙柱，好不好？
1: 酒场的龙柱，好。
0: 好。
1: 谢谢老板。
0: 好。
2: 来，
0: 谢
2: 谢。拜拜。
0: 好。啊，喂，你好，我英皇啊。
3: 喂。
0: 嘿。
3: 英皇小雨。
1: 有。
3: 啊，姜瓜。
1: 好啊。
3: 哎，姜一丘开到车。
1: 卡达车
0: ，
3: 哎，
0: 哦，
3: 黄子贤唱的啊，
0: 什么人唱啊？
3: 黄子贤啊，
0: 黄子贤唱的好，
1: 之前，
3: 哎，叫问的吼，叫问英皇啊，叫问的啊，啊个，哎，用手机啊卡讲着爱钱，
0: 免啦，
1: 你个卡空白空空，拢免钱啊，
0: 你看哪拢免钱啊，
3: 啊，对啦，啊我点个卡达车啦，
1: 好啦，
3: 到六点诶，
1: 五点
0: 啦，
1: 好，我这样办啦，
3: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4: 喂，英雄啊，小雨啊，你好，
1: 你好，
4: 哎，啊，我要点歌，
0: 好啦，
4: 你个欢喜跳恰恰。
1: 欢喜跳恰恰，我敢袂晓唱。
0: 什么人唱的啊？
4: 我这唱冬天里的一把火啦。
1: 哦，冬天里的一把火吼，太温暖了。
0: 你就像那
1: 一把火。
0: 哒啦。
4: 我哩哦，你唱来到底都袂寒。
0: 好，
1: 我这安排。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皇，你好，小月，你好。
1: 你好。
5: 英皇，人家阿算跟你鹅肉干有无？啊，你讲。都拢无讲，像食泡面啊！
1: 啊，泡面啊，爱食个嗲出来。
5: 食泡面，我看你泡面有无？我看迄个，迄在食啦，人阿送甲你鹅肉就不能当吃人食啦。
1: 哇，你一下就这样呢？
5: 对啊，因为这吃泡面是你的扛棒诶。
0: 小小啊，娘啦，小小啊，娘。
1: 但是我呢，唔得爱吃龟头啦，过来。
0: 嗯，吃龟吃无要紧啦，吃龟吃嘛无要紧啊。
5: 因为
0: 没啦，
1: 没啦，
0: 过老鼠的，
1: 啊、所以就要休息、啊。
0: 过老鼠你就该牙齿要供老鼠，
1: 过老鼠不是供老鼠，
0: 过追老鼠。
5: 好，
0: 来接得啊，
1: 接好你啊，哎呀，休息哦，记得要休息。
0: 来，赶紧先来个唱一条歌来啊。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哈，初恋呢。
0: 初恋
1: 一下哈，需要服务电话继续拍通，是由服务天发继续打笔筒哦。

有一个建筑的工人，严重闭结啊，哦，俺放拢袂出来，也去看医生。医生啊，我唔知啊，放袂出来呢。呀，这个医生哦，讲叫伊拍咧，口腾开，拍咧，甲看看了后，这医生哦，去拿一支咧棍棒球，迄棒球棒哦，撒开，对迄个好出力，迄个医生足出力，对迄个建筑做建筑的，迄个工人吼，尻川抵抗。迄个工人安尼吼，哀鼻叫娘咧，安尼哀甲大声细声，哀甲像个鬼抓着安尼啊，吓哦！尾啊，较渐渐细声，啊，即马细声了后啊，发出快乐的声，全在笑，哈哈！哦，真好，真好，安尼。医生哦，大声甲伊讲，甲伊警告，以后吼，你若去便所放屎啊，千万唔通。唔通用迄个阿弥陀纸吼，迄阿弥陀的地下纸吼，也去擦脚床，一定要用卫生纸。伊讲对啦，我拢用阿弥陀纸吼，迄地阿弥陀的迄款纸擦脚床对啊。啊，迄内底拢有擘着阿弥陀，你安尼擦咧擦咧，年久月深啊，所以甲你的阿弥陀拢粘伫个脚床内底吼，粘甲规个拢甲你空巴开，所以你唔只闭结放袂出来。所以后摆唔好用阿弥陀的纸，擦脚床安尼知无？医生啊，谢谢啊，吼、哦，那无吼，恁娘较好咧，恁皮安尼吼，切，无卫生的，那无你哦，脚床头哦，脚床内底拢空阿弥陀的，你也放袂出呀。所以哦，有那爱注意啊，咱听这名啦，有人去做阿弥陀工的吼、哦，做阿弥陀的吼、哦，也是师傅哦，千万啊用卫生纸擦。你唔能用阿弥陀地啊做迄切嘞啊，拢有阿弥陀，到尾啊就放袂出啊，规个爱搁三棒球棒，硬拱拱甲好落出安尼才放个啊，爱注意啊、哦！来，赶紧来，搁产品刚上一个哦。

0: 甲你灌迄款料理吼，啊食食了吼，灌两罐来食，即罐食袂了，食了要搁叫啦吼，啊灌食一罐了啊啦吼，啊食了有差啦吼，差真济，啊不过吼，迄个我有报人啦，有报人要甲恁灌吼，查某会敢通食，讲，
1: 我查甫查某拢会食一下，
0: 讲伊禁尿啦，
1: 啊查甫查某拢会食一下，
0: 啊讲即马初早啊初早啊吼，拢袂爽快啦，
1: 哎查甫查某拢会食。
2: 我就是开刀吼，拢无法当啦，啊拢向看食无效，啊到啊我买来食，啊连果子足好诶，啊阮隔壁嘛来听着我讲安尼，今早买两盒。我买迄个南瓜子吼，啊，阮头下永永摆吼放尿吼，那暗时啊要睏的时，放尿拢放袂出来。
1: 安尼啊？嘿，
2: 拢着爱睏睏到半暝啊，遐安尼起来才会放尿。啊，即摆食了就好去啊，啊，佮放尿佮袂大放嘛好去啊。
1: 安尼啊？
2: 吓，食四盒啦。
3: 咱即摆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佮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佮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保德旺，对唔知啊？啊是讲食咱的产品，买咱产品都安尼有够好哦，要开始做一下见证，讲哦，大家知影吼。啊，我嘛足感谢你，拍这个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哈，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3: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的天花板打不通哦。
1: 啊，较早是拢困中坡啦，啊，即有两个兄弟啊，哦，都有那拢超七八岁啊，五六岁啊，吼，啊咧七八岁啊，六七岁啊，有，两个阿公阿婆做伙啊。啊！哎，无，无讲，会死，安尼啦。啊，即摆迄因后生八届，阿爸阿母啊，会死，你搁甲低调的要死咪啦！阿爸，死囡仔较笨起啊！你八届创啥？无啦，阿母啊，点要死啊？你搁甲低调的，阿母会死啦，点点啦，去困。啊，因个小弟就讲。阿母啊，都特别死啊！你搁带个花，你等一下，阿母伊惊死，所以阿爸啊，甲伊派迄边啊，倒咧困啊，你也像我安倒咧困，要无阿母啊，特别爱死啊！啊，你搁带啊吵，等下你阿爸怕死。来，赶紧来唱歌啊！
3: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烧酒套咖啡》下几个人点哦。
1: 烧酒套咖啡，
3: 烧酒套咖啡哦，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需要服务天花的打鼻通哦。

0: 有一个查某的干涉啊，嗯，哎，查某的讲，哎，阿叔阿叔，啊，迄是是查甫在咧，迄查某在咧扭查甫的，哇，迄条吼，迄条是吼，迄条是啊，查某精啦，哦，啊，查某精就是咧扭查甫的啦，吼，啊，阿叔，啊，迄扭的是要创啥的？啊，煞毋知扭查甫扭去开，哦，你有看无？迄查甫扭去啊，哦，啊，你有看咧揢钱无？哎呦！啊，这又够无站站，哎一开，哎，哎呦，迄安尼足无站站呢？安尼吼，迄叫叫查甫拜托人入去开，啊，着搁共揢钱，搁要死骨的啦，要讲啊，迄条，迄条是讲哦，啊，你开查某经，啊，查某经就是查甫哦，啊，入去开，啊，钱爱好人，哎呦，趁爽搁趁钱哦，搁要死的啦，要，呵呵，喂你好，
1: 哎呦，
0: 喂。
2: 欸、你好、
1: 欸，
2: 可以点歌吗？
1: 可以呀、啊哦，
2: 可以哈、哦欸。我要点休息嗨，
1: 休息嗨哟、哦啊，
0: 你
2: 江小平请哎，休息嗨，
1: 休息嗨，好好，
2: 谢谢你哦。
0: 你住哪里啊？
1: 住哪里耶？
2: 我台南，
1: 台南、哦，
0: 台南啊。
1: 好，我再安排。
0: 好，谢谢，
2: 好，
1: 好，拜拜，拜
0: 来，给大家唱条歌啦。
1: 来，我安排这首《绿豆鸡》呀呢。
0: 绿豆鸡呀。
1: 是的，来，先好不等你泡通邪福天发大悲通哦。

0: 有一个吼，也看到讲别人的迄个小朋友骑迄个卡达车吼，真新鲜。爸爸，我想要骑卡达车好无？因老爸讲，等你大汉哦，我才买互你骑好无啦？啊，安尼，即马一个转来到地吼，因老爸忽然间吼，去便所煞无卫生纸啦。阿囝呀，哦，甲我摕卫生纸来便所咧哈，甲我摕来。因囝甲因爸讲，我大汉咯，我才摕互你啦。啊，恁遐较好咧，恁便所遮便所等到你大汉，迄要等到当时啊，要无啦，你若大汉，我较摕互你啦，要大汉才摕互你啊。因阿爸叫较爷歪，等到大汉要等到当时啊，哈。还佫有一个吼，有一天啊，一个老李会足气的，走去找洗衫裤店的头家，足受气的，甲讲话，你是安怎吼，是安怎洗啊？你洗衣大王，你洗衫裤大王，你甲看卖咧，你甲看卖咧，看我这衫裤，你甲看卖咧啦，桌仔顶这你甲看卖咧，安尼吼变一条蛇啊呢，我衫裤它变一条大条蛇哈。头家看看了，讲啊先生啊，这吼粗蛇啊嘛足好呢，粗蛇啊足好，老李会气到心中强要无力哩吼。我送你是一条棉被。啊，被单
1: 送被单，
0: 我送被单给你。啊，你有法多既然甲我洗甲吼，安尼顺娘娘吼，转变一条蛇啊，这嘛无简单呢，因为这吼也无达口罩有呢。我甲你洗安尼吼，算足好个呢，足好。我问你个啦，你是会用洗啊，袂用洗啦？有法多甲我洗甲我安尼吼，顺娘娘变这条形个啊。嗯啊，我甲你洗安尼算足好个啦，吼、哦！还佫有一个吼、哦，走去迄个蘑菇的遐吼、哦，问迄个蘑菇的吼，
1: 佮算命呀、啊，
0: 说讲蘑菇的就对啦，就讲哦，顶回我来时哦，你讲我三十外岁，诶，进前啊，三十岁进前都会大发，可是即摆我三十二岁啊，啊，闲啊，拢也无赚着钱，也无发财，也无啥话咧，到底是安怎样啊？哈，也即个蘑菇的吼、哦，就讲即嘛。我甲你望看卖咧，伊就讲吼、哦，望出来了后，望到一个啊了后，就问讲，啊是安怎？望了安怎？这个蘑菇师讲吼，你这个平大骨无啊？我的平大骨伫底啊？讲伫遮，这边这支，这支就是你的平大骨，所以你这世人吼、哦，无法度通去出脱。啊是安怎在无法度出脱？因为你只有一支平大骨，啊你这个平大骨啊，所以你无法度出脱啊，你这世人啊。Q 角啊 ，Q 角啊！我过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2: 阮查囝吼，本地转来吼，教我古讲安尼，好干的啦。哦啊，我就跟我跟阿爸讲啦吼，啊，因阿爸就走去金武堂关哩啦，较紧甲关去，好不安尼？啊，今日搁转来尔吼，啊，面偌油哩呢？今仔拢在读大学，啊，欠物唔敢买，你知？哦，啊，我就甲买啊，讲你阿母了，你就搁甲妈妈讲，妈妈一定不买货给你我。啊，我嘛搁甲关，有关迄回回家。嗯嗯。啊，我人嘛拢关。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丰盛、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保德旺，对唔知啊？啊是讲食咱的产品，买咱产品都安尼有够好哦，要开始做其他见证，讲哦，大家知影吼。啊，我嘛足感谢你，拍这个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为天方提大笔通哦。
0: 这增卡哦，做这个啊，做这增卡哦，做足济钱啊，进城市哦，也看袂起，找查某可能寻欢者。伊来到火车头上便所，所以出来煞无拉链无脱，也着坐，就坐落来伫遐咧算钱。接下来在算钱，边有一个女士看到了，就对伊讲咧：“喂，走出来，唔好看啦，赶紧甲钱入去啊，钱入去口内底啊。”陈凯心肝是讲：“嗯，啊，恁爸规身躯炸钱，伫遮咧算钱，咧怎么歹看啊？这钱是我赚的咧，啊，有钱有财，小弟啊，搁会小台呀。阿伯，迄安尼歹看啦，走出来，嗯，迄钱借唔借，走会出来。”哎呦，啊这无好看，无好看是你咧讲的。恁爸哦，钱掉妥妥，大家都讲嘛好看，今日咧讲歹看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对啊，
1: 英雄
0: 啊，
1: 小姨啊，
0: 哎你好，
1: 我给你点一首歌。
3: 哦，什么歌？
1: 林刀，
3: 林刀晓。
0: 哎，今麦这条叫做腰刀。
3: 林刀
1: 哈，点个对点哈，
3: 点个对点哈，
1: 麻烦你，
0: 别别
3: 不客气，
0: 感谢哎呀。有一对查甫查某啦，去食饭啦。啊，查甫讲，你想要食啥货啊？伊讲随便啦。
3: 随便。
0: 啊，无来，看要食些啥个？吼，看要食些啥货咧？贵在你讲啦，呀，安尼啦。查甫讲，唔免啦，凊彩食食得啦。伊讲，啊是要得食啦，啊凊彩啦。
3: 凊彩。
0: 啊！凊彩你嘛
3: 最难搞，
0: 啊是即马南部，即马南部的吼，迄肉色饭哦，啊咸肉饭哦，当在流行啊，无敢要去食看卖，唔免啦，啊无要得食啦，
3: 凊彩啦，
0: 要食啥话你讲啦，啊我是讲哦，啊讲啥话你讲啦，我是讲在眠床顶遐食火腿蛋炒饭得啦，食一颗火腿蛋炒饭。哎呀，你这查某囡仔嘛，那食心伤重啊！呀，要食火腿蛋炒饭，呀，食只好呀。
3: 安排一首吼，四点五点的车站哈。
0: 火车已经到车站。
3: 嘿，车站哦，车站嘞。
0: 这是张秀清哦，三百斤啊，伊唱这条歌情歌啊。
3: 来，需要服务电力个炮通，是福天发提大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每一天伫节目中好友讲哦，遮来寒人吼，啊，大家拢用这个热水炉伫洗身躯哦，洗烧水。
1: 吓，
0: 伊这个输的这款的哦，爱注意，伊个输吓出来就是有毒。
1: 伊个伊烟哦，
0: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哦，啊，伊拢安怎？你拿糖啊啦，一门拢啊关甲白啾啾。会中毒，规家伙啊拢中毒。
1: 无通风。
0: 啊，规家伙若中毒哦，无人救哦，规家伙啊性命拢无去呢。所以希望唔好发生这个悲剧。然后听咱另外个小雨啊咧广播吼，啊咧在迄个时阵哦，一定爱吼有空气有通风。
1: 通风啊。
0: 啊，咱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哦，你我甲伊讲咧，甲伊交代者，大家做一下好心哦，啊，大家有准备吼。安尼吼，较袂危险
1: 嘛。有在注意啊，
0: 吼。有在注意啊，大家吼，较袂危险。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咧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元街有古早味的电竿路，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一个小狗，唔知伫个放狗了。啊，看伊头壳咧咧，又搁伫个看手表。我过头一个，我过去。现在有当时啊，那当拄好阿伯啊，较早拢会去，那要山做工课，啊做工课当时啊，半路会经过，拢会走去路边吼，啊看无人在看啊，苦咧放尿。啊，你啊讲路边的鱼咧，阿伯啊，伫咧伊咧放尿，阿伯啊，你不死啊，拄啊苦咧尿，你要看，要先这样。有一个算讲吼，有一个查甫的啦，去找老爸，伊老朋友。啊，因呢，伊是一个泌尿科的医生，非常咱为情，就是讲吼，伊就问啊医生啊，我吼要结婚啊，但是我甲我女朋友拢唔捌安怎过，你会当甲我教一个袂啦，拜托个啦，医生啊，甲我教一个，到底娶某来是要安怎啦？迄医生吼，讲啊，这查甫的大汉啦，吼啊，听到这款问题，就开始讲啊，这查甫的。也袂用甲查某安怎，伊就甲讲你外看看外口公园遐你有看无？哦，公园遐，啊你看到一只狗刚刚一只狗母，哦，安尼你看，你敢有看到？哦，安尼有无？有啦，啊安尼，好安尼就对，安尼就对。两个月了后，这个查甫的新郎甲就来找这个医生，医生来问讲，哎。啊！恁人啊，无即马安怎生活安怎？有好势无？像我咧讲安尼好势无？即、這个查甫就讲好是足好，也毋过吼，医生啊，迄公园吼，蚊啊足高，啊佫冷吼、喔，佫冷啊，所以呢，裤脱开时，吼、哦，感觉真冷，有当时会揪伊哦。安尼，啊即马吼，住喺公园吼，毋是安尼尔咧，佫有人会偷看咧。啊，医生讲。啊！我靠！我叫你去公园，啊！你唔是讲想要只狗刚介只狗要去公园安尼？我是讲叫你着像迄个介迄查甫介查某，安尼同款，唔是讲叫你讲哦，恁两个去去公园。啊！我也知影伊咪啦，我唔知影，我是讲啦，像只狗啊狗刚狗母去公园，我唔知怎像安尼。要，啊，佫有一个中年的查甫的啦，要。也安尼算，即、這个算讲吼，也伫在迄个时阵啊，拄啊好要抢一个老处女啦，抢劫中年查甫抢劫，经过一摆的去到地去到因厝啊，要甲搜查啊，也迄个中年的查甫的，就安尼吼，我甲你讲吼，有珍贵物件拢摕出来，若无厝拆，鸡仔鸟掠到无半只，呀，无就分鸟搬家。拢总掠，要厝拆，鸡仔鸟掠到无法食。讲，哎呦，我都真正身躯无啥物钱啦，无啦，吼、哦，安尼甲悄悄咧，佫真正有影无？
1: 无钱。
0: 我问你，你若无吼，真正吼，安尼，啊，即卖即查甫的生做有哪缘投咧？啊，对迄查某安尼，即个阿即处女，安尼，即老处女啊，吼、哦、啊，是，迄老处女也毋捌互锁过哩。啊！这查甫个在安尼遐说假说，吼、哦！讲你有唱个改编无？无啦，哎，到我唱个改编来，话拢唱个改编哦，啊，话金条拢嘛唱伫遮，呀，
1: 吼、哦，嗯，
0: 安尼对啊，伫敲，卖一个敲，两个敲，敲了卖迄个老处女嘛，感觉足爽哦。好啦，你尽量敲落，敲落吼，敲落下。等下，我有音啊！我开一张啊，十万的支票给你哦！拜托啊，拜托，加超贵啊，较紧的啊！要安尼加吹两个啊，你啊，安尼就有支票啊！啊，有迄十万的支票，安尼你看偌好康！有一个哈小姐啦，啊，千金小姐，遐心头六闷啊，就查某干讲要去庙寺烧香个。查某干的呀，讲哎呦小姐，啊听到你咧叫害我煞无闲通放尿，伊讲啊小姐有何贵干？哎呦，迄查囡仔人无讲安尼，有何贵干？台语叫做有何贵干，咱煞唔对。
1: 有何贵事？
0: 要，哎呦，我是讲吼、哦、心头六闷吼，也安尼算咧，啊你六闷啊，我唔着八闷。我跟你讲哦，我心头六闷，想讲要去吼、哦。 咱对面溪过迄边遐吼，也来去庙寺吼，烧一下香咧，吼、哦，下一下愿咧，早一日啊，吼、哦，看会当过一个如意郎君无啦、嗯？哦，小姐，安尼，吼、哦，安尼好，我来来款一寡金，吼、哦，款一寡香，吼、哦，啊，咱来去对面庙寺烧金下，吼、哦，安尼，这小姐吼、哦，就转。这小姐吼、哦，含这查某囝两个，哩哩落落安尼慢慢啊行，全行过到迄边啊，
1: 过溪
0: 迄边的庙寺遐烧金，哦烧香安尼，遐小姐烧烧烧的，十一点外去，烧烧的走，好落大雨去，迄叫落到两三点啊，三点外，啊，即马落这个小姐了，甲这查囝赶紧咱爱转来，要无吼、哦。我买啊！伫厝吼，伊会催我过，伊讲啊，对，啊，赶紧、嗯！哇，一个行到溪边哦，哦，夭寿迄水吼、哦，煞足深啊，未当过啦。
1: 涨水啊！
0: 要涨水啦！因落雨落大，只溪啊水煞大，未当过啦。哦、小姐甲查某囝两个就安住遐徛过。
1: 要如何？
0: 结果啊，迄个时阵拄啊一个师傅甲一个师啊。师傅、师爷两个准备，有那要撩过溪边去化缘个。啊，迄个查看就讲，小姐，咱赶紧吼来拜托师傅吼，一个人爱咱一个，啊过，
1: 甲咱渡过吗？
0: 撩过溪个，小姐讲好，赶紧啊！师傅啊，要阿的这个查看的赶紧就讲，师傅啊，啊，迄个做，迄个个吼，也安尼顺念念吼，恁要过。你是不是要过溪？伊讲对啊，哦，施主啊，恁，我嘛是要等伊，啊，因为哦，阮查囡仔人唔敢撩水啦，啊，伤深唔敢过过，啊，即卖意思是，我是讲哦，拜托你爱阮小姐，师傅你爱阮小姐，啊，你个师啊爱我，安尼好无？好啦，啊，即卖小姐就甲迄查囡讲，也唔过吼，我是千金小姐呢，千金小姐。好事爱咁好势，哎呀，小姐，你唔免烦恼遐济啦，因为啊，即马你无好爱，你未当过啊，哟、嗯，
1: 安尼变哪等伊
0: 啊？哟，安尼，哦，好，到尾也讲好尔，即个师傅全爱即个小姐，啊，即个师啊爱即个查囡，即人爱一个，就开始撩水啊，撩撩到溪中嘛，哇，夭寿咧，愈撩愈深咧，哎呦，惨啊！聊到深啊吼，这小姐哪敢那个爱看只片后会食到水？迄、那个师傅甲讲，小姐，你别去坐我的头壳顶好无？安尼啦，哎，小姐讲歹势啦，师傅啊，我是千金小姐呢。啊，师傅甲讲，啊你千金小姐，我万金和尚啊，呀，你别去坐无要紧，啊那无吼会拄到会食到水危险。迄、那个小姐高不义中啊，也全别去。迄个师傅的头壳顶安尼坐，坐到伊小姐吼，伊穿裙嘛，一穿裙就坐伫个坐伫个师傅的头壳顶啊。师傅，都你也知影出家人头毛拢如个规粒金金嘛，金金也无半金毛呢，呀，啊，就坐安尼行。到这个水中的时阵，哇，愈聊愈出，这师傅全叫伊坐中央俩。师傅大无志吼，去立着一块石头，因为水若流久吼，迄石头会像青池啊。师傅立着迄个石头，会骨安尼转一下尔吼。师傅啊，规个乌天暗地哦，啊无看到，哎呦，无看啦，哎呦失电咪啦，还是日头无看啊啦。结果啊，师傅粒头又立落啊，又立对遐落安尼，所以哦，哎呦，我是千金小姐呢，哟，我万金和尚，哟，所以这个千金和尚、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千金小姐，一师傅的头去落落落啊，无看到啦，啊，因师傅因遐查某穿裙嘛，啊，啊嘛可有可能无穿内裤啊，是安怎咱也唔知影，啊，师傅就安尼。立一个人全转落尔吼，全头全落袂啊，无快乐啦！感谢你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全国咱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真感谢恁大家收听呢，希望你按时收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 每一个拜拜甲拜六，由我英雄啊啦。
1: 甲我小玉安尼。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咱这是安尼现场唱歌、现场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六啊，六六六空二三。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个。啊，那个产品共享一个，
2: 咱头啊，家里挂迄款了，
0: 当当杯子
2: 吼，啊，食了吼，挂两罐来食，这罐食袂了，食了要搁叫啦吼，啊，挂食一罐了啊啦吼，啊，食了有差啦，差真济，啊，不过吼，迄个我有报人啦，有报人要甲恁挂吼，查某也敢通食，讲，
0: 我查甫拢会食一下，
2: 讲伊禁尿啦，
0: 啊，查甫拢会食一下，
2: 啊，讲怎啊错啊吼，拢袂爽快啦，
0: 哎，查甫拢会食。
3: 阮一个朋友吼，伊讲会漏尿，我甲摕两瓶好食吼，爱食了有差啦，有差，啊伊阁买三克啊，来食啊食了好啊。
0: 即摆食保养，食暗时啊两粒安尼啦。
3: 食保养诶。
0: 以前喏，是啥物镜头啊？
3: 伊咧食迄个蓝桂枝啊，爱食漏尿诶。
0: 会错掉咯，
3: 吼。系啊系啊，即摆买啊，我先甲摕两瓶好食，我讲过叫伊食看卖啊，爱两瓶食了未完吼。啊，就讲有差，啊有差，伊个早起做买三克来食，食了讲拢完全袂啊。
4: 我冇食这些物件，哎，暗棍啊，棍听啊，这食真正足好用的。
5: 南桂枝甲那道袂叫卡棍，我食三年咯。哦，阮规棍咧坐在楼盘拢咧在食，足好个，拢袂叫棍哦。我食三年，迄叫棍的药我唔免食，足好个。
6: 纳豆甲半暝年吼，我甲热水咧咧，啊，我拢食那些纳豆，足好个啊。迄本地往来狗拢下袂过了，
0: 即马下会过啊未？
6: 对咯，往来狗拢嘛安尼，要按迄支拢啊，安尼甲下过咯。
7: 那倒系啊，但阿妈讲真
0: 多。哦，迄上紧，上紧灵啦，迄上紧灵的啦，迄。
8: 我以前食都大气安尼，我食到卡，我无定来甲你讲，我这倒卡，本来就中风嘛，即摆就真有力啦，那倒啦，搁迄个南瓜子啦，因为我要甲买足济组啊，要甲买健康啊。
0: 你半美女，你何以买了？大家学了讲你水哦。
8: 嘿啊，都出去听了健康说明会啊，伫啊内底听有一阵啊啦，就讲那你那来那水啊，那腰子啊，腰子来出十年的啦。别人嘛听无，我嘛听无。哎，伊讲你呐，讲讲安尼啊，人会受气呢。我是讲伊呐未老，呐愈来愈水。伊讲哟，有影呢，你无讲我煞无认真看，但去见面呐来呐水有影呢，真正未歹。
0: 美女，你何以抹了水吼？
8: 嘿，介好呢。啊，大家有听到就爱要来抹啦。
9: 我是每天爬山的人呐、啊，有上去啊，山有下来哈、我们不认识的都会说找他到我面前，他说：“哎、欸，大姐，你那个脸怎么那么光亮？”啊，我讲啊，我就擦那个。
0: 美女六一啊，
1: 六合一啊，
9: 伊讲阿里达贝。
0: 拢抹美女六一啊，哈。
9: 我抹好几年了。
0: 哦，真正有影水。这款美女六一，我唔免想讲啦，有抹到大家吼，替咱广告一个。哦，迄本来安尼看个老毛毛抹抹，即摆。面皮偌平嘞，加偌水嘞，迄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啊，搁免瓶瓶罐罐过去拢抹一寡，讲偌贵都偌贵个，也无影水。咱即款美女六一抹嘞上水，真正有影，不论查甫查某来抹，美女六一愈抹愈水啊！大家学了，甲会得志就对啦。平常时啊，咱吼有伫食啥物固筋络、固筋骨啊，固啥物碗糕个，固一大堆，固来固去安尼啦。诶，足奇怪，也无去固着啦。我跟你讲哦，迄就是你食的完全无法度吸收啦，无法度吸收哦，拢老掉哩，老掉的透才讲咧食，拢总放掉伊就对啊，所以无法度吸收啦。迄就是啥呢？就是欠心啦，心啦，根本凭辛苦的心食，你安尼食，拢总放掉的，食来放掉的。所以讲哦，食会安尼啦，心就是咱的生命的发动力，食心啦会增强免疫力，互咱啊较袂定定咧搞毛病啊，搞刷痧。所以啊，咱身躯啊，诶，细胞就是啊，爱食锌，吼、哦，锌啊类是咱的细胞的加油站。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科学家有咧讲，南瓜子锌上个强，上个重，所以咱甲食来哦，你咧食啥物件拢会吸收，较袂开冤枉钱。所以主因南瓜子食咧较侪吼，真正乎你安尼加偌有力，加偌好势咧。 主音南瓜子有吃到，大家拢学到甲会得志。主音南瓜子，你著安尼豆豆啊，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吃咧较济。暗时嘛，咩酷酷安尼走，咧走变数呢，对不对啊？主音南瓜子，迄查甫人吃咧较济嘛，加我有力咧。主音南瓜子，逐工啊，火啦，落火过火去，逐工都咧烦恼。血路循环呐通啊，满面春风，大细条各拢会通，啊身体就健康。大细条呐通，身体会健康呐。大细条无通啊，人就会艰苦。咱现在即卖人食好，做经过欠少运动啦吼，也应该硬所在无硬啊出来诶，暗过来硬壳壳，脚尾手尾安尼循环无好安尼吼，迄就是血流血过血去啊。三酸甘油脂经过肝胆固醇管呐，血流血过血去。为验到这吼，一定要来个保养。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你都安尼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吃来寒人搞啊，一定要来个吃来个保养，咱人忙提起呢吼。为安尼哦，火热火过火去哦，踢到大条，为个安尼。诶，中风呢？一处中风，两处中风，三处的中风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南瓜子来甲保养一下，预防性过治疗，再时接两粒，暗时啊接两粒，足好势。啊，会见啊，注意南瓜子甲注意那大黄啊，夹咧食，搁如何？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也有。啊，若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强，无加服务。0800-6644-99，以上三面工商。

0: 感谢你收听台湾思想机，啊，佮有一个少年的吼，年轻有为啦，奋斗上进，也是一间即个喷房啊的推销员，有一日来忽然间认真啦，也所以吼到南部。啊，就生理才有法度做好啦，啊，爱就来到家己的所在，来到人的门口啦，草地所在，拄啊有一个人的新妇伫门口，伫遐咧披衫裤，也起码一个推销员就甲讲，哦，你好啊，小姐，呀，我是北台北来，我公司是咧做这个蠓仔水，也很顺利啊，蠓仔吼。啊，蠓仔水喷嘞，吼、哦！我即款蠓仔水，普通个蠓仔水无共款，普通个蠓仔水来喷着，唔敢喷着人。我即款来喷人无要紧，喷啥个拢无要紧，但是蠓仔就是袂解加，甲喷嘞足好嘞，吼、哦！安尼，啊，即嘛伊会讲，哦，阮遮蠓足高呢，即、這个查某人，阮遮蠓足高，哎呀，来，你咧即嘛咧披衫裤，你看你后壁规排拢在蠓仔咧甲伊顶来，你衫裤拢脱开，脱开，啊，脱开。哎，唔好啦，歹势，袂啦，我唔是咧甲你看，我是要甲你喷蠓仔水哦，喷的蠓仔卖甲你顶，为原则吼，来你腾开吼，迄早人啊，全腾
1: 甲剩，
0: 晓啦，戆腾甲剩无啦食，甲迄领衫甲裤无腾尔，我嘛咱拢总腾开，哎呦，啊咁好意思，哎喷的有毒无？袂啦，啊囡仔食恁有毒无？袂啦，大家拢甲喷的，保证啊，三工啊袂停个。有影无影，真诶啦！但是啊，啊是安怎样？恁翁到底诶？阮翁哦出差啦，也四工才会回来吼、哦。包括遐，即款诶，即有效拄啊冻三工。你会记恁若喷了后，毋通甲恁翁睏做伙。啊是安怎样？即就是啊，睏到个地，恁翁救伊，啥物物件救伊？哎。我卡手啦，伊会惊会救伊啊！你安尼惊一个好，要是我叫遐救伊，我惊一下嘛死啊！啊，你安尼哦，做你困啊！啊，你翁哦，那无等来，啊，拄啊今日出差尔啦，四工才等哦。你即摆喷落去，啊你啊，安尼顺下到阴暗暝啊，才三工啊，你翁莫甲伊做去困，吼、哦。三工唔是安尼，你啊喷咧到地，连你金光强强滚，乌鱼擦皮粉，有影无影，真个啦，吼，好死唔死咧，这
1: 阴
0: 暗哦，煞惊紧哦，煞车坐无着，佫转来啦，吼，
1: 无去就对了，
0: 阴暗都要转来，看到开仓库腾啊光哒哒，喂，喂，你创啥话？你是偷钓伊咪？无，哎、欸，唔是啦，我是咧卖蠓仔水，啊蠓仔水，等下叫阮某三个腾啊了，无。安尼厝内吼，蠓仔吼，人无要紧，蠓仔唔敢来，蠓仔甚至若甲叮着，迄只蠓仔就死吼、哦。所以啊，呀你安尼喷喷的，你也试看卖。你来叫阮某脱裤，阮才着。无啦，迄是讲脱来喷一下，啊穿咧吼。啊，迄查某歹势讲，啊恁这一罐偌济？啊蠓买啊啦，蠓买啊，买蠓仔水啊，好绿绿啊，这也乌白买啊，蠓买哈。
1: 蠓仔水得个烫
0: 死。哎，无要紧啦，嘿，甲买一罐啊，偌济啦？哎嘞，甲才450块尔。
1: 哦，好贵。甲
0: 买一罐五包哩，哦，谢谢啊，了。迄暗嘛，想讲啊，得等下迄暗嘛，甲买讲啊，含人困做哦，买啥款？结果银行哦，都啊透。都暗头暗地关，到尾天光拢关袂翻的。啊，伊某
1: 袂记伊有甲交代咩？
0: 伊某唔敢讲呢，甲讲都咩事啊？要先刷三工，伊人拢关袂翻。只外某吼，哎呦，计较你这个翁哦，无龙卡少，无影，唔食不那个特别怪样，知名男歌星，嗨也袂开，哎呦，无龙卡少啊，真正有影。好没了没事啊，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出外囡仔吼，需要服务的那个泡通洗衣服，天发技术大笔筒哦。

0: 有一个师傅哦，老师傅变重啊，变，就对小花想讲，我一世人啊，爱食到八九十岁，也毋捌看过查囡仔，看过处女的身体，呀，小花想讲啊，师傅啊，你免烦恼啦，我来带一个互你看，啊，这师傅可能我食菜食无清，这个小花想规群就招咧吼，也去找一个。呀，来给师傅看过。这个带回来了，师傅啊，把这个查囡仔带回来过。啊，拜托送入来房间我看卖咧。呀，迄查囡仔昨下叫入去了后，房间门关开，都听师傅，听一师傅讲一声讲，哎呀，原来这是压回箱啦，这不是正经的回箱，人家正经回箱出来安尼做，
1: 这是压回箱啊。
0: 原来查囡仔，普通外口的查囡仔吼，甲年糕拢同款啦，甲蒙凯拢同款啊。讲了无偌久尔，这个查囡仔行出来输，啊，就往生去啊，就转去啊。啊，这输要看查囡仔了后，转了后就转去啊。哦，安尼一命五好爱在转转去啊，原来啊。
1: 原来，
0: 迄个年糕啊，介外口的查囡仔拢同款，十一年翘翘，十七年翘翘，呀，所以讲哦，即个做压回箱，回箱食菜食无清，查某关几间，有一个上网去订一份猪脚啦，啊，订份猪脚，拍电话到迄个店哦，问讲，请问借问下哦，迄个。恁遐敢是咧有猪脚？每一斤吼、哦，赛事拢差不多偌济啊？头家娘讲哦，哦，这哦差不多拢，我看吼、哦，差不多拢袂歹，赛事拢好啦。啊，你要买猪脚咪？伊讲吼，迄个猪脚，我要买猪肉啦。哦，无咧，阮遮是拢卖猪脚，无咧卖猪肉啊。阁有要卖啥货？啊，就卖猪脚尔咧。啊，恁遮拢无咧卖猪的啥物货？无咧，拢卖猪脚尔。猪脚会创啥物事？猪脚是要卖食的啦，也猪脚是要卖互恁食的，吼、哦。也啊会使食，啊未使食无卖，要创啥货？吼、哦，就是要卖互恁食的。啊，好食无？当然好食啦，无好食，阮要讨法度，阁卖你。啊，查某用一尾，啊，即个查甫拢会食一啦。他有分讲，查甫用一，查某用一，要动动脑筋啦、啊，猜猜啦、啊。即、這个呢，即、這个，请问恁老爸吼，诶，哥哥诶，媳妇吼，因老爸诶妈妈是恁啥物人啊？请问恁爸诶哥哥诶弟媳妇诶爸爸诶妈妈吼？你叫啥人？
1: 叫阿嬷吗？
0: 第一，讲下做伯伯；第二，下做外婆；呀，做太婆。妈妈啊，靠呀，阿嬷，无人约会到，呀，真正呀，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

0: 再来三片刚上一个啊。
1: 到三片有较好，食那都阿妈滚遐拢爽较好，阿爸开会爬楼梯。
2: 那都我有收着，我有该买五罐，我谢小兰，我不管同事讲呢，食了都感觉精神足好个安尼啊。
3: 好安尼吼。
2: 嘿，你做事的时阵拢有体力的。
3: 安尼吼。
4: 想要搁买那倒，我讲给你听。我也未食真正吼，我个脚咯啊，加十一二点咯啊，搁练几支。啊，今要食了吼，脚拢未练几支啊。
3: 安尼哦，嘿，
4: 哦，真正有影啦。
5: 我有食恁个那倒啦，吼啊，今猫我今日用厝垫着，啊有一个师傅头讲，伊开会爬开会艰苦啦。安尼啦，我来讲，无你食看啊，我来讲啊，要是卖起食，讲食一工也有差啦。
3: 好，安尼哦。安尼啦。
6: 食你纳豆吧，食两片啊！我老感觉我本来手压咧捧物件拢会落去
3: 啊。安尼啊，
6: 即摆出面诶，
7: 因为这包哦，功德足无量，啊，卖这产品啊，真正功德足无量。我用诶纳豆哦，用大吼，用到够好去介绍人哦，然后学了讲，唔免学了你俩应用啊，那小雨也学了。
8: 咱即摆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9: 拢总会当去遐甲看啊，无了解、无清楚、无方便，拢会当拍这个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三名工商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来赶紧过来甲唱歌下。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阿兰娜呢？
0: 阿兰娜，阿兰娜，你可知道我怀念你？阿兰娜，来。
1: 来哦，需要服务电力的泡通 CF 呢，天发铁大笔筒哦。

0: 兰哦，
1: 阿兰呐，
2: 阿兰呐，
1: 这较早会使讲是迄个做较早即个谢礼，
2: 谢礼吗？
1: 谢礼唱的，阿兰呐，
2: 好
1: 安尼哦，唱歌较早那唱歌唱歌咧。个万里啊，苦酒万杯，
2: 一样的春天。
1: 趁一个机会，趁一个机会，较早，歌星吼，歌星若有一条歌有调调吼，永远人就会怀念。啊，你若唱较久啊，啊，拢无歌，无调调半条，啊，你就无法度。
2: 拢无法度啦。
1: 像个三百斤啊，一条车站，
2: 车站，
1: 人伊就安尼调价咧，对不对？珠海金一块什么乱乱沙轮
2: 章？乱乱沙轮章。
1: 呀，江辉也挂你。
2: 酒后都足多啦，足多歌，但是上吊的一条酒后的心声吼。
1: 酒后心声未上盖子，
2: 卖的最多。
1: 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带你入来房间来做散开，酒那落后，姜要断开，酒那落后就姜要断开啊。我袂醉，我袂醉，翘翘。看到查囡仔挡袂掉，想袂带伊转来呀，做某唔知好卡好不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啦哈。
2: 来哦，我安排这首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哈，为什么？
1: 过去嘛，老师吼，哎，伊安尼吼，含我嘛真好，我甲伊熟识足久啊。伊较早拢伫台北吼，我讲伫个林丹木啊，丹木就是伫个巷仔内吼，伫开理发厅。啊，因囝做阿良，阿良啊，啊，即摆即个吴俊怀老师啦，嘛拢去伫遐，梁山啦吼，啊，郭金文啦吼，啊，即个桂军啦，拢去伫遐吼唱歌，伫遐练歌，伫遐唱歌，英皇啊嘛定去伫遐，阮老师较早红玉芳嘛去伫遐吼。瞧了规群哦，迄台语歌手拢瞧伫因迄个所在较济啦，所以即个郭金文老师嘛拢伫遐，郭金文就是老师伊就是吼、唱歌吼、像迄拼性命咧，伊唱歌足拼性命，足认真，伊嘛介好命啦，伊啊两三个后生，大家拢介友好，伊爱唱歌，全台顶唱歌全倒落。
2: 在他最爱的舞台上吼。
1: 对啊，所以吼，希望讲大家哦，都照顾家己的身体，都照顾家己的身体哦，唔通讲我都用用啊，当时啊，要安怎拢无一定啦。你若有咧啊顾身体哦，身体就较袂危险。你无咧啊顾哦，较危险啊。好，来，赶紧来甲唱。
2: 来哦，为什么哈？

0: 为什么？哦，嗯、听起来真迄落吼。来，我过来甲产品鉴赏一下。
1: 台中的啦，
2: 哦、台中的大哥，
1: 在客人车呢，
0: 好，你在客人车，你好，你好。
1: 我准备来招来听哦，听到哦，诶，你节目做得足好个呢，
0: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1: 我倒车都安尼六十挂吼，安尼哭哭走，哭哭走安尼，哦，倒去啦，迄个歹听都去倒水哩。
0: 好安尼啊，
1: 点钟拢倒两摆，足忝个，人客当时啊，拢叫伊等我者，人客甲问讲，你来遮多？哦，啊、我专门甲你买南瓜子，食、哦、好，足好嘞。
0: 食南瓜子，食得好咪啊？
1: 食好啦，即马哦，四五点钟才到一摆。
2: 哎呦，安尼啊，恭喜你！
1: 哎，十多年哦，十多年来，阮某拢安尼，哦，粗脚重鞋安尼哦，嘿，都安尼哦，食大声的吗？
0: 好、
1: 哦，食三罐南瓜子，贵安尼哦，轻声细声，不过退我食安尼啦。
0: 哦，谢谢啊，
1: 专门要甲你感谢啦。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四个六啊，六六六空二三。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来，今晚赶紧过来甲唱歌哦，啊！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哦，国女的愿望，你记得啦，花丽道中了吼。
0: 国女的愿望，国女愿望，啊、嗯，哎、哦，伊叫做国女的愿望。
2: 国女的愿望，
0: 哦。日本歌叫做国女愿望。
2: 无啦，花丽道中了吼。
0: 花丽道中啊。

0: 较早囡仔拢作个样想。嗯，阿伯，我是咧卖玉兰花呢。
1: 哦，
0: 你咧卖玉兰花啊？要啊边啊一个一个大姐，阿伯。我的名人人人人人人人教会，讲阿伯讲你的名啥会啊？人教会，哈，这款哦，人教会名啊，啊，这啊，阿伯，那我是在卖玉兰花呢，卖两对啦。
2: 在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啊，咱若饮酒，就要开车，开车莫饮酒，千万要爱记。一年当吼，为着饮酒开车吼，啊，咧桥多啊，死伤偌济人呢？吼，真正有够济。互你讲迄个的，你着听甲会惊。所以咱啊，互咱另外甲小雨也拜托吼，千万要爱记。咱若饮酒，就要开车，莫桥多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想啊，饮酒桥多啊，迄偌唔好呢？偌济人哦，为着讲饮酒，你啊饮酒诶，即摆开车精神未集中啊，啊足危险啊，乌白弄啊，弄来弄去，
1: 害着家己嘛。
2: 迄为咧路边咧行路啊，共弄到性命无吼，唔好吼。饮酒咱着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啊，恁即摆若出去路边哦，咱即摆开车出去啊，路边要停车停好啊，啊你要落车，哎，你我先拜托一下，先回头过看，哎，有车无？无车哦，咱再来开车门，慢慢啊来。啊，无急得一时啊，唔当话拢塞路边停车停好啊，啊，无你看后边有车无，恁家的代志啊，门一日就拍开啊，哦，迄可怜奥托曼人汹涌全对门弄乱，嘣一下全喷去外口去，大台车全交过性命，无会拢厉害。所以咱啊，若要开车门的时，一定爱看后边有车来无，无车来才来开啊。
1: 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道小报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生平安，平安两日达千金，送给咱所有听众朋友。嘿，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恁讲咧买金啊？哦，金啊，即阵啊，塞侪拢乌暗面呢，塞侪拢安尼，头壳拢挪挪。即港币够无呀？港币够无哈？啊，五个兄妹呀，啊咧争夺这遗产，嗯。老想者放想者做工啊噻吼，哦，安尼冤家冤八档啦，啊，因为这八档哦，金啊大起喔，嘿大起啊，吼、哦、大起，本来因咧争这遗产吼，有880两啊，我遮济哦，十钱甲一两嘞吼，啊880两嘞吼，一金条意外翻倍哦，起四倍上亿个。1.6亿，1亿6千万啦、啊，安尼袂完啊啦，五个口分啊啦，哦，哎呦，这个姓李哦，也这个太太，啊，甲伊个大汉查某囝，十年前哦，小娶过往去，啊，留来880两的黄金，五个共辈姑母的吼，姓郑的兄弟姊妹哦，啊，为着这个880两哦。啊，起小个，啊，一直甲法官确认分配比例，啊，到处分的方式，安尼经过8年，啊，这判官嘛是含慢咧，爱判8年吼。系啊，安尼，即件安尼判8年，实在嘛是讲含慢，做代志做无效率咧，8年，哎，才落幕吼，甲判完吼，好因意想想袂到的吼。这批黄金的价值对8年前差不多4000多万，一直到现主席吼，啊，今年安尼年初，哦，完成处分，哦，已经大家变1亿6千多万啊！你甲看，安尼起四倍啦，吼、哦，羡煞吼，即个亲朋好友大家娱乐间的吼，够心酸的哦。因为这个姓郑的先生，伊在生之前分配予伊的这个某吼。姓李的，啊，甲这姓干的，哦，拢生三个，都生6个囡仔啦，吼，6个，啊，这6个囡仔吼，这个郑氏兄弟姊妹拢是就是共爸姑母的关系啦，啊，这个、姓李的太太伊食老吼，伊甲这个阿未嫁吼，的大汉查某囝做伙住啦，啊，无啊囝煞前后娶咧走啦，2015年走，2016年也对咧走，安尼啦吼。啊，那这个即马换娶第二个某啊，这个嘛吼吼，这个姓陆的吼，姓陆，唔，这个是大某，大某，这个大汉查某囝吼，伊是保管人吼，而且银行保管箱内底有880两的黄金啦，吼，啊，甲这继承权，这五兄弟姊妹哦，对2018年开始就展开哦，这个烧钱财产啦，吼，就咧起烧过安尼啦。啊，这个姓李的吼，诶，这个妇女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因老母的这个智商哦，咧办丧事期间，伊的姐姐甲伊的侄孙啊吼，的名字来开这个银行哦，保管箱啦，要用来哦，放这批黄金的啦。3个月过了啊，佮将这个保管箱保管人改变更变伊的姐姐啦，啊，这个显然，这明显的就是。这黄金都唔是因姐姐所有啊，吼、哦、啊，那无你何必哦？安尼，只官官甲咱老母这个智商期间哦，从厝里内底黄金甲刷走去嘞。所以黄金是这个老母吼、哦，而且遗产啦。啊，这三个甲这姓李的妇女人，伊都无血缘关系啊，这个无关系啊，因为伊是个娶第二个，哦，伊个娶第二个娶三个来。啊！伊进前也有三个，啊大一半甲迄即大某，一半是甲大某有生一个查某三个嘛。啊，第一查某囝伊无嫁，啊，但是尾后拢过用去啊，安尼吼，安尼。啊，所以即批黄金一直藏伫个吼姓李的妇女人，伊即大汉查某囝伊所有的即个厝内底啦，无法度证明即批黄金吼、哦、是伊在生，哦，即、這个做老母是伊是在生买，吼、哦，啊是讲即个姓李的大汉查某囝。伊把这黄金刷去保管的银行保管箱内底，理所当然，因为伊是黄金的所有人嘛。如果你是在生买的话，
哦，安尼就去端查囝，但是唔知影嘛，所以法官认为吼，即、這个姓李的，即、這个妇女人即种大某，伊少年的时阵是在建商咧起厝的，而伊是具有相当财力，哦，而且足济个对户头汇出大笔的即个款项，予伊端查某囝，而且端查某囝吼，除了因老母所送的厝，伊的名下嘛无其他的投资啦。啊，所以这足明显了，这大汉查某囝经济是靠老母斗赞助的啦。吼、哦，伊无法度，伊无这个权利，唔是什么权利，伊无法度啦，吼、哦，伊无这资产啦，伊无这资历啦，无这个钱哦，来买这么侪黄金啦。所以这个法官吼、哦，法院落尾判这黄金吼、哦，是这个吼姓李的老母吼、哦，吼是姓李这个大某吼的遗产较对啦。啊，因为姓李的吼，伊亲生有三个囡仔嘛，啊，公家分啦，吼，哎，这大汉查囡已经归用去啊，吼，哎，分三分之一的黄金啦。那么因为佮伊共老母，而且两个小弟小妹嘞，吼，啊，佮有三个共老爸顾母的嘞，吼，这小妹啊，小弟将分，哦，分五分之一啦，包括这个房地产哦，的比例分配，但是为着要处分到这黄金，啊，佮不动产哦，所以讲，意见袂合啦。吼、哦，落尾转第一旧年吼、哦，旧年底啊，就申请法拍啦。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哦，上悬了要起啊两万，伊要到两万二呢。哦，即马摔落来到一万六千外尔，哦，差侪吼、哦。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吼、哦，伊都美国都唔降息啊。美国正啊降息，黄金就起啦。哎，但我今年无可能要降息的机会有啦，唔是无，但是是足渺茫的。啊，就看下渐渐的停未啊？吼，无恁原本买黄金，你若买伫个高点的话吼，就买伫万八、万九、两万的遐，即马太好，即马拢一万六千外尔呢吼。有诶，你若要甲卖，剩一万五千外尔，好个大了，你卖好吼。啊，因为即批黄金哦，算足济啦，足济886呢吼。屏东地方法院完成不动产拍卖了后，发现即贵金属的业者吼，对参与即竞标。这批黄金的意愿哦，哎，无悬啦，哟！啊，经过协调，这个、店家哦，因每一个计生人同意取消黄金拍卖啦吼，赚到黄金计少咧悬的时阵，比例分配吼，本的无代志啦，哟！所以对本来对这个2026年一月，黄金每台金来个19万啦吼，吼每台金19万，甲八月甲八年前差不多46000外，相比起来，你看吼，起四倍。所以这批黄金的总价已经来到1亿6000多万啊！所以这场遗产的这争夺虽然是长辈当，吼，但是因为黄金的价钱庆祝悬了起来，让伊每一个继承人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益。安尼弯啊卖，卖啊啦，卖弯啊啦，这侪钱卖弯啊啦，哈哈，都是安尼讲啊。好啦，有钱就卖弯嘛，是好一件好代志啦。好啦，来听这首歌，乱弯刷轮针。

0: 这个乱乱刷轮站，咱来邀请黄康仁博士来跟分享哦。这个气血爱用好啊，气血别当用去哈。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第一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是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那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咱一个人规个月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我们这个龙骨里面在做那个造血干细胞在做血
0: 要进入深层睡眠，
1: 是深层，对，要深层睡眠、你要做血之前要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体质你补别人拍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你让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做血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做血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啊，
1: 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一样的，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顶回拢输血啊，个阵也拢冇输血啊
0: 咧。你看看老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缸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12届呢。
2: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2: 容易输，容易输血输甲哦，规身躯安尼摇啊。
0: 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2: 食迄
0: 肝
2: 嘛，
0: 食
2: 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2: 诶、
0: 欸，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商品真足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3: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健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健嘞，开倒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我食，啊唔过我出别人个血出7磅个咧。
0: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仔开倒等人紧食。
3: 今麦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啦，啊祝你继续勇健嘿。好，谢谢，拜拜。
4: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4: 啊，贫血啦，欠血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4: 啊，都贫血得家己门口啊，啊那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4: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吐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酒的啉过有过着啦。
4: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嘞。
0: 但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无问题啦。
4: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4: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个，我脚骨断都食迄个好起的。
0: 嘿，食迄种较
4: 有劲，
0: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行。
4: 嘿啊，
0: 嘿，真嘞，真嘞。
4: 就是啊，食迄个好，
0: 真正好用。
4: 贫血咯，欠血食迄个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用件，
4: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为产品，
4: 好啦，
0: 好啦，好，
4: 好，
0: 好，谢谢，
4: 我嘛用件，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中华的代志，我拢祝福你。
5: 阮两个拢买。八十岁
0: 啊！哦，啊，我要八十岁啊！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5: 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侪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5: 管有时啊小退哦，安尼
0: 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5: 系
0: 啊，啊，做方便
5: 咧。迄种咧，听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要你用涂骹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6: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0: 嘿，
6: 我食一撮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够好吼。
6: 嘿，
0: 安尼就信心啊，对不对？
6: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个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6: 系足简单嘞啦。
0: 我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6: 系啊。
0: 安尼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7: 啊，正啊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7: 皮错。
0: 啊你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咩？迄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都已经软呀。脚都已经软软，行到顿。迄那你真是皮皮出来，把你变袂惊。你何？本来讲大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7: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嘿。较硬，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7: 无泡茶
0: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7: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倒啊。
7: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7: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7: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哥无关键，
7: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7: 昨晚煮下煮煮咧，都较看弯弄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7: 嘿，
0: 啊，今嘛个啉咧就足快活啦，
7: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7: 嘿，会
0: 愈食愈省啊，
7: 好啦，
0: 好不吼，
7: 好，谢谢，
0: 啊，祝你用行喂，
7: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啊啦，
7: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嘛袂啊吗？
7: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天日前过南北食，我就是拢过白天白粉的南北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血用，身体足健康诶。
7: 啊，迄照讲，我是拢食西式赢了。
0: 唔嘛，俺就伫听你听，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7: 啊，我即卖就是目前就是用我诶。有棍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进前啊。
7: 有啊，我
0: 都在吃啊。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7: 好。
0: 嘿，康水好足紧的哦。
7: 好。
0: 嘿，开刀。
7: 好。
0: 好，开刀是你哇。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7: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变做家来吃。
7: 好好。
0: 好不？
7: 好。
0: 嘿，啊，你妈妈顾健康哦，叫左肩顾健康。嗯，规家拢用健，有营养素补充哈，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爱先生火才会生肉啦，所以你啉偌济就补充偌济营养素。你用分为铁离子为欠铁的人，为欠 B6， 为欠咱的 B1、B2 的，对不对？为人欠蛋氨酸的呀、啊。啊，所以你有蛋氨酸有生肉，所以有生火、生肉、生骨伤，就是安尼。所以要补充营养足简单的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愈来愈勇行吼。谢谢大家哈。啊，那要卡服务处的电话，卡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亚清风。

我是陈淑萍，所唱的夜清风，暗时的清风啦吼，安尼凉凉的清风哦。家己一个80岁吼，身障的阿嬷吼，一天行10公里，捡啥物捡昏头啊？哦，啊个规千罐的回收，换来吼，这暖心的补助吼，你来看这吼，这个嘉义县环保局连续3年推动吼。昏头啊，吼来兑换的政策吼，你捡昏头啊，啊来换物件安尼哦，鼓励民众哦捡昏头啊，吼会当共同来维护这个市容，你们叫人卖昏卖乌白蛋啊对，啊我叫袂听啊，但是叫恁食昏啊卖乌白蛋，恁袂听，咪该来捡昏头啊，对不对？吼，这个嘉义县府伊就是提供吼，这个维护金啦吼，维护金礼金。环保的洗衫精吼，顶顶在宣导品，啊，家己欢乐嘞。一个80岁吼，即、这个身障的阿嬷，因为厝里吼无稳定的收入，啊，伊每一工塞着即个回收的车吼，安尼行要10公里呢，捡回收甲捡粪头啊。哦，伊累积已经收集到1192罐吼，即个粪头啊，吼、哦，那算罐嘞。哦，伊一罐一罐个落去干那底，哦，落去干那底啊！伊甲捡粪头啊，哦，啊你是烦恼的人搞食粪，啊是路过的人客乌白蛋，因为烦恼这路要去就要去阿里山啊，对不对？系啊，都要阿里山啊！啊，只只头捡，伊安尼捡，豆豆捡哦，都一工都行10公里安尼捡哦，伊收集1192罐呢。诶，保特瓶呢，内底用底粉头甜。那依照每一罐20块来甲算，吼、哦，伊拢做咱换23840块诶维护金。即、这个嘉义县政府环保局伫咧讲，粉头啊吼来兑换这政策，得到中央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吼补助经费的支持，唔嘛讲会当改善的环境。那嘛恁只食粉诶啊，啊无就食槟榔啊，太过贵诶。食个遐配个遐，爱分两人来捡，安尼配个在车顶哦，用个一路熬啊吼，啊配几碗嘞，你配几杯，啊对个汤嘛飘出来嘞，太过贵，漏屎漏袂好。哎，那食不能等，弄个阿乌白皮漏屎漏袂好，我甲你讲，够太过个，你唔吞吞下倒，你薄薄吞吞下倒，你咪平平配啊，你咪配啊，恁家门口口，对不对？嘿啊，那嘛只太过贵个啦有啊，食粉乌白蛋吼，食粉分红啦，食不能熬红啦。你看红灯青灯就是啊，红灯青灯就是食薰啊、食饭啊、乌白皮、乌白蛋的时阵啊，啊无凉的饮料就乌白片啦，太过贵耶。所以这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就推出安尼了后吼，啊所以唔嘛讲咱改善环境，同时嘛鼓励这业者吼，透过自身的努力，会当摕到实质的诶回馈。你若只食槟榔的哦，你若有人看恁会气就是啊，你槟榔食了规杯，你有看你落车，你总是落车吧？你敢袂落车？你若落车有垃圾桶，你倒垃圾桶嘛？不是，看到溪仔平溪仔，看路边徛平路边，拢看规杯，拢够气的，看到真正够无水准的。所以这嘉义县环保局吼，的局长伊就讲，甲环路乡的乡长，吼，甲环路乡乡民代表吼，代表主席，哦，因就去前往这个阿嬷因家去甲因探访吼，啊，甲伊颁发吼，这个粪头啊兑换吼，而且维护金啊，同时把关怀吼，伊的生活状况安尼啦吼。因这个环保局个局长伊就咧讲，这个粪头啊兑换的政策哦，除了提供着这弱势的民众额外收入来源以外，更加当鼓励民众共同来投入着环境维护的工作啦。这嘛歹讲，这食槟榔、熬红的、食粉分红的，恁这食槟榔的，那无恁这食粉的，那无粪头乌白片，阿妈哪有收入？吼、哦，恁若无安尼在宿舍，还要拼伊，还无整那跌过去安尼，这阿妈哪来捡这趁这钱吼？哟、哦，这实在吼、哦。啊，恁若无蛋，阿妈无通捡啊，若无捡，伊就无钱通赚啊吼。我、哦、这实在吼、哦，哎，我捡啊这关嘛是厉害。这个嘉义县环保局在咧讲吼，为了要提升民众来参与吼便利性诶回收诶效率啦吼，啊不能分头来当回收啊。对这2026年开始吼，就增加塑胶袋啊、盛装，这个粪头啊，
吼，唔免用保特瓶啊，用塑胶袋啊就使吼，去捡起安尼吼，啊改采重量计算，分头重量啊，露天爱捡，露天爱重，你甘水吼，又无咧广告吼，吼安尼吼，即个用塑胶袋啊，吼啊来袋分头啊来换，啊即卖换改啊，改用轻重的得，每公斤的当换100块。每公斤0.1的维护金，每公斤换100块，哦安尼哦，啊一包分偌济，100、200哦，哦。那是发现到分头啊有明显刻意泡水增加重量，我拄啊讲的，我讲那落雨干咧叫安尼袂使呢哦，哦伊爸不咧讲的哦，伊是讲系讲，伊若发现到分头明显哦，你有浸水增加重量的情形哦。经过检查了后，就不爱甲你收啊哦，吼，因为我无咧讲的吼，伊就无咧收分头啊，伊就不爱甲你收啊，安尼哦，共同为哦这个环境、生活环境的整洁啦吼，啊来打造健康啦，优先哦，啊个包容力吼，以及个永续家园啦吼，因为我无要你去争取哦，好啦，咱若咧听你若是食薰的人吼。要叫你卖蛋，阿妈无他谈啊！要叫你谈哦，要气死哦！伊个遐只食槟榔个哦，够无水准个，但袂讲够无水准个。食槟榔毋是拢无水准啊！你若食卖哦白片，你着有水准啊！你家己制作，你家己蛋条蛋粪色汤，你袂用，你袂用蛋粪色汤呢？粪色汤底下牵落来，你做袂到呢？无水准人就做袂到啦，对不对？煮熟人伊嘛做袂到，我着片就好啊，人就来清啊，吼、哦！

只有孤单陪伴我哈。好，来，现在安吉带来进一个广告哈。安吉说，带来三明兰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宁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难怪听咱的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个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吼。唔知咱的经销房伫对一个宝德旺伫对，需要服务拢继续跟敲电话，敲咱接完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看哦。听歌听梦驼铃。

这首歌好好来。哦，这个较恐怖呢，这个塞好车吃人呢，这塞好车哦，我别怪啊，讲生命负心啊，啊，到尾早样叫生断去呢，五人叫为着一路艾滋病呢 ，HIV 的顶我顶就是病毒，伊就是艾滋啊，安尼啊，这个好车的司机啊是恶人，低哥人啊，伊自称生命负心，啊，生命负心，甲你性侵安尼啊，啊，你唔低哥心，对不对？这总要是呢，中部一个姓李的豪车司机，伊家己感染到 HIV， 对人类吼、哦、免疫缺乏病毒，等于伊个 AIDS 得要同款啦，吓，甲艾滋得要同款啦吼，因两个是得要同款的安尼啦。啊，伊有十项，伊对2022吼、哦、2022年开始，就加种吼加妈祖的护心啦，好爷的护心哦，啊，神明会来护心哦。啊，需要补气啦，啊，保养身体啦，做旅游来性侵哦，高危啊吼，诶，女学生无定搁较侪嘛，不一定啊。被害人因为足惊吼，五日就声明，我恁改信耶稣好啊啦，耶稣较少的，耶稣无得妈，就耶稣因老母尔嘛，对不对？嘿啊，玛利亚尔对不对？啊，无耶稣尔，啊，神啊足侪尊诶，那庙好爷要保元气啊，妈祖去徛人。对哦，啊好也徛，啊好也嘛袂徛人啊，对不对？好也该换钱啊，我的钱换你的钱，我平安大赚钱啊，对不对？好也，你甲看这种，讲起心食佛一向过去，我讲有影无？有正神有假神，基督才戆地主。哦，这句话拢有影，有正神啦，假神基啦，啊拄着戆地主安尼啦，啊这查囡仔戆啦，伊行五日就声明啊，长期受伊侮辱啊。啊！不，你家己啊声明，你惊伊呢啦？你身体，你啥声明？我唔捌你啊！你啥要甲徛我？啊！你做声明啊！阵来讲，你做声明，你规千人闹妖怪闹妖精，你要徛我？我亲像个肉体呢，对不对？你做会惊哟？你也袂来啊？也无恁家地址啊？爱神呢，神通广大呢？哦，你就是安说，你会好惊就是，你有害嘛？伊惊妄语就声明，你唔惊妄语，老爸老母你惊妄语声明，惊去妄语，即你无实在声明，长期受侮辱呢？其中一个长达三年呢，去予这个唔正经性侵16次呢。哦，这个检警啊追查的时阵发现，至少九个这学生啊受害，包括6个高中生，其中5个已经证实感染着 HIV 啊。而且检方个以强制性交罪吼，致这党凶等等吼，32个罪啦。从这个的哥哦，你也塞豪车哦，目前个收押当中啊啦。哦，这个案件正开始，并非由这刑事系统发现呢，是因为地方卫生局吼、哦、在执行艾滋感染哦感染者的疫情调查的时阵去察觉，那这较侪学生爱去感染着，而且有共同的接触来源，拢在迄的哥迄个豪车。李湘疑似哦涉及妨害性自主案件，所以同时患有传染链啊，扩及中部足济管区啊，总啊个紧急个通报中央啦，再通报地方的社政单位哦，甲地方的检察署哦来进行调查，进而甲发现这件恐怖的代志啦。世间人歹人也足济吼，安尼读册读到高中啊，哥，这个检察中心。咧调查，这个姓李的平常时就做公车，啊不就豪车的司机啦，啊有去买春开查某吼，佮多重性伴侣的关系啦，而且伊自称妈祖吼的后生啦，你娘你的哥这么唔修理的，你真生后生啦，刻意营造吼虔诚的形象，来骗这涉世未深的这查某囡仔学生啊，来加入赖的群组，第一次控制2022年七月。伊就先将一个16岁的网友骗去大个所在性侵，第四对方就感染着 HIV， 这中央用简讯通知吼，这姓李，这姓李竟然已读不回，甚至讲一讲，阁用继续用先天上帝附身，这种神啊，你个锤，甲母个骗笑的，安较好哈，知唔知啊吼？啊，你啊，这有好点着名，这辛苦你去锤哈吼，我先天上帝呢，你有打鼓打抓无啊哈？附身呐！以补气吼为由，吼、哦、会来性侵另外一个成年的女性，吼、哦，这个起心食佛一向过去，做多徛袂落国，
啊，即个唔止啊，囝四常利用开校车的身份，私底下约学生啊，学生拢在学生啊，哦，私底下去大所在无去旅馆，就家规家来讲，啊，你难配合哦，即、这个互补互补的身体哦，即、这个代志够相信，啊，这实在害头吼。哦讲即个互补身体，讲即个查囡仔现主席，咱讲相信这啦。啊，恁阿公阿妈阿老母来拜拜求神门，不恁来较骂啦，讲迷信啦，啊，恁来去信这啦，这是做矛盾的吼，真正够矛盾的呢。啊，即、这个双方爱健康哦，哦，恁若无紧来教我互补吼，阴阳配哦，咱两个健康会出问题哦。有六个学生啊，因为惊冒犯的声明，啊，就怎都。啊！恁倒是拢无时段通问啊呢啦，恁倒是忘牙香的呢啦，对不对？咱无通问啊呢，也袂晓问啦。啊，就拢输在伊糟蹋安尼啦。其中一个被害人哦，伊对2022年甲2023年啊，高中才三档，可怜。平均每两个月都爱学一届，安尼连续十六届。啊你啊你这两个你咧创，你拢唔敢问啦，唔敢找人安尼哦。啊无你去大金庙啊问讲，神明啊，你我有啊，你搞安那无？你要搞安那，我较袂安那呢，你也袂去问。对不对？嘿啊！报报这新闻都无路用，假气的呢。报报这种啊，啊你佫讲唔正经名，你也袂甲佮讲出来，佮讲这生理呢吼。目前已经啊收押，那么这件案件吼，原本应该交国民法庭吼来去审理，因为案情都特殊的，所以检方吼伊就罕见来建议吼，或者法院无公开的审理，避免被害人来曝光，受到第二届伤害安尼。哦，讲这种人，还佫有这种人伫下口咧开豪车，佫有这种人，你啊看吼，嘿啦，靠我多奈何啊！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嘛是江蕙经典歌曲哈。无烟花，无烟灰，哈，无烟灰，哈。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今日要分享这个故事吼，就这条歌酒干那汤卖无的由来啦。这嘛是迄个妈妈，伊讲安琪，迄家己车站落来吼，一个摆边啦吼，迄一块茶去讲这个酒干汤卖无的故事呢。你来甲讲好无？讲好，我来吹。哦，谢谢妈妈，啊，我有吹到啊吼。咱就今日讲这个故事，酒干那。汤卖无的故事吼，即咱台湾这条最出名的苏芮嘛，苏芮伊所唱的这首歌《酒干那汤卖无》，这是一首吼，80年代吼传遍到咱中午吼，诶，这个世界都听得到这个歌曲啊，吼，大家拢捌听过，因为这首歌其实吼是来自一个真实真正的故事哦，《酒干汤卖无》的意思。在咱的这台语吼，讲啊有空的酒干啊买无有无安尼吼，这就对一个退伍的老兵，人啊个叫 A 九级啊 ，A 九级啊，吼啊，伊拢咧捡鱼纸为生啦。伫个1958年吼，诶，这个啊冬天，吼诶冬天，诶一个下灾啊，啊这 A 九级啊吼，伊说伊就是伫一个这个高级吼，诶这个社区去捡到一个吼，人无爱的查某囡啊。嘿，伊是捡到囡仔，唔是捡到酒干，嘿，伊去捡到这个囡仔，好又够欢喜欢喜，哎，伊无娶某啊，都无囡仔是谁，拢伊家一个呀，伊退伍了，拢是伊家一个足孤单伫台湾咧过日子啊，捡到这个查某囡仔，红眼惊惊，好有够欢喜，我说下到这个吼，伊就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伊的生命的大礼啦。哦啊啊！所以下到这个吼，伊就甲囡仔带等于抱等于，改合作阿米呀。伊用足辛苦伊所收来这牵酒干啊，去买牛奶粉，而且牛奶粉去买上个小单成米糊哦，那食米糊安尼啦。甲这个阿米啊吼，饲大汉起来。到底阿米啊来个6岁的时阵吼，啊下到这个伊捡一只小狗啊，惊惊，改合作旺仔啊啦。所以从此以后，下到这啊，旺仔啊，甲阿米啊，因同安尼三个人吼，安尼相依为命啊，因三个人都安相依为命。阿米啊，诶，这个童年啊吼，都伫安尼吼，下到这啊，捡着一堆一堆哦，这个坑干啊当中大汉的啦。啊，这个阿米啊，伊天生吼有一副足好的难熬，好伊变成了对这个下到这啊吼，诶，传话机。伊的爸爸甲伊比啥物？伊就问阮的爸爸讲：“你有酒干通卖无？”因爸爸佫比：“你迄几堆的酒干吼，来卖完好无？”就是安尼。这个阿米啊，变成下到这个吼，会传话机啦。下到这用个比的，阿米啊就知影阿爸咧讲啥话，伊就用伊的话为佮讲出来安尼啦。所以每一个下仔啊，这个阿米啊，伊拢会牵着下到这啊，下到这爱牙兔乖呀。吼、哦！啊！伫大街小巷啊，收空的酒干呐。阿米啊咧，伊大声话讲：酒干通卖无？有酒干通卖无？过来咧，囡仔渐渐大汉，查某囡仔吼，系哦，这个大汉了后，谈了恋爱。这个阿米啊，伊去爱着一个吼作书家，咧作曲作词的吼安尼。这个少年囡啊，伊咧做伊咧做的书啊，爱着作词家无钱啊，伊想。

无抽半岁啦，哦，无这啦哦，所以伊虽然足瘦的吼，但是伊足爱阿米啊，伊嘛无嫌阿米啊咧捡酒干呢，伊嘛无嫌阿米啊这吼，哎老乌仔囝拢无，伊阁帮助阿米啊吼，行入去艺术的天地啦，伊就为阿米写足侪首歌哦，啊，这个、作词家咧，这个作词家咧，伊对这个 A 高级啊吼。伊把做好呢，伊对 A 高级啊吼做好，嘿阿爸做疼痛呢，吼伊把做小 A 高级啊吼，每一届伊拢会来帮 A 高级啊吼，啊倒车酒干，因为 A 高级啊坐火啊，啊拜咧拜咧爱个吐乖啊，行路则无遮尔啊方便，啊这做书家对 A 高级非常好，每一班啊来拢帮 A 高级啊吼上酒干，车酒干。吼、哦，啊，该用手用画，用笔画，吼、哦，啊，笔啊笔啊讲话，嘿，啊，你笔卡画手安尼，啊，来过来甲王仔啊耍，王仔咧只狗啊吼，安尼。那么，倒安尼有一天，这个作词家伊所写的歌，和阿米啊吼去唱，哦，啊唱啊唱啊，怎出名呢？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啦，所以有赚到钱嘛，哦。啊，所以伊这阿米的生活就发生了吼变化，哦，就有钱啊嘛，买厝、买车，吼、哦、啊，四周围嘞拢是追求的人啦、啊，哦，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但是阿米啊嘞，伊嘛是足爱这个作书家啊。这个阿米啊，甲讲哦，好，我已经买别庄啊呢，你搬入来跟我做一段。你跟我做一半大白种啦，莫阁做一个吼，安尼当生干嘞吼，散啊散干拢无钱，即做书家啦，安尼啦。你吼、哦、搬来跟我住，你来跟我享受荣华富贵啦。你莫阁等于阮阿爸吼、哦，迄个吼收酒干嘞，破破烂烂的厝啊啦。阿因阿爸嘞，阿爸无去住哦，因为吼、哦、这祖囝变形呀，嘿。心肝起枭雄啊！伊即马有名声，出入拢是坐轿车，大拢带别装啊！吼、哦、啊，出入的人咧怕伊人，拢是只吼甲观战的人啦、啊。所以甲做事讲，你莫阁等伊遐啦，你搬去我别装啦。伊你叫伊搬去啊，你的老爸咧，因为吼、哦、又个下狗又个臭人的这个老爸，互伊感觉足无面子的啦。哈、啊，对啦。但这个做书家，伊无愿意啊，伊无爱搬入去，该享受荣华富贵，伊干嘛下高职啊嘞？所以伊同款哦，该下高职啊，靠接接咧来往，嘛是这查甫囡仔啦。后来这查甫囡仔愈来愈有名声，有名声嘛吼，啊台湾头台湾尾四界咧唱歌啦，所以愈来愈无闲啦，啊愈来愈出名啦，哦愈来愈大牌啊啦。伊的生活完全变由这個经纪人啊，伊经纪人来安排啊啦，所以渐渐，甲下高级啊，啊甲这查甫囡仔嘞，做书家嘞，失去了联络啊啦。那么下高级吼，伊做书人这查甫囝啊，毕竟是伊伫红眼囝囝六十六幺，看伊大汉啊，看伊学白，看伊发芽，看伊学这，看伊学行啊。而且迄个时阵六七岁啊时阵，伊拢背落去吹风，有酒干通卖无？有酒干通卖无？我那咧收酒干啊呢？伊阿爸用笔的，伊就甲讲，我阿爸讲恁哩对酒干要卖完无？我阿爸讲，我较暗即堆酒干，我请伊哦，请伊，我到坑口，我过来甲伊请你即堆哦。伊是这下高级的传声筒啊，但是即马拢无啊，伊嘛无当来看阿爸。那么下高只一做书念阿米啊，伊就甲养这查甫囡仔做书家，出来去找阿米好不好？去听阿米唱歌好不好？但是因两个人都阿未行入去演唱会大门诶，阿都往吼吼出来啊啦！落尾吼，这个阿米啊，感觉足烦的呢，感觉因两个是足烦的呢。伊就吼阿米啊，伊就等一笔钱，予下高级啊，叫伊卖过来搅扰伊啊。好，下高级做伤心的伤心啦、啊。我对你的爱是用这条钱会当比拼的吗？
我自捡到你迄个时阵，我是该疼入心、疼入骨呢。安怎你即马变有名声？你煞袂记你当初的我，是你大汉的我，对不对？所以伊伤心啊！下到即个咱讲哦，下到即伊真是足伤心，伊嘛足艰苦嘛，伊咧想袂到，那今仔日即个查囡仔，那会变作是安尼啊？对啊，安尼是袂安怎讲呢？是啊，所以甲讲哦，咱的好朋友啊，伊就是安尼一工一工过，安尼一工一工过。好，这下到一个伤心哦，足艰苦的艰苦，伊心肝是足艰苦的艰苦啦。伊讲等一条钱给伊，好，你后摆咩个来搞我砸做啊啦，足烦的呢。伤心的下到一目屎七七的，迄个手搓搓搓，因为伊拢咧捡鱼纸吼，啊，行了拜者拜者，安尼乖呀吐咧，目屎一直切一直切啦。伊无爱阿米啊，一生五厘啦。伊活生要离开的时阵，搁留着土瓜一袋吼，阿米啊做囡仔足爱食吼，而且豆仔糍啦，伊足爱食豆仔糍，迄时阵无钱通好买啦，哦，无钱通食较有水来啊啦，买豆仔糍啦，就安尼。即、這个做书家即个查甫囡仔，伊嘛看袂落去安尼，伊就要去找阿米啊理论啦，但伊当红啦，唱乖乖的阿米啊。迄个时阵，伊那听入去任何的口腔的话啊，因为两个人的这价值观啊，出现着严重吼，会分叉分歧，无同款啊嘛吼，所以最后甲这個做书家就分手啊。但是因为下到这啊吼，因为思念查某囝，佮看查某囝无情，怎破病啦？现看到用要一口气吞的都无呀啦。这个做书家吼，伊只有去养去养。去找阿米啊，救阿米啊，希望会当回来厝看伊养病啦。但是阿米啊嘞，并无听这做书家的苦劝，伊拢无回去。所以哦，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探听到阿米啊伊唱歌的这个所在，伊就甲下高一啊讲，迄时阵下高一啊伊倒入门城，我要严严未消根啊呢。但下高一嘛是一直拍喷，一直拍喷哦，伊就想讲袂当，我要来甲看。吼、哦，我要看伊最后一眼，安尼就对啊，吼、哦，安尼啦。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吼，啊，伊都要去看，想袂到下到只住伫路上啊，无说伊捡一台驶足紧的卡车弄过来，现在看要弄到下到只啊，吼，但这只狗啊旺财嘞，吼，怎冲去下到只啊遐？伊帮下到只冻结下啦，但是旺财啊，现场叫卡车弄死。下到一个无死，这个做书家的查甫囡仔非常的痛苦的痛苦，悲痛万分啊！伊再次决定，伊要为阿米啊写最后的一首歌，因为这查甫囡仔身体嘛愈来愈无好啊，佮加上吼一大罐这打击啊，伫个身体今日要袂堪眠的时阵，伊就写了这首歌，伊就五人吼洋人提起阿米啊。落尾这查甫个嘛，因为吼旧年病，怎离开了人世间呐？那么阿米啊呢，一看了瓜熟，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痛彻心扉。伊不停不断咧学唱这首歌，因老爸足辛苦的，改请用大汉的这一幕咧。全部如潮水般啊，吼，全历历在眼前呐、啊。迄一堆一堆吼，还蹲到那山的空酒干啊，也个下狗的这个羊皮，为着伊买一包吼，这个啊豆仔钱吼，吼舔甲这日头卡吼，安尼舔甲去买去买买买单回家。也个这只狗啊旺财，吼啊足想足爱甲阿米啊佚佗，所以细汉时因三个拢是做伙在过生活。阿米啊，这想哭啊！伊向伊良心全遭发现同款啦，啊，佮有迄只狗啊旺财吼，咧介算个形啦。阿米啊咧哭，良心发现，即摆演唱会，阿米啊全无遵照经纪人吼所安排的，伊伫台顶一直唱，一直唱，唱这首歌，酒干啊，汤袂无。伊咧唱的声，因为感动着伊伫台下所有的这听众。全部人听到流目屎呢，袂啊！这个查甫囡仔伊伫台顶哦，咧讲着伊家己的心事，
伊向哦来伫啊听歌的这歌迷道歉悔失嘞。然后伊无顾一切，一直走，一直走，走去病院，伊要看迄个家己的老爸啦。当中即个下到一啊，看到阿美啊时阵，吼，迄目屎都像迄水石头共款啦，一直洗，一直流，一直洗，一直流啦。但是下到一啊，伊都无多讲话啊，伊就流着目屎吼，足激动，一直要笑，一直要笑，因为看到查某囝，然后咧。慢慢慢慢，目睭全开起啊啦！查甫囡仔哭甲真正撕心又裂肺啦，哭甲像迄种肝肠寸断同款，一直哭，一直叫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这首歌词差不多就是写那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声音陪我走过了很多年风风雨雨，将来没想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去忘记你、哦、没有天啦，没天哪有地啦，没地哪有家啦，没家哪有你啦，没你哪有我啦。卡苏你若唔捌饲过我，予我温暖的生活；卡苏你唔捌保护着我，我的命运将会是啥物啦？是你饲我大汉，陪我讲第一句话；是你予我一个家，予我甲你共同拥有一个家。虽然你唔捌开口讲过一句话，啊，都下到这人吼，但是煞当更加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佮有真假。虽然你唔捌表达过你的真情，但是你总是一空一波音，安尼带我大汉，带我行，用你的吼付出了你热忱的生命，吼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好我搁再想起迄个慈祥的心灵。啥物时阵你会搁在我的身躯边，好我搁陪你做伙唱一首《酒干呐汤杯》无？所以这个故事哦，好咱来听过了，经过几啊年啊，听着感觉足感动的啦。天下父母心啦，生请一边啦，样的咧功劳较大天。咱来个听听原唱者朱苏芮哈，苏芮来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好，咱来个听听苏芮唱这首歌《酒干倘卖无》。

0: 原来酒干汤梅博士真正有故事的呢吼。来，咱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分享 Q10 的重要性。
1: 心脏变作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诶，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早
0: 就食，有够好，谢谢。祝你往行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先食，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行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行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咧。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食。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咧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恁咱个 Q10 对唔对？
0: 哎对，
4: 我是啊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伊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我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定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嘿啊。真的呀、啊！你若如果食足侪西药哦，啊食袂行，啊安那食到安那食袂行，你若像这种的哦，一定爱食，爱补充，你知真正做会好。
5: 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咩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这样心脏做输了呀！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呀，
6: 我食做好用诶哦，伊有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就做安稳诶。
6: 对，
0: 伊诶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毋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6: 去没？好些
0: 啊，还充诶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过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行吼。
6: 学历还在说，面白细细有效，
0: 啊无光恰恰，
6: 嘿，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够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4: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甲你讲一下，我无袂动你。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7: 更好啦，哎，心中就然后我点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紧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针仔，啊，就差不多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7: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7: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钙好用哦嘿。
7: 哦，
0: 啊，祝我你好诶！你咧甲看哦，大家起来分享人讲啊，加做勇敢啊，加做快活嘿，加做勇敢啊，加做快活吼，所以真正爱讲啊，真正爱听吼。讲一个啦，
8: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加加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8: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8: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顺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本来深吼，
8: 嘿呀，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8: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个哦，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那个哦，啊，这有咧哦，甲听落呀，
0: 有
8: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8: 我讲哦，好，哎，食了久会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8: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嘞。
0: 家里家拢
8: 好
0: 势
8: 好
0: 势，哎呦，
8: 真欢
0: 喜吼！
8: 好，
0: 叫你继续用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9: 啊？系啊，对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春景的景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9: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9: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9: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9: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率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9: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9: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9: 拢不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9: 你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9: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9: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9: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赚去咪食个食好。
10: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0: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0: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增加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10: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0: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10: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0: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10: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敢，刚好。
10: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吼，嘿啊。爱找着方法啦，才会勇敢。伊都无电，爱充电，啊！你都唔知啥物咧充电啊？我都早食药啊，尔，好着。我都早食药啊，尔。我啊早啥物安尼充电？即马足侪时段去斗电池啊！恁的朋友敢无去斗电池？哎，哪要斗电池？要有心脏有电啊！啊，无心脏无电，吊袂起电呢？吊袂起就电呀，吼，发袂起。咱的营业都发袂起，啊，就电无电啊！啊，电有电，爱才会起泵啊，对不对？吼，无电爱充电。我这 Q 电就是有电，这在西元1957年，美国的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立线体有带电，这电是咱人细胞需要，这电是咱心脏所需要，叫做 Q 电、酷 Q 电，爱食爱国，祝你勇敢哈！谢谢大家哈！啊，那无了解无清楚的，甲敲电话，我卡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大家。

现在人不是只吃饭配手机啊，骑车吧拢爱手机啊吼，骑车吼，因为我当安顶我就去看人啊，安尼你来外送无到，外送因为伊爱查路上嘛吼，要去送回这路是直直个有无？啊，即要有人是看赖吼，啊看啥物看啥物吼，咧等安顶停电时阵，即马尽量较慢安尼看。迄位啊，酒毒的吼，啊这食毒的吼，对后壁冲啊，你也拢唔知影。哦，你咧开啊，主要你当安尼，你爱看两百公里啊。哦，你随时爱警戒，你唔知影。即马就随时爱警戒呢，呵，都足恐怖。啊，那这个吼，骑大轮车伊嘛无用呢，骑大轮车吼，伊嘛咧撸手机啊呢。啊，撸者吼，啊你一支手看咧，一支看手机啊。哎呦，安尼咩撸？啊，怎解塞者吼？啊，拄边咧公车过吼，险啊够过呢，嘿，够过你就死啊！我甲你讲吼，这姓潘的查甫人，二十二岁，少年家，骑大轮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吼，木沙路然后一段，那就因为一边骑卡达车啦，啊一边咧录手机啊啦，啊无说伊做摔过吼，啊个时带一台大台的客户呢，都对边赛过。哦，这个姓潘遐嘛加落车底呢吼，哦，这个场面足惊吓的。这个文山一分局警察人报案了啊，确认这个姓潘个在伊无食酒，甲咱卡手也找着呢。这个警用服用吼，这个慢车骑大轮车会驾驶人吼，你唔通哪骑车吼，安那看手机啊，哦，以免发生意外。啊，过来有诶寒人诶时阵吼，有诶咧骑卡达车吼。爱两只手会放双手哦，啊放双手的两只手怎啊插伫裤袋啊？啊，你后一个暗坑摔个倒落呀吼！哦，荷兰，你只足少看学倒歹，系有啦，啊但有够少的少。读上课甲下课、下班甲上班拢大轮车，啊因人悬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啊，哦足落的，因干咧马刀啊都足悬的。我即摆去即个荷兰。啊，有诶，逆上较细，而且像我诶悬，啊，有诶，搁比较细叔叔啊。伊讲，哎，马刀啊，爬会着，迄个马刀搁内骹尾嘛，无倒去放会着，因人悬啊，对无？嘿啊，哎，骑卡车，因人咧上班时间啊，下班时间，哦，卡车从就骑出去，因为人用卡拉车诶自行车道啊，因为因诶车道哦，大嘛，骑卡车人高马大呢，吼，安尼足大汉诶呢，哎，啊，卡车就足悬呢。卡车你要甲骑，你吐袂着，说无啥涂骹，足悬的啊！一手腕足悬的哦，人悬啊！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哦，平均上界悬人荷兰。啊，所以骑卡车足济，人都专心去骑车，无看嘛，无看哪行路，也是咧路的哦。有时因坐咧，因坐咧，因最爱坐外口。哦，咱较少，咱坐外皮奥多拜因咱无，咱拢最爱坐外口。啊，这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拢坐咧遐吼。伊说：“即骑卡车啦，啊，着方便啦，着用手哦，摕即个用手在摕手机吼，啊，头咧咧看手机啊，啊，怎地输着你注意力着分散啊？怎高手哦，咧翻咧尔嘛，哦，啊，一手翻，啊，一手咧耍手机啊嘛吼，啊，所以即拄着即卡拉车失控，怎起啊？怎规人摔落啊？因你无一只手来倒翻。”哦，你个龙头，你一只手换嘞，你无另外一只手，紧来来倒平行，倒平行，扭我等哪平行嘞？无倒啊！啊，伊摔落，即瞬间我一台客运过，好佳哉无够个，无害个司机佫食一条迄个过失杀人罪吼，诶，过失地数无，把你衰啊！好佳哉无啊，够过无？啊，因为突然间距离足近个嘛，啊，伊即个伊跋落个时阵哦，直接吼，险啊跋落车卡。安尼，爱好加载无叫车甲交过，车也交过，即马都毋是安尼啊吼，系哦。啊，所以讲有即个脚有小可切伤，摔人吼。哦，落尾伊阁有惊着忍痛，伊家己去病院吼。啊，有叫病院告了，无安怎样啦吼。落尾伊主动去派出所报案，好呀，伊家去派出所报案哦。啊，即、這个文山一分局，啊，就甲检查起来排毒，伊就只无啦吼。爱耍手机、看手机安尼啦吼。啊，这个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0条第二项规定，这个慢车吼、大轮车、卡达车吼，这个行驶道路的时阵吼，这个驾驶员不得用手吼提手机啊，安尼啦，啊，勿免用手提电脑吼，
哦，伫类似的功能的装置吼、哦、来进行吼、哦，拨接啊、哦、通话、卡电话，来用这些行动数据等等拢袂使的，对，你双手骑卡车，用双手骑就对啊，安尼啦，哦，骑卡车是慢车哦，感觉拢属于用路人嘛，所以你咧行经之间呐吼，你一定爱落停路边处理啦，吼、哦，停路边落来听安尼啦。啊，要看影片的，我伫停路边看，看爽，看欢喜，你甲看安尼啦，嘿啦，绝对唔是讲安尼哪徛哪看手机哪听，是足无用的呢。我感觉有人感觉，我也感觉有人那像足无用啊，安尼徛一个车足无用的哦，嗯。

0: 有当咱辛苦病痛，不一定爱食药啊。药啊，为了食袂惊，你像营养素，你食药了后无效啊，爱补充营养素。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酰酸蛋氨酸呐、啊，爱先生火才有肉啦，知唔知啊？唔是讲阿要食生肉生肉啦，生狗啦，先食有火再来生肉，吼、哦，安尼较对哈。咱来个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人形的好处，生皮蛇的疼，吼、哦，神经疼。啊，这颜面神经的疼，三叉神经疼，眼睛就对啊。
1: 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嘿，
1: 这是主要 Q10 咧顾。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仔会尖，
0: 哎，对对对，
1: 耳鸣耳听，
0: 哈，对对。
1: 啊，过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哦，对对对，
1: 歪嘴斜，
0: 那
1: 嘴的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这骨神经疼，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点跟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哎，是。
0: 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
0: 吼。
1: 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疼，干那食止疼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你看门进的时候，特别加工那个家属哈，他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诶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垂钓伊个高浓度、高吸收诶
0: 幼稚号啊，哦，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钓工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着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岁，钓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所以佫袂
1: 使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即个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即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哎，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哎，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哈。
0: 有
1: 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那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
0: 嗯，无唔对啊，愈来愈侪，外晒萎缩啊，细条血管萎缩啊，伊个咱个个慢性病啊，都愈食啦，对不对？爱食好对啊，银杏是足好物件吼，啊，大家有时候有身份证是国家许可，伊若有身份证号码，吼，大家有时候才到发万人过年的病无，就神经痛、上盖痛、痛不欲生的痛吼，接着来按时间搞啊。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麦克听卡电话：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渣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3: 喂。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3: 嗯，嗨，喂，改革，
0: 好，来，邓姐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日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呢，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个当咖喱妹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就卖当咖喱妹咯，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在做代志呢。这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好，咱的给咱大家干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您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卡哈。啊，那边点过人，即摆当卡你拜哦。这个拜大家真无用，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不过现在人大部分都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早安咧，我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恰公伟。
4: 喂，秀贤。
0: 哎，恰公伟，你好。
1: 你好。
0: 恰公伟。
4: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0: 恰木兰的主意。
4: 我原名赖小姐。
0: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
0: 是。
1: 你好，
5: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南投姓陈。
0: 南投陈陈阿姆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江边小便。
0: 好，等来吹。
5: 好，谢谢。
0: 不客气。哪里好？你好。
6: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嘿，咱在几位？
6: 在点歌无？
0: 咱在几位啊？
6: 啊，我姓杨啊。
0: 姓杨对。咱住伫对。
6: 啊，住南京东路啊。
0: 唔是啦，你是住伫台北啊对。
6: 台北南京东路。
0: 什么区啦？什南京东路啊？怎什么区？
6: 啊，都南京南路啦。
0: 无，恁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嘛？大东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6: 大东啊，大东区啊。
0: 对啦，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6: 你要听
0: 什么？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李三枝情花。
0: 好，带两百。好，再见，拜拜。嗨，
6: 谢谢。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你哪来好？
0: 哎，
1: 你好。
7: 哎，
0: 咱在几位？
7: 我号为黄小姐。
0: 号为黄。

0: 这不爱，我陪护。
1: 欢迎你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0: 好，记者要加呀。
1: 哪的几位？
0: 啊，我三零八等你噻。
1: 你用多少的
0: 我带三零八三重。
1: 三重哦，你填什么瓜嘞？
0: 我拢也唔捌你填瓜嘞。
1: 我你要填什么瓜啊？
0: 我今嘛我去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把小巴掌。
1: 小巴掌，你带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听者，咱今晚办袂到啊，来，谢谢。来哟，先我到光者气象节，来，谢谢。
2: 是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啊，咱这个雨吼应该是明仔载啊，明仔载开始落大雨啊，这落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啊，当然啦、啊，啊，咱这风雨吼，是当然南部较多，啊，到拜一啊以后，吼、啊，拜二开始就是开始变中北部较多，哈、啊，啊，拜四开始有连以后的连假，哈、啊，所以有可能这个连假时阵就是这准雨啊阵雨的形态，所以看这方面的影响，应该到后礼拜三进前拢有。啊，雨较大就是明仔载个后天，哈、啊，礼拜个后礼拜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雨，伫中南部，啊，中南部会比较多的雨，啊，拜一下晡暗时了开始变成中北部，啊，所以讲后礼拜二啊，就是咱中北部的雨较多，啊，最后一个各位提醒，西南气流啊，所造成咱的天气不稳定，哦、啊，这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哎、欸、啊，这里、個、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落雨哈、哦，变成是挖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后礼拜连假，希望诶这里准好卖大雨，赶快分享。
1: 嗨，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时阵呢，卖去上山落海哈。啊，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咱这里当然啦，目睭有无爽快，不止都涩涩点点啊，这来结水啊，目睭一滴滴有可能定掉，听听好，咱听讲。啊，咱来另外提气是啥？要提高警觉的是谁？打蛇警啊！其实像我做这这里听友卡起来跟人问吼，好、啊，那么听起来怪怪，弄个你建议讲去有医生检查者，好、啊，你有可能做管的机会打蛇警。好、啊，打蛇警诶，比如呢，五年末的地方，哈、啊，不管是嘴啦，吼、啊，还是讲咱这目睭啦，吼、啊，弄会较明显的打，嗯，啊，皮肤嘛是安尼啦，吼，啊，尤其咱这目睭，嗯。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嗯，感觉会嘴哒哒，啊不是，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滴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遐目水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要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蛇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吼、啊，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形功能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那把在分泌把在这所在啊，个嘴暖这所在哈，它无法度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啊，这个也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加神经系统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啊，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给他药了哈。有时阵你也感觉讲，嗯，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就是啊，咱也无了解，这要给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家己有种打蛇症的，来体会检查啊，甚至讲该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都要讲器官跟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的啊，赶快提醒。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0: 喂，麻烦你，要跟你要接触、
1: 哦。好，来，稍等，稍等，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党支和兵。那么这里蔡琴说起来，那林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主席，我跟你讲哈，
0: 嘻嘻嘿，
1: 我后生拄啊甲讲，你问我讲，我香港开大尾的啦。
0: 哦吼，阿姨，我在播呢。
1: 啊，就是等下讲去香港回来，我坐香卡回来。
0: 哦，安尼你来甲讲叫上京有房关就好啊。
1: 阿姨就是甲起婆婆搬的。我比伊讲俩讲好去啊，是吧？哦，即嘛因车都有香港卡啦。
0: 啊，阿伯，弟弟也讲无问题哈。好，安尼师兄，谢谢。感谢你讲多谢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进来啊。
0: 嘿。
2: 我好，大孙家当张太太。
0: 哎，你好，什么贵处的？
2: 然后去镇江换一条啊。
0: 好。
2: 你看看去换油啊！
0: 哦，有你好，谢谢。
2: 啊，你那个我们家里是管那个嘿吼，你那个看暖暖皮样的就好。
0: 哦，啊，用了好不？来产品了不姐？暖暖皮样用了安那好。
2: 问吼，我这酒吼，
0: 嘿，
2: 医生吼拢打破水银，讲的袂好。
0: 哈？
2: 打线？
0: 这严重哦。
2: 打线嘞，头是20-30年嘞。
0: 啊，你抹了有好
2: 不？我都想好去啊，我先开
0: 的。啊真好哦！
2: 阿公家买一梳吼，
0: 打算好起来啦吼。
2: 买一梳阿皮又是卡卡车盖用啊。
0: 马健，阿咱今天有帮干我就好啦，阿妹。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秋爽小姐。
0: 哎，你好。
3: 阿妹当工商品。
0: 好，可以啊，你讲，你别讲过来呢。
3: 哎呀，
0: 来讲讲点商品，阿姐。
3: 诺皮痒哦。
0: 好。
3: 诺诺皮痒最好诶，啊，我上最好，我买六组啊哦。
0: 我上呢。
3: 啊。买现我像啊买六组啊，哦孙啊，干那孙啊来外孙拢买还我，
0: 大家买了拢好无？
3: 哎，拢好啊，买好拢买还我。
0: 哎呦，感恩哦，大家呢谢谢啊。好，安尼就甲恁道谢啵，来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转个短线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头发两色哦，会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薄好的个咱
4: 到线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哟！我前几天有讲到，咱全世界爱文的山啊的卖了上好，就是台湾的事。爱文的话，伊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玉镇哦，吼！啊，咱即马要去法，搁别去倒伊啊！哇，咱即马要去法国了，法国啊，法国啦，吼！咱的驻法国大使呢，这个已经亲自去现场了，要迎接咱台湾的山啊去法国。哎、欸，没有法国人哈，是 France 的、欸、所以呢，咱的这个已经世界各国拢有啊，咱的免靠厝边，底下给咱雕吼、哦，不用了，因为咱拢向国外，包括台南市长嘛去介绍新加坡，包括呢，香港，不是香港，新加坡呢，干了韩国哈，干了日本，所以给咱报告。好嘞，这帮请耽误了，工作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有做这食物是真好啊，是好的。但是呢，咱食侪就无好啊。比如讲，咱点来讲，这个一公一枚坚果类哈、哦，对咱心会更好啊，对咱身体会当降低发炎。但是你食敢有这个，你食一枚这坚果敢有调味料，是不是天然呢？哦啊，但是每张一枚无同啊，啊，每个人一把是不一样，好、
0: 哦，哎、欸，手的大小不一样，
4: 无同，好、哦嗯嗯、啊，当然啦、啊，咱这坚果类通常拢较有较侪矿物质，好、哦，对咱身体机能有好的帮助，啊，佮有些好油啦 ，omega 3啊，哈、哦，啊，这脂肪酸真好，但是都要讲的吼，咱大细枚无同，啊，我知我到底要食偌济，所以讲。咱迄卖伤大咩啊？不要太大一把哈、啊。杏仁坚果、腰子、胡桃果和、啊、开心果拢加好，但是过多的话，油脂伫咱的身体内底嘛是会发炎哦。啊，有人感觉讲啊，我再吃一枚一包一枚还好啦，遐也无偌济啊啦哈、啊。你感觉无偌济，有可能你的身躯无法度去啊代谢掉遮济，内面这油脂 这部分啊，变成伊就变成原本是好物件，变成无好。安怎讲呢？比如讲，是这种是好的物件，但是你敢知啊？这洛梨啊，洛梨就是这种，人讲是植物的奶油啦，哈。是伊是植物不唔对，但是伊足油诶，伊100公克内面的含量，迄油脂哦，真正足惊死人。啊，像洛梨牛奶哦，饮用是无唔对，但是你那是讲啊、一缸一杯，有可能就伤超过啊。这洛梨是好东西啊，坚果嘛是啊，甚至讲鲑鱼嘛是哦，鲑鱼哈、哦，鲑鱼盖油哦啊，所以讲来宾有做些什么，咱讲啊什么 EPA、DHA 对吧？酒啊对会更好，是真好的蛋白质无唔对，但是呢。这个200公克的这个鲑鱼片哈、哦、啊、哦，有可能也卡，真节卡路里也破400-500啊，400-500大卡哦。你看一碗饭他们200公克，凊彩一块鱼啊哈，也这样足油诶，这样凊彩真的价里哈，嗯，有可能到这一碗半饭的这个卡路里哦，所以咱家你提醒爱食哦，鱼仔爱食，但是你逐工食这鱼仔这个爱无同。好、哦、啊，有时阵哦，这鱼啊，食鲜啊，咱来食这个鸡肉。好、哦、啊，当然无同料理方式嘛是最重要。然、哦、后有时用炊、用蒸的、用菜都不同啊，要一直换啊。啊，都有讲到，咱这里无同的坚果哦，你也当加哦，你来看说明。啊，这个、洛梨呢，你讲真的啦哈、哦，这里、个、有可能巴掌大，哦、有可能跟你的手无，跟你变较细小块哈。哦跟掌心差不多大，但是小小一粒吼，有这脂肪的有可能是300大卡，吼，有可能做细粒一粒，就一碗饭超过一碗饭这卡路里，你也甲减寡哦，少一点哦，按一半开始来吃，慢慢的调整对你较好、哦。
0: 是啊，咱台湾著名是外国人，尤其是那个日本人很喜欢来咱台湾的啥雅琪呀、啊，来哟。咱的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先生要把台湾的雅琪亚文化呢，给搬去对，搬去芬兰。啊，芬兰是什么人？好像那个这个闪灵乐团的这个团长底下的掌管哦，吼。可能不过第7月份哦，咱台湾要伫芬兰呢，参加什么呢？叫做台芬文化节，要把咱台湾的雅琪亚给搬过去。搬过去啊，是的，办活动哈，叫做市集跟美食跟文化活动的节这个全部哈啊、要彻底呢，让芬兰人爱上台湾哦。来，今晚可以请到位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各位分享。咱这日本吼，拢咱日本跟咱中台湾吼，跟中国拢做搞主家哦。啊，当然这韩国的食法跟咱较无同啦吼。但是你看咱这个每一个国家好食的物件无同。啊，为什么咱较介意去日本？因为这食起来这口感吼，都较接受度比较高啦吼。啊，有日本有一个所在一个这样，那进阶吧一个店吼，叫做弱鸟哦。我卡托里哈，啊，这间店为什么特别？66栋，66年，在日本也还好啊。啊，讲日本的这个
0: 店，100年都嘛有呢。
4: 一两百栋拢有。
0: 是是是。
4: 最近的这个炸鸡大奖也是金牌。
0: 哦
4: 哦，啊，这头家用已经第三代啊。啊，伊讲因按阿祖开始来做哈，啊，代代相传。啊，伊讲问起有啥物秘诀无？伊讲吼，啊，咱这个店上厉害，上的。有这個味吼，有刻啥？刻咱这個油啊，油啥物特别？66栋拢无规定油，甲换过。听无？66栋以来，每一工爱上打听的吼。这里来讲，这個、油呢是讲有变色变质，吼，咱是不是爱规批换掉？因无，也保留一部分的这個老油啊，哦，就是较有使用过油，啊个甲切出来了后吼，啊个过滤，哦，甲这个部分物件吼杂质甲过滤了，啊个明仔载去加新的油去这碗内底，啊啊，
0: 那干也清洁吗？
4: 这个是重点，也保留迄个旁边的是用这种油，但是伊唔是规定拢老，也唔是规定偏掉，伊是保留。一部分有过滤、有清洁的油，哈、哦， 啊，佮加新的油入去啊，那卤汁迄种概念啦，哈、
0: 嗯，
4: 啊，所以讲这个刚好，这有、個、这有很多业者的讲，嗯，这也袂使讲一百八又加新油，伊毋是完全用古油，哈、啊，但是伊按营养素的观念来看，伊讲，嗯，对日本的食品专家来讲。这个是讲高温的处理哦，过度的高温啊，一直安尼加烧啊，个冷加烧个变冷吼、哦，这时阵油脂绝对会变成无好的油变成反式脂肪油吼、哦。啊，那是讲油加迄个加新油加稀释，血变较少无对，但是呢，严格来看还是无好啊。但是呢，它炸鸡就是香，没有办法的。
0: 啊、我看过做者日本的店吼，过了十年，拢总是比如讲迄、那个鳗鱼吼，伊们是咪爱先温料，温的迄个汤汁，然后再烤，对不对？
4: 酱汁了哈，
0: 因为酱汁拢赶去去烤呢，
4: 过
0: 了，侬过了十年拢去烤呢、欸。我是我蛮怀疑讲，嗯，都因为你有青的物件温过嘛，对不对？温过了，那它不会变质吗？我是蛮怀疑的哈、啊。来，咱今晚先请到来唱歌嘞。
4: 嗨、啊、嗨，
0: 心舒笑人在呀、啊。
4: 哎呀，试试看喽、哦。
0: 如小姐说，店面那么火，到唱来，请大咱那边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双手给这定位，谢谢。

0: 心事谢人知。
1: 谢谢。
0: 这首歌哦，主唱人是沈文成。那么沈文成呢，有进让我改封门吼，以成名曲也是这首歌，就是心事谢人知。那么这首歌哦，迄、那个做的人就是迄个什么人啊？我想讲想袂起来，他都是演戏的，有一个吼，这个帮他做的。所以呢，沈文成有真济歌拢是讲迄个人做的，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的？我忘记了，对不起哈。来，这首歌是咱卢小姐说点的，读的是
1: 大富爵。
0: 嗨，谢谢。来呀，大富爵跟哥哥姐姐上面蓝了，有一个就是蛮有名，他也有唱歌，可是他演戏比较多哈。这个
1: 陈雅兰，
0: 不是陈雅兰呐，陈雅。陈是男生呐、啊，不是陈雅兰呐、啊，没关系，我想到再讲哈。来，那你好朋友是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定讲过，咱最近拢有讲热火啊，有介济人会奇怪，为什么热火都头壳痛、偏头痛、湿度、个大气压啊？为什么那热火啊来关节的关节的身体啊？为什么那气上大？嘛是同款啊，因为你就是咱的关节已经有退化、有冷胖，咱的软骨啦已经无迄个球多啊，所以变成有冷胖较细的。所以当然拄着有热吼湿气重的时阵呢，佮有气压重的时、气压悬的时呢，迄、那个得为咱的门根看入去。所以你得感觉讲安尼酸哦，酸软痛，而且呢，从气上台同款呐，哎呦，安尼酸、安尼痛呢。那么你若是真的听了过头，我是建议伊。有顾客医生看一下，卖家己买止疼剂来吃，唔好，这样不好。当然啦、啊，咱平常时骨头的钙质的保养，钙的关节，恁骨来胶原蛋白保养嘞，钙重要，因为保养钙重要吼。但是咱那是真正，我咧讲过有病哦，咱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无人爱吃，啊，该吃药无吃嘛是袂使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起咱骨头关节啊，加跟几百问题。当然，咱应用调查跟提起咱全台湾的应用哈，我讲这应用是95%，大家拢吃不够，所以这个欠钙情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不是只会当啉牛奶啦哈，也不是讲咱随食钙会随补充着。欠钙骨质疏松，啊，佮有其他问题，喙齿啦，哈，也佮咱即心跳无稳定、心悸啦，啊，咱的脚手麻、皮肤粗，啊，这個、不是掉筋，啊，当然掉筋有可能佮是即、這个佮有较复杂的问题，啊，包括咱药剂，也是讲即信号啊，即、這、无、個、正常的放，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吼，就造成信号传达怪怪啊，就变成丢筋，啊，这马上去有医生检查。啊，所以这
0: 大夫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咱来和别人看来看人讲者。啊，来，迄、那个沈文成说成名的歌曲创作人就是蔡振南，大夫蔡振南呐、
1: 啊。
0: 哎，就是又唱歌又演又唱又作词的，就是他蔡振南哈。啊，对不起，给你打岔，谢谢。
1: 哎哎。所以讲，咱一般啦，会想到要补充钙质的这一般的食物，就是这牛奶啦、yogurt 啊、cheese 哈，这尤其 cheese 是真好哈，因为有人唔敢啉牛奶。啊，还有这豆腐、豆干、哈、豆奶啊、豆奶的这含量差不多一杯共一杯量的话，只有牛奶的四分之一啦哈。所以讲，若是讲真正要用啉的啉牛奶，啊，无唔敢啉牛奶，就是啉豆奶哈。啊，豆腐。袂歹，豆干佮更加如何哈？啊，这叶啊类就是咱这白莲啊菜啦，哈、啊，一般的菜青色拢较乌啦哈，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都有。还有坚果类啊，这芝麻是不错的啊，还有这核桃坚果类都是蛮好的。还有当然啦，咱鱼啊，啊鱼啊，这个青海鱼啊，拢是真好。所以一般的人拢食这個、啊，但是哎，食我这个咱也唔知。啊，老公，你今日食我这个？哇！这我不炖牛啊，没有错。所以你今仔食偌济鱼啊，偌济菜，到底补偌济，即当俩个即差不多的量。一天三顿拢食的话，就差不多是补充600到800。嘿，大人安尼来看，但是13岁以上，13岁以上，咱身体需要的量差不多就爱1000到1200mg。哦，所以咱是差不多是高中以后的人啊。啊，个咱这中辈啊，都是需要的。哎、啊，你所以讲，你一定要去买营养品，等下补充。 啊，个透过阳光维生素，透过咱这曝日哦来补充维生素 D， 皮肤的灯化维生素 D 啊，安尼就对了。一定要吃啊，也一定要去运动晒太阳。当然，这运动爱训练的是咱的腱子吧，跟咱的心脏，跟咱的细胞嘛。所以，这里、个。七十岁以后，每十当，咱的腱子肉萎缩速度会变紧。哦，十当每十当哈，就是萎缩15%。四十岁以后，实际上腱子肉萎缩速度就开始变紧。哦，所以你爱运动，爱补充好的蛋白质。哦，好的蛋白质当然是植物纤啦哈，植物就是拄啊讲到的，这豆腐、豆干。后来呢，当然是咱这深海鱼啊，啊个鸡肉。啊，第三名当然是卵，第四名是其他的红肉，哦，所以讲爱吃，哎呀，一定要多吃，该加运动。这运动量无够，那你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水液循环拢会较无好，哦，所以咱也是讲这个腱子肉无训练，腱子肉量减少，不止会乎你这物件挂袂发。惊楼梯落楼梯，就无方，无只流利啊，无只紧以外呢，就是咱的心顶代谢无好啊，咱的做辛苦做些问题就来啊。当然，咱的关节嘛，是要加关心哈、哦。不管是落雨时脚头会疼啦，运动惊路时脚头会疼，这种是需要你去关心，去了解到底是发炎。还是这个有结石啊，还是痛风啊，家己爱知哈。啊，当然通常拢是发炎的机会较悬啊，甲贵提醒着。
0: 是哩，哎呀，我拢希望好变咱人到你一世人的中的40岁呢，那么咱就开始改变啦，保养来投资啦。啊，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呢，就是补充钙质。咱即马咧讲的哦，甲补充的观察咧，能过来胶原蛋白，当然是除了是补充安尼话，咱的腱子肉、肌肉都是爱靠特贵的啥物蛋白质啊。也唔过咱这蛋白质，我那得爱加上啥呢？有咧运动，才能生成的肌肉啊。咱的肌肉的都是啥物呢？和咱人较袂发炎，而且呢，对咱来讲，阿爸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咱每话都爱动哦吼，想无至少，大家补充钙质，咱骨啦过来个是，咱一定要活动最少30分钟，走路啦吼，啊个减逆卡位，这拢是咱有必要的哦。所以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哦。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喂，
2: 嘿、嗯、哦，咱来借问者吼，
0: 没有。
2: 咱咧卡，算讲吼，迄个腰啊，拢会定去办结，定去相
0: 掉啊。安尼，你等者来医生去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钢笔小贝，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写在单南书店没有来，谢谢。哪里会你好，
1: 高追。
0: 哎，我唔是呢，嘿，你好。
1: 我会再换一罐盖高追。
0: 我生病的名号，
1: 你来一个换，嗯，个两口点脚水。
0: 嗯，啊，有啥物贵书文？
1: 一口猪汤诶，啊，一口蒸菜。
0: 好啊，你好好。啊，有啥物贵书文？
1: 无啦，我咯。
0: 你刚讲个消息啦。
1: 你也要食啥水呢呀？
0: 好来，生病都不食，啊，你食了好无？
1: 好啦，啊，无那有当点过。
0: 哦，啊，你食你有食
1: 盖？啥水呢？
0: 啊，你有食盖过一年？
1: 嘿呀，
0: 啊，食了好无？
1: 啊，困诶啦。
0: 好，啊，你想盖过去食了好无呢？
1: 有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1: 嗯啊，这有力好行咯。
0: 哦，看我在当个行咯。
1: 嗯，这唔免野怪啊。
0: 唔免野怪啊，哦。
1: 我爱野怪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我见你也改两顿哈。好，阿姆谢谢。好好，
2: 我食你个迄个卖公商品啊吼。
0: 我讲，来商品，我食公商品，我见你讲那下来。
2: 带过去咯。
0: 好好，阿姐了好。
2: 卡头给做五粒个啊。
0: 哎呦，好啊，好棒哦。
2: 我上次给你买。买我买几组八，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一路贵州都不要紧，只要天公太要紧啊哈，大姐，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
0: 还是，
3: 我在你做在现场我吼，
0: 后来身边有一个工厂店来嘿，
3: 加一盖过去了，我今嘛做到就好啦，
0: 啊，加到那好，
3: 啊，罗安尼以前会听，今嘛装的啊。
0: 卡你卡，
3: 我是周妈妈，我
0: 周妈妈，你管的是卡的听见？哦，周妈妈，你了解了，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啊，好，感谢周妈妈，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秀才呀，
0: 好，哎，你好，
4: 哦，我要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吃
4: 过敏，给你吃诶，盖过去吃，换三罐啦，
0: 我吃了那好呢。
4: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不过诶，
0: 安尼来就慢慢的喝，愈来愈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白先生呢？
0: 啊？
5: 我白先生在边。
0: 哦，白先生哦。
5: 没有，我没敢报告这里。
0: 哦，不敢当，是贵州吗？嘿。
5: 嗯。明白，我跟你讲讲句啊，
0: 讲重点下来，讲重点下。
5: 我食，食你够够钱，
0: 三
5: 片金箔，食个，
0: 嘿，
5: 食个卡头，一只拢清清清都好个。
0: 卡头卫生吗？
5: 没，拢健康个
0: 哦。哦，拢卫生啦，吼，好好，
5: 三片金箔哦，食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5: 那个，
0: 嗯，
5: 都即筋络诶，旧筋拢。所以拢袂纠结呐。
0: 好好，好，安尼就甲阮道谢无，白大哥，谢谢。来哟，抱歉，过去恁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去，
0: 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甲咱关节恁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恁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阿妈免食个两罐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人建议我去做好的美，而且那个是最应性的哦，这是重点哦，最应性盖好哦吼。啊，咱的钙质嘛上济，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啊，咱们食钙质，食这罐较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如果是你小朋友当我食几粒，食早七回以上我食几粒哈，会记囡仔基础个够好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啊、增加一个保温瓶，咱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哈，那贵奖金有帮。那也帮，如果是无现场，请也帮搞完公司叫回哈。也加好，再给咱
6: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6: 多准点
0: 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7: 呀，秀爽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7: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7: 你讲秀爽。
0: 我就是。
7: 你来秀爽。
0: 嘿，什么贵书？
7: 啊，都。
0: 嘿。
7: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嗯，好，邓姐一线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
0: 还是
8: 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8: 嘿，我咧改过节。
0: 好，还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道声，我两个来合唱这真心之爱你，我两个来合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继续真心挚爱你，有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对着是我小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所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小山小姐，
0: 嘿，你好。
2: 我怎么听你的讲哇？讲讲八秒。我顶年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就吃迄三钱金宝。
0: 三钱金宝，嘿，安那嘿。
2: 啊，就吃三钱金宝，肝白油。啊，顶年照，啊，今年我顶月子过去照，医生讲无肝无油啊。
0: 肝无包油啊？
2: 嘿嘿，吃三钱金宝。
0: 吼，即马肝包油无去啊？
2: 无去啊，我顶月子去照超音波。
0: 哦，好棒哦。
2: 啊，搁照颔管啊，我颔管啊，我有甲状腺哦。
0: 吼。
2: 迄良性的瘤三公分。
0: 吼。
2: 啊嘛较细去啊。
0: 哎呦。啊，哈尼好、喔欸，哇，有够好
2: 呀！哈哈哈！啊，肝包油食这三钱金宝。
0: 哦，哎呦，阿妹，感恩哦、喔欸，我嘛祝你健康嘞哈。
2: 哎、欸、啦，
0: 希望你健康。
2: 我拄仔听到你的节目，我都、哦、我本来就想要卡。
0: 好安尼哦，好，感恩呢，感谢。
2: 班长讲啦，
0: 好好、欸、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感谢你今天给咱讲好，好，感恩啊，谢谢。朋友你好，
3: 是吗？
0: 哎呦。
3: 我给做些见证啦！
0: 我来讲了一个生命的物质，请讲来。
3: 我叫你什么？心灵进步哈？
0: 还是？
3: 给他改变我体质的。
0: 啊，改变了安那好？
3: 啊，未感冒啦，未咳嗽啦哈。啊，搁即马，拜五去看报告哈。
0: 嘿，
3: 大行都好。
0: 哦，
3: 拢无红字的。
0: 哎呦，
3: 哦、啊，当我坐做5:53
0: 哦，标准哦。
3: 对啊，啊，拢无红字，
0: 未歹
3: 啊。本来药剂讲较无好，现在药剂嘛进步啊。
0: 哎呦，好哦，好哦。
3: 啊、我拢食你的三明治补啦，我食迄困未起，我较慢俩。
0: 哦，迄种的，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所以无希望愈食愈好哈。好，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三明我不食了，请讲下来，讲重点哈，谢谢。嘿，
4: 我进行卡吼，听个靠近听个，拢未行，啊，基本。你个不加保健，你个
0: 别改过一年。
4: 嘿，啊个三线进步。
0: 哦，啊，食了好无？
4: 我伫讲，人拢伫食种有效，啊，我就伫试讲，我去药房甲迄头家人讲，人拢讲个呢，食个足好个，我嘛来买来
0: 试看卖啊。
4: 试下种都好个，
0: 重要。啊，结果呢？
4: 食。半罐了，
0: 嘿，
4: 脚都未无啥会疼
0: 啊！
4: 嘿，
0: 这么好哦，
4: 嘿，
0: 哦、
4: 我做三千金宝，
0: 加盖过去，
4: 三千金宝我那食半罐了，迄天我血糖拢百，饭前拢百七，迄天去体会个检查，分114。
0: 哎呦！哦，安尼差者，哦，不过你要叫阮紧上山，嘿嘿，我安尼好，安尼好，哇，好棒，好棒，好好，啊，继续，
4: 感谢你啦，感谢恁多救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哦，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再无，好，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大家拢是食一罐呐，所以你要关灯来食呢。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食一罐，第二个罐呢。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大家拢是食钙过剂咯吼。咱的卡纳达进口的，所以咱的三省金宝跟钙过剂这两罐呢，一定要关灯来食，叫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加
1: 阿雅德纳。
0: 排骨精的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关高精的搞不啊？
1: 诺皮昂，
0: 假贺不贺？假个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阅单呢，
1: 多准点讲，
0: 谢谢。哎呦，咱莫咱的好朋友，咱今集讲了这个困眠的人生来对面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咱这个困啊，咱这困哦，真正困了八眠啦，困无八眠哦，问题解决，而且哦，会伤到咱内脏呢，过来咱这阿达妈妈伤到呢，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当然这困眠，我常常讲的是真正无好处理哈。哎呀，你有哇，我咧食安眠药也真无好困，我咧补充营养也无好困。哦，咱慢慢来调整，因为这无困也唔第一天啊哈。啊，是不是已经食安眠药食十几天啊？ 很多人啊，但是你也能吃个稳定，比如讲拢吃一两一粒半两粒哦，也可以哦。咱上摆上少也能好困，嗯。啊，当然，咱这个按青少年的时阵，你都困眠不好，不好困啊。以前你想着，嗯，是不是想无用啊？变卖工课，变卖读册啊，啊，你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拢好困一天的感觉哈、啊，好累哦，哦，啊，恁是不是五年毁掉、哦？要互家己放轻松啊，放过自己啊，你要去培养一个兴趣。啊！你开始享受人生啊！你个做些无爱物件个单调，迄、那个是个精俗单调哈，把过去单调啊！安尼咱慢慢活出家己好人生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啊！所以你有可能是因为精俗啊，还个无多好困，有可能你目到这些咖啡因的物件、酒精类的哈，造成无困很多啊。有的人是食烧饱无困。更爽想更无困，耍手机啊，耍个袂记爱困哦，这叫拖延睡觉哈，叫拖延症哈。所以你爱赶紧去了解倒一个问题造成你无困。啊，恁这做者资料有看到啊，咱困眠无好的人啊，健康表现行为一定无好，也可以提高咱得癌的风险。为虾米？咱困眠无好，身体发炎久了后咧，开始有病，对不对？就已经得病嘛哈。啊，病那是无治疗好咧，被癌化啊，对这个细胞突变就癌化了，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来看啊，咱要来调整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退休啊，五年会啊，啊，变成伫厝内底，不知道做什么，中昼吼，拢在困，拢困较久啦。啊，有人是安在下起床了，无偌久伊嘟咕嘟咕嘟到要下晡暗时才崩饱了，精神就来啊。哦，因为你一在下拢在嘟咕啦，啊，你这困眠的时间分配唔对啊，你要家己要分配，爱了解者。哎呀，中午不能睡太久哦。
0: 是啊，无暗时咧做小高粱哦，哈，来呀，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陪你够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乡姐，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叫大家这样子，哎呀，都那叫，
0: 三听都不接，谢谢。
1: 各位老人痴呆，过闹，过好困，这是有影。
0: 这你讲不要紧，我袂当讲这句。
1: 啊，袂老人痴呆，就是嘞，
0: 是，哎，啊，困眠人，困眠人较好，对对对，
1: 对，有影，啊，那么较好困，有影，我今晚做嘞。我唔捌食迄啰，唔捌食迄啰，你知？
0: 咪有啊？
1: 啊对，
0: 嗯，
1: 我就做，结果你知影吼？
0: 我安尼我知系是，好，谢谢，好，梁大姐保重哦，梁大姐，感谢咱梁大姐哦，拢给咱关心嘛，谢谢你。那不记得请讲下来，请讲。
2: 我食爱困嘿啊，
0: 爱养得啦，
2: 好好好，
0: 嗯，哎，你食得好无？
2: 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拢
0: 有
2: 靠
0: 困吗？
2: 我拢有咧困啊，
0: 有较好困就对了吼。
2: 系啊，
0: 哦，好好好好，安尼改好改，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我见个改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嫂，你讲你就你食阿雅德纳的产品好不？食阿雅德纳有较好困，食半罐就较好困啊。
2: 哦，有聊啊，有困两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无我到两点、三点、四点也无困咧。
0: 啊，
2: 啊，你今晚我。三十几岁都咧未困哩啦，
0: 啊！但是你食半罐都感觉啊，
2: 有料啊，较
0: 好就对啦，
2: 好啊，有料啊，改善。
0: 安尼就爱继续，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的民进民进高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当然咯，个灰粉，可能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咱的天然的大冰冰奇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哦。那么当然，咱也是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哦。那对面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不给我，咱有耐心要继续个价，那价阿变那好。当然啦，啊，咱的好朋友呢，无紧吼，啊，咱登记那些当上个时个价。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心态呢，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一盖原来那是十罐，然后十点就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一记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老子有机，老子关起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喂，徐立和，你好。
3: 我叫张彬彬了，哎，走了。
0: 哎，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就把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个。另外，咱个人是收听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啊，恁罗德桥头乌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甲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调频的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来讲个人哦，人讲哦，哎呀，无常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哎，人哦，不是少年的未发生意外呢，嘛会呢，拢会哦。有一个男性，25岁时阵呢，去有一个小火车弄到伤到两骨啦。安东啊，为两骨上个严重的啊，结果啊，整部都变成坐轮椅呢。伊毋是好个，才个无全部倒眠床呢。但是伊人个灰心袂有，一个少年人，你个想本地好好一个人25岁呢，啊，突然间怎变袂惊咯？坐轮椅呢，迄是无都接受的呢。所以伊骨啊，该拢想要自杀，结果拢是用救回来。伊讲哦。伊自杀骨啊，该拢死袂去啊！好，伊想想诶，既然个是天公伯啊，无要该收诶性命，伊干脆哦，好，

安尼要好啊，甲挖落去，要靠家己双手呢自力更生。因为伊无希望拖累着许多人，所以呢，伊阵甲真侪残障的朋友呢，无同款，因唔是常人讲去卖彩券啦、学刻印啊啦，结果去学啥念在剥鞋啊。伊阵向一个老师啊，啊甲学啥呢？学迄个剥鞋啊，修理鞋啊的鞋就对啦。那么当个也剥剥鞋的技术愈来愈好的时阵呢，伊无希望影响到师傅的生意呢。伊特别走去较远的所在呢，开鞋啊店。但是哦，伊将家己布鞋啊店呢，伊叫做布鞋啊，唔是卖新的鞋啊吼，叫做医学院。哪个医？医生的医，鞋子的鞋，就是医鞋啊病安尼啦。吼、哦，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对人客有够好，服务介好，佮真有笑容。而且伊技术呢，佮有够好，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囡仔的，大家拢起来要报呢。那个一个人报过一个人呢，结果大家哦，甲这个改报告，伊真啊，伊就做袂起啊，做袂起哦。然后呢，伊只要若看到报纸内底有人真正要自杀哦，伊拢哦用伊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这个去改这个人讲话、改聊天，希望呢伊会当帮助这個人想较开的。哈、啊，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家己本身的代志呢，这个有真侪来回修理鞋的人，感觉讲哦，伊真的是一个有志气的男，这个男生呐、啊，所以呢，今年有学校去邀请伊去做啥物呢？做演讲，做啥物演讲？劝大家爱有信心，要活下去。我只伊讲伊是一个残障的人，伊得认真要甲活落去啊。那么你若想？喝卡喝酒的人更加要把自己活得更好，甚至他还去启蒙学校，然后他还去哪里呢？这个环境，那是有学校邀请伊，伊就伊就去。那么伊希望会当鼓励真侪年轻人呢，会当哦，这个不要堕落，会当呢自己自立自强，唔造成了社会的负担，甲许多人的负担。你看他多有爱心呐、啊，而且哈、哦、他把他的悲愤化为力量哦，吼！上个重要的是啥？伊拢靠家己，因爸爸妈妈呢，拢总无这个无为欢乐，这个就是一个啥？有自信，伊就是已经有自信啦。伊感觉讲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所以伊袂去拖累的爸爸干妈妈。这就是哦，人讲哦，人啊，轻者吼，真的啦。那是轻者呢，真正是吼、哦，伊的。头嘛，伊、那个头嘛变黄金啦。啊，那贫惰者哦，黄金嘛开了了啦。迄个较侪钱哦，金山银山哦，嘛是开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轻者，轻者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呢，伊虽然伊嘛是拢甲因遐有专长的人，这个伊拢去迄种伊的譬如讲心理辅导啦，去帮人做心理辅导以外，爱个有请一个，因为伊的生意足好呢，伊个有请啥请。伊同款是残障的人呢，来改倒做伊的生理，所以呢，伊生理拢接袂利哦。伊拢甲人采预约的，当时你来摕鞋啊，啊，你当时来摕哦，我鞋啊就交互你，甲你修理就好啊。就是这么的不简单哦。所以咱人吼、哦，这个有时候是安尼啦吼，为人拢讲啊，我足可怜呢，袂啦，你袂可怜啦，啊，比你佫较可怜的人佫愈侪呢，对。在不在对不对吼？所以呢，这个鲁迅伊讲过一句诶，虽然伊这鲁迅是粗鲁人啊，伊讲过一句诶，伊讲哦，用笑面来迎接着咱悲惨的命运呢，用一百倍勇气来应付咱家己的不停，真的，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有艺术哈。来呀，我陪大家唱歌呢，莎莎 Milky 黄小姐，你的歌我来唱呢，咱无请歌星啊，我来甲你唱哈，咱无和胡苏口啊，诶，四川唱，我来甲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能不能留住你的莎莎 Milky？

0: 国语歌叫《能不能留住你》。这李毅呢，朱雀郎是四川和苏卡瓦，好像是四川哦，还是一直 Kilo 是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是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哎呦，你有这个习惯无？哎呦，常常头壳疼，啊，你止疼药啊吼？拢放伫拖咧，放一大堆安尼啦。那头壳疼咧，食止疼剂，喙齿疼嘛，甲食止疼剂。啊，结果是愈食是愈重，愈食是药啊愈无效。为什么？啊，你的变你的变药性习惯了，习惯药性了啊，变成咧对你的干啊，好像比较没有效了哈。那如果是咱头壳疼，咱咧好变会当做参考一下。如果是疼伫头壳中心咧，你要注意的肝。那疼伫头壳下额头，你要注意的啥？鼻啊、过敏、甲胃肩、甲胃哦吼，听的边边呢，爱注意的啥胆哦，啊那听的凹口哦，这才是爱注意啊。有两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膀胱经，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打卡底？因为咱两个膀胱经吼，按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一直到咱的凹口。那么呢，够另外一个上盖和上盖危险死亡率占上关的是啥物？低毒棒的出血。哇，这种的哦，那一般啦，出血是死亡率较高。咱中风呢，大部分八成拢是啥物？血管塌掉的脑根塞。那如果是血管憋气出血性的，大部分是检查两成，包括低毒棒的出血，尤其是低毒棒的出血是死亡率占上高的吼。那么今仔日一些报道，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定定有偏头痛，咱的好朋友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也得到欠血性的，就是血流不起来，有可能你是血油血带管血流不起来，这叫做欠血性的中风的，你的风险哦比别人的增加73%呢，哈，这么管哦，所以呢，比如说你常头壳疼，哦，疼到哦，那个出血金菇哦，不是啊，出血光啦，这个白色光哦。香港的过来吼，感觉人哦，有看到乌影，迄个人规身躯拢麻的，无咱的讲话客气呢，你得紧卡119。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啥？咱咧讲叫出血性的欠血性的哈，不是出血是欠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是你点了，感觉奇怪，咱胸闷，咱咧去边你无甲先甲门门动作无要紧哦吼。那么这东西跟啥物有关系呢？当然嘛，跟咱有种压力大。甲心脏的问题，过来就是甲细胞毛关系，所以胸闷的大部分呢，咱的那边呢，当然有的人是几秒钟啊过得好去啊，啊，你也是常常胸闷的人就要注意哦，哎，还有医生检查你的心脏之类。那胸闷的状况，佮包括你有是不是常常爬楼梯啦，哦，落楼梯啦，啊，若无代志无去休困的时阵嘛是安那，有胸闷的感觉呢，那么这种的要注意啊。那如果咱们是胸闷，是变成的加疼，哦，这得袂使等哦，这得爱紧去说看医生，爱看19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冠心病呢，平常是无介真紧的症状，但是呢，血管塌到70%的时阵呐，你那胸闷就是有可能血管已经塌70%呢。啊，那休困一下就好去啊，啊，那个走路就个无爽快啊。那么这种情形呢，有可能已经是啥呢？血管已经塌伊个90%啦，安懂啊喂？这种的吼，我得较紧的过，紧看医生，绝对唔要拖哦吼。那如果那是急性的，哎，我上希望你上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你有可能吼，伊个先感冒，胸闷变会疼，然后呢，倒手的肩胛头、甲下海、甲手呢，吼、哦、会疼，佮包括的啥，会喘、佮破心的、佮变青瓜呢。那是这种情形呢，你得紧有那赶快叫119，你有可能是有这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是安尼哦，吼，这个咱这种上个惊是惊啥呢？你胆固醇高，你佮有糖尿病，啊，你佮有高血压。这种的人比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你胆固醇高的人，咱的大动脉容易裂开，主动脉剥离，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分几啊层，也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个血糖，你个高血脂呢，当然咯、哦、吼，这个血管的内壁，咱的血管哦，伊分几啊层，对不对？结果血管内底几啊层呢，整裂开，血管哦， 总裂开，引起的火冲出去，总造成了什么呢？咱这死亡率增加40%。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种死亡率最高的拢是什么呢？心脏的问题，无唔对。可是不要忘记了动脉，咱的动脉裂开，死亡率嘛最高，出血性的死亡率嘛最高。所以只要是胸腔，不只是闷闷，会变会痛，甚至家庭的人一定要马上叫119，这个不能等了，不能等了吼。尤其你本身够高血压的人呢，你更加注意够糖尿病人。咱常讲过哦，咱啊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上个是安尼，咱大概有咧牛啦，牛血压吼，也上个是60到100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血油三酸甘油在105以内。当然哦，咱心跳在60到100以内。你那是定定吼，譬如讲咱拄则讲的呢，你有感觉无？一早时起来，定定感觉头壳晕晕，头壳一早时呢起来晕晕的人，唔好随出门，因为呢。咱人伫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是会知影6到10的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呢，你若感觉头壳晕啊，你莫睡落眠床哦，你要倒一个叫落眠床哦吼。你若感觉定来脚冰、手冰、脚冷、手冷，真个变清寒，甚至呢，你脚个浮、脚筋个这个手个浮的青筋的人呢，一般都是你的老血排无清气，你比较起来血路循环有问题，还是你颔骨生的烂伤疤，甚至你照镜你有发觉到你的目睭皮有生的烂伤疤，耳啊够扣紧的人，哦，安尼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一定改观，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平常时呢爱留啊家己关心一下，不要忘记了，一旦看到你家己什么所在出问题，人只有你家己，别人无都替你看哦。来，你好，你好。
1: 我叫问我找医生。
0: 我就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1: 像那人吼，落水落有脑充的啦吼。啊，
0: 脑充的咯，安尼中风啊。哎呀，来二线去接接哦，二线好，好的，谢谢。

0: 好，来，谢谢离山吃情花。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问喜人这位杨小姐、杨大姐说电苗了，谢谢。气喘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嘿，
1: 喂，气喘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我要搞一些生病鉴定。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恰公先生，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姓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给你吃罐十四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1: 心情不
0: 好，你吃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较淡嘛，
0: 啊，
1: 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炎，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那继续讲，看嘞看嘞，大姐谢谢。好，不要紧，你要改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2: 哎、欸，对，你好。
0: 你可不可以讲过来？你来，请讲
2: 过来。对啦，对啦。
0: 讲到，
2: 我跟你讲吼，
0: 好好好。
2: 阮听众朋友啊，唔通像我安尼戆戆。哈哈哈！哈哈！哈哈！甲停起，啊停起，啥？出头过来啊！
0: 甲你讲的忙停哩，你要我打屁屁啊？嘿啦！
2: 嘿啦！一拍我袂着，
0: 袂使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啦！
2: 对啦，啊，你讲停停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哦，嗯、我今麦食了偌久呢？今麦吼，你都靠有精神啊？
0: 得点吗？哎、欸，你也要烦恼东，也要烦恼西，要烦恼查某囝的人，你身体要顾好哈。
2: 对咩、嗯？
0: 是啊，是是，好，好，安尼保重。好，嚯、哦，你有够稀奇的，1990的，1995，1995心血管的，三酸甘油问题，安尼当解决好，谢谢。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好，谢谢。啊，公咪讲完鼓励吗？来，嘿，你好。
3: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3: 好热一个，你讲啦。
0: 讲重点。
3: 我刚刚过听恁的。
0: 好啦，讲重点啦，你是食了那个
3: 讲重点。我来讲。
0: 嘿。
3: 哦。讲重点。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那个讲重点，嘿来。
3: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3: 本来会讲啦。
0: 嗯。
3: 哦。
0: 嘿。
3: 啊，还有做心脏。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3: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3: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啦，大哥，嘿，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诶，秀爽笑问你哦。
0: 好呗。
4: 我爱迄个。血压吼，
0: 系
4: 悬咧133咧。
0: 好啊，安尼好啊。
4: 133。
0: 没啦，无悬无悬，安尼无悬哈，101来拢不要紧哈。
4: 好，
0: 安尼无计悬嘿。
4: 低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4: 心中69。
0: 哦，好，安尼计好，别。
4: 安尼没
0: 啊。哦，你安尼啊，上回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4: 我有滴食迄个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计好呢？
4: 迄个管呢133。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什么贵叔嘿？
5: 哎，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请讲来，嘿，请讲来。
5: 我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5: 哦，我食真诚心报，三诚心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5: 食无20天俩哦。
0: 嘿，
5: 可能食100岁无问题。
0: 啊，即卖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5: 哦。透早起来6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哦，不然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回收啦，嘿。
5: 哦，安尼好，
0: 好，
5: 以心机较紧啦，歹势。
0: 好，安尼了解好啦，医生该接接来，嗨，谢谢。来哟，虽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但拢是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拢没烦恼？这款咱是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安尼啦，真正这么一人吃个这么好，所以拢免怀疑。吃一罐滴滴五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唔免烦恼，继续个食，安心个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一面去，放几落个药呢？ 那记得给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这个留起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你好，你好，嗨，
6: 哎，我，
0: 嘿，我是
6: 在讲我吃的。盖过子，
0: 后来三片我不接，你讲吃盖过子吃了那好呢？
6: 三片不，
0: 嘿，啊吃
6: 了脚吼，本来听惊了会听了，啊，今麦吃了，刚才较袂听。
0: 哦，好棒好棒。哎，
6: 啊个，嗯，我来吃足久个了，我来吃三十几罐。
0: 啊，三片全部吃了那好，
6: 嗯，吃三十几罐啊，我拢无，足少来敲电话。
0: 好，我今仔你吃三片全部吃了那好。
6: 吃了都是讲吼，嗯，我本来血压拢较悬啦。
0: 哦，
6: 啊，今麦吃了血压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呢，
6: 哦，安尼
0: 好，好，希望你健康。
6: 冇
0: 见啦，咱静静的旁观，安尼好哈，感谢，好，大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阿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我姓爽，你好。
7: 啊，叫门呢。
0: 哎，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作紧的呢。
0: 哎呦，姐姐，二姐姐姐，大姐，我给人听，等一下，谢谢你。哎，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你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8: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甘油的
0: 吼，哦是，
8: 你讲食像三。
0: 哦，你等姐，我给人听。哎，先个接着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哈多吧，哈多吧，西古的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倒嘛是有咧，唔知有台语歌无？不知道有。哪有说那个了？我啷个卡你白哦？那么咱今嘛无整体，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医疗的开销占第一名，今嘛已经变成什么呢？《西游记》的人，咱今嘛《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哈。那么来这个开五千几亿，安东啊喂。那么呢，今嘛目前咱台湾。上侪人诶，种的慢性病是虾米呢？慢性病排第一名是高血压，可是伫《西游记》内底边排第一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内底都包括的高血压。那么过来个是呢，第二名是高血压，《西游记》人第三名就是慢性腰椎病。咱人敢有可能无代无一个慢性腰椎病？还无可能啦！你绝对是源头有原因，比如说你源头是不是有糖分的关系控制不好，还是你有腰酸管？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慢性腰椎病的人呢，拢总250几万人。这些人敢是马上随马上慢性腰椎病吗？不是，拢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就是慢慢慢慢呢，这个变成呢，你就是长期有在吃药啊啦，吃慢性病药啊呢，啊是你本身有种的吃西拢无在注意啊，啊是你吃爱吃迄种止疼剂啦，我恁这药啊介厉害，现在药啊有够伤腰子的呢，真的呢，所以恁药啊哦，伤腰莫乱吃，包括止疼剂嘛袂使乱吃，因为呢。你那是乱食药啊！恁个感觉会奇怪哦吼。陈刚姐大嫂的卡来好哦，就算奇怪呢。啊，我的喙齿疼，叫医生挽喙齿哦。啊，医生有开个止疼剂药啊，食落去呢，吼，可真厉害！甚至像过日日今日多去检查身体抽血哦，那降啊紧，降要个站呢？我讲无啦，应该无降啊紧吧？伊讲啊唔对，看了唔对，降差不多哦，要个站，到个站呢。我讲袂啦，啊你那是无食药，我伊就回到倒来啊。哦，哎，讲那真厉害，对嘛？药就是安尼啊。啊，你有啥你无食，佫袂使呢？比如讲，咱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为甚物这呢？西游这呢？就西游这人，大部分拢是啥？第一名上这人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啊，长期食，咱会造成啥？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那么会乎咱呢？这种。有机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啊变硬，就是讲你的血管变无弹性，佮比较起来较变高呢，你怕一定的问题嘛，怎变成有机的过滤的功能有压力啊，最后就是变成啥呢？咱的有机的无烂啦、硬化啦、失去的功能呢，爱佮爱，伊袂爱呢？要说有机以前伊敢会爱吗？袂呢？但是咱呢，你长期定定拢安尼。食药的观念呢，咱就是慢慢，尤其一缸一缸老呢，到尾就怎变性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无十五，就是爱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人是安尼只，对伊的时候慢，或咱这肾丝球慢慢变硬，变无法度过滤，爱变成靠人工才爱西游记。啊，那是血压呢？血压高嘛，同款啊。你那血压那高呢？血管会冲未？会冲啊，硬要冲过啊。啊！你来来得会有会带管，会要冲过冲未过，像咱的水哦，卡上啊，水冲未过，迄、那个感官的意思啊，啊，正慢慢咱的血管会受伤啊，咱的血管的内底皮会发炎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哦，诶，同位罗明食伤济就是安尼啊，正变成咱的血管的弹性的断会降落来，慢慢腰椎哦，诶，这个要过滤的功能怎么变慢？腰椎的变性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所以有血压高的人，就是因为你血压高的关系，迄、那个冲的力冲袂过，硬冲呢，咱的血管才会变啥？腰椎的血管变油啊，才会变成了爱惜腰椎。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哦，咱无乱食药啊，咱定讲过啊。啊，偏啦，你若本身有慢性腰椎病的人，你个本身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真正你无本钱乱食药啊啦！卖像伊讲一个先生哦，伊家己唔知有慢性腰椎病呢，结果呢，食饭一因人有慢性腰椎病人的先生也无胃口。啊，朋友好意甲建议食蔬菜汤，食两礼拜呢，我惨啊！腰椎出问题啊，因为内底钾因素过高啊，怎么变成啥西游记？ 无洗刷袂刷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发觉在你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大家拢是每暗嘛5点到7点的时间，吼，你感觉头壳戆，血拢会欠管的人，你得爱注意叫做腰肌型的高血压，甚至你点来感觉讲我脚拢会冰冰哦，啊，咱的脚吼，这个你若甲垫落去吼，拢会纳紧啊，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记得啥有积水，咱的脚有积水的关系哦，吼。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真够高油、真够闪油人，咱定个人建议呢，尽量都是爱做提肛滑，会当哦，达肛者40以上的人达肛者，不管男性甲女性。然后咱可以兼做打卡底啊，我即马去甲恁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呢？咱哦，坐咧，然后咱的正脚甲翘起来，放大倒脚的顶面。啊，咱的脚板吼，一点面呢，用4只手4只指头去量伊的宽度，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甲这个4只指头的边啊，甲垫落去。伫这个大，咱这条小腿的大骨，小腿的大骨的内侧呢，甲垫落，然后垫一分钟，你连续甲垫一礼拜呢，对你放油啊，较大放。会欠较济油，较袂一直放油，较袂高油安尼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爽，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姓爽，嘿，我姓爽，你好。
1: 姓爽是吧？
0: 还是嘿？
1: 你也姓爽呀？
0: 我姓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要。我听到你的节目两天啊，
0: 吼、哦，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高油要吃啥？
0: 高油哦，啊，来，先给姐姐，谢谢。

0: 一两五块，一两五块，无安尼俗个啦。即摆物件拢起价吼。来，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唱的，咱单先说点名哦。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丽好，你好。哦哟，拿就会记啊。
1: 就是哦，秀爽
0: 小姐哦。哎，什么技术呢？
1: 哎，
0: 你拿就会记啦，拿就会记啊。
1: 哦，我这个，我这个，我
0: 什么技术？
1: 我是要跟你见证的啦，你
0: 这讲过年
1: 呢？真正做
0: 我。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哦，大嫂。
1: 哎，我吃二三十罐。
0: 啊，你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嗯。
1: 我吃了吼，嗯，迄啰油脂有啊，有较浮，
0: 较好，
1: 较管，
0: 油脂至少较管得掉啦吼。
1: 哎，安
0: 尼好，
1: 较低啦。
0: 嗯，
1: 我是换作这啊，啊，但是
0: 伊讲恁。够生命较好啦，蛋姐够生命较好无啦？食了较好，油脂指数较悬。
1: 放油较好，
0: 放油较袂搞油呢。
1: 嗯，啊，较袂搞了，啊个敢那，
0: 嗯，
1: 较袂安尼戆戆啦。
0: 嗯，我
1: 无安尼戆戆哦。
0: 头壳较袂戆戆安尼，啊，你要换物件，我叫人家你建议来，贵油帮，贵油帮我就好哈。来，先这边哦。嗨，谢谢。
2: 这
0: 个快过来一个。要讲过来哦。我来生病了，不进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2: 我这三年前不都好用。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哦，本地肾指数过滤率50%啊。
0: 嗯。
2: 啊，这边88%。
0: 哦，铁哥呢？哦，较管哦。
2: 都好。
0: 哦，较管较好对，嘿，安尼好。
2: 啊，胆固醇，胆固醇啷进步？
0: 本来偌济？
2: 本地200外。
0: 啊，这嘛呢？
2: 啊，这边188。
0: 哎呀，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哎，安尼上床无？
3: 哦，
0: 来来来，你讲要讲过咧吗？来，请讲重点来。
3: 我先下咧。
0: 好，是是，啊，你讲要讲讲安那，还请讲
3: 下。有挂十罐呐。
0: 啊，你要食，你食了安那，要讲讲安那，来请讲
3: 下。我你就只要食五罐，啊，我改食五罐。
0: 啊，无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伊就是药剂剩十八尔。
0: 剩十八。
3: 剩十八，想要洗药剂啊！啊，我有听你遐讲，我拢去管，管叫伊食吼，伊唔爱甲我食，
0: 唔
3: 爱甲我食吼。
0: 阿妹
3: 啊，对啊，我叫伊检查药剂，检查遐方药剂剩十八尔。
0: 嗯，
3: 伊个食，我管一罐互伊食，食了，
0: 嘿，
3: 食了，我阁管第二罐来食，第二罐食了千啊30几啊。
0: 哦，
3: 阿姊嘛，阿姊嘛无，
0: 嘿，
3: 我阁管三罐互伊食。
0: 哦，阿姊嘛，
3: 食过半月啊，检查起来。40几啊！
0: 哦，安尼你叫我继续看嘞，看嘞，卢家阿伯如何叫啦？你啦，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4: 喂，
0: 喂，你好，你好，女士，你好。
4: 哦，
0: 嗨。
4: 哦，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有几岁来？
4: 我再去啊，去哦，先生看哦。
0: 嗯。
4: 哦，伊讲你有几改善真多啊？
0: 哦。
4: 啊，血糖控制了真好。
0: 哦。哦，阿嬷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有听到吼，大家拢是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食一罐滴咧五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起来放个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假贺假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订单呢，多存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安尼你等下来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尿酸哦，来哟、哦，二线接标，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过咱这个电话接麦，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卡卡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也感谢我们都有卡你要给我们说好话好朋友，感谢你卡去要给我们鼓励，谢谢你。哇，这礼拜大家没闲啦，为什么呢？有在白粽习惯的人就是白粽啊，对不对啊？像我这个都吃白的啊，呵呵，我都没白我的一堆粽啊，为什么呢？啊，就这个阿姨管来给我，这个阿姨管来给我，我的一堆啊，我吃都没了，我的助理大家都有人吃呢吼。上个调的啥？唔好食伤济，刚刚好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蛋你哦。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都让大家轻松快乐。今天拜六，我们报告明天在礼拜后礼拜一的日课，明仔载礼拜日六月十四，农历四月二九。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近期的是做早安葬，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冲五十四岁。上午的朋友日线是伫西边，这是礼拜明仔载日课，拜一。是六月十五，农历是五月初一，初十五吃素吃斋的朋友，家己会记得拜一哈。拜一的日子适合祭祀出行、出会、受灾，禁忌的是安床做灶。喜神伫西北，灾神伫正东。冲五十三岁上好的朋友，日煞伫南平。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分享。咱这段时间频道的定位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到顶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听完，咱会使点歌，0800-55998888。

0: 啥？
1: 我会当变一条国语的，
0: 可
1: 以啊、放下的
0: 啊，
1: 国语的放下，
0: 国语的放下 ，OK，
1: 对，
0: 好，拜拜，听秀的红利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妈妈，小姐你好，
0: 晚安，
2: 我到你台中在等。
0: 你敢会当把你的收音机关掉吼，回音吗？
2: 啊，哎、我想要，我到台中啦，在等啦，想要点一首的张孝全唱的原音。
0: OK， 没问题哈，
2: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拜拜。听秀的红利好。
3: 我那里好，
0: 晚安，
3: 晚安啊！我要点一首，
0: 你唱啊！
3: 我好听哦，快说，秀莲，
0: 秀莲，你家己爱讲哦，哈、哎，来要听啥？
3: 要听白话，不晓得想我怎啦，怎啦袂记啊？要唱吗？老哈，
0: 把金蛋姐个卡来，我给你老。
3: 好，我是个休息的。
0: 好，好，听秀龙红的好。
4: 那晚安，
0: 晚安
4: 红妈黄大姐，
0: 请讲。
4: 这个麻烦放一首《看大海港梁山》唱的款。
0: 什么歌？
4: 看大海。
0: 看大海哦。
4: 嘿。
0: 我找看有无，因为我唔捌听过哈。
4: 系啊。
0: 谢谢。听秀龙红的好。
5: 你好，晚安，晚安。
0: 嘿，晚安。
5: 我大哥杨卓先生点一条蔡依德的《世间美》，世间美。
0: 你讲你贵姓啊？
5: 姓德啊。
0: 姓德哦、喔。卓先生，你昨唔是有点吗？
5: 有啊。
0: 哈？
5: 有。
0: 昨昏有哪有点吼？
5: 哎、对。
0: 昨昏有点，你就让别人点哈。谢谢。听秀龙红你好。
5: 晚安，你好。
0: 晚安。
5: 我来点一支歌。
0: 安德威。
5: 那个我姓洪啦，三中街啦。
0: 洪先生要听啥？
5: 啊，听这个苏雄曲。
0: 苏雄曲，好。
5: 对。
0: 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3: 我那里好，为何心啧啧？
0: 哦，为何心啧啧？哈，好。
3: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听秀龙红你好。
6: 喂，无啦，大多爱收看大海，收歌是陈百潭唱的歌。
0: 嗯。陈百潭和看大海较有差遐济啊！哎、欸，
6: 迄台语歌他们来新歌啊，伊唱的歌。
0: 我找看卖好，谢谢。哦、听有龙来，歹势哈，无听无看到有人打电话啊。来，咱头拄仔听的歌是《放下放下》，原因为何心啧啧看大海，思乡曲。听有龙红的好。请讲话。
7: 文雅可以点歌吗？
0: 可以。
7: 好，文雅晚安。我是黄太太，可以。
0: 你这个礼拜点过了吗？
7: 没有。
0: 好、哦，来，请说。
7: 哎，可以请你唱那首《让我走》吗
0: ？OK， 好。
7: 谢谢，谢谢。
0: 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8: 文雅小姐，你好。高雄，将军，谢矿。
0: 来，许小姐，你讲。
8: 昨暝的雨。
0: 昨暝的雨 ，OK。
8: 谢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最后一首，听秀龙红你好。
9: 啊，你好。
0: 嘿，晚安。
9: 哎，我在台中北区。
0: 贵姓？
9: 哎，我姓林。
0: 请讲嘿。
9: 啊，我咪点一条，就跟那唱微博一条。
0: 哦，要听上笑的。
9: 不知道什么人唱较好听，我唔知道。
0: 哦，大家笑拢好听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9: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真感恩嘿。来，咱今仔歌点完啦，后边点的是就跟那唱微博，咱美好让我走，苏雄曲，等下拢会安排哈。谢谢，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有着张秀清所甲咱唱的《原因》。

0: 都这样，我跟我点国语的放下陈小姐哈，因为我有找有古巨基啊，有郭靖啊，有印良法师的放下，我唔知道你要听倒一首哈，这拢是国语的，麻烦你卡一下电话给我。今嘛，咱来进广告哦，亲爱和朋友。添身疲劳，你当作日常吗？千万唔通习惯性的疲劳感，不管是足侪好朋友，该困困未起，该食食未落，做着工课，咱死无够力。足侪人拢讲啊，透早无多啊，做勉强起床。真正哦，有当时啊，透早呢，要勉强起来上班足艰苦。啊，结果咖啡淋淋的，照常一日过一日，像安尼吼，习惯性的疲劳了后，强在的会有足济事故，大家爱说你哈。营养够够，身体够好，三少坐立正一号陪伴你，让咱的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然你得会当健康平安有够力，做工课适合。唔免一日干，底下咧无信心；唔免一日干，他妈闹亏无钱。对，三折做六千一盒，咱一盒搞定，足简单的保养。早暗一粒，身体给你顾个，勇敢敢哦！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好家己一个月时间，三盒做六千六千，一盒两千加十日，一个月三盒。欢迎好朋友，两早赶紧，身体顾好好哈，两早吃。保住家己身体健康，和大家用用用。以上是广告。陈小姐好多好看哦，麻烦你再给我顾吧，因为这首歌我感觉说有需要确认一下，麻烦你赶紧再打电话进来。听秀龙，你好，
1: 你好，陈小姐，
0: 是，
1: 我要听的是 AI
0: AI 的歌吗？
1: 对，
0: 啊，这样我家没呢，
1: 没吗？
0: 嗯 ，AI 就是，起码 AI 唱的歌，国语的啊。
1: 哎呀，就好听啊！一个老和尚啊，背一个妇人过河的故事啊。
0: 一个怎样？老和尚吗？
1: 哎呀，啊，背一个妇人过河。
0: 哦，安尼我去打机啊，可能无我播印良法师的，互你听好啊。
1: 好啊。
0: 哦，伊的歌这首歌最有意思，听看麦哈。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来，这是印良法师所给咱演唱的一个歌曲哈，《放下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00。身为美伊将整条街坊的巴基斯坦的总理哈迪夫迪今仔日表示，一项和平协议可能在24小时内决定。法新社报道，哈迪夫迪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讲：“吼，咱比以往任何时刻拢更加瓦紧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协议可能伫未来24小时内决定。巴基斯坦准备伫协议决定了后，马上进行电子签署，伫后礼拜展开技术战局的会谈。啊，华府甲着德黑兰针对初步谅解备忘录条款的延长暂停几落礼拜了后，最近以来双方面拢表示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紧张局势依然无完全的消毒。美国今仔日无偌久前达标是美军拍落几落台北往着荷莫兹海峡移动单向攻击无人机。那么这无人机当时正正对着航行经过着荷莫兹海峡商船来开会，伊人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用伊朗外长阿拉奇的讲法报道，伫所有议题达成转变协议进程，也阁无法度肯定已经甲美国取得共识。哈利夫指出，伊确信这项具备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协议将为长久和平奠定着稳固的基础，并且伫大文当中地下华府甲着德黑兰持续展现的承诺，目前吼，这是全球足热门的一个话题。顺便也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00。台北市某一个分局今早对涉游的查甫警察，被控告伫去年侦办刑案的时阵，甲年薪300万设定的女工程师接触，明知影对方已经结婚，却是发展为婚外情，不知视讯组微信，唔知发生性行为。啊，这个女子的姓杜的红色发现了后，提告求偿精神抚慰金。台北地方法院认定姓游的这个原警侵害姓杜的男子，赔5万，判88万。那么经过的判决指出，姓杜的男子跟姓林的女子原底是翁某生有一个囡仔，今年4月离婚。啊，姓林的女子是某自信公司工程师护理，年薪300万。啊，姓林的男子2025年9月因为涉及刑案，前往分局侦查队做笔录，熟悉侦办的这个男警。姓游的男警做笔录了后，经过分别来进行核对身份，知影对方已经结婚，要搁伫共迄年的10月到11月，共姓林的女子发展超过一般男女社交分际亲密的关系，啊，结果被对方的这个翁婿知影。伊伫法院开庭的时阵，这个男警坦白承认有侵害对方的配偶权，但是伊讲两个人交往的时间无甲2个月，经济无达到足严重的程度，而且已经深感悔悟，认为这个女方的这个红线吼，求偿金额上过悬，请求法官减判，因为
这个姓杜的被害人，伊认为讲，你身为一个警察，违背善良风俗，造成伊精神极度的痛苦，所以求偿70万的精神抚慰金。尾啊，台北地方法院认为婚姻以着翁某互相诚实为基础，确保共同生活圆满、安全甲幸福。你身为一个警察，明知知影对方已经结婚，佮发生着性关系甲亲密的交往，确实侵害着对方红色配偶身份的法律，可能合经历年薪，还有经济的身份和侵害行为的时间长短，所以呢，认为姓杜的男子请求70万相关，判赔18万。说起来，你如果身为这个样呢，警务人员做这个事情，坦白说哦，真正真过分啊！经过了摆，一个台北市警甲记过，啊个直接调去，较比较，较无收着，较有机会，较无机会的一个单位啊，所以哈、这个代志。坦白讲，不但爱赔钱，家己的前途也乌有去啊！所以啊，咱稳啊，希望大家咧做什么代志，想想清楚啦。啊，那无做这种工作，真正是害人个害己啊，对不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88，电话卡互通。到底咱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收听一首真好听的《爱情》，唐飞甲咱唱的歌。这首歌我那时候嘛捌播着哈，头拄啊甲咱做文产品。诶，这个魏太太给咱点的歌，到底收听？

来进攻个哈，咱一直在甲好朋友强调，要食咱的产品的上好，和家己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咱最近真济好朋友在叫产品，拢会甲本雅讲来寄一个月哦，听到我实在是真欢喜哈。啊，大家拢有感受着讲，有影啦，咱也是想做着整一盒啊，咱一盒二十粒，啊，食十日尔。啊！你想看卖十日食了个叫啊！你倒不如一个月时间，互家己食好有迄个感觉，啊，配合着三少做绿精，三少钙骨瘤，三少山苦瓜，三项拢来食，你会发现着讲，真正感觉加足有，更加有信心。当然啦、啊，你就会愈来愈有自信，愈健康。所以你那像啊，底下咧，咱是无够力啦。啊，不管是该食食袂落，该困困袂去，该放放袂好安尼。哇，三通有遐困难吗？其实袂啦。你只要有咱的三少做绿精一盒营养，甲你顾够，抗病能力甲你提升，免疫机能互你健全，自愈能力甲你培养出来。啊，一寡细菌病毒，你就免上烦恼。农历五月到啊，你甲看是毒月。哦，真正百毒拢出来，所以咱更加有需要把身体顾好。所以咱的三少做绿精一盒，你一定爱食。啊，然后配合咱的三少钙骨，你有比较进口的哈。咱像在有当时啊，走路走袂远啊，最近有感觉寸步难行啊，别管落街哪像安尼真吃力啦。更加唔免讲，想要去做工课，想要讲要对人去佚佗，拢无在调呢，有够有准。平平即落岁，人六七十岁，搁咧打泰鲁，搁咧油擦，搁咧白天啊，咱已经伫遐倒欠欠啦。一日干唔就是安尼，病院安尼一科看过来，一科看过去，看差偌济就好。所以咱保养身体，量早赶紧，好咱会当六七十七八十。个追赶跑跳碰，身体个勇健健。啊，那像最近诶，即个时间哦，落雨落甲安尼吼，啊，足侪好朋友心情正烦闷，循环代谢过好好。有咱的三少山苦瓜，这嘛比较进口的吼，一罐千五，食一个月。欢迎好朋友，甲咱体内所有废气毒素，甲着无必要诶一。哇，这个残留物拢甲清清出来，你会发现，循环代谢一个好，人得加加轻松，加加健康，你得勉强啊，底下的心做做啊啦，身体够好好，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哦，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一首沈文成甲咱唱的《为何心啧啧》。

哟，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说真的吼，这个计生房地产真麻烦。啊，那换现金上省事，干嘛呢？无一定哦。万一那减一个动作几千万，会全部被冻结啊！这是为什么？讲真的吼，这个台湾微散阿别分割以前啊，银行存款属于公共。共同共有的对啦，啊，重点之一就是只要其中一个继承人啊无配合，故意别的存款会被卡掉哩。啊，佮有会当透过着微笑保险受益人佮申请证，以降低着这个间隔。啊，新为财富传承的一个设计师哈。较专业的人员，甲咱讲一个足残酷的真相。人一个走，留伫银行的存款，往往是家族内部有冲突的时阵，第一个被合法冻结的财产。足侪人一直到父母过往了后，才第一摆知影，厝至少阁会当办公共同共有，但是银行存款不行啊。啊，只要有一个继承人无要配合，故意不钱的可能规个卡掉咧。所以啊，有足侪人讲啊，为什么啊？300几万的存款一夜之间变作永久被冻结的死钱，就是大家讲无好啊。啊，所以呢，咱伫遮有哪希望这部中会好朋友。如果大家那是爱有这个共识啦，真正譬如一笔360万，啊，唔是讲你百二，我百二，伊百二，那是规个连做伙。啊，所以呢，银行实务上要求作业格，全体计生人爱做伙去现场提供全体同意的微散分割协议书、应感证明这文件，做伙办办的，啊，那无一家都袂使叮当。啊，足侪家庭上该崩溃的，就是钱明明伫银行，大家拢知影，迄爸爸妈妈老的，如果其中一个继承人呐是失联呐，啊不爱插理啦，这笔钱就亲像被垫伫一个时空胶囊内面，直接的卡死死。啊，更加危险的是，千万唔通伫拄好进前偷偷啊领。过往的人的钱，无出的全体继承人同意，先自去领钱，真有可能直接涉及着伪造文书，诈欺刑事责任。足侪家庭最后唔是先分着遗产，先收着地检署的这个传票。那么要哪做比较较好？其实有足侪家庭的问题，唔是无留财产。是要留下边那本真正成熟的传承规划，提早做好三件代志，应该就较无只个纠纷。第一，依立遗嘱，加指定遗嘱执行人，找一个真正会当帮家人、甲过程走完的人物。先用人寿保险指定受益人，保险金由受益人直接申请。涉过银行继承的一挂麻烦，啊，搁有申请，逐年落去慢慢啊整理，有一挂代志申请处理比过往了后继续简单。啊，所以啊，存款是流动性上好的资产，但是伫人走了后，伊也可能瞬间变成顶数方面最歹流动的遗产。就这人以为传承的处理是谁问题，其实是不相，更加爱处理的是人生定数、经数够僵局。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都你那无钱无代志，有代志也是爱先处理好好势，看免到时阵真正足麻烦，搁真困难。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电话卡互通
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卡互通。现在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早梅的雨》哦，这个《早梅的雨》，咱邀请好朋友来听，我看卖啊，哎，这首歌呢，今麦个阿伯吹出来，《早梅的雨》，我想看卖啊哈，看一下来。哎，找不到呢。安尼，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日语歌好啊啦。邀请好朋友听《无情的

0: 听友龙凤你好。
1: 喂，摩娜你好。
0: 嘿，晚安。
1: 晚安啊！迄昨暝的好是李龙的歌。
0: 啥啊？
1: 李龙唱的歌，李龙。
0: 哦，后盖你唔免甲我打电话啦，迄我家己会用吹。
1: 嘿啊，我想你唔知甲你讲。
0: 哦。
1: 李龙唱的歌啊。
0: 好啦，我知影，后盖你唔免阁卡，安尼好不好？哦、我家己会用吹啦。
1: 哦，谢谢，拜拜。
0: 哦，拜拜，感恩。来，有当时啊吼，你安尼一直甲我卡麦，影响我做工课，吼、哦，谢谢哈，真感恩呐、啊。我若有甲大家求助的时阵哈，你卡电话就好啊，安尼好唔好？大家讲讲好听哈。哦

0: 欣赏这首歌曲了后，即马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和好朋友参考看卖呀。有六个生肖吼，未来三个月姻缘大爆发。今仔日开始，金星正式进入着狮子座，未来三个月感情能量明显的升温，爱情甲婚姻的运势东坡登强。狮子座象征着承诺甲着公开关系，互人更加希望一段稳定而且会当比较可以情感连接。其中像六、像九、像好、像八、像零、甲像低这几个生肖，桃花甲着正缘东坡浮现。无论单身还是已经有伴侣，拢有机会迎接关系升级，确立着未来方向，甚至进一步走入着婚姻。小六的人伫过去一段时间，感情上真容易陷入张毒甲着纠纷，内心虽然有答案，却是因为不安一直无行动。金星即马进入狮子座了后，一股防备心渐渐较轻松啊，吼，放松啊，互你更加愿意面对着真实的情感。未来三个月，无论是既有的关系，还是新的缘分，拢有机会走向搁较稳定的发展。关于结婚登记，也是未来规划议题，也更加容易达成共识，关系进入实质推进的阶段。啊，那上高的朋友一向重视承诺个责任，在感情中习惯默默的付出，但是也容易忽略着本身的需求。啊，即马真心进入着狮子座了后，家庭甲婚姻的议题被放大，关系更加趋向现实甲稳定。未来三个月伴侣之间将更加时常讨论生活规划，想买厝啦、搬迁啦、共同财务的安排，彼此的参与感提升，有机会修复过往的一寡小摩擦，重新建立着信任甲默契。啊，其他的事情，咱等一下再过来甲好朋友报告。黄大姐，你拄啊点咧看大海吼？迄是陈百潭唱的哈，我等咧十一点甲你播。
1: 从那遥远海边。
0: 简单刚相服务了后，咱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节目。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跨大海，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咱知影，今仔日开始，金星正式进入着狮子座，未来三个月感情能量明显升温，爱情、婚姻运势当波当强的迹象。除了像流像狗，还有像虎。像虎的本身未得强烈，在金星加持之下，桃花运明显的加速。单身的朋友容易在社交还是工作场合，遇到让你心动的对象，而且大多数是具备长期发展的一个好缘分。有伴侣的人可能感情迅速升温，对日常相处进展到谈论未来，甚至有建立家庭的念头。恭喜！相比朋友过去容易因为无缘还是距离影响着感情，但是当金星进入狮子座了后，关系修复机会明显的增加。沟通回温，理解感动不提升。未来三个月有伴侣的人可能透过旅行或者是共同经历，重新找回恋爱的感觉。红阿婆关系有机会修补着一挂裂痕，重建着情感连接，和感情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啊，搁有着相灵的，相灵的人人际磁场转强，桃花多半出现伫社交甲人脉之中，缘分大多数依着自然形成，诶，即个形式出现，但是带有强烈熟悉的感觉，吸引力，有伴侣的人容易得到家庭的支持。感情的阻力减少，关系慢慢稳定，甚至进入着谈婚论娶的这个阶段。未来三个月是关系确立重要的时机。小弟的朋友在金星能量。

家己爱把握着这个机会。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即马来听书。

来给那点所以呢，身体即马顾了非常的好，不但搁咧做生意，搁骗囡仔孙哦，七十几岁已经做阿祖啊，啊实在啊足无简单吼、哦。啊，所以咱有那希望喝啤酒、食产品、食了真有感觉，而即个当中希望你爱持续食，看免到时阵哦，哇，休困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啊，小公啊，别人的较凶哦，咱来食别人的试看卖，啊结果搁在翻头的时阵，就浪费足侪时间呐。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你呐有感觉讲，食物雅的产品特别有感应哦，啊你的。真正唔通乌白变心哈，认真继续食，啊身体过好好。有咱呢三焦坐立精，一盒龟仙姑甲你过透透啊，唔免想过去安尼瓶瓶罐罐食食规大堆，啊都袂输咧做药毒的对无？啊，佮买遐济项算算的嘛，加真贵呢。啊，你若食咱呢三焦坐立精一盒，无听到你感觉讲我一粒一包，啊唔过实际上哦。啊，就一挂瓶瓶罐罐拢盛起来，真正嘛，继续会好诶，啊，搁足简单。所以我时常咧讲哦，咱台湾人足好命，啊嘛足福气啦。21世纪诶台湾人，顾身体，毋免想过去中药西药啊，营养保健品一大堆。咱三少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你甲看，简简单单。啊，就身体甲你顾家呢，吼好溜溜，规身躯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当咱的身体勇健，外来细菌病毒咱就无咧惊伊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真侪好朋友请嘛，你甲我讲，吼、哦，本雅我阿你讲呢，啊，专家大家底下咧感冒，啊，底下得什么病我拢无得呢，因为我有互你照顾着，哎，对啦。所以恭喜大家身体过了好，唔免个强在底下咧咱死不够力，唔免强在底下咧心有余力了不足，唔免强在底下咧交流啦、禁未掉啦，啊要困困未起，要食食未落，拢无遐困了。好，咱好食好困好棒，三少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男女拢适合食。过去拢讲啊，我都较济岁啊，气血较高衰咧食。啊，像即卖少年人，二三十岁都需要食的足济。为虾米？强在熬夜食食无正常，食了无啥对啊。啊，结果哦，七早八早皮脑神衰的，逐天伫遐咧忝身疲劳的人一大堆。三少坐立精一盒，你赶紧参考。绝对无唔对，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唱《让我走》，到底欣赏哦。

谢谢。哦，这首歌有够长的啦。你若出去唱歌吼，一首60块唱这首吼，啊是唱什么欠欠某的情欠翁的债哦，迄拢较会好。计有够长的就对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最近哦，真正天气一个热哦，啊，开真正是即卖人的这个心情，还是这个行为吼，有足济拢足够失控的，就对啦。迄莫名其妙的，像这个原本安心学习的这个校园，确实互袂少家长烦恼不已。为什么新北市一间国小日前被家长投诉，讲班上一个一年级的查甫学生，长期出现着情绪失控甲脱序的行为，不但有爬窗啊、爬墙啊、危险的举动，阁几落摆去掠同学的课本，攻击其他的学生，致使甲部分的学童足惊惊甲安尼哭甲无爱去好好读册，甚至连班级的导师也因为长期承受着庞大的压力，心心俱疲，将其买呢请长假休养。对着网络爆料公社传出的画面，教室内面一片的凌乱，学生的物品散落规涂骹。当时正食在上课的师生全部倒伫教室，就惊讲被攻击来受伤啊！这是什么情形啊？根据了解，这个学生的状况，先前已经受到外界关注，家长陆续向着教育局、教育部登情，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协助，学校对着5月27日实施着抽离课程，和学生暂时离开原班。诶，原班级的学习，维护其他学生受教权，甲着校园的安全。不过有家长指出，就是已经采取抽离的措施，啊，这个学生伫课后照常，吼，原来是会有其他班级的学生共同上课，啊，问题嘛是无完全解决。家长表示啊，最近这个学生再次情绪失控，现场的老师同学紧急撤离现场，袂输咧捣乱的，避去其他的教室，避开可能发生被攻击的这个状况，过程吼足侪学生惊到。投诉的家长质疑，这个事件持续的延烧这么久，但是教育局甲学校那亲像一直袂当提出一个更加好的解决方法。家长认为讲教育局将责任塞回去学校，学校将第一线压力交予老师去承担，老师正做业的学生家长、行政体系之间的受害者。家长也表示，第一线的老师每一次面对高风险的状况，不但爱维持着教学的品质，爱阁随时应对突发的事件，身心的压力有够大。如果学校都无法度保护老师，那么阁有啥物人会当保护老师？相关的言论即卖已经引起袂少家长、教育工作者的共鸣。对着这个问题，学校先前回应，已经依照相关的规定启动辅导甲支持的机制，并且实施抽离课程，希望兼顾这个学生的休假权，甲其他学生的学习环境。啊，那家长反映课后班级嘛是，搁再发生着这个失控的事件，后续是毋是爱搁调整安置的措施，也搁有需要教育主管机关甲学校进一步来说明。讲起来，大家拢无法度去做这个工课，啊是要安怎较好？实在是吼，咱有那希望教育当局面对这么那严重，而这个个人学生爱赶紧处理，也那无真正连老师都挡袂掉啊！你甲看麦，所以希望好朋友会当来了解哈，
希望好朋友当时啊，囡仔伫学校有拄着啥物较特殊的情形，咱真正有需要关心足重要，啊，解决更加重要。到底欣赏的歌曲《酒干倘卖无》，到底收听苏芮甲咱唱的歌。

亲爱的好朋友，请你会记得吼，有需要咱的这个活动甲着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头拄啊，刷卡咱的李大哥直接讲，伊讲哎，文雅小姐，确实有影呢，三行拢食，诶，这个效果特别好。我讲阿霞诺，伊讲进前我唔是跟你讲吗？啊，我都食一盒的，二盒的有够啊。啊，结果吼，哦，进前安尼感觉讲，人安尼阿妈滚滚硬硬啦吼，安那像安尼，有当时啊，敲都卖。哎，手麻麻啦！我当时感觉咧困的时阵，安尼嘛是会怪怪。啊，结果你甲我建议讲，啊，着检查看有啥物管无？伊讲，嗯，啊，本来我着拢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我讲，安尼你着山苦瓜甲加落去就好啊。啊，结果伊讲哦，有影呢，山苦瓜我即马一个月食。两罐啦，啊，我食六罐了，我即马达行拢足好，啊，达行拢足好，就继续食。伊讲，所以你爱吼，谈电台，甲咱只听又讲啦，真正有影吼，三行拢食，现代人真正足需要。像我即马呢，精神好，体力好，啊，达工哦，啊，都那是白白即个。老朋友小酒要泡茶啦，要出去游览啦，啊是讲吼、哦、有啥物活动哦，我拢对到呢，袂想较早，无啥有法度，啊，真是进步真多，安尼吼恭喜，所以希望好朋友已经有咧食咱的产品，请你记诶，你三项拢食得到啦，啊，反正三少做了整一盒食啊。两千一个月三盒，啊，三少钙骨瘤，三少三苦瓜，你拿一般的保养，你就是吃一罐一罐，啊，你若要加强，会当加吃淡薄啊，不要紧，谢谢。以上广告，大家拢健康，拢平安哦。

台北市新庄区的龙安路一个出租套房，今仔一波有隔壁住户长时间无看到出入的车出来，那像有一挂怪怪的味。啊，警方得报了去现场查访的时阵，结果出来27岁姓洪的男子精神恍惚，状况明显的异常。进一步查看，惊一跳，发现另外一个27岁姓赵的女子竟然死伫门床顶。现场搁查到疑似毒品，甲着姓洪的男子所持有的手机啊。现场随时呢，依照现行犯逮捕这个男子，专案即马有着检警进一步的厘清。警方是伫今仔下晡接到报案，马上派出着派出所员警去查处，来到现场发现，处卡甲警方表示，啊，这个出租套房骨路即无什么动静，担心有什么意外，所以报警协助查看。警方弄门查访，由这个姓洪的男子来开门。不过看他精神状态明显怪怪，语言表达不清。啊，警方发现到厝内有怪味哈，为着确认是不是有人有一挂安全危害急难的事故，所以依法进入厝内查看，发现一个女子倒伫门床顶，桌面也发现疑似毒品，随时通知消防局派出救护人员来现场。但是确认这个女子已经是明显的死亡。初步调查，姓洪的男子甲姓赵的女子是同居的这个关系，但是姓洪的男子身体状况无稳，无法度清楚交代相关的案件甲事发的经过。当场查扣疑似毒品甲姓洪的男子持有的手机啊，相关的证物，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甲逮捕，然后移送台北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那么警方表示，事后封锁这个套房，由监视人员去现场采证，初步检视。姓赵的女子身上无发现明显的外伤，啊，确实的死因、死亡的时间、案发的经过，还有需要检察官详验，甲进一步调查了后厘清。像阿妈咧讲，远离毒品，保护家己，偏偏台湾即马毒品有够济，甚至迄落丧尸毒品嘛足济，所以啊，防控着所有的好朋友啊，小心小心哦，真正毒品袂目进，咱希望大家一定为着咱美好的前途。人生是彩色的，千万唔通去目到毒品，真正这万地深刻啦，吼，毒害无边啦，希望大家千万细致。另外，今仔日AM气随着西南风渐渐增强。那么西半部地区甲离岛落雨渐渐增加，明仔载是6月14日，方便移动到北部的海面，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或者是低温时好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北部佮宜兰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啊，后礼拜一方面的增温，西南风偏强。各地落雨几率提高，随后水气渐渐减少。端午节连假19到21，拜五拜六礼拜，太平洋高压渐渐向这个西部延伸，各地侪分到好天，天气高温炎热，这是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到底欣赏感情路，这是翁丽友甲咱唱的歌。

袂饮酒的人。今仔日这首歌我看卖笑，上久无笑，煞怎啊气俩袂准呢？怪怪。所以林刚较笑好啊啦吼，萧太太，因为好多啊两个这个气拢笑袂好，所以林刚啊笑哈，后礼拜啊笑我滴听，歹势哦。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因为这个气我哈今仔日抓无咧哈，啊，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来分享的哈，这是台湾下半年国运。啊，竟然吼，有哪有人伫咧分析？啊，咱互好朋友参考看卖呀。因为今年已经过一半，下半年台湾的国运会安那发展？有人伊着倾向来预测下半年台湾面临的代志，包括凶杀案件的增加啦、股市的波动啦、政治小动下落等等。强调伫 AI 迅速发展之下，下半年恐惊会出现新的一波裁员潮，啊，员工吼，大家真正要特别的注意。今年下半年的八月份，特别是八月十二，这个狮子座会发生这个日全食，天狗食月哈，大家要特别小心。迄个时阵，恐怖杀人案的变质，因为当狮子座啊拄到即个一转世天狗食月的时阵，代表恐怖冲突的状况会愈严重，暴力的事件也会增加。啊，搁再来股市方面大起大落，发生剧烈的动荡，不过长期尾也是会向上行，所以股民爱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那是公积金啦吼，像在要做融资也是蛮小心吼，嘛是爱更加细腻。到八月底八时阵，双鱼座会有月偏食发生，明人的感情恐惊有人刻意的报复，也是会出现着明人负面的新闻。政治方面哦，小动会下落，最后台湾有可能归类成两大党，流言也不断来传出。啊，这个水星甲着金星伫十月十一月的逆行，这段期间鸟车会个变济啊，爱个注意着电甲水的供应，水资源供应不足。此外，感冒的变质，尤其是流行性的感冒，如果有计划要出国旅行，爱坐伫飞机顶传染病，有时阵气候较大，有皮肤疾病人爱特别的小心。总共一句就是身体爱顾好好。另外，真大的天灾下半年比较较不容易发生，不过爱多多注意用火安全。尤其是鸟鼠啊，吼，大多数去夹电线，可能会造成电线走火，还是停电，所以要提防着鸟鼠啊带来危害。那么用这个星象来预测，下半年随着木星进入到狮子座，公司裁员的状况会愈来愈多，加上 AI 会好一寡头家想要节省着真力的开支，恐惊会有新的一波裁员潮，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望参考啦吼，啊，但是也免想迷信。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一首怀念的老歌。到底收听紫丁香。

拍摄哦，我去试掉，我咧找歌去试掉。来，今嘛咱来进攻歌好啊啦哈！啊，头拄啊，咱有一位王大哥，伊在讲，伊讲不雅，三角盖骨瘤个假假两罐，我你想哪？伊讲哦，我这要送朋友食，我真好心哦。伊讲不要紧呐，老朋友啊，还差不多哈、哦，要加五十单的朋友。啊！一再要来催我，啊，讲伊安尼即马楼梯爬袂起哩呀，啊，即马咧行路吼，安尼湿索索啊，啊，我看一个就唔甘咩，所以我就讲叫伊食咱的钙骨瘤。啊，伊讲伊最近无啥钱呀，啊，就做股票了钱，我大家咧趁钱了钱啊。伊讲系啊，啊，我讲安尼归去吼，你买一罐钙骨瘤，啊，买三盒做了精送伊食好啊啦。伊讲安尼哦，好啦，无我买两盒一盒的啊，一罐钙骨瘤好食啦。啊，那食了吼，半个月后那食了袂歹，啊，我再加家己买。我讲安尼嘛是会使呀，因为我讲吼，既然迄五十当的老朋友啊，上无嘛七十岁、六十岁啊、六十几岁啊，对不对？伊讲七十二啊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归去吼。就叫一盒二盒做回家，所以头拄啊，咱这大哥都有买两盒一盒的，啊一罐二盒的，要送朋友食。谢谢，感恩，食好到小无个到出钱，哦，无简单呢，吼、哦，谢谢你啊！有需要咱的产品，希望好朋友会记住。你一盒、二盒、三盒拢总食，上盖好哦。以上是广告。

0: 那你这么听这首《碧城故事》了，时间也已经到啊，感谢你的收听哦。以上这部是三角坐立经，一和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感谢收听。明仔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乎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来讲到这位75岁郑阿嬷啊，伊的状况，和咱线上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啊，当然阿公阿嬷较侪啦哈。但是来到中年老呢，来感受到讲奇怪啊，那别人咧讲话拢讲较细声，和咱的听无声有，啊是讲啊，你咧看电视啊，我咧看电视。啊！那大家拢甲我讲，你电视开啊大声，要创啥物事？就是讲，啊，你看电视啊，开啊大声，哦，真吵呢。敢有这款的现象？咱即摆来讲，就阿嬷姓郑，郑阿嬷哈，75岁啊，因为伊啊，动听耳啊不好啊，动听，动听咧，厝内人就带阿嬷咧去看医生。哦，医生甲阿嬷检查检查呢，医生是建议讲阿嬷吼。较动听哦，爱挂这个助听器，但是阿嬷呢，哇，非常呢啊抗拒，买啊买阿嬷认为讲，我听无啥会清嘛，无要紧呐啊，但厝内人电话叫伊吼，阿嬷无听啊，也是讲甲朋友斗阵啊，咧互动呢哦，敢若别人讲啥物，阿嬷嘛搞不清楚，伊是咧讲啥物事。哦，所以有倒呢，朋友介咧开讲，介咧讲话，啊，敢那有一搭没一搭，敢那接袂起来呢。所以到尾啊呢，阿嬷嘛变大出门啊。哦，因为甲人讲话敢那，敢那客气。哦，所以厝内人看了嘛，敢那真烦恼啦，阿嬷安尼生啊。哦，啊，其实咱这听有听无吼，甲咱的心情，甚至甲咱的大脑。咱的心地哈，拢非常密切的。

沟通的能力变差之外，老大人日常活动的能力买安尼先来下降哦，所以做生意啊，心情较歹啊，甚至啊，伊个脑、伊个心智呢，买提早衰退。因为咱听也好，咱看着也好，这甲咱大脑的活动呢是非常密切的。你看着，目睭看着，有信号会入去咱的大脑嘛？咱大脑会知影你看到什么戏，来做出一个反应嘛？哎，恁看到一只狗，总结要甲咱加。你看到狗，迄信号会入来咱的大脑，伊总结来啊，信号嘛入来大脑，大脑啊讲赶紧走，是不是？还是咱听，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信号嘛入去大脑。比如有人甲你喊你的名，哎，阿亮啊，阿亮啊，哦，你本来呢，哎，行位头前啊，哎，我听到阿亮啊，哎，这阿亮啊，这个、信号就入去我的大脑咯。我的大脑呢，得到这个信号了，哎，了解就讲伊意义，然后我就回头嘛，因为有人在叫我嘛，所以呢，这个外来的刺激减少去啊，啊，看较无啊，啊，听较无啊，自然外来的信号少去啊，咱大脑呢就会退化较紧咯，伊影响到咱的社交活动啊嘛，较无愿意做社交啊吧。所以恶性循环之下，咱老化现象就较快速。哦，所以这个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尔吼，伊甲咱复杂的大脑的活动是非常密切的。啊、哦，因为咱即卖呢听，外面一个声音，但雷公，哦，但雷公，但雷公呢，伊一个信号，由咱呢四周围周边的听甲神经，地甲到这但雷公的声音，你无看到雷公哦。来，你听到轰，但雷公的声音，这变作是一个声音的信号。这个信号传到到传到咱大脑的皮质区，传到咱大脑了。咱大脑的皮质区这个所在，伊会去啊分别这个声音哦，各种声音有什么不同啊？哦，来，了解各种声音的性质，然后也进一步。来理解到这个声音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做出到咱上界适当的一个反应。诶，我即马，我听到邓丽公，哦，邓丽公啊，我即马咧创啥呢？啊，我即马咧压我咧做事，啊，我即马咧压我咧拍球。哦，我听到邓丽公，哇，咱赶紧离开这个所在，危险嘛！哦啊，无叫雷公讲对啊呢，嗰啲落雨嗰啖雷公啊，所以呢，你会当做出适当的反应。有人呢听到声音，但是无法度理解伊的内容，哦，有可能是咱的听这神经的退化，敢那听到轰轰轰轰轰安尼哦，哦，或者是讲老大人伊这听的能力退化，而且退化时间真久啊，所以咱这听的刺激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刺激愈少时呢，这个功能就愈退化，所以地数的咱中枢、大脑中枢的听觉，咧处理这个区域，伊的功能退化，大脑无法度理解。哦，你接收到的信号呢，咱的大脑无法度理解这什么物件，会变安尼使用。哦，所以听无，哦，这听力的退化，你若无赶紧来治疗呢，时间拖愈久。你甲人沟通意愿就愈低，冇可能因为听不清楚嘛，听不清楚，哈哈，你讲啥？听不清楚呢，家己也学袂想，学袂想啊！伊咧干嘛哦？嗯，啊是讲要叫我创啥哦？哦，啊是讲互相之间呢，比作你甲我讲话，我甲你讲话呢，会较困难。啊，阿亮啊，每工啊接真侪电话，啊，有的老大人啊，伊也听较无。哦，一直叫我较大声，较大声。哦，所以阿亮阿公电话已经用坏呀，用坏呀，伊嘛感觉嘿，佫听无啥有，或者是根本就听无啊。安尼是不是三星呢？咩啊？咱的听众，伊要卡好我，伊也感觉歹势歹势。哦，因为一直叫我用坏，真大声，安尼是。或者是讲甚至咧厝内，有当就是安尼。哦，一个开嘴呢，就大细声。安怎讲呢？对方哦，吼，大声，吼，

看起来刚才要来跟你玩机，有无？或者是讲啊，跟你讲一个什么戏，但是你就一直无阿多体会，伊要叫你从啥呢？是呐啊！所以呢，阿尼斯呢，厝内一开嘴就玩机，到尾啊呢，到尾啊生活圈呢就越来越小，影响到咱生活的品质啦、啊，咱的心智的功能，迈入阿路降低。其实哈，有真侪研究发现啦。对着咱愈来愈年纪了，咱大脑的听觉中心伊嘛在退化，所以咱接受到的刺激那是减少、减少再减少啊，也影响到咱活动的意愿，影响到咱的沟通的能力，嘛影响到咱认知的能力哦。当然会合并到情绪、心情的问题，然后讲的这些因素嘛间接。提升了咱失智哦，失智的一个风险。所以咧，美国吼，伊咧2011年啊，又发表到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当中，追踪了639名啊，即个呢听啊有影响的人，而且追踪超过10年，超过10年。10年后呢，因的结论发觉就讲。这听有问题，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因为一个听正常的人，甲一个听有问题的人，哦，会产生呢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当然听有听无哈，咱这听无嘛，分子呢真侪种，有的是轻度的嘛，啊，有的是中等啊，啊，有的是重度。哦，真正差不多听无啊，安尼是哦，所以呐，安尼是伊个分类，用几啊百个人来做实验嘛。哦，轻度即阵人，中度即阵人，重度即阵人，甲正常人拢听话，伊个比例是虾米款？伊个认知能力下降到偌济？那轻度的人，甲咱一般人，哦，产生失智的风险，失智症哦，哦，轻度。听有问题的人是咱一般人的1.89倍，啊，那是中度的听啊，听力有障碍，甲咱正常人的比例，因有3倍以上，代表呢失智症。啊，那重度的呢，真正听无啥有啊，哦，这严重的听力的障碍的人，因代表失智症的风险是咱一般人呢。将近要到5倍安尼是，哦，所以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啦，哦，伊所连带包括咱大脑、咱的认知，甚至带着失智症的风险，哇，竟然这尼啊管，啊，这尼啊管，安那安尼，好，安那安尼怎么办呢？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今麦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
1: 喂，阿梁先生，你好，
0: 嗨，
1: 我是杜凯阿姨啦，
0: 是，
1: 哎，借问一下哈，
0: 嗨，
1: 阮先生开个大卡车啦，哎，有阵时会熬夜呢，哈，
0: 是，
1: 哎，食维他干，一天食几粒票？
0: 啊，
1: 一顿啊，一顿几粒票？
0: 哎，一顿几粒对？
1: 啊，一天食几个？
0: 你若看个伊吼，敢那嘴口味吼，
1: 嘿嘿，
0: 哦，啊人较鲜吼，嗯，你就会一顿食两粒。
1: 哦，我
0: 啊那普通时啊，一顿食一粒。
1: 嗯，
0: 因为伊这拢啊开暗车，
1: 嘿嘿
0: 啊人忝，
1: 伊有咧个早起来。
0: 嘿，对。
1: 哎，伊是跟你讲要食，我当袂有食，无伊个人我种会起，你听。
0: 咱有真侪听众吼，因爱开车，啊开十几点钟，
1: 对，
0: 啊有开暗车，
1: 啊拢咧食维他干，
0: 对啊，食维他干绝对有适合。
1: 啊
0: 你甲注意，啊你甲问，食了呢半个月一个月，伊开车的精神好歹就知影。
1: 嗯，
0: 嘿，好吗？
1: 好，因为我是计讲诶，三顿拢爱照一盖，一顿食一粒安尼，我
0: 上少上少一顿一粒。
1: 嗯嗯，
0: 人啊，较省较点，是讲我这个半个月拢是开暗车的哈。
1: 嗯嗯，
0: 你个一顿食两粒安尼。
1: 好好好，伊讲要吃，我都讲袂无，伊人较硬气啊。伊讲药房药物袂啥敢吃，我是讲，我想买血管好吃，我是叫我哪有吃维他干啦，我哪有吃啦。
0: 哎，那突然间想要吃。
1: 伊敢无意中哦，讲啥听到迄电台的广告，你听收音机安尼啦，开车无聊安尼啦。
0: 是。
1: 哎，家己想要吃无？我嘛唔敢叫伊吃诶，就爱想伊人艰苦，还是创啥？伊走去医生挂在吃迄西药安尼，无伊拢不爱吃安尼啊。
0: 查甫人开安尼。
1: 嗯。
0: 好 ，OK，
1: 好，谢谢你，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再见。谢谢喂，你好。
5: 喂，哦，阿亮先生，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一下。
0: 哦，请讲来。
5: 我吼，脚行路拢会脚，即、這个脚骨吼，即、這个脚头有我拢曲折曲折的。
0: 系。
5: 啊，拢跌跌跌跌，含迄个砖头啊、右脚拢啊跌跌跌跌，安尼边拢下。
0: 偌久啊？
5: 嗯，差不多三四个月啊，有哦。
0: 哦，去买偌久来吃？
5: 啊，吃，因我就四阿万呢，连钙片吃。
0: 你现在哭的了吗？
5: 我哭啊，阿勒，阿是正阿都阿拢有法度啦，干那这脚行路，别别别安尼尔啦。
0: 啊，哭会当哭到底未？
5: 有啊有啊，有法度啊。
0: 哦、啊爬嘞，爬起来。
5: 爬嘛爬起来啊，爬是较慢，无真安尼像啊，少人爬了就别起落去，爱慢慢啊翻起来。
0: 哦。
5: 我有当时啊，要去上金龙，爱盘坐嘛都扭袂起来呢。
0: 较无适合咧盘坐呢。阿妈卖坐伤低椅啊，
5: 坐拖卡尔啦，盘坐拢爱坐拖卡，拢坐个凳子啦。
0: 你是不是？
5: 强修拢爱盘坐啊，啊我拢用半盘的了，拢一支一支翘起来呢，无法度。
0: 你无适合盘坐呢？
5: 嘿，安尼哦。
0: 嘿，啊这闽南呢是开三型发炎的现象啊。
5: 哦。
0: 嘿，你是不是？做苦当然真好啦吼。啊，你这个盘坐的时阵吼，迄卡麦筋开下硬好无？
5: 好，
0: 这点真要紧哦。
5: 哦，安尼哦。
0: 嘿，
5: 对啦，用就是后一卡就袂行呢。
0: 对啊，啊，这问题就在遐，啊，你要改变一下啦。啊，我跟你讲吼，你的情形其实袂歹，因为那是较严重的吼，要苦就困难啦。
5: 哦，我苦拢要有法度啦。
0: 啊，要徛起来，徛袂起来。
5: 我做太极拳在拉脚嘛，有法度拉个平平啦。
0: 安尼吼。
5: 哎，左脚右脚拢有法度，安那伸着屈咧涂骹扭。
0: 安尼，你脚头内面真水呢。
5: 讲伊啊。
0: 无就无法度屈，无法度扭啦。
5: 有啊，我拢扭直直咧，较老火啦，哦， 一直甲讲伊足欣赏我，我讲我这口感也用真济类
0: 啊咧。啊，你会记诶吼？他对我讲诶吼，就是讲你本身啊，咧盘坐哈，咧做苦的时
5: 候，
0: 憨咯憨咯。
5: 哦，卖油，
0: 看到，这一定要调整啦。
5: 哦，
0: 会记得哦，哈、哦，
5: 好好
0: ，OK， 好，谢谢，再见，再见。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都爱宝贝伊个卡头。
6: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7: 正常无卡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卡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咧头一段有介绍讲，这听有听无呢？影响到咱的心情啦，影响到咱的认知啦，影响到咱的社交啦，影响到咱的生活啦，甚至影响到厝内人的感情等等。但是听有听无，尤其这听无，咱讲啊，动耳啊，听无呢，甚至会影响到咱呢，是不是会带着呢老人失智症？这美国学者法兰克，伊咧2011年啊，又发表了一个研究，因超过10年的时间的研究，追踪了600多人，结论呢发现就讲，这听的障碍，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功能的下降。有一组是正常人，然后另外三组有轻度的听无、中度的听无、甲重度的真正听无啥有啊，这种的。结果呢，带着失智症的风险，轻度是咱正常人1.89倍，中度是3倍，重度呢要甲5倍遐尼多。所以研究的法兰克，伊是安尼认为的。伊讲咱听产生障碍，所以咱的大脑呢需要用更加多的时间呐、来了解到你听，因为咱听到一个信号，你去到大脑，咱大脑爱先分别到这个声音，认知到这个声音，然后判断这个声音的意义了，再来做出的反应。刚才我问你讲，吃饱未啊？你听到我讲吃饱未？你会应我一句话，你会应讲要未吃？你嘛应讲啊，我吃饱。因为你了解到我这个信号的意义了，你要做出适当的一个反应嘛。即卖呢，我问你吃饱未？哇，这阿嬷呢，75岁啊，还听无声有？嘿，伊的脑筋呢，就较混乱嘛。因为伊本来爱回应我一句，我吃饱，还是我未吃，伊才应袂出来，应袂出来。所以咱的大脑呢，就要用更加多的资源呢去做认知，来理解阿亮啊，伊是问我什么事？这句吃饱未信号呢，未讲解清楚。所以在这方面，呢，需要更加多的认知资源，可能是安尼先。这专家 Frank 表示讲，也可能应用到咱工作基地，或者是咱其他认知的过程，甚至进一步应用到咱日常的生活社交。所以呢，时间呢愈来愈久了，就达到失智的标准了嘛。其他国际上相关的研究也真多哈，包括讲较听较无这方面的人，伊的智慧、智力。真明显有受损这受损的时间甚至比咱正常人提早了3年的时间所以听无听到受损的人呢，伊衰退的速度比咱正常人今要超30%至40%，应用到伊的智慧他的智力。所以呢，他都要讲的这，听到受损的程度呢愈大。咱的心智功能的衰退就愈大，听力啊愈听无越糟糕诶，伊带着失智症的风险也就愈悬咯。好，所以讲到这，咱就烦恼啊。咱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咱这些长辈超过300万人以上，所以这老人性诶。听力的障碍，这是咱的关心的。老人性的听力障碍，大多数啦，是因为愈来愈年纪嘛，愈来愈年纪了，咱心脏的退化，咱消化的退化，咱这个听当然也会退化嘛。当然有的其他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咱的听觉器官以加速老化所产生的，这也有啦。老人性的听力的障碍发生的年纪。为当时开始，然后是安怎演变的？大多数为50岁开始。研究报告是讲，50岁至65岁，这当中有1/4的人呢，会开始
产生轻微的、轻微的听力的障碍。哦，因为拄啊开始啊，这听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轻微，所以大多数的人敢会去注意到？袂啦，不会。哦，拢无注意到这代志。啊，你若超过65岁了呢？大约有1/3的人，伊这听就敢那愈来愈歹啊。哦，真明显的就是安怎呢？电视的声音，你电视无开到大声的，你这细声是要安怎看啦？哦，你的这种哦，你的这种应对啦，嗯，别人会感觉讲啊，这电视都这大声，你搁听无？哦，有1/3的人感觉电视的声音伤细声，还是讲讲电话啊，听未清楚？哦，我这侪电话啊。哦啊，但是就一挂咱的长辈，哦，你较大声，阿娘啊，你较大声，我听无你咧讲啥物，会安尼，讲电话听不清楚，定来讲啊，你讲啥安尼？哦，啊有一挂类似的声音会混乱哦，哦，类似的声音，譬如讲1234，一两三四的四，1234，7890，迄个十。一两三四的四，甲7890的十，40，啊是40，44，一听起来拢感官，44，安尼听起来拢感官，分不清楚。哦啊，这个时候呢，家己哎厝内人才发觉着讲啊，当听听较无啊，啊那较年纪较有呢，譬如讲70岁以上呢。40%以上有这个听方面的障碍，啊那85岁以上啊有一半有这个听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好。所以呢，依照着咱人口的比例呢，台湾即马应该啊老大人来讲，有100万人有这个听损、听力上损、听损的状况，这人数袂当讲少呢，人数真多呢。哦，当然影响到听的原因真多啦，哈。咱听的障碍，本作呢啊，这种啊传导性的，啊是感音性的，感觉的感，音觉的音，感音性的，因为这上多。个有这个混合性的，跟呢中枢性的几啊种哈。啊，那这多种，诶，这个原因上介多就是感音性，感觉感。音乐的音感音性或者上界最，但来看到的原因呢？啊，有这种哇噪音啊，噪音的刺激，啊是咱先天性的听损，自然的衰老当然也是一项，啊是感染或者是药啊的作用，或者是肿瘤，啊肿瘤啊，一般来讲了哈，就是讲。咱佩戴助听器是会当改善的，但是那是较重度的恐惊的就无法度哦，较重度的爱手术啊，人工耳瓜的植入手术爱安尼先来搞哈。好啦，所以听了呢无解清楚，听了无好，除了应用到咱认知啊，买提悬到咱失智的风险。根据统计哈，差不多。70%听较无的咱呢，阿公阿妈因唔敢出门，所以问题来啊，伊愈来愈爱出门，不爱甲人互动，所以呢变甲愈来愈忧郁。那是美国的研究，这听损一个不爱挂，像这阿妈75岁，一个不爱挂助听器的人呢，是较会带着忧郁症，嘛较会敢那悲伤。哦，这款的比例。比另外一个阿公阿嬷有佩戴助听器的，好、哦、啊。另外像咱即马讲这爹阿嬷伊都不爱嘛，好、哦，他不要佩戴助听器，安尼先产生忧郁，啊是悲伤诶，啊、哦、加超50%诶，即个比例出来。好、哦，所以真侪老大人伊当听了，产生了心理上诶一挂问题，啊、哦，像咱头拄啊讲诶，大脑诶认知功能诶退化啦，加速失智诶风险啦，刷到呢。亲家朋友较无咧往来啊，哦，出外社交伊也无爱啊，然后心情忧郁、压抑，有的人甚至产生啊被害
梦想症，被害妄想症，感觉讲别人咧讲我歹话，讲啊细声，吼，讲啊细声，就是讲我歹话啊，啊，要甲设计啊，会变作是这种状况。所以伊无听，伊听未清楚，会产生一焦虑。哦，伊无法度甲别人好好啊来沟通啊，啊，然后对家己啊失去了信心。哦，所以你绝对唔通认为讲老大人听无啊老啊嘛，都听甲无，哦，都唔会插伊唔通哦。哦，颠倒咱来积极来找找到治疗，啊是帮助咱听的一个做法。啊，啊，这个方式呢，除了必要使用的，可能是食药啊啦，可能是手术啦，好、哦。啊，大多数老大人因为属于是感应性的、感应性这种听力的损失，所以咱也是讲啊，借到一挂物件，比如助听器，来帮助咱呢接收，帮助咱接收。啊，啊，若讲听损真严重的，咱买考虑哦来植入人工电子耳，而且安排适当的这个福建的计划，听方面的福建的计划哈，透过着这个帮助。来发挥咱上大的这个利益安的心了哈。不过以咱台湾来讲哈，目前你讲啊助听器，老大人愿意配用的，可能干呐两成至三成两两。哦，所以甚至有统计讲啊，哎，一个人，伊家己感觉讲我听干呐有症状啊，伊里个伊开始想讲呢，我得爱呢来处理啊，这中间的时间可能已经十年啊。哦、所以主要就是讲，甲一般大众，甲咱的医疗人员，伊无阿多呢及时发现讲，哎、欸，我这动听有问题啊。好、哦，所以安怎呢？就是咱嘛适度来提供啊这方面的检查，啊检查了解到伊的状况。哦，啊那要安怎治疗，安怎检查，咱能够半时间，啊半时间，大家甲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习惯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散，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酷酷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你好，拍谁呢？
0: 哎、欸，请讲来。
5: 我吼、哦、食你的外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5: 啊，今年吼、哦，雄雄听起来，
0: 雄雄对倒位听起来。
5: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5: 就
0: 卡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5: 嘿啦
0: ，好，啊，即马咧，
5: 啊，尾哦，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5: 哦，啊，做了即马是做的中间是还阁会疼，啊，尾我阁食你的瓦棍，
0: 哈、哦。是，
5: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5: 我即马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5: 哦，一定要补充哦。
0: 你这三顿吃，
5: 哦，安尼哦，
0: 袂当阁减量啊。
5: 哦，好，
0: 哎，好唔
5: 好？哦，欸、啊，算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阁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5: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5: 哦好。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要三顿吃，卖阁减量啊，好唔好？
5: 哦，安
0: 尼哦。嘿。会记得一顿两粒哦，三顿哦，哈。
5: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5: 好，谢谢，好。
0: 喂，你好。
6: 阿亮哦，阿亮哥啊。
0: 你好。
6: 哎，我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我今天去门诊啦，吼。
0: 好。
6: 哎，迄个医工去，我脚头乌吼，我两骨去伤着吼。
0: 是。
6: 伤着个地，迄个面顶个地脉啦，吼。
0: 是。
6: 啊，搁这个脚以前有。车祸啊！即个断掉嘛，够伤着啦。爱讲一脚开吼，脚开讲一个较大胖啦，啊一个较细，一脚迄啊接不啦，啊接不你知无？你知啦吼？
0: 是
6: 一个较大胖啊，一个较细胖讲。
0: 较白起啊啦！
6: 哈，
0: 我知嘿。
6: 你知啦吼？啊，伊讲迄吼，较大胖迄吼，讲那阿伯好讲叫我。爱去开刀啊，小小开刀啦。
0: 是。
6: 啊，我不爱开刀啦。
0: 是。
6: 啊，我想食你遐，唔知食较久就会好诶。
0: 嗯，有啊，你不甲我问过啊？
6: 不是啊，不是脚，我唔捌甲你问过啊。
0: 第一目吼，顶边捌问过，我紧啦，我甲你报告哈。咱本身呢，骨头甲骨头，中啊，就是叫做软骨啦，叫做椎间盘哈。啊，这骨头甲骨头爱挤力。啊，这椎间盘呢本身厚度爱有哈，啊，你这本身较开还是较白哈，拢是因为啊磨损掉、退化掉，
6: 哦，
0: 啊，所以你必须要吃，就是顶边给你报告的哈。
6: 我有吃，我想我不爱开刀啦吼。
0: 啊，不爱开刀，你三焦甲瓦棍哈，拢爱照起讲三顿吃，哦，安尼好。
6: 那我是讲我不爱开刀啦，我开只吃。
0: 啊，三焦甲瓦棍来三顿吃哦。
6: 有啦，有。
0: 哦 ，OK， 好。
6: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利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利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来讲到呢，咱的巴肚啊，讲巴肚痛吗？要安怎消巴肚痛吗？唔是哈，咱今日要来讲的是咱巴肚痛。每一个人啊，拢有巴肚痛的经验吧，拢有哈。但巴肚呢，这痛呢是啥物原因呐、啊？痛到位啊？这代表呢无同的疾病哦。突然间巴肚真痛真痛。一个是发生什么问题，还是有倒疼，疼一个一个好奇啊，好奇，哎呦，一个疼，是讲啊，下晡时啊，开始疼，还是食饭前开始疼，还是暗时啊，开始疼哦，这拢无同款哦，所以跟大家做一挂报告，做一挂分析哈、就是张小姐，张小姐就是安尼巴肚疼，持续有巴肚疼的问题，但是伊的状况呢，有倒较好，后倒呢，我较疼。后头感觉是胃痛，后头感觉阁是肠啊肠啊的问题，所以张小姐怀疑讲啊，家己的胃肠啊拢唔好啦，都不好。阿妈烦恼呢，烦恼讲安尼听听听，安尼听久啊，是不是啊，生啊，排咪啊，伊就烦恼讲，哎呦，是不是带着胃癌啦？要检查，哇，伊个呢惊这吞胃镜，所以伊嘛唔敢去检查。哇，这巴肚痛的问题呢，煞唔知要安怎才好哈。我啦讲到巴肚痛呢，真侪人拢有巴肚痛的经验，但是你看你的巴肚只，巴肚内面呢真侪器官呢，有咱的肝，有咱的胆，有咱的胃，有咱的肠啊，有咱的腰手，拢总在这个所在。所以呢，痛起来呢，这器官甲器官之间。你讲这个所在咧疼，这是胃，这个所在咧疼，这是肝，嘛无法度分解遐尼清呢，当时变化多端呐，可能讲诶，你

顶巴肚，巴肚卡我顶面这顶巴肚的正面这所在，啊，顶巴肚正面这所在呢，这是咱的肝，咱的胆嘛。哦，所以啊，讲诶，顶巴肚正面咧疼呢，啊，咱咧想到的就是讲啊，大结石啦，哦，肝的问题啦，肝脓疡啦，肝肿瘤啦，啊，就靠这可能性咯。相对的，卡叔讲是顶巴肚，哦，顶巴肚咧疼呢，安尼咱咪考虑到，哦，是不是讲这个、腰翘啦、胃啦、十二指肠啦？哦，啊，就可能是消化性的溃疡，甚至是安怎呢？腰翘的肿瘤，啊，那巴肚的中央呢，啊，是较下巴肚的所在，哦，这可能是大肠哦，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咧疼，咱就想讲啊，有可能是大肠的问题，安尼是啊，啊，这就是依咱呢巴肚相关内面器官的位置，哦，较直接的想法。哦，所以讲起来咪敢那真合理，但是巴肚就安尼尔，安尼尔哦。而且呢，他都讲的胃啦、肠啊啦、肝啦、胆啦，拢差不多是隔壁隔壁安尼尔，互相之间呢，佮配合咧运作啊。哦，所以咱也是以啊真简单的敢那讲，这个胃、这个胃、这个胃，安尼先来判断呢。恐惊啊，恐惊呢，较无法度讲。这个切中真实的病况，哦，所以除了讲器官的多位之外，搁再加上咱的逻辑推理，以及呢咱发生率啊，发生率啊，咱这方面先做一个推断，安尼先才会当做呢上好一个治疗哈、啊。所以呢，咱巴肚的器官，伊啊就替咱做消化系统，哦，哎，每一个疾病呢。拢有伊个一个症状，咱定来咧讲啊，咱下巴肚个正病，你会想到啥物？我下巴肚个正病，望看卖，哎呦，无肠啦，无肠炎。哦，所以咱想到就是无肠炎，但是一般来讲，下巴肚个正病者，大多数是啊，大肠、小肠个消化不良较侪。哦，当然消化不良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压力啦、哦作息啦有关系。啊，去走业务的三顿无正常啊，对不对？凊彩食、乌白食啊，三顿做一顿食，哦，拢总有，对不对？你进食的习惯啊，或者是你排便啊，排便的习惯呢，种种嘛拢有关系的啊。但是消化不良的症状是较轻的啦，也有可能是。艰苦好一阵，艰苦好一阵，反复发生。哦，当然嘛，可能持续哦，安尼几日讲。所以医生会甲你问啊，啊、哦，问讲啊，你做啥物头路啦？你早顿安怎食啦？哦，等等哈，然后听诊、触诊了，来当做出到呢正确的一个诊断。啊，消化不良嘛，但是呢，是消化性的啊溃疡呢，或者是卫生方面相关的症状呢？通常呢，伊啊啊就较无同款。通常就是你拄多食物件了，干那呢较缓解哦，比较好一点哦。啊，你若空腹肚的时候呢，哎呦，可能就会啊较严重。哦，啊那卡叔讲，我食物件了，哦，安尼我消化的负担较大咯，哇、哦，非常的疼。啊，食物件了，哦，更加疼。安尼先。那咱咧怀疑讲是咪腰翘方面，腰翘方面的一个问题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啊？可能是什么啊？但是咱做一下解说。哦，你讲是无肠炎，但是实际上消化不良安尼是两样哈。好啦，咱头拄啊讲到疼，巴肚疼，安怎疼，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啊，一个变证哦。哦，你安怎疼？无同型的哦，譬如讲，哎呀，我是闷闷啊疼，还是我是吊疼，还是我肚咧疼，哦，还是讲敢那刺痛，敢那擦安尼疼，或者是讲我疼敢那刀啊咧甲我刮，敢那安尼疼，无同吧？哦，吊疼、闷闷啊疼，就已经完全无同啊。
何况呢？哎呀，我这巴肚疼，敢那刀啊！你给我刮。但是这个疼无同嘛，伊拢有无同的病理的意义哦。哦，或者是讲我这疼啊，我是持续一直疼，啊，一疼一针好一针，啊，搁疼。迄个搁无同啊，过来伊的症状呢？哇，偌久的时间？啊，是讲特殊的时间呢，特别才会发生。巴肚枵的时阵啦，还是食饭饱了啦，哎啊，特别较疼啊，就是讲有特定时间会来发生哦，或者讲排便啊，食物件也相关性无啊，就讲针对呢啊，无胃口哦，等等哈，这拢有影响到的，这拢是咱探讨的啊，探讨的线索之一安尼先。所以咱即马就来讲一个啊，哦，安怎疼？好，安怎疼？譬如讲，哦，咱胃疼，胃疼的疼呢，通常是一直疼，一直疼，一直疼。啊、哦，伊是有间歇性的。啊，那大结石，啊是腰臭炎、胰脏炎啦，伊是持续性的。啊、哦，持续性的。啊，那大肠肌躁症的巴肚疼呢，伊甲咱的排便的时间甲放几遍有关系。哦，啊，胃疼来讲，胃疼啊，中啊是中空的嘛。哦，啊，所以中空的器官像胃肠的症状，一疼疼多一点，通常呢，较无法度呢，真准确讲啊，就是这。哦，不过大多数是卡咧巴肚的中啊，啊，比如讲腹膜炎呐、啊，啊是穿孔啊，哦，这是也疼法。啊，那是膜肠炎呢，哦，膜肠炎这当然疼咯，疼咯。哦，另外大肠器室炎，啊，这是。局部这个所在非常之明确，同时啊，你卖个吃哦，哦，真明显的牙痛，尤其是膜肠炎。膜肠炎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的一个病况，哦，假使无赶紧来治疗，可能咧短短一两天，伊就演变变作急性的啊腹膜炎，哦，一种疼，哦，一种强啊，哦，强度。甲病情唔是一般诶，巴肚疼会当比较诶哦吼。过来，他多人讲着，哎呦，敢那刀啊咧刮，疼甲亲像刀啊刮。像讲咱巴肚，巴肚咱这肺梗啊，这主动脉诶剥离、剥离，哦，迄种疼就亲像咧刀啊咧刮感觉。啊，不过这种主动脉剥离诶患者，大多数呢有这种啊，肺炎。高血压控制无好诶啊因素啊，即种咧巴肚即个所在。但是咱小便输尿管结石，巴肚会疼未？诶，输尿管咧放尿啊，哦，安内咧巴肚疼呢？啊，佫会冰巴，佫会吐呢？啊，哎呦，哦，因为咱输尿管放尿即个系统，那疼时呢，伊咪表现出来就是你巴肚疼。尤其是啊，结石，结石的疼呢，通常咧暗时啊发生，而且真疼，非常疼。你个冰巴个吐，哦，一般啊，输尿管结石产生阻塌的时候呢，迄种疼吼，为了腰疼，然后呢，哦，向下面延伸，同时呢，大多数会并发到血尿，哦，但是单独急性的巴肚疼表现呢，嘛真多啦。啊，有诶患者就是讲，伊干来做压腰啦，啊是伸展的动作的时阵才会疼。啊，这啊经过着咱巴肚超音波的检查，咱会当呢诶侦查出来输尿管结石阻塞，啊所引起的腰肌的水肿，买当看到呢一个肿胀发炎的膜肠，啊咱来做一个正确的诊断嘛。啊结症的时阵，咱嘛会当伊啊电脑断层。来检查这种巴肚的急症，甚至咱也当分别出来啊，这大肠器室炎哦，所以今嘛呢，医学方面呐、啊，哦，来到病院透过着病院的检查，咱是会当呢真准确，知影讲哦是多的问题安尼是好，啊那搁较严重的巴肚这边的癌症呢，好、哦，咱下一段再来讲搁较严重巴肚方面的癌症的问题。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无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袂错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
0: 我阿亮。嗨，你好。
5: 嘿，你好。嗯。啊，我想要甲你问啦，因为吼，我的脚，想我着听朋友介绍，啊，讲听啦，之后才听到你在讲。啊，我的正脚吼，脚头有安尼会奇怪奇怪安尼啦，
0: 安尼那阵
5: 会掉掉安尼啦，啊有啦。啊！叫医生看，医生是讲我这有这小块在退化，
0: 伊安尼讲，对
5: 啊，我是讲，啊，因在讲，我朋友讲，你都听阿亮阿讲，伊个药啊，去对你去买来食看。我讲好，安尼你讲，去对我听看，啊，我问问咧，再来这安尼。
0: 哦，你爱食瓦棍呢？
5: 爱食瓦棍呀？
0: 你即马瓦棍哦，因为你即马呢有声音嘛，哈，但是啊，唔是真听啦，哈。
5: 嘿，所以是无未听啊，安尼叫吼，有当时啊，掉掉
0: 哎。对哈，你食瓦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哪食也骨少哪增加哈。
5: 嘿，
0: 咱脚头的声音咪无去啊呢。
5: 哦，
0: 嗯，你咧退化啦。
5: 好安尼哦，
0: 阿姨你几岁啦？
5: 我七十一啦。
0: 哦，阿妈哦。
5: 无啦。
0: 阿妈，你住倒位？
5: 哈，
0: 你住倒位？
5: 我住田尾呢。
0: 田尾是不？
5: 嘿嘿，啊，我是那做有买去金湖动感有。
0: 哦，有遐就有啊。
5: 遐有吼。
0: 嘿，一罐。
5: 啊，干那食哇，骨头好啊。
0: 无啦，爱加三椒啦。
5: 爱加三椒啊。
0: 因为你按咱的三椒食吼，咱的骨头才会硬吼。
5: 安尼啊。
0: 咱的关节啦，伊的恢复才会紧，才会轻松。哦，安尼啊。嘿，你讲阿亮啊，介绍的瓦骨加三椒。
5: 好，两项都好啊呀。
0: 对，两项就好啊。
5: 好
0: 啊，那样。哎，金无
5: 动啊，我明仔要去睇啊，因为我明仔又过去演讲，啊，再过啊睇。
0: 好，你啊，
5: 我先甲你问问咧，再来去甲睇。
0: 好啊，啊，买回来啦，安怎食袂记，再搁敲电话问我。
5: 好啊，那样。
0: 哦，食法就是两行斗阵食，拢两粒两粒无哈。
5: 好啊，那样。
0: 好冇。
5: 好，好耶，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5: 好，谢谢啦，谢谢啦。
0: 嗯，再见哦。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你好，
6: 我来叫嘛，我顶尾哦，甲你买迄维他干来咧食吼，
0: 是，
6: 啊，伊早甲你讲哦，迄肝包油肝指数较悬吼，
0: 你爱维他干，爱甲零果精斗阵食哦吼，
6: 爱食即摆有较，今仔日去检查哦，
0: 嘿，
6: 有较肝较好，
0: 哦，好消息啦，爱听，
6: 讲肝较好，阿姨讲哦，
0: 嗨，
6: 讲无啥。我较好啊！伊啊，即马唔着甲改食保养的，一日食几间？
0: 你即马头一遍检查较好啊！你爱阁同款三顿食，一日食到后边阁检查阁较好，安尼才会用
6: 的。我阿姨这个伊个讲免检查啊！
0: 哦，你若感觉讲啊，即马已经进步，甲医生拢讲你免检查吼。
6: 对啊，伊讲叫我小酒卖啉就好。
0: 安尼，你会当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6: 啊，一天食几粒？
0: 同款三顿食，
6: 三粒都对。
0: 嘿，因为咱本来是一顿食两粒嘛，对不对？哈。
6: 嘿。
0: 啊，即马呢，一旦改一顿食一粒，啊，零果精同款的一顿加一包，好唔啊？
6: 好。
0: 哦，好，谢谢，拜拜，恭喜啊，恭喜哈。
6: 好，保养正食，恁就对了哈。
0: 对，哈。 医生讲无问题啊吼。
6: 嘿，伊讲无问题，我讲啊，后下爱去检查，伊也无甲开挂号单，要叫我去去啊。
0: 安尼吼，好，好消息。
6: 啊，讲挂无安怎，啊，干那内底讲啥物无安怎安得啊？伊讲啊，你小酒无啉安得
0: 啊？啊，你真正无咧啉啊吗？
6: 我真正无啉，我想来改下。
0: 好，安尼甲你娱乐一下哈，好。
6: 哎呀哎呀，吃吃吃，反正为啥干来吃啊？吃小酒都无啉啊？吃改下啊？吃。
0: 就是讲你会为他干啦。好，安尼好，安尼100分 ，OK， 好，好，拜拜，再见，再见，安尼好，安尼好，
6: 好，
0: 再见哦，再见。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的落去啊，
8: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滚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9: 脚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0: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滑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良俱乐部，我是阿良啊。咱今日呢关心的是咱的巴肚啊，巴肚腰嘛疼，巴肚呢饱嘛疼啊，食了呢嘛疼啊，甚至啊食饱又搁较疼啊。巴肚疼呢原因太多太多，所以咱来了解着讲，倒一疼可能是虾米原因，或者是安怎疼啊？安怎疼嘛差别真大，他都冇分析过嘛。哎呀，我巴肚闷闷啊疼。啊、哦，我巴肚会吊疼，啊、哦，我巴肚呢肚肚安尼疼，啊，我巴肚敢那肚安尼怪疼，啊，拢是无同的原因啊。我较进一步，我巴肚内面的器官啊，胃啦、肝啦、胆啦、肠啊啦等等，哈，巴肚的器官真多，所以除了消化不良，或者是咱头多所讲的也溃疡啦、啊发炎啦、啊、哦癌症呢。胃癌、大肠癌、腰椎癌，还是咱的胆啊、胆囊炎等等，这呢听着当然就皮皮抓啦。啊，但是这癌症一并无特定的一个症状呢，所以呢，咱较无法度以啊，哎呀，什么款的症状来做一个诊断啊？来讲呢，真侪人啊，这上惊大肠癌呐、胃癌呐。啊、哦，其实呢，上届艰苦排除你的腰椎癌，哦，咱先讲胃癌，全世界胃癌第一名的，日本人，跟日本人食物件有关系，哦，啊，这个胃癌，伊甲胃溃疡的症状表现呐，要成啊要成，哦，差不多要成啊要成啊，啊，伊是一种腰的痛，饥饿痛。啊，食饱了呢，哇，更加严重哦，甚至有这出血啊，出血放乌塞的这个情形。啊，胃癌呢，爱用这个内视镜来做病理的啊，一个采检，才会当来做一个诊断。袂当讲伊疼啦，还是安怎啦？啊，胃癌无法度安尼诊断。过来讲的是大肠癌。大肠癌呢，大多数就是安怎呢？阻塞，哦，阻塞的症状，甲另外一种情形进行，啊、哦，咱讲的大肠肌躁症，哦，进行。啊，你呢？大便，啊，大便放出来了，感觉讲啊，较舒服。啊，有道呢，也真明显咯、哦，哦，将你排便的习惯呐，会改变。啊、因为患者往往因为安怎呢，感觉讲会惊吓嘛，所以也敢那讲较紧张。哦，咱的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压力啦。哦，压力所引起的这个大肠肌躁症啦、啊。哦，不过是安尼，咱啊透过着粪便潜血检查，哦，透过检查啊，大便的检查，咱会当进一步的确认。但是大肠癌哦，一旦啊出现讲这个患者，哇，疼呢，不舒服呢，实际上往往已经来到呢末期啊！啊，咱台湾的大肠癌呢，是发生率上界快速的哦。大肠癌，跟咱台湾人的饮食的习惯，有相当的关联性啦。好，过来，咱来介绍的是腰椎癌。腰椎癌呢，其实是上好人头壳疼的，这巴肚咱这边的癌症。咧诊断呢，上界困难，尤其啊，这腰椎癌早期啊，伊无虾米症状，无虾米症状，甲尾期的患者，伊才感觉讲，哎呦，会疼，但是伊的疼呢，伊果甲咱的消化不良迄种疼，啊是大肠肌躁症的迄种巴肚疼，阁有够像诶。所以你袂去想到讲，哇，这是腰椎癌。你也想讲消化不良、巴肚疼。咱一般来讲，哦，咱会用这个巴肚腹部超音波来做检查嘛。哦，但是往往咱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会受到咱胃肠当中的空气的影响，你看袂到。啊、哦，假使讲这个患者是大颗，哦，安尼是呢？要诊断呢更加困难，啊、哦，就算讲咱用电脑断层来检查，嘛，另外呢
打显影剂，你才看得到。虽然目前的检查啊，有这抽血看 CA 199啊，这癌症指数是不是偏高呢？来做一个诊断，但是部分早期右手癌，伊啊 CA 199的癌症指数呢是未偏高的。啊，佮加上卡叔讲无特殊的危险因素，啊，伊也无食薰啊，伊也无饮酒啊。哦，所以咧临床上呢，真歹判断，这是右手癌呢，啊，困扰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安尼讲到啊，腹肚疼啦，甚至是啊，啊，咱呢腹肚内器官的一个癌症，总是要治疗嘛。哦，所以腹肚疼的治疗，大部分啦哈，腹肚疼的情况，譬如讲啊，消化性的溃疡啦，啊，胃肠的功能不良啦，啊，是肠燥症。啊，肠燥症，这呢看内科呢，内科的治疗就一旦解决了。但是严重的这个腹肚疼急症，你讲像胃肠穿孔啊、膜肠炎啦、啊、啊急性的这胆囊炎等等，这都需要外科的手术啦。啊，患者啊来到病院急诊室。啊，经过到呢抽血啦、生化检查、腹肚超音波啦、X 光啦、电脑断层啦等等检查了，然后才请外科医生来做手术。哦，啊，那咱讲的这右手炎、胰脏炎、右手炎，伊是啊介于啊内外科啊这种腹肚的急症，伊的一个违反因素，哦，是譬如讲肺油伤高。啊，是咱的胆道结石，啊，或者是讲啉烧酒的，哦，所以这患者通常是腹肚非常非常疼，啊，安尼来看医生的，啊，然后经过着咱生化检查，以血液当中的脂肪酶呐、淀粉酶啊，那是明显欠管，啊，你会当判断出来，过来透过着咱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断层，那你当看到伊。发炎啦、啊，吼、哦，是讲肿胀啦，甚至讲这右手已经完了呢，啊，溃烂、溃烂，啊，一般来讲，以内科啊，内科呢，输液保守的治疗会当较缓解，但卡叔讲呢，你右手啊，有这溃烂严重，这嘛爱用外科的手术来做这清创治疗。啊，卡叔讲，啊，有个这大方面的胆道结石，咱就必须要用内视镜或者是外科手术，啊，这也必须要来个根治安的先得掉。哦，所以是不是真困扰呢？啊，而且腹肚呢问题实在是真多啦，五花八门，啊，范围真宽。哦，啊，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这腹肚疼啦，啊，病情较轻微的，那、啊、一般来讲，啊，先吃些胃肠药啦。还是益生菌呐、啊，好做这种症状的治疗。啊，那医患的困扰呢，咱都要请家庭医师，还是胃肠的专科医生呢来做一个诊治咯。啊，卡叔讲是严重的腹肚疼呢，因为咱腹肚的这急症，而且可能性的，所以咱是建议讲到病院的急诊室接受到这方面的啊，这诊断治疗啊，经由医生的安排。抽血啦，超音波啦，爱查出原因啦，啊，查出原因对症，安尼来做一个处理。哦、啊，咱常来讲啊，胃癌、溃疡，哦、啊，咱来做一个比较。带着胃癌上重要因素是虾米？啊，其实就是呢，幽门螺旋杆菌。啊，目前呢，咱会当以啊粪便的抗原检查。以及呢，碳十三的呼气试验来呢了解到，讲咱是不是有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哦，卡叔讲呢有感染，建议做一边啊胃镜，然后呢抗生素治疗，啊、哦，安尼才当预防胃癌。哦，啊那胃溃疡呢？哇，这咱台湾嘛真多呢哈。胃溃疡呢，伊表示讲咱胃的黏膜发生了溃疡。啊，造成胃溃疡第一号的这个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嘛是咱一般常来看到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
药物过多啦，还是不当使用啦，尤其是什么非类固醇消炎药为主。哦，啊，你长期啊胃咧发炎吼，可能会致使了你的胃啊萎缩、胃部萎缩，或者是讲出现了无应该咧胃的这方面出现呢肠道组织增生。哦，这种无正常的变化，可能会提高咱的带着胃癌的一个几率。所以，咧胃癌，包括胃溃疡的诊断甲预防上，你袂当干呐靠讲啊，你腹肚呢啊疼啦、症状啦，哦安尼先来判断。咱啊为危险因素方面呢来做一个处理，啊，就是讲咱必须将幽门螺旋杆菌将伊处理掉。好，终于处理掉啊！好啦，咱今日来讲真多，拢是讲到腹肚啊，腹肚疼啊，这个因素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咱只是和大家了解一下哦，可能我疼是安怎啊，我这疼的状况是安怎啊，家己做一个了解啊，较重要的定期的一个检查哦，疼的情形呢，看医生知影问题咧多，但是搁一点嘛，嘛非常的要紧，就是你的生活爱正常。你的衫顿爱正常，你的习惯有当爱改。有的人呢，开一车酸，哦，一车酸很不舒服啊。但是一个特工爱啉咖啡，哦啊，这不是真困了吗？哦，所以要啊，让咱的腹肚较轻松、较舒服呢，有到咱家己的一挂饮食的习惯，嘛必须要做一挂调整哈。今日呢，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5: 我足够嗽的，我拢冷嗽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哈。
0: 足侪痰。
5: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嗽安尼，我敢会许阵诺诺。
0: 你的痰是什么色的？
5: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未？
5: 会啊！
0: 会吼、
5: 哦！
0: 你啊是冷嗽，
5: 嘿，
0: 哦，佮牵涉到身体虚弱哈。
5: 嘿，
0: 你爱食诺诺，爱食雪利旺，
5: 好好好。
0: 你的嗽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啊过敏性体质啦。
5: 好
0: 啊，你即卖呢诺诺三顿食雪利旺，买来家咧食。
5: 哦，雪利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5: 哦、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请教一下你啊，阿亮啊，遐是吧？
0: 嘿，你好，我亮啊，
6: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啦，吼，
0: 请讲啊，
6: 甲你请教吼，
0: 好，请讲。
6: 你咧未讲迄个做啥物维他干迄吼？
0: 是，
6: 我有听你讲过唔吼？
0: 是，
6: 啊，我一年龄是86啊啦，
0: 是。
6: 啊，我吼、哦、一个月拢爱去佚佗一届啦。
0: 是。
6: 啊，一届佚佗了吼，拢当来感觉甜甜。
0: 是。
6: 啊，迄敢会使食？
0: 维他干来食，当然会当啊。
6: 啊，迄会伤到腰子甲膀胱无？
0: 绝对袂。
6: 哦，我是啊，你甲请教一下，无都无甲你问较清楚都唔敢咪。
0: 啊，维他干啊，过关啊，袂伤胃肠，袂伤肝，袂伤腰子。
6: 袂啦吼。
0: 哎、哦欸，绝对袂。
6: 啊，无我伊面啊，拢一个月拢去一遍的，你一顿来感觉会甜安尼。哦，
0: 好啊，买来吃，三顿吃。哦、啊，你若肝若无什么问题，咱就一顿吃一粒啊，对。
6: 无呢，肝无安怎啦？
0: 对，啊，就过肝就对啊。
6: 身体拢无什么无问题啦。
0: 安尼真好，一顿一粒就好。
6: 是啊，伊会使南北款油啊吃无？
0: 啊，甲西油爱半开一点钟。
6: 啊，那汉油哩？
0: 汉油半点钟嘛爱哦。
6: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6: 哦，好。
0: 好，
6: 好。好，
0: 谢谢，拜拜。
6: 好，谢谢，
0: 再见，
6: 谢谢，好。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0: 假如说你今天开车上高速公路，你去让交通警察给你抓下来，因为你超速。咱台湾人一般都会点啊哦，辩解，点啊争，讲无，讲甲警察争。但即卖警察伊迄有一个咩大迄个测试器啦迄拢有证据伫咧。啊你若伫啊甲警察相骂，警察甲伊录音起来。像我有一个朋友骂警察，甲测警察啦。警察讲啊你若甲测，用我甲你测咁多大邮票，结果拢啊录音起来到尾伊到法院。在正讲无的时阵啊，拢袂当正啊，有真侪人都拢唔担输赢，敢做唔敢当，明明超速啊唔承认，就亲像讲有够好笑啦。有一个我伫咧电视看到一个食酒醉的人，食酒醉开车去用掠去警察局，结果记者在甲翕相的时阵，那个酒醉讲，
1: 我无醉哦。
0: 你门叫警察来啊！我无醉啊，明明就明明在醉嘛，讲无醉安尼啦。明明都超速，嘛要甲警察在讲我无超速啊！为人不服取缔，也讲我歪理啊！也讲这高速公路顶遐侪人超速，你来甲掠我？问题是你有超速无啊？有得有，有得唔对，有得是爱开红灯嘛？你袂使讲做菜去用掠着，你讲大家拢惨啦！你袂使超速掠着，我规高速公路大家拢超速啊！我问你警察，一台车尔，伊唔得规个高速公路拢炸了，无可能嘛？对，你有做得有做，你爱承认你是惨啦嘛？对唔对？都有得有，无得无，这简单的道理。台湾人就是很奇怪，讲遐济，逐工在咧讲遐代志，逐工在点啊僵持住，你颠三倒四，讲一堆歪理，做个莫名其妙代志。哎，敢讲，我咧想无呢，有时啊吼，我咧想讲台湾人是看无还是安怎？若看有开有遐济代志，逐工点啊落安尼，就做菜红掠着，有甲无安尼尔嘛，太遐尼啰嗦要创啥呢？所以讲，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哦，真正实在是爱觉醒吼。当然过去可能拢是想讲，得那巴肚过会饱，得啥物拢袂要紧吼。但是社会嘛是爱有一个是非啦，社会若无是非，社会若有正义，若有公理，这社会就真危险、真可怕吼。就他那希望大家清醒，咱今仔呐敢做就爱敢担当，你敢违规，当然你就爱敢收红单嘛吼。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嘛，他有啥物通好编呢？免讲遐济嘛，对唔对啊？

来讲一个一般常识。咱大家在啉这矿泉水的时阵呐，吼，那大罐的是拢会搁倒杯啊啉呐，啊那小罐的吼，拢规罐用栽，吼，拢对嘴啊规罐栽了，对不对？吼，啊，恁敢知影讲矿泉水经过恁的嘴甲栽过了后呢，内底面的细菌吼偌济？迄种细菌就是绿脓杆菌的细菌，吼，病毒。以前嘛吼，你用嘴安尼栽了，吼，甲啉了对不？迄矿泉水。内底面啊，伊这绿脓杆菌就会走入去。啊，这个时阵哦，你拄啊，开始啉一大久啊吼，伊的细菌无足济啦，你袂去破病嘛，袂艰苦呢。啊，啉了嘛，袂讲吼去漏屎啦，走便所啦。如果你那个经过十二点钟过了后，你这罐水佫摕出来啉吼，我甲你讲，内底面的细菌伊就会增加足济足济，无法度去估计。迄个时阵，你水果啉的反射，然后头你就会疼吼、哦，啊反射会走便所会漏屎，所以讲你那是矿泉水的水啦吼、哦，你那有用嘴摘过啊吼、哦，用嘴啉过啊就对啦吼、哦，你唔是倒咧杯啊，你就拄咧嘴来安尼啉过吼、哦，你最后一盖甲啉完，放过十二点钟了后吼，伊个细菌就坐甲，互你然后会疼。后来阿奇面上有一种迄个 extra 吼、哦，标榜讲做无糖的口香糖吼。哦这个无糖的口香糖，敢真正无糖啊？无糖那会甜吼？其实唔是安尼，迄、那个内部就是讲吼，伊这个无糖是叫做阿斯巴丁吼，阿斯巴丁吼，这是种啊人工的添加物，叫做阿斯巴丁吼，阿斯巴丁啊，哦，这是化学名词哈，这就是啊代糖的对啦，代糖吼，唔是讲咱的砂糖唔是甘蔗糖啦，伊是上叫做代糖哈，叫做阿斯巴丁哈。啊，这种物件咧，对咱的腰子不好的人哦，负担真重吼。这款人，那是讲你腰子病的人啦，尤其咧细心的人啦吼，你腰子已经退化的人啦，你若搁定来食这吼，我咧讲反射致癌啦吼。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哈。搁一个就是讲洗头毛的哈，咱咧洗头毛的洗发精，还是沐浴乳啊，清洁剂啊，咱洗身躯的沐浴乳啊，咱厝内底啦日常用品咧洗清洁剂啦吼。来得维西安那足济泡啊，真济泡，这都是加一种化学成分啦，叫做 SLS 哈、哦、，SLS 的成分。因为哦，咱的洗发精、沐浴乳、清洁剂啦，一般吼、哦，你那个加这个 SLS 了后呢吼，伊就变成透明的，本来色吼、哦，反正不遐水，来加 SLS 了，伊就变透明的，真水。像沙拉油安尼吼，清清啊，人讲清清如水的对啦吼。啊，其实呢，这种 SLS 吼，这种成分对人体是有害，有真大损害的对啦，过多污染啦。但是因为消费者都介意安尼吼，消费者讲看到安尼清清如水吼，啊个泡沫真济，讲哇好，安尼好势安尼吼。所以咧，这做厂商呐，伊都无去甲你考虑这些道德问题，伊都无甲你管讲对人体是唔是有损害啦。洗发精吼，伊个泡沫愈侪，就是 SLS 加愈侪。SLS 这种成分呐，属干那高晒的吼。啊，有人误解，以为讲吼泡沫愈侪就愈好，其实泡沫愈侪伤害愈大，而且泡沫愈侪愈容易生癌。咱的气哥有那同款，泡沫愈侪是愈唔好。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出半分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落真型食好个。嘿嘿嘿嘿，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落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较安怎嘞，我就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袂来风啊，拢啊。较安全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整个拢凉，个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还很严重了。嗯，啊恁硬食硬，啊我都紧着听。
4: 嘿，
2: 好紧啊，那就紧掉掉
4: 的。那顶下顶下一个嘞。
2: 啊，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嗯，我都唔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较少啊食你个啦。哦，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食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很有听呀，啊所以我讲算上讲，讲者那听我这健康哦，食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今仔食金香。
0: 咱这款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咱台湾人吼，流行一句话啦，讲无田无园，真看一门吼。那咧播叫的时阵啦吼，看要青草还是要无效吼，啊，春是春节，啊，总播变最后一度吼，拢会讲一句话，后来无田无园，真看一门吼，就是看一度尔啦。哦，无田无园，真看一门。事实上吼，一门是咧讲啥呢？伊是咧讲六里门。古早时代正确的讲法是讲，无田无园，尽看六里门啦。这句话是安怎来呢？在1661年啦，差不多360年前，郑成功的军队甲伊的部队对六里门进入到台江内海。台江内海就是安南区的外海啦。这个所在盛行着七个沙洲，内海沙洲就是昆新。昆新这是平埔语，南昆新伫北山尾，啊北昆新伫将军乡。郑成功赶走荷兰了后啦，满清的走私客，迄阵拢总利用这个六里门吼，这个航道啦，啊一寡迄个偷渡客吼，也是拢全部对六里门偷渡，所以吼可见啦，台湾祖国的宝地好趁食，哦偷渡客拢要来台湾啦。啊，那无妨抓到吼，伊嘛是爱想办法生活呢。为偷渡客，就踮咧六里门，伫遐哪闪哪撇，啊，等看有工好做无，做孤立、做搬运的长工。啊，迄阵有种头路叫做引水人，吼、哦、拉夫啦，吼、哦。因为这个岸边水浅嘛，啊会积沙，啊容易掉船，船开袂行嘛，啊就爱孤立啦，吼、哦。做粗工的来倒帮游船啦。啊，无头无路的人，无田无园的人，伫港口咧做粗工、做孤立的吼，啊，趁食三顿的人啊，有时啊，人问讲啊，你是咧做什么头路？哦，经常你都听到这句话讲，啊，无田无园，尽看六里门。这句话就是安尼来的，在地文化，我是石川啊。

讲到人为人吼，对家己无下决心的人，甲伊讲家己的意志无够坚定的人，像讲要戒烟啊戒袂掉，像讲要戒酒戒袂掉，像讲要戒槟榔戒袂掉，哦，像讲要控制食控制袂掉。啊，像有一个朋友呢，足大苦哦，有够好耍的呢，不是因到底换镜。啊，伊都吼在咧食吼，下生命食，无够够食。哦，我那看伊在叫，我看到会惊，啊，不是换惊，换惊的原因是啥呢？伊都愈食愈大颗，啊，愈少惊愈大颗，都嫌伊在惊歹，啊，就叫人目光来换惊哩。哦，啊，即卖就换，真侬讲换，看个个地闪闪，安尼闪跳闪跳，爱看的安尼啦。家己无法度控制，减肥讲换惊安尼啦。这还无啦，哦，啊，无论做啥物代志啊，家己拢爱下定决心啦。啊，人讲有志者呐，事竟成呐，对吧？啊，你若讲无法度下决心来做什么代志嘛，做未成啊，是不是安尼？哈，民族嘛，有时啊，甲想想咧吼，大部分人也要死吼。我跟你讲吼，咱这女性啊，我跟你教一个撇步咧。大部分人若是讲爱花黑吼，啊，就花未煞黑啦。有时阵我甲想想咧吼，放互伊去花吼，咱点到自由呢？对咱查某人点到有利，你敢知影？请问这老的啊啦？伊若高查某互我掠着，恁祖妈绝对吼趁机会叫伊买船啊啦，买满天星啦，买我家己的车啦，啊无就买厝互我。本来吼，阮老爹啊吼有三间厝，吼吼高三个互我掠着，三间厝变我个，逐间嘛叫登记互恁祖妈。吼，安尼平时啊吼，若讲阮老爹啊，迄个人是安尼有够咸，够涩无，迄真正严行入去，暴行出来哦，迄当成甲要死啦。啊若高着查某互我掠着吼。吼，就足侪咧咧开口，无爱人伊咪主动去买咧，你敢知影？所以讲哦，咱即个太太小姐度量放较宽咧啦，有干那咱得有啦，好嫁干那咱得好嫁啦。哦，像即么阮老爹啊，三更老厝拢点起我的名啦，哼，有一天啊呐，目睭门杀无起吼，恁祖妈总啊赶出去，安尼有恐怖无？好惊人的阴谋啊！这招开始厉害哦！所以为查某人哦，小可用一下脑筋的哦，真正查甫安那死都唔知，啊你安尼该受气去抓抓要创啥，对不对？哦，这步加减参考。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那糖尿病的人真多啦，啊，若讲到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影，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到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连高清这是吼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双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诶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吼、哦，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哦。啊，糖尿病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造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工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吼，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食。哦啊，就算啊，甲你解释甲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哦。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食粉的，哦，咱这个张公雄博士亲自鉴者吼，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咱若要寄去国外吼，国外亲友啦，还是讲要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食，哦，逐天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食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哈，零果精，咱有水质的，哦，有规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哦，就是卡溜的就对啦哈。那是要关拢一定哈，加行几步啊，哈，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关店的，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

讲到这风水地理，有的人信加中白，啊，有的人无得相信。但是我一个感觉讲，这个风水加地理不但是迷信，而且这就是造成讲咱中国人五千几年来啦，啊，一直安尼感觉讲放个未交山哦，未团结，因为大家拢真自私，所以讲为着要找一个好风水，拢干那想要点我家己后代子孙。哦，无即国家民族的观念啦，这是咱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啊，人口全世界遐多，但是呢，上未团结的民族就中国人哦。所以，这风水地理啦，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唔好哦，一种观念的对啦。但我咧讲哦，咱这风水地理书吼，卖见怪哈，还是大家讲出来参考看卖啦哈。比如讲，大家呐找风水，拢是干呐想讲，我要指引我家己的子孙，我的后代子孙吼，要互安尼当出人头地，要当哥哥当状元，大家做大事业家，啊，不是做大官，做大官大官吼，啊，遐无路用的，才互恁去做安尼，啊好拢互完，啊歹拢互恁安尼啊，啊歹老上啊，对不对？所以讲，无怪全世界人讲吼，上未团结的民族就是咱中国人呐。啊，不管咱有一句话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呐。这句话可能吼，干那咱有俩。我想外国人唔知道有咧讲这句话无吼、哦？咱中国有一句成语啦，这句成语是真恶毒。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若无为家己吼，死了了啊，就对啦。大家拢为家己安尼啦。不过咱伫历史上吼，我最钦佩历史，咱历史上有一个人吼。叫做范仲淹呐，哦，相信咱各位读过历史的人就知影，这个人范仲淹是一个吼，真有学问、阁真伟大的人了的哈。这个范仲淹呐，我来讲伊吼，那大家拢有亲像伊这种北邓个思想了的啦。我想中国就无成这种安尼啊，哦，范仲淹伊中着举人的时阵呐，有一个地理师去个推荐一块吉地要予伊，啊，范仲淹就问这地理师问讲。你讲叫我的祖先来带这块吉地，啊，这是一个好穴。我请问你吼，我的祖先的棍那是来给捡捡啊，带恁遐到底有什么好处啦？吼，那个地理师给讲啦，伊讲大人啊，如果你那是带着这个穴吼，后代子孙个个中状元呐。安尼好，我随买。吼，范仲淹就听着地理师安尼讲，伊讲好，安尼我随买起来，真正给买起来。但是伊买落来，唔是讲赶紧的将阿公阿祖啦、捡骨捡骨来个代替迄个状元迄咯。伊创啥你敢知啊？伊怎啊点迄个所在，甲起一间学校，安尼有够君子无？有伟大无？各位啊，伊讲哦，既然地理师讲这块地理正好，如果带着我的祖先、我后代，大家都出状元，那么我将这块地来奉献，后来这的当地人安来去读册。来指引这个子孙哦，我指引着乡里的子弟传播，大家拢会在中着状元呐吼，哪通自私自利，干呐为着我的子孙就好呢？所以历史上我就钦佩这个人哈。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灵芝的好用是伊内底有机质、酸铁类。灵芝唔是食龟面汤就有效呢，灵芝吼唔是咧食粗白哦，大家爱了解。最主要是讲食到这个有机质，食到内底的酸铁类，安尼才有效果。有机质、酸铁类是爱生化科技去萃取的技术，适当的温度，你袂去甲破坏的成分。其实哦，灵芝好歹是看伊萃取的技术，哈、哦，萃取技术啦。技术有够，内面上介带的高分子多糖体、酸铁类、核酸类，有人叫做腺体，哈、哦，腺体。哎，也个有就是讲伊分子足油足油，迄破病人来食吼，就简单有法度来吸收的蛋白质。有机质啦，哈、哦，拢总是五千外种的基因哦。灵芝内底只基因拢总是对抗的自由基啦、抗氧化啦、防止退化啦、预防癌症啦。实在讲起来吼，灵芝有够神奇啦！多糖体伊会当对抗肿瘤、压制癌的细胞，多糖体吼又阁会当降这个血糖哦，和病人有这个体力、有免疫能力，会当来对抗的病毒、细菌。所以人讲灵芝啊。是天公伯啊，赏赐咱的。其实咱这青菜水果内底面，嘛有真多这个多糖体呢。警察是讲，青菜水果伊含量较少，啊伊分子较大，甲灵芝完全是袂比的啦，差伤济就对啦。咱人体内底拢有这个酵素，你微量少的这多糖体吼，有时啊你像青菜水果吸收的这微量的多糖体啦，你吃落去了。伊会去哦，这个酵素该食去，该消化去，该溶掉。啊，灵芝吼，酵素食袂去，灵芝酵素消化袂掉，所以吼、哦，真正这个物件吼，是大自然的奇迹，真正天公伯啊赐咱的啦，真正是正港保命的灵药，这就是灵芝啦。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今麦咱来讲一个较趣味的哈。讲这头家的请人，头家人那的请人哦，到底是拢请什么种的人啊？是考虑到讲能力问题，还是讲考虑到这个外表人才？哈，为一寡头家人那的请人哦，拢爱请水族囡仔来做花瓶呐。人讲吼，水族囡仔虽然能力较歹来讲，啊，但是吼。就安尼看到水的物件，人人爱看。啊不嘛，看到水族囡仔，每一工嘛精神感觉较好。哦，上班精神嘛较好。但有的有一间大公司，啊要应征秘书。啊，这个大公司吼，伊总经理呢，特别聘请一个心理学家来做主科官。这个主科官伊就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足简单的啦。伊来问这个来应征的三个族囡仔吼。伊就问伊讲，两加两安尼偌济？二加二等于多少？啊，这问题差不多呐，三岁囡仔可能反正嘛知呀。二加二多少？啊，头一个应征迄组囡仔伊就甲应讲哦，四啦，两加两伊讲四。即卖第二个就讲有可能二十二，哦，有可能二十二。第二个这个答案吼，较灵活啦吼，伊就讲有可能二十二啦。头一个是讲是，即卖第三个呢，伊安那讲呢？伊讲可能是啦，但是嘛有可能二十二啦。哦，啊，这个主科官，这个读心理学的就讲，恁三个安尼比起来，第一个是较实际，但是第一个个性吼，相对较保守。两加两，伊讲是。这较传统，答案是传统的。啊，所以这心理学家伊讲吼，想去保守啊。啊，但是第二个伊讲吼，有可能二十二，哦，两加两伊讲有可能二十二啦。伊讲第二个就是较爱幻想，做代志较无实际。啊，第三个比较起来较理想，哦。第三个讲两加两有可能是，啊嘛有可能二十二。就是讲吼，现实佮配合着实际安尼啦，幻想配合实际吼，所以第三个呢，我感觉较理想啊。啊，那总经理啊，啊，你都有哪有看到这三个吼？啊，无你选一个，看你感觉倒一个较好，互恁摇。总经理选倒一个啊、哦？你想总经理选倒一个啊？总经理选迄个穿洋装、穿迄束裤的吼。迄身材安尼，哦，看到会荷人安尼，我心中，安尼哦，比博彩迄个哦，因为迄个身材比较漂亮，很 smart 哇！这总经理我看他嘴那边流出来，总经理讲，我还是认为那个比较好，管他二加二是多少，身材漂亮就好，各家道骨哈，管他二加二是多少，身材漂亮就好。结果那个身材漂亮，穿束裤的哦，因为他身材漂亮，人家叫他穿束裤啊。结果还是外表呢占了优势啊。外表，人讲讲外表就是最佳无言的推荐呐。讲起来是确实有影吼，外表有影占了真大的优势哦。

这个美国的都市内底面啊，近亲结婚的囡仔死亡率就对了哈，是一千个中流散八十一例啊，一千个内底流散八十一例，所以讲千分之八十一的比率就对啊，就是讲近亲结婚的啦啊，流散的这里那多，也唔是近亲结婚的哈，第一千个内底才二十四个娘娘。所以这个比率啊，会当看出讲近亲结婚啊，要老体要流散的机会介大。那么英国每两万人的中间都有一个人患着这个，敢那讲啊，白痴的对哈，白化症啦哈。啊，20%到30%是拢近亲所造成的对。啊，对一般人来讲，近亲结婚会造成先天性的哈遗传病，比一般人哈会加差不多3-4倍机会。会血缘愈近呐，哦，可能会造成这遗传病，加3-4倍出来就对啦，哈、哦。所以总共一句，这近亲的结婚呐，真的是弊多一利啦，哈、哦。歹处比好处较侪啦，哦。所以最好是安尼，唔通哦，这男女之间的代志哈，唔通拿安尼欢喜搞定吼，啊头壳都戆起安尼吼，都拢无理智啊，这介唔好。啊，我较早我有一个亲戚吼。因拢去伫个移民去美国啊，啊！这移民去美国可能是生活伤过单调，啊，表兄表妹逐工带做伙啦，哦，啊，都就讲阿姨个左囝啊来带伫表兄家哦，嫁阿姨啊，因家咧吼，啊，都有那移民来美国咧，啊，都无伴，啊，都嫁因家咧，啊，调戏相处早唔做伙啦，到尾啊吼，哇，啊，都拢安尼，我说规个拢结婚落去啦，大兄娶表妹。啊，小弟啊，娶表妹安尼，哦，一家口啊，做拢安尼落落做一群安尼啦，哦，啊，我来一阵讲笑讲因遐吼，因去移民的时阵呐，因是并无这个正常的按照正常的移民手续啦，所以大家拢无新婚啦，啊，即卖吼，大家无新婚都无新婚，那个该做就会安尼啦，啊，拢偏偏无新婚啦，像这种表兄妹伤过近，这个血统伤近啦。这有可能将来生了囡仔的全问题啦，哈、哦！所以我伫遮奉劝咱各位的对哈，诶、哦，感情呐一定爱理智啦，哈、哦！伤过近，这囡仔生了唔好，将来也是对时代人将良心的鞭策，哈、哦！对咱良心也不安呐、啊。你若生这囡仔的啊，哈，不是得安尼搞毛病呐、啊，唔是时代人，你受着精神的折磨，唔是你爱为伊啦，负起一世人呐、啊，你爱对艰苦念念啦，良心上咱永远都不安。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变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有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嬷，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话买恁诶年糕蒸好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先不买，买凉水好食。然后买只好过来看一组啊，大迄好食，迄食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个。个物品价，啊，因是无讲好啊，个人对观多，爱买两多，
2: 观念最重要啦
3: 吼。现在多啊，大概有些商品的产品，嘿，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嘞！
3: 多多家里的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全区拢都温暖嘞，啊，
2: 都
1: 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
3: 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都唔勉强看好料理哇，
2: 真正足好用，
3: 有听会无啦？
1: 我这样我来转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素瓶，啊，拢来转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转开拢袂咸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年糕蒸，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早来煮安尼吼，啊，爽快吼，搁食搁袂脆干。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地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啊，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呐。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些好些，足奇怪吼。这拢都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年糕精得力，年糕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年糕精预防生歹米，年糕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年糕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在结婚前，我有一个真漂亮的女朋友，伊是我即卖太太的同学。有一天，我甲女朋友倒去，因为伊唔肯接我的电话。我即卖现在太太找到空房，找到机会，伊主动来亲近我。有几下暗，伊拢找我开讲聊天。我因为一个人伫外口面睡厝，同时甲我住做伙的人，拄好等于因故乡无伫咧。也伊唔愿意等伊的宿舍，两个人一时冲动来发生了关系。事后伊讲伊是处女，伊的月经无来，可能有囡仔，其实迄是骗人，根本就无影。但是我自安尼，糊里糊涂就改来结婚了。结婚了后才发现讲太太个性非常的好胜，伊咧食头路加加食一当，伫一当后一定绝对的公司发生代志。然后伊就气噗噗辞职离开公司，也若无当不当，就是讲要请律师要告啥人，总共一句啦，伊足麻烦的。有囡仔了后，伊就踮厝专心带囡仔，伊无搁再上班。但是伊的疑心病愈来愈重，我若是出外去应酬，伊绝对受气，绝对互我歹面笑看。囡仔大汉了后，离开这个家庭啊，囡仔各自去找伊的前途啊。伊的个性变本加厉，来讲有一天伊生日，阮全家为着伊办生日，伫宴会上竟然为着一盘伊无喜欢食的菜，伊就大发脾气。从此了后，亲戚姊妹无人敢搁再找伊做伙食饭。阮太太对外开销嘛管啊真严。每月你的信用卡电话单，做你差个滴水不漏。有一年的冬天，我拍电话给我妈妈，开百外块的电话费用，去学连连骂几啊天，我全部拢忍落来，尽量不爱跟伊冲突，而且搁在出来买衫裤看电影。有一天的半暝，我去给伊叫醒，莫名其妙，安尼亲像机关枪，直直骂无停。我因为惊吵到囡仔，我就会讲有代志，和咱来楼卡厨房遐讲，唔通受气。我甲安慰，最后为着要息事宁人，我甲回失礼，自然来免去一场的冲突。为着安尼，我感冒并且恶化，变成了肺炎，几个礼拜才恢复健康。伊的错痛是恁大家拢无法多去想象的，我解释无可能，我甲某人厝边的太太、公司小姐拢无可能，伊总是讲天晓得，伊总是唔相信我讲的话，伊讲即卖买，以后谁会知影？伊会当为着安尼吵架，互你精神强强要崩溃，吵架互你精神强强要错乱。我因为为着纾解家这个压力，我真爱唱卡拉 OK。但是我绝对唔敢一个人去。每一回我若要去唱卡拉 OK， 我一定邀请伊跟我做伴。但是欢欢喜喜去，大概就是冤家歹头歹面回来。因为伊对每一个女性都是拢充满敌意，拢袂放心的啦。明明无个代志，伊会大吵大闹，而且连连几啊天。只要朋友在伊面头前若阿乐我，肯定我会足凄惨。伊作反，伊如小小，伊会怕人，伊像小人会怕人。一日干唔得怀疑我甲初恋的女朋友继续有滴往来。同学会我唔敢去参加，因为伊太过敏了。我尽量避免刺激伊，刺激伊的敏感神经。但是随着年龄愈大愈严重，我真正是欲哭无泪，要哭无目屎，苦不堪言。我常常为伊想。我讲这是可能经年期的关系，囡仔嘛拢苦劝伊爱去看医生，医生讲有忧郁症爱食药啊，但是呢，偏偏伊唔肯食药啊，伊足麻烦。你愈无关心伊，伊的心胸就愈恶，愈想要控制着先生。阮查某囝真同情我，已经成家结婚去啊，伊定甲我讲有一天，如果阮两个翁仔某若分开啦。伊讲，阮太太可能会杀我。如果若离婚，阮查某囝讲愿肯收留我去因家住，
但是阮太太可能袂原谅查某囝。悲剧的后果，虾米人都唔敢想。讲实在话，我即卖对太太已经无感情，春冬情，我只会当选择着逃避疏远，像一个有厝袂当返去的查甫人。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哦、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哦，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那唔通啉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跟你讲吼、哦，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那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哦。红果赤子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迄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哦。你啊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哦，会当有咱零果精这种啊历史吼、哦，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哦，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哦、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刚开机原作上老白煮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有钱吼，有钱的烦恼啦；啊，无钱人吼，有无钱的快乐啦；有钱不一定会幸福啦；有钱无钱，拢有烦恼啦。差别是烦恼无同尔啦。你讲对唔对？有一个太太吼，真有钱，啊，伊生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啊，因老翁的吼，老早就去啊，吼，啊，留一笔吼，真可观的财产给伊啦。啊，这个查某人吼，常常为了财产足烦啦。第一点啊，那呢，有钱人拢想要得撇遗产税啊，哦，啊，真啊无钱人，伊才袂晓去得撇遗产税，啊，无钱都无钱，要到遗产税吼，啊，所以这讲嘛是矛盾啦吼，啊，这左人就拢还这个遗产税啦吼，伊嘛要想过讲，啊，阮老翁的囝，迄个老家这财产给我，我不如把这财产吼提早过户，我后生查某囝，哦，安尼是毋是当闪过这个得撇这遗产税，免到时我来往生啦。啊，这政府给你扣一大堆遗产税呢，一定安尼想啦。但是呢，有些个想到等下讲，嗯，啊，我今晚来登记哦，我遐囝，啊，我遐新妇，啊，囝无安怎，但是有查某人就足麻烦啦。啊，另讲呢，那新妇不好，后生个对新妇不好，啊，我拄个总啊惨哦，未放心啦，惊讲有一天万一啦，后代不好啦，财产毁了，伊那唔自然要安怎啦？哦，伊拢感觉讲。上都无可靠啦，家己上稳啦。后生是新妇在掌管啦，查某囝是囝婿在控管啦。啊，所以讲哦，后生啦、查某囝啦、新妇啦，伊拢袂放心就对啦。啊，唔是讲即个有钱的查某人哦，伊搞想哦，听众朋友，你来听下讲啊，想遐济吼，啊，你都提早交交好只后代，咱神话都一个啊。哦，伊现已经伫病院做几啊，当伊嘛财产唔贵啊，伊到尾也去哦，国产局加买迄个国税局吼，加扣六亿啊，伊的财产吼扣到尾一半去啊，扣六亿去啊，啊伊遐囝儿是者唔甘愿到尾怎啊吼，伊死讲无人无请人回乡，老师来念经怎啊用录音带念啊，开六千啊，全部迄个丧事加开六千安尼啊，唔甘愿啦吼。哦啊，这有钱人就是有钱人的欢乐，就是安尼。但是因为这个有钱人太太是安怎，伊奈想遐济呢？实在是人心险恶嘛，无想袂使。伊讲安那呢？伊讲伫个几年前吼，伊银行有寄一笔的定期啊，啊都到期啦。迄天因大汉查某囝都转来啦，啊大汉查某囝吼，就讲来安母啊，我陪你来银行吼，改这个定期的订单啦。结果因这大查某囝就去银行吼，唔知安怎变吼，可能你就知影这个阿伯送吼，阿送吼，较唔捌字的款啦吼，啊查某囝帮伊办啦，结果偷偷我就加定期的这个单哦，定期的定存单，加因查某囝这个名怎啊加加落去，你敢知道？所以这定期本来是因老母的，煞变作母阿囝的就对啦。哦，啊所以你敢会袂惊呢？哦。啊，唔是讲干那大查某囝差那个性尔尔呢？这个细汉的吼，伊有两个查某囝嘛，佮有一个细汉的，细汉的嘛，曾经哦，佮偷办过贷款，你敢知？佮偷摕厝价去办贷款呢？哦，大查某囝、二查某囝拢安尼啦。哦，大的定期的去安尼偷下名啦，啊，细汉的要偷摕迄个款证哦去偷办贷款安尼啊。啊，那新妇呢？新妇那拢两个拢有前科啦，一个比一个较惨啦。哦，这两个新妇那同款啦。都吼拢咧孝顺这个哦，妈妈这钱娘娘就对啦。啊，所以一个比一个较差，实在是使这个妈妈头疼。啊，存只这要安怎开也开不完。啊，那拢放我后代袂放心，一日都干那还债啦。啊，人隔壁啦吼，隔壁这个拖水的，做拖水的阿三哥啊，因某那贵太太吼，啊，无钱无财啦。干那欢乐阿三啊，小弟袂小台啦，偌幸福咧咧，人个偌快乐咧咧。啊，所以吼、哦，有些个比较起来，兄弟姊妹也免怨叹啦。个人的罪业，个人担啦。有钱无钱吼、哦，拢爱快乐啦。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科技进步，医学发达，药啊是愈做愈好。到本钱啦，甘露啦，高杯浓缩原料，你啦甘掺啦，绝对有效啦。咱公司吼坚持做上好个，所以阮个物件绝对比人较有效，唔免怀疑。别人三分效果，七分广告，阮是七分效果，三分广告，都差伫遮尔。遐种朋友兄弟姊妹啊，真行吼，一定比人较有效。你若甲搭人工精做伙食，袂脑部缺氧，袂歹记忆，串讲讲过去，随讲随袂记哩。内行人拢总食这罐真行啦。啊，人工精甲配合做药引吼，效果会加倍赞。食甲老老老，同款下晡土豆，食平安，食勇健，食老无病痛。人工精，人工精，做茶当几甲食。我甲你讲，无食你唔知好，食过你就会饿了啦，哦。那要肝一定爱记名哦，有老的啊老鸡啊，就是这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吼，会飘头，唔能用拽去吼。问药房啦，免钱的，请你拍0800-0068-777。

今天你的节目到啊，吼，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的拜高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关于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健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我有一个朋友叫阿肥的啦，为什么叫阿肥？人如其名啦，足大颗啊，啊所以常互笑啦。于是乎呢，伊听到讲有一间减肥足有效的医生，足厉害的，无一个去遐没有瘦身成功的啦，决定啦，我要来遐吼，给医生看。医生哦，就摕两粒药，我那给伊。阿肥讲哦，你这两粒吃了，等于了你这两粒吃了，你会当困七天。你七天困起来就散了。这两粒吞了困七天哦，我阿肥也免上班，不要紧啦，嘿啦，对啦，搁上班嘛爱请假，对不？为了身材嘛吼，嘿。啊，所以啊，医生讲你这两粒吞落去，迄个你会困七天，七天困醒了。你的变善了，真的哦，吼，等于照做了哈，能量加了，个人摩托规整呵呵，真正进入了睡眠的状态，像人迄咱咧看迄电视迄个睡美人无，啊无像迄种白雪公主无，迄毒苹果加落去呢，就困去安尼就对啦，嘿啦，吼，你敢知影？伫这个困的梦中啊，这个阿肥吼，伊梦到家己伫一个足水的海边啊。吼、哦，迄四个拢是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搁时不时的甲伊抛一个媚眼，安尼就对啦，塞目尾啦，吼，啊，肥个真正是欢喜甲袂晓讲的欢喜，伊讲迄种感觉吼，袂想去天堂安尼同款，快乐得不得了安尼啦吼，就安尼，欢欢喜喜过了七天，一个醒起来。个人无错，规张好好，阿肥的真正瘦落来啦吼、哦！对这个瘦身成功后吼，他非常的满意。啊，这一定会去拼的，人拢安尼。好，伊就赶紧的吃好道小宝吼，去甲伊好朋友小明啊讲，小明啊吼，伊就讲啦，无阿肥遐大块，但是嘛算是肥胖一族的啦。听着小明啊安尼讲吼，哦，伊嘛做小美吃。马上就去找这个减肥医师哦。医生同样嘛是开两粒减肥药啊，给小明啊吃。啊，小明啊呢，嘛是吃了了，昏昏沉沉就睡着哦。等于了这两粒吞了，昏昏沉沉就睡着了。在个梦中呢，这个小明医生来告一个足可怕的树呐，四个。那咪塞无好就拔了掉，吼、哦！我要约死安尼啦，家己约讲吼，安尼伊啊经过沙漠，爬过高山安尼，就当当伊安尼约过，算讲伊安尼爬过一个高山了后，哎、欸，看到远远的所在，这个不是阿肥所讲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吼、哦！这个讲伊真想我约鬼约安尼呢，无来约野兽约，吼约甲喘平平，约甲中意吼。哦，你就来到阿肥讲的迄个美丽的沙滩呐、啊，这个小明哦，吼、哦、欢喜到要嗨讲，啊，一切的辛苦拢是值得啦啦，哎，一切的辛苦都值得的啦，哦，所以足欢喜的，吼、哦，你走要走迄个海边啊，当当伊，你要靠近迄个海边的时阵，袂话药效已经过啊，总安尼醒起来啦，西林伯阿诶，阿你爬山都无算着咧。哎、欸，美丽的沙滩真好笑，在这阵生起来嘞，晒你薄啊嘞，真正是有影，无怪你娇啦吼。好，总管嘞，伊就总啊，我讲伊虽然生起来是生起来，但是伊瘦落来哦。虽然无看到迄个穿比基尼的美女对不对吼，但是伊嘛瘦落来，伊嘛是算瘦身成功嘞吼。啊，唔过呢。看不到那种比基尼美女，就不完的，就不完的，气喘喘，就我走去找这个医师哈，这个减肥医师理论。啊，医师看到讲，哎呦，恭喜你呢，哎，瘦身成功了哈。我你呢，瘦身成功，不对啦，瘦是瘦下来了啦。啊，可是我看我那个朋友阿肥的梦中的台骨，看那那那那么小想，怎么有这么大的天然之别啦？对啊，是安那。啊，梦中无相像啊！哈，医师啊讲，啊你嘛帮帮忙，啊你迄朋友阿肥的是自费的咧，啊你是用金宝的咧，要来当相像，哈哈哈哈哈哈！好，好，阿肥的自费的啦，
小明还看健保的啦，所以好哥无少想。啊，这唔对，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假讲的。哦，真好笑，真正。哎，其实良心讲哦，迄句西林伯也是我较斯文啦。那迄个小明实在毋是交安尼啦。啊，小明就对国骂的西林伯啊吼，较袂安红，听起来较奇怪啦吼。啊，其实是国骂啦，你三个人知啦吼。嘿啊，哦，我气个，哎，无看到迄个比基尼的美女吼，甲泡妹眼里足唔惯的。啊，是讲你讲健保的啦。较甘愿会对啦，啊！这篇哦，其实唔是咧批评健保啦，其实这篇是咧吼，这故事是咧提醒大家啦，健保吼只是予咱全民一个上基本的医疗服务啦，予咱全民拢会当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啦，但唔是包山包海啦。你若有需要佮较好的医疗品质呢，当然。你得爱加付出淡薄啊啦，嘿啦，爱自费开钱会较贵啦。好嘞，来听歌哦，要听什么歌？春天的花蕊。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啊，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因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个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哎，听到吼，血有够重要的啊啊，所以迄个无血无目屎是目屎啦，对吗？啊，其实良心讲，咱咧讲无血无目屎，无血无目屎是目屎啦。啊，毋过就是形容一个人吼，无血色啦，迄面色白死色啦。哎，我演恐怖片都拢毋免化妆的迄无吼，迄介恐怖。啊，所以讲咱人无血色，看起来憔悴、操劳、易如啊，咱咧无元气。上严重的就是长期可能你会生歹命。因为咱人啊缺氧，很容易生迄有诶无诶，安尼了解哈。所以你讲啊，是安那咱所有人啦，每一个月来咧洗时，咱痛甲要死。你那是血气充足人，其实咧洗无感觉，小看痛尔。啊，那你也是血气不足诶人，来咧洗是极痛诶，迄会痛甲抗床白白，爱白叫牛奶有无？迄会痛甲想要昏去，都有痛甲就无在条上班，无在条通去读册。恁咧做囡仔医院诶无？是吼。迄其实就是伊个即个血气不足所引起的啦，血力旺加食啦，血力旺加食啦。迄血力旺吼，咱若要讲起来，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吸收诶二价铁啦。其实你若讲啊，咱可能为着要互咱的血红血白，医生讲啊，你就多吃一点补铁的哈，啊是伊的开铁剂互你食。我讲迄慢啦，因为你讲加食一寡铁。有铁质的物件，你要食一米啦啦。啊，你讲阿鹏哥嘛是有铁质，你看嘛是有铁质，无唔对。但是你爱食一米啦呢？你欠是，你欠的唔是小块欠呢？啊，你的物件要食到铁质补回来，你看你爱食偌济？你食一米啦呢？啊，然后诶，迄个讲叫咱逐工着食迄个物件，食到一千件吼，我感觉迄日子过就痛苦，对唔对？是啊。啊，你若讲啊要食铁剂，你食铁剂，如果你若无维生素 C， 去甲倒三工，其实铁剂不好吸收呢，也累积伫咱体内不好，简单讲就是不好吸收，吼、哦，不好代谢的意思啦。好、哦，所以二价铁就是黄康林博士讲上好的哦，最好的，咱咧补充点咱血红，咱的这个这个血红素上好诶一个。物件二价铁知道吼，二价铁对对，所以讲咱的血力旺，你若是来泡泡咧啉，伊就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做者咱的乡亲的，比如都啉无一罐的哦，啉无一罐的，伊就感觉伊这个无力啦、腰型啦，就差足侪啊。好，啊你看开刀前青山老，然后咧食咱血力旺的，伊会加强到伊这个康脆收缩的速度，也足水的。好，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你用胎啦，还是讲生产后咧做回来啦？这款是在真正有够赞的，这款帮助足侪妇女朋友对世界抗拒啦，真的啦。迄话讲吼，阿平生的时阵哦，三比八呢吼，阿一个生生的哇，人讲生一个乐高机会是较在人无通食，无通食，才会生一个乐高机会。你若怎样食对的物件就对，迄愈生愈美嘞，吼、哦，等到生生腰翘起来，水起来嘞，要得安尼吼来。所以三井波台上的这位来，你若要开刀要用你的这胸口的哈，平常时啊定咧腰型啦哈，啊就无精神安尼，软软顺顺的就对哈。来，雪梨旺雪梨王爱食，包括雪梨旺雪梨王咧食，咱也较会生吧。因为内底哈，咱有这个叫做蛋氨酸的物件，蛋氨酸的物件就是参与在咱肌肉哈，肌肉的这个结构，而且含物件上好的。所以你若有经过伫咧动咱的肌肉，有咧操练有咧动，哈，啊咱个二价，咱的这个二价铁哈，搁再包括咱这营养素。包括着蛋氨酸，佮加强落去的时阵，你也嘛继续订单。嘿，即马最近在医书拢讲哦，食老唔通无肉无脱，迄实在是介恐怖的代志。无好无药倒大树呢，变倒大树就卡床安尼，拢安尼哦。好，所以讲哦，咱的迄个蛋氨酸就是肌肉强化剂啦。咱平常时啊，血里往脑咧食，啊，咱个原来有咧运动，咱个原来有咧劳动，吼，像你咧做事咧嘛是拢逐天动，有咧劳动。就拢会生肉，你拢唔免惊你的肉会冷去哈。所以讲，咱人的这肌肉量，咪决定到咱这个食老要活到几岁，这是迄个医生讲的哦。好，所以拢爱重视这个问题。血里旺血里旺，逐天就甲泡，逐天啉，唔免停息停啊停放假，遐那啰啰嗦嗦。 雪茹旺起来，咱茶杯甲倒一撮啦，剩拢甲拉茶稀释啦，吼，拉茶拉拉嘞，一工差不多啉一千 CC 啊。啊，你看你要啉几杯无要紧，你着固定，你着这一工你啉有一千 CC 足够了，其他人要用白茶来读嘛无要紧吼。那会当去加咱的灵菇精来做茶炉，气会上调，效果上盖好啦吼。气是火之水啦。会是气之母啦，吼，所以讲咱气会相调是上介好。灵菇精算的王气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纸卡顶面，老头老姊啊，老翁公拜票头爱看有答无，才管唔得去哈。多少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这边客气，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君的哦。

生哦，拄只爱讲迄个小明吼，小明迄个看到远远的迄个沙滩要到啊，结果呢，哎、欸，走走走吼，拼死命走，要看迄个梦想中的比基尼美女，对不对？结果伊撑起来，哎、欸，心情的落差哦，实在，阿咪讲迄，迄人我来咧讲，我遐同学吼，我遐朋友听无吼，也是我遐捌坐听，其实我讲是无遮斯文呐，我若讲到到尾，我一定是。迄个国骂已经走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哦，这个时阵哦，我若搅三字经哦，无一个生气的，搁大家笑到结局叫。因为虽然我是骂三字经，我没有对特定人物骂，所以这个三字经听起来是真的很有利哦，嘿哦。唔过哦，今麦做节目啊，无少想啦，嘿啦。啊，私底下咧讲哦，我遐朋友听是大家笑到结局叫，一定啊，这句没出来，整个这个笑话灵魂就不见了。你知无？但是今仔日就是差一句，迄句叫不出来，叫出来恁就笑啦，嘿啦。所以骂脏话要看对象啦，你袂使乌白骂脏话，脏话要骂得好，真的是艺术咧。唔是开嘴合嘴的，会使讲叫的，唔是开嘴合嘴的叫的。那个脏话要用到真正的 timing 点，用的对，我来讲真的是整个效果哦。哎，今天笑到几个叫？我要今天讲一个哈。骂脏话啦，这是一个台湾妈妈分享的啦。伊讲因囝，就是去澳洲读册。其实老实讲，因就是被移民澳洲啦。所以说，你移民澳洲那个时候哈，就是咱讲国际学生，拢必须爱进入一个语言中心去修读半年嘛，爱读半当。因遐一语言中心爱去读半当，所以这个妈妈在咧讲，讲因班哦，拢。因囝迄班就对啦，拢是非英语系的同学啦。啊，所以即摆来算讲到了一个姓了后吼，同学之间拢会讲：“哎、欸，你该当教我吼，恁迄国的迄个脏话。”奇怪，小孩子很喜欢学脏话。啊，人讲要学语言，上紧的是对脏话先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互相哦。啊你国的脏话是啥？吼、哦，啊 fuck you 大家拢知，是不是？哦，啊，不过咱的国骂无，哎、欸，安尼尔，对，安尼尔，系安尼尔，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啊，所以得会互相教。哎，讲，包括这个妈妈嘛讲啊，讲我嘛为着要移民澳洲嘛，哦，我嘛去成人的语言中心上课呢。伊讲我哩班毛做者亚洲、南美洲、中东各个国家的同学都有，尤其是日本同学较侪。好、哦，啊，所以有一位日本同学会晓一撮仔中文，但伊学上侪就是脏话。虽然伊要讲中文，但是伊上奥讲的中文就是一句迄、那个，就是脏话的对啦吼。啊，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台湾女孩就把这个日本同学会要一撮仔中文，但是上奥讲迄个脏话的吼，脏话唔是园林的啦吼。这个台湾女孩讲叫这个日本同学教日本话啊，日本话脏话是啥安尼就对啦。哦，啊你甲我教一个啊，恁日语的脏话是啥？哦，啊这个就甲教，啊昨天啊现学现卖啦，昨我对另外一个日本同学讲是呢。新的艺术就是 kiss 啦，安尼啦，哎啦，啊，就有日本同学听有啊，这是家己母语啊，对啊，就是脏话。我听到新的时阵哦，吼，你敢像跳起来呢，要甲拍呢？好，这个时阵会晓讲中文的日本同学，足调皮的，佮教因教这个日本同学无，佮讲你会当佮袂倒转去啊？因迄个中文的脏话叫做他妈的啊！他马德哈，我告诉你，其实他马德还算是斯文呐，哎啦，他马德其实是很斯文呐。那我改不是他马德啦，我改是标准国骂啦，哎啦，阿内尼啊啦，哎啦，我改一个标准的国骂，阿内尼啊啦，他马德太斯文了，哎，阿舅妈吼，一个日本同学吼，一个。叫这句他妈的，啊！说哇，所有台籍的同学拢跳起来啊，没个木啊！啊，这得咱遮的听有诶脏话嘛吼！啊，所以
台湾一位同学听到，跳起来要甲骂安尼就对啦。虽然这过程吼，咱拢知影讲彼此是用脏话在开玩笑啦，但是真明显啦，家己的母语，这个脏话起来，变成，把咱的母语起来开玩笑吼，就变成是好像是制造对立，甚至有可能因为一句脏话，总啊造成着双方的伤害啦。这样 OK 吗？我感觉是不 OK， 因为你要骂脏话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阿甲讲脏话在什么在脏话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不是随便用。你要是随便用，被人家打，不关我的事哦。真正的啦，我袂用，我袂交是用精的呢。所以吼、哦，几周之后啦，今嘛记得台湾妈妈公文啦，接到好好老师卡电话来改讲哦，恁后生伫个好好看一个中国女同学去考噶。啊，是安那去考港？啊，讲因吼，伊迄落啥？即、這个对方吼、哦，中国的吼、哦，中国者，迄中对方中国迄查某，大家足车，你茫看安尼呢吼？迄讲话拢九八度的，要惊死人，我讲拆只落八个嘞，真正。你袂赢因哦，哦，夭寿！啊，即摆吼，讲就是是安那去考港，讲就是对方用脏话甲骂啦，嘿啦，按嫁到袂喘啦。就完了，甲骂倒转来就对啦。所以落尾手吼，即、這个囡仔爸爸无吼，就是讲即个中国，即、這个台湾妈妈啦吼，台湾妈妈讲啊，阮老公吼，知影代志会经过了，就甲阮囝讲吼，毋是对方用脏话吼骂你，你得爱掠讲。安尼你即样看有啥物无相像？哎，老师就足生气啊！伊讲，可是他骂我的是差你娘呢。嘿，安尼尔，哎呦，啊，起码这个中国的这个囡仔，这安尼尔，可能嘛唔知对倒甲恁恶意的哦，袂开要骂安尼尔呢，因拢个个是他骂得对啦，嘿啦，啊无就狗娘养的，他们都很喜欢这样子骂，哟，啊为什么？所以伊个因这好像讲，伊就是搞我骂安尼尔，所以伊搞我骂安尼，我是啊袂当受气，啊即嘛，爸爸就甲讲。啊，这句话听起来足像咱台式的国骂，啊，无错啊，台式的国骂是安尼啦。哦啊，所以伊就总啊，甲三个囡仔拢叫来，甲因讲哦，以后不准甲别人讲咱母语的脏话哦。别人用你知的脏话骂你，你听有你就气甲爆炸。啊，你若用咱台语的脏话骂伊，对方其实听无是无感。啊，所以甲别人家己的母语的脏话。就是提供别人一个素材来激怒自己。如果你甲交伊虽然听无，但是伊会恶啊。万一恶的时阵，佮用即个无咱家己知影无伊，佮来交倒转来的时阵，娘娘，这是不是提供一个来激怒自己的激怒自己的一个方式而已？所以为什么即个中国的族音啊，会晓咪安尼尔？一定原来是安尼恶来的啦，对不对？啊，脏话都是学来学去的，哦，学来学去啊。所以讲骂脏话吼，爱。爱艺术啦，你会当互你无变美啦。所以语言中心哦，伊讲你囝读读的吼，读到高一段落吼，啊是毋是爱去读个正规班啊？按班有一个非洲裔的同学哦，听到迄落因这些老师是对台湾来的，哦，特别爱老师，我那教伊台湾的脏话呢。这个学生真正袂歹，伊甲伊讲好，那我教你，我们台湾的脏话是你好帅啦，你好帅啦。哦，你好帅，嗯，你好帅啊，对啊，总安尼吼，恶从咩咩，讲伊骂人啦，这非洲的这恶，都这脏话恶都变骂人啦，哦，即摆咧骂迄个华人呐、啊，华人的台语的这中文的听有嘛吼，伊就想讲恶这是泰国话，哦的借题发挥啊咧，即摆的。看到同学吼，来对，知影讲你是中国来的，还是对迄个台湾来的吼，就讲，就拢讲咪讲，你好帅，嘿，你好帅，哇，对方大家听到，拢痛乖乖啦，这声呐真正是国骂吼，真的惊落去啊，啊，侬你好帅，啊，上红耳朵，袂心花开的咧，啊，大家嘛嘴笑目笑，可能这个非洲这吼，他卡无介好啦，奇怪，我闽南话看大家拢无受气，大家拢嘴笑目笑，应该也会怀疑吧。哎呀，小朋友，囡仔都安尼戆戆，你也讲，啊，不过我感觉这台湾妈妈用这个囝是足巧的，好，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哦，这是，诶，这头发妈妈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未歹家己，安尼学了家己囝，会使哩。这时阵爱学了家己囝是会使哩。吼，小儿子讲，阮小儿子聪明之处，就是将负面攻击转化为正面赞美。好，可能的枪对敌未来化为一场啼笑皆非。只剩以后你搞清楚了，原来这不是一句教化，不是一句脏话，但是你也会会心一笑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提醒人吼，在跨国文化的交流当中吼，上好的回击不是更难听的咒骂啦，是幽默感和学习不被轻易激怒的智慧啦，没办法啦。好啦，卖我别尴尬。就是讲，迄囡仔吼，拢安尼乌白学啊，乌白讲啊，啊，袂晓用啊。诶，其实良心讲，我迄阵吼，我二十几岁啊，拄啊甲香港人，伫咧做共事的时候，做事的吼，啊，熟悉遐香港啊，香港啊，咱拢讲香港啊，对无？我嘛建议教我用香港的脏话要怎么讲呢？嘿。奇怪，就很喜欢学脏话吼。哎呀，伊都甲我教啦，伊都甲我教。但是这袂使乌白乌白骂啦。有当时咱来多伫做一个工作，这个不无顺时的时阵，吼，敌友的时阵，咱人因对方嘛是袂感觉啥，因为我唔是针对着某一个人咧叫，啊，但是压榨的时阵发泄一下的语言，哎，其实叫叫心情就足好呢。啊，但是袂当叫人，叫家己也会使。哦，咱在做这物件，做得无顺利，就是叫一下骂一下脏话，发泄一下情绪。是可以的，好是可以的啊，不能逢人就骂哦。啊，那无去用精，无我代志哈。啊，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继续过来个听歌啦。来听什么歌嘞？日本歌、日本歌 ，OK 吗？好，来，萨拉梅，呼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将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丁哥，来你食真食了啦？
1: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1: 哦，一些哦，啊，抽掉一些吧，就咱嘛唔敢放心。
0: 哦，你来背关背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1: 啊，这嘛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哦，安尼改好，要听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
1: 子，果子。哎呀，食豆啊吃，豆啊吃，过过年。
0: 会说吼，用心吼，会说。我还讲我那同学，我做保姆的同学，伊就是安尼。啊，所以总我唔敢想白，你唔知，哎，白贴啊，唔敢想白。哦吼，真危险，真恐怖。好啊，你讲出开金车，是不是冰火？佮看佮唔是冰火。啊，伊就听。雄雄的从啊安尼，会说安尼就对了啦，哦，是不是？所以呢，那血也上不去哩，咱的头壳嘛缺氧呢，也缺氧呢。这种情形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很多人不知道呢。啊，戆戆食药，食哈久，啊，佫找无原因呐，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人家阿姐才足够哦，知影讲啊，我都食真香，食了有差，啊，我拢起码咧买几年份呢。所以讲平常时真香都无咧做正常，小路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同款也是牙头起的啦，啊，若到年终这大动的，人会顿这就较正常嘛，对不对？若到年终会看看伊，会当看到伊啊，当然有参加人，当然会顿啊，这足正常的嘛。所以人拢顿几年分的啊，你看这阿姐啊，就是顿几年分的呢，是不是啊？头壳那安尼腰形，也不是种听会变变的，这拢真型紧食啦，这足真正足侪人食，甲足真啊，拢开外加。我看我，包括我日本人，我昨嘛有讲啊，我昨恁迄群我有做节目啊，我较早嘛三更两更也读较听的人呢，真的呢，所以我食好一定会到小报啊，这款情形敢毋是安尼？我报恁食，咱乡亲都不食好报人食，啊，所以就是一取团子，一取团子，即个真二十几单啊，情形吼，要收过来，迄些人真正是有够多的呢，食好以后到小报呢，一取团子，即伊销路是安尼来的，恁敢知影？伊也咪像人讲好啊！哎，着电视广告买到大，砰砰砰砰砰，一直拍嘛。啊，无即个动作，伊安尼有在条小只的款呢，有够厉害呢。所以恁爱知影即支吼，真正食着较也搞到我一只。恁足福气的哦！搞，你讲你真想食了哪好？
2: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2: 三罐啊？
0: 哦，啊，恁食三个月盐呢？啊，你即马来阿丹吗？安那？
2: 拢 OK 啊。
0: 我你较早听，阿姐食四三个月来无食哦，
2: 无，
0: 安喏，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哦，哎呀，
2: 食不了，我食无。
0: 你看，这昨天的乱秀对白，这嘛是，伊落阿丹嘛，但不是听到要死的人，真唔是我那开我家，对不对啊？嘿呀，食啦。这情形都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吼，要让你轻轻松松的这款产品真正够好用啊！真正进行人生得力的情形。好啊，进行一罐是偌济嘞？2000块啊，够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空腹食上好吸收哦，空腹食上好吸收。啊，所以咱咧挂伫手的时阵，搁看哦，咱咧桌客顶面有搭一个老阿公摆票头无？吼、哦，迄对老阿公婆啊，叫老大老几啊啦？看有搭阮老大老几票头无？这袂免唔对，为什么拢见看这票头？因为好的物件，人会模仿啊，红糖的鸡白料啊，白巴鸡头套啊，李白哇太祖啊，对不对？都惊得假嘞。所以讲，恁就是爱看伊票头有搭无，才知讲你买是对的还是唔对的，一定要看票头。哎，啊若无搭票头，甲头家换。我就是买有搭票头的，头家讲对啦对啦，即个阿公来介绍情形，你咪听改。若无搭票头，你都卖甲客。你讲我就是要搭换有搭票头的哦，你也甲我拽回，我要甲阿公讲哦。爱猜无？爱个聪明诶，爱个个转倒转来啊！我来看嘛，看2799 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又来跟秀媛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后来哦，这个有大家讲话哦，我讲话哦，在人讲的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到变成乎你声到心里面舒舒服服。啊，若不要讲话哦，一瞬间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欸，真的是这样哈。好了，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让人讲天诶、欸，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几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就多会讲话了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若讲真正，哦，但是人咧讲诶，哦，这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我做歹，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诶，良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到一天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规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干一个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兜，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吼，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啊，你看，你看。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啊你看无，哦，啊一枝一枝一枝一枝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许气格啊，哎，就像我一枝一枝，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啊，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会。搁迄落，卖铺街铺高，搁个对折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嗯，你也无因无果，卖办某顿会会送我顿来插，就是歹个，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倒有影无？你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金的呢吼。好啦，结局哦。这个屋里上听听，哎，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就为了行康轻啦。啊，啊，在人的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哎，你的嘴对你话啦，对你的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的啦。啊，真的啊，我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就冲一碗话啊遐。起毛就卖嘛，这厝边个管你起毛就卖的嘛哈。啊，总冲一碗话啊遐。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格的，富贵不转呢。安尼你也送我，你安尼送我，你嘛差不多啊嘞安尼。怎么？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始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那开始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就做啊，家己经过讲给元辉听啊。好，元辉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忽然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所谓迄落这啥，咱咧古啊，迄无叫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花嘛边啊，一颗一颗，你先那么遐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
言外就是言外安尼哈。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这个是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迄个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得力的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喜的倒转来啊，就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就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不是有冲突着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这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哦，反正你得甲想一句话吼，叫做万物唯心造啦。哦，万物唯心造，凡事拢往积极诶层面去甲伊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诶。好，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的角度去甲看，你伊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的。感觉你心态哪好，当然你出小的这工课，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哪是唔好，想的拢是悲观呢，哦，伊得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心，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你当时啊，你得较乌白想的人，好较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无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货，暗时啊，你困的是梦在梦在，你的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

实际发生的代志哦，真闲呐，真闲呐，恁来听看卖啦。这是一个九十几岁阿妈，定不时忘记迄个失踪三十冬的后生。啊，其实呢，这个失踪去的后生三十冬拢全无音信啦。其实良心讲，厝内的人吼，我拢感觉是凶多吉少啦，可能是已经无伫人世间啊啦。但是这个话讲也是真奇怪啦。好，若要讲起来，就讲伫民国八十五年，吼，八十五年十月的时阵哦，这个阿妈。就是今年到十六岁阿妈，当时那后生才十六岁，对新妻离家出走了后就失踪啊。啊，所以厝的原来有报案协寻啦吼。那警方伫个八十六年一月，伫个山上区山上，就是咱讲山上乡啦吼。一家甘蔗园讲发现着有一区去吼，你个咱咧做是无做农呢？一种农根基啊。家以为农耕机下骹的一区，即个骨骸就对了吼。啊，因为当时都一个无即个 DNA 比对嘛，所以警方就根据身体啦、啊穿的衫的特征呐，通知报案协寻的迄个邵家人呐，姓邵啦吼。阿公啊，恁来指认看，恁来指认看是不是恁要找的人就对了。哎、时阵吼，阿妈讲，少阿妈讲，因找的有去看啊，唔过敢那唔是，所以当时是没有接受承认啦。啊，所以并且无名尸啊嘛，唔只同我甲即具尸体最后由山上乡公所吼，以无名尸的方式下葬伫专门咧代志的。无名氏的安南区第一公墓内底，啊，并且将这资料含附予这个台南地检署保存就对了吼。啊，所以经过这个三十冬阿妈，进目前啊已经九十六岁了。去年呢，都破病去住院啦。吼、哦，所以讲你讲这瞻望吗？呀，像咱有那乌白帮啦，讲起可能瞻望啦吼。这时阵阿妈破病倒伫个病床，倒。过六摆，我忘记过六摆啊！有忘记一个查甫人吼，年轻的男子啊，在哭啦，哭讲伊去有一张青啊树吼，树根拔掉的，人足不舒服的啦。希望换所在个安置安尼啦。阿嬷时阵咧困啦，啊嘴口口念吼，咱讲叫做讲梦话嘛，说梦话。啊，就是乎六十一岁的祖囝听到啊。啊，所以等阿母啊醒起来的时阵，就甲问嘛。阿母啊，你嘴口口念，你是咧念啥货啊？讲啊，我著望伊恁迄个失踪三十冬的阿哥托梦转来，甲我讲，伊要转来啦，伊要回家啦，安尼啦。安尼哦，这祖囝其实良心讲哦，听到了后，伊嘛要甲阿母啊讲啊，你拢乌白梦乌白讲，唔是甲阿母啊吼。伊听阿母安尼讲吼，伊感觉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所以就从安尼展开着一段。迄个辛苦的寻亲之旅，真正要讲下这过程是辛苦的，无唔对。即马，即个阿妈哦，因家的因家人的收集即个尸架，伫个山上乡，被发现遗体即个刑事资料与当年新闻的简报嘛，啊，向警方、台南地检署等等的司法机关哦，申请具状申请啦，啊，当庭接受采验 DNA 啦。不利个警方将家属简体送到刑事组检验，并无比对迄个电脑内底建档的迄个无名尸的资料啦吼。啊，家属得阁再去找台南市立殡葬管理所一个承办员呐、啊，提出的当年的刑事事证呐、啊，阿哥陈情书等等的这个资料，认为。死者有可能就是葬伫安南区无名尸的公墓内底啦。哦啊，但是这个园区内底将近有三十座的无名尸的墓牌呢。啊，所以承办人员得出比对，拢比对不到这个资料啦。哦，借当转告家属啦，哈、哦，就是多次比对不到资料，可能安那合的合袂起来的款嘛，哈、哦、啊。现在这个阿嬷

拍戏嘛，啊，但是刚看到这个戏就对了，啊，所以佮透过民政局伫个新，诶，伫个即个新市，即是新的事情，好，这个转报到即个台南地检署了后，诶，台南地检署讲，啊，那呢，即个蒙，虽然讲迄蒙牌是已经破除啊，但是下骹一定是有台人的嘛，啊，是唔是？开棺验尸就知影，哎呦，真的开棺验尸哦，没错啦。就是开棺验尸啦，所以这个台南地检署呢，伫个2月11号找来两名的法医开棺验尸，啊，这棺木内底，哎，真正是穿啊像个囚禁哦，甜条的啦，把迄个代替真正甜的啦，哎呦，我讲我家己去割要皮呢，三千皮啊，够恐怖的。哎、欸，这广告赶紧去给我赔啦！所以这个吼，但是你讲不信了，嗯，啊，就真正那，你了开关，大体真正就是好，这个穿啊，诶，囚禁捆条的啊，像啥个捆条的啊，啊，但是这个骨骸上身完整啊，算完整啦、啊，啊，唔只同啊，咱即嘛有 DNA 啊嘛，所以上高比对 DNA 迄拢未白测起啦，哦，所以上高比对 DNA 的简体，3月18号出来啊，确定。就是这个少家阿嬷失踪30冬的后生啦，真正就是阿嬷失踪30冬的后生。啊，所以厝的人呢接获通知了后，就领回死者的遗体嘛。20号举办告别式，火化入塔，安尼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是202度再去墓区那边找。啊，所以家属锲而不舍，终于找到这个遗体哈，认祖归宗。啊、哦，那要讲起来，伫殡葬管理所嘛，成为一段佳话啦。我那是锲而不舍啦。啊，就是我讲恁当时甲遐送去的时阵，尔，恁并啊无讲甲足清楚，讲阿妈忘记因囝，就是伊有穿啊，会紧缩掉的。啊，无这根本良心讲，恁若这段有甲这个承办人员讲，应该好找啦，对不对？漏讲了。啊，漏讲了，当然30几窟的很难去找，很难去比对啊。哦，啊，阿妈唔甘愿啊，病好了歪去啊，就讲直穿啊，看看看，哎、啊，那个迄门窟倒一张，伫倒是有一张穿啊，都足了解。你看啊，真正伫个穿啊边啊，就一个迄、那个破碎的迄个墓碑啊，恶了都真正就是后生啊。啊，第二呢比对都无唔对啊，哎呀，袂走正去啊。嗯，真正有够闲啊，去给我陪咧。我、啊、最近告诉哈，我们但是一段寻亲记啦，其实良心讲也是展现咱公母囝人心呐。这真正这种神秘的感应哦，哎、欸，你有感觉真正足现无？伊也没有别人帮啊，托伊老母帮啊，对不对？啊，真正人讲这真正是母子连心呐、啊。啊，看安尼多好嘞，亲戚大队都在康多对，啊，真正安尼恶了，真正就是好生嘞。哦，这个神秘的感应哦，嗯，真的母囝人心哦。啊！你看迄个种种的巧合啊！你讲到底是巧合，还是真正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啦？这得见仁见智啦，哈！啊，是讲好你家在即马诶科技 DNA 的比对哈，啊，互你袂差一啦！啊，无要较早拢用滴血认亲呢，迄拢是骗人的。滴血认亲无影，真正无影，迄骗人的哈！现在 DNA 是不是、哦、真的是准嗯，以前有当时那个孩子如果偷生对不对，说给滴血认亲，有当时更没骗得过，现在孩子偷生 DNA 验的都不走什么呢？好啦，那是这样说啦，反正、哦、我们就是说30冬啊，要去找倒回来，这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齁、哦、对啊，啊也把这个母子哦，阴阳之间离散，这离散30冬，哦，画下一个圆满，也很欣慰的个句点啦，对不对哈？所以我拢讲丫头三笑有心命啦，无影讲真正，迄拢是瞎编的啦，讲鬼话。我讲，啊，你是看到了啦？我讲，准好你无看到，啊，你看无？你这个今仔这段这个母子人心，这段无你甲解释看卖诶，你甲解释看卖啊？
没有什么神鬼论，我听你屁啦！迄就是你无断掉啦，你若断掉时阵，你就先甲食过啊。但是我讲这个物件吼，我那是信得有，无信得无啦。啊，但是要信，咱就信多好得好，卖信甲过头去，啊，就并没信啦，对不对？是啊，我一直觉得天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连呐，包括卖公婆家连心啦，佮包括讲为虾米我会来跟你小三做朋友啦，这拢是一种很神秘的力量的牵引呐。现在我小三哩，看我擦身而过那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会在某个地方、某的时间认识你？对不对？哎呀，啊，这东西缘分，我感觉这种某种神秘力量在咧牵引呐，所以我拢感觉讲小三哈相逢哦，其中缘分，那这个缘分来啊，来定下这个合缘哦，大家都珍惜身边的有缘人，对不对？哎，不一定是只是爱情呐、啊，哎呐。缘分就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一样的了哈，都应该要珍惜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明天且公布房，太阳连山，大家来约，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
1: 台北搬过
0: 啊？哦，啊，你就是因为惊广告，敢无接着我对台北搬来南部的，搬来高雄的。啊啊，这个管咱的林国政会的王 Q 甲官友啊
1: ，Q 片
0: 啊，甲真兴来吃，
1: 真兴，
0: 哎哎，啊，食节节啊，身体佫顾起来啊。
1: 较袂晓
0: 去阿国啊，差遐济，
1: 阿老这边来骗骗，
0: 阿哥袂骗骗吼，哇，真、好。其实胖丁当的水吼，伊都氧气，胖丁当的水，你甲懵拢袂讲改变。啊，所以你若看到冬天，来我跟你讲，到冬天，除非你讲像迄种北极、南极，还是像迄北海道迄种伤过足寒足寒，像乌龙江迄种足寒足寒。要不然会流动的水一般不会结冰，好，你搁安怎看？会流动的水不会结冰啊，但是一种哦，一种物件吼，伊就结冰，所以拢会伫当地顶面底下，迄个溜冰就是安尼，到当地就结冰，就当来溜冰，对不对？所以咱人的血，咱的血循环就爱胖的叮当，迄叫活。咱讲叫活水，但是咱变成胖的叮当，咱的身体都活力，咱都氧气。咱就较袂安那，较袂许生歹物，有氧气较袂生歹物，有氧气咱精神就好，做工课就较袂忝，对不对？氧气呐十足，氧气有够的人，咱的新陈代谢就好，新陈代谢呐好，咱的身体较不容易发炎，咱身体呐不容易发炎，咱特别有生歹物，特别许什么南二高、北二高，哈，还有中山高，代代遐侪高要冲啥，对不对？所以我甲你讲，咱的这个零高精血力旺，对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方面的帮助是有够好的，非常的好。佮再来，冬天咱上惊就惊讲，咱来回落去去高炉炉连梯梯拍白叮当，又肩膀就塌啦。咱得爱甲吹啊，这时阵咱就是用咱的这个进行，甲咱的 Q 安尼甲吹好叮当。你看你是咪平安度冬啊？啊，讲讲咁对吼，会晓即个买啦，会晓即个赶紧去买。其实我甲你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讲开伫咧身躯诶吼，所以我拄则讲啊，咱今仔真去大个，我拢无去，无迄阵拢未去查行学，但是我上无，我搁知影讲，我赚诶钱，我爱顾身体，哈，我嘛搞身体当作今仔分咧盆安尼呢，我嘛哈加进来，我若啊二十几单，我伫咱伫即个阿公介绍咱诶即个德利公司诶产品，我若开了不计其数呢。恁敢恁拢听讲啊？恁诶公司我怎啊欠？我若空一支条啊，我家本身嘛空有着呢。哎，人讲我家己咧介绍产品，我咧介绍产品，我家己嘛咧食产品，我嘛是消费者啊。只是我已经甲你把关了，因为我家己要食的，我当然一定爱先把关顾好啊，对不对？啊，恁敢听有？无那讲迄个，食食时间叫人食的嘞。我家己嘛咧食，当然我家己爱，我也爱先把关呐、啊。阮当然嘛拢有咧食啊，产品内存这个物件无好，无先把关，咱家己咧食，咱家己嘛咧食啊，佮毋是讲。啊！恁食照食无关系，反正我若无食，无差，唔是安尼呢。所以你唔通吼用个少年之心要夺君子之腹，讲，嗯啊，伊家己讲卖产品当然嘛，讲家己会卖花讲花红，卖酒讲酒香诶，对不对？嘿，都唔安尼讲，你唔通用，唔通甲我想安尼哦，真诶哦，因为阮拢咧食，所以阮已经甲你把关啦。阮徛伫个头前先去，恁懂啊？咧把关啊，好，阮才会摕出来，摕出来甲恁分享诶，啊，你们知道哦。当然要出道啊！这要讲恁知啊！我家己本身买食，所以我虽然讲起码欠无着，我家己身体嘛欠较足好，欠啊足健康。你到今我60岁啊，谁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还很有活力耶！我跟你讲，真正哟，我第一次讲古里无啥老记，你个人唔加搞，这嘛是我赚到呀。但是我感觉赚这是上价值的呀，是不是？咱迄个身体若顾好，买对钱无法做去，买赚钱钱无法多赚。对不对？哦，啊，要去看东看西，今日无机会。本地就是啊，钱是吼，钱个赚就有啊。但是身体是所有一切，顾好，未来路还久久长长嘞，对不对？哥，你要食到90岁，你嘛是爱身体勇健，唔是爱食到90岁是迄种胡胡叉叉，互人安尼杀个，迄食到90岁也是痛苦，对不对？我们还做事要再拼啊！我讲我食到80岁就好，但是伊刚才听众朋友讲，啊，你像那你妈妈人，只伊个要90啊，人还佫会款来煮个，加佫会甲迄落时势啊，佫款内底佫去煮食个咧，遐牛诶！燃起我的希望，对啊，我买单佫冲到90岁，但是基本条件一定要像你妈妈呢。你妈妈讲好，你们看我这个产品食偌久啊？你妈妈啊，嘿啊，我这个产品食足济啊呢，嘿，食足久啊，好，安尼加油！ 我嘛要像你妈妈咧。啊，咱大家加油啊！像你妈妈九十岁啊，哦，讲话单地，搁有咱搁会甲咱囝揉涂骹，穿内底，搁会去买物件转来煮饭食。啊，因转来拢啊搁食我煮的咧，哈，等因煮好食，送煮好送食，唔知影。所以啦，安尼就对啊，啊。我你食啦，什么人做一只？我食在当做一只，什么人做我上只？唔知影，是安那一定得爱少年做烦恼的只。哎，真正有影，笑对啦，身体若好，就安尼啦哈。我得多自尊嘿。好啦，啊，希望有帮各位一点认明。早起顶面老的老家老安公布的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管得去。多话想来白兔儿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空电一万，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金门乡亲的朋友可以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

0: 好，谢谢，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军嘞。老人办公敢是老人的专利吗？我食老一定有老人办，啊，敢一定老人的专利吗？咱今仔要讲老人斑这个问题哈。后来，其实老人斑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漏性的角化症，是上普遍的一种叫做良性的表皮增生，主要哈，有可能就是咱迄日头曝过头，所以日头咧曝吼较容易长斑呐。你看这些人足侪就是拢啊，就是靠卡斑，尤其是面啊。所以说，这个主要原因哈是长期紫外线的曝晒，当然老化基因遗传嘛拢会，吼啊，这上概述上看到岁数是伫40岁以上，哦，40岁以上是最常见。啊，所以看起来就安尼乌身乌身啦吼，到底是无落来还是乌大块，唔知吼，啊，等你一家一家啊一块一块乌安尼，啊是发泡泡安尼啦，啊人生地边，人生地较接片嘛，人生地个这。手背的也很多，那是咱手啊哈，手背很多，但是它是良性的啦，是没有什么关系呐，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那是讲短期来，伊是快速变大，够拉起哦，那就不得了了。哎，大家赶紧找医生啊！那会变这大啊，够拉起哦，这都是有可能哦。这个有时候真的就要赶快找医生呢。虽然讲有的。你有来检查一个更皮肤感嘛？但是嘛，不一定是皮肤感。但是你若真正是安尼吼，你个镭射冷冻做治疗是可以移除的，吼是可以移除的。所以说最主要，这个老人斑老人讲是拍出来的啦。医生的讲法是安尼啦，伊讲形成的原因最主要是拍出来的，紫外线会让咱角质细胞体局部停止成熟分化，造成的过度角化与增生啦。所以这有当恁听拢无吼，那算啦。反正，咱的皮肤若太胖哦，咱的这个角化增生就会比较明显啦。啊，所以不是干那老人才会发啦，不是老人才会发，通常第50岁左右就是好发期啦。但因为这个现在日头曝晒多了哈，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有50岁的人呐，你像少年人，有当下咧走外不会嘛，是拢咧啪啪啪，我伫外面咧顶着胖嘛哈，加在30-40岁。而且年轻族群都已经出现到老人斑啊，吼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其实良心讲，即马要处理这个斑拢唔是困难啊啦。哦，真的医美就发达嘞，你就去做镭射啦，或是什么种的镭射啦，哦，这种哦镭射做侪种的呢。啊，看医生，你感觉讲你是电烧镭射，还是讲，比如讲像二氧化碳镭射，哈，还是一种叫做尔雅各镭射，哦，这就很分很多了哈。啊，所以说，镭射完了后，咱得小心啦。啊，咱最主要怕曝哦。你如果去镭射，你就是要防晒哦。哦，出门一定爱地膜啊啦，遮阳啦，哈，一定要擦防晒乳。饮食方面呢，你得爱加吃一寡维生素 E 的东西哦，我那你假是啦，抗氧化是最好的维生素 E 的食物，你就可以该吃。哦啊，如果你那是讲有迄个痒痛、老会烂哦，你这就是爱去看医生，很怕医生嘛讲很怕，就是其他病变是什么呢？然后黑色素瘤就是皮肤癌。好，比如当然这爱赶紧找医生检查是不是，我唔敢讲，但是也当怀疑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去镭射了，特别就是提醒哦，淡斑霜也要擦，我要擦。啊，当然为老人公啊，有老人斑嘛，做正常诶。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了哈。他早无这技术的时阵哦，当然那也是正常的。啊，我讲食老个爱水啥，哦，食老个咧爱水，是不是？拢想讲放乌去安尼对。但是即马诶，老人敢那扛较在老人嘛，无啥烧香。食老爱水也足足诶，你唔通当作医美拢冲下少年那咧？无哦，足侪拢是趁咱这伙人的钱哦。会使吼，对不对？你嘛弄作食老特别爱水咧，我甲曾经嘛捌听过，敢那几冬前报一个70几岁阿嬷过去隆乳咧。 你七十几岁阿妈拢如好，一个拢起来了，我有自信的，穿个旗袍吼，好，安尼你也挺起来，哦，给我有气质的，伊讲伊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好。
0: 啊，你讲，假老用钱找回自信有何不可嘞？但是迄些东西讲，拢做特皮听啦，吼。哎，来让忍受着皮，这个皮肉之痛。人家要，我感觉讲，你想要让自己重新年轻一次，或是变美。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什么不行？想讲假老白当爱水，假老才是大爱水。准则你无爱去凑只医美有诶无？你就是爱打扮啊，避杂，穿安尼水水。刚好我感觉讲这個老人出门会打扮呢。哦啊，头毛爱适度，唔通啊散压压哦。啊，那些那种你讲白头毛唔爱染，你得好白好归去，对不对？啊，那无得小看染一下嘛，无要紧。啊，无你白好归去嘛，不要紧啦吼。啊，迄个，出门开一买哩吼，就小块甲画一下，吼，啊，慢慢吼，两条大棍啊嘛甲画一下嘛，无要紧啊。啊，我讲迄是恁阿婆，其实我讲吼，伊得卖，那像咱这个会吼，要画白白吼，阿公甲因教，母啊，恁去买迄个眉粉，眉粉哦，哎，恁去化买化妆品的，讲我要买眉粉，卖用笔啊，用笔画起来较差。你用眉粉呐、啊，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呐，嘿啦，用眉粉来画较自然呐。像咱较早古早人无，咱若无眉笔，袂用啥，用炭，用迄落啊，火炭啊，真正你有看咧，一支乌乌色个，迄个火炭啊。那么用迄画，或者炭粉就对了。啊，咱讲讲眉粉呐吼，小块画一下，啊，小块用迄个青啊，小块刷一刷，很自然的，安尼出去就足水个啊。今天吃了，唔通讲放我拉拉拌拌，也是爱整一下啦。你用心讲哈，好，来，看咱用心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哦，阿哥要来听什么歌、哦？咱来听，好啦，来听华语也好，来蔡兴娟唱的哈，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我进广告哈，啊，来天气热啊呢，哦，咱的光火足大哦，吹足酷足大哈，哇，地主管走袂离哈，哎，阿好好啊哈，啊，咱为他干来对这苦苣草，实在是不简单呐，苦苣草哦，人工叫做澳洲国宝草啦。哎，较早澳洲，肝病啊，不是讲台湾得肝病啊，外国人特别得肝病哦，是因为咱台湾人个家己肝病，咱的家属吼有一个基因的缺陷，哦，啊个爱好高烧酒的国家，真的啊，恁两出较早我想讲，啊我真讲过吼，恁两个啊较早吼，那啉酒面的人讲迄肝好，啊后来较早讲，拢乌白讲的传错了，其实。酒来啉着面着红诶，迄是肝歹，毋是肝好，迄就是咱亚洲人一个基因缺陷。所以讲，若酒啉着面着拢会红，有人红甲像个关公诶，是毋是啊？吼！啊，所以这种人是可能你也较爱啉酒诶啦。哦，啊，你若讲无，你酒精过量诶时阵，咱诶肝细胞也受伤啦。啊，因为个酒国文化诶国家啦，无一项啥物货无啉烧酒诶啦。欢喜也要啉，无欢喜也要啉，交者应酬也要啉，熟识也要啉，有诶无要啉，对不对？安尼啉，搁拢灌倒杯啊咧！人，因为我真正是有影，我去迄个，我一个朋友诶，左脚是嫁倒一个人，丹麦哦，好像是丹麦对嘿。啊，倒一个带迄个杨女婿吼，转来台湾嘛吼。啊，阮着原来啉酒庆祝对不对吼？大家熟悉，伊看阮咧啉烧酒惊一条啦。伊讲奇怪，啊，阮咧迄个威士忌吼，阮拢是一个，啊，开恁咧威士忌，敢那袂像啊，当作像诶，滴水伫咧啉吼，嘿，伊讲恁他们喝酒都是一个，我讲阮这个算还好，啊，你想看，迄真正酒国诶，迄边啦，所以无怪吼，迄啉到到尾啊，肝歹去，就是安尼啦，啊，个咱咧够有即基因缺陷，个爱好高烧酒，啊，酒要啉拢个扛败吼，这实在是相关，啊，无你今我咧讲，我咧做节目看，偌济咱即个乐观界朋友吼。有无？真的浸吼，一杯啥？乌油透汽油啊！迄个阿君啊，约着啦，着啦，阿碧的啦，你看，咧啉阿碧的啦，啊，啉的到尾拢头死裂肝啦，是毋是？啊，叫恁看，因为他敢食嘞，无受伤肝细胞嘛，啊，佮当个修复，啊，毋啦，啊，真正趁钱，拢替趁钱用手肝得过。你唔通钱赚赚嘞，命无去啊！赚嘞钱无意思，人大钱大，别人无命，迄也是无意义哈。来，咱的维他干，苦苣草和澳洲草，你看，两看光看林博士的俄勒冈这个物件，你若有够迄个技术，甲萃取循环，迄对肝的保护修复是偌哩那好呢？
1: 是的，玛丽，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救足侪人，嘿，因为肝病的传染哈。较早无药啊嘛，是哩嘛哩是因为救命仙丹哦。当时因为，所以他们就是把它当作圣草。
0: 你要是有虾米记着，我等你讲讲，你唔是只嘴。好来，所以肝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唔啊解毒，一个包括制作，伊也制作哦，伊也修复，伊也供应。好，所以讲肝是袂使许歹去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呐、啊。
1: 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嘞，因咱人体的荷尔蒙是肝咧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所以肝一扮演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的，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那看咱黄康林博士讲几句非常重要。哦，所以讲伊嘛是主，咱讲血库，肝是咱身体血库，血先上来才藏啦。所以你若咧买猪肝，抬落去猪肝，啊，洗足侪，白拢血黏黏啦，真正就是血库。所以肝若无好，你这血你也是欠袂掉，知无哈？啊，佮再来，伊毋是干呐解毒，伊嘛是制造器官。我拄只讲肝，当食伊咧制造，荷尔蒙伊制造诶，对不对？伊就胆固醇咧制造诶。所以这个管理啊，去有派去吼，看要安怎，莫怪真正，迄个啥，尤其来讲已经挂一千多啊，对不对？哦，讲要死要死排刀片，就是安尼啦，唔能真正恶到遐严重哈。啊，知影家己的工课落啊，后接受发遐毒素的，啊，佮家己爱啉烧酒的，有诶无？哦啊，你唔甲顾啊，到这管休派去登记时，爱白过牛咧？我问你诶，到迄个时阵，你敢唔免得开钱？靠腰，当然嘛是一定开落去，迄个开到医生开头，讲佮开也无意义，开完你停止的啦。 唔通开迄落钱啦，我是甲因讲坦白，开始讨赔疼，真落好甲食，话他讲一罐仔两千八尔，足济钱吗？你若讲倒伫遐压着蔬菜，医生几刀啊，怎么还要甲伊留偌济，留偌济拍会赶落？你着怎讲？哎，我真一个月开两千八，无贵呢。本地就是啊，投资家己上巧的啦，健康嘛是需要投资的哈。来关药话，他讲来个吃，嗯，这个热人啊，真热哦啊，关火热甲安尼，也无啥胃口啊，臭毛毛啊，打口口，甲吃火甲熬花花，顺顺时时平安过日子好不好哈？坐到海倒困袂去，喘空空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去，关火咧倒啊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甲要大罐的较会好哈，大罐的两百粒两千八，去到药房各位抓开店面头台老计票头，爱看有大只袂买唔对，多少那袂拄爱甲你服务高富少，即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二七九看两边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那咱金门的乡亲，那比如到山外镇那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刷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谢谢阿列多。

啊，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吃，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杆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所有心肌病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拢够早。碰风水鸡太无白，六月挂彩公鸡有心。欢迎收听早安相亲，够早哦。

对咱加马兰的乡亲，宜兰地区、溪南、溪北，对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咱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高雄、天湖，啊，佮有日本的哦，啊，佮有外国的哦，所有好朋友拢搞炸。阿文哥讲个老高真欢喜，又个再多阿来陪伴。早起前的朋友，真济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小姐人啊，透早就起来做生意。真济驾驶大的司机朋友，南北二路奔波走撞，天也未拍普光就出门。真济大楼公司工作管理人员。起码搁咧拍拼，搁咧认真，包括厝内太太、叔叔、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甲你邀请，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亲爱的好朋友，再到空中来陪伴。热天啦，到伫咱台湾的中北部，迄个瓜啊，就出头，哈密瓜、西瓜、南瓜，瓜瓜瓜瓜。咱甲今仔日呢，伫咱新竹个湖口瓜瓜节，互你瓜瓜瓜。有迄个800多斤的大南瓜，啊，个有梦幻型的大型南瓜马车，吼，啊，个有表演哦，啊，个有 DIY 哦，啊，个有闯关游戏哦，吼，真正是老街的嘉年华。乌高乡的这个农会表示，讲哦，即马哈密瓜、西瓜、南瓜，吼，凤西、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啊，个了辣子的辣子南瓜。有够多啦！啊，伫倒位呢？伫咱这个湖口的浩克文创园区，哦，浩克文创园区今仔个有哦，啊，个有戏剧，啊，个有街头艺人、爵士鼓的演出，包括了魔术秀、火舞特技，啊，个有拍橄榄，哈哈哈！来啦，来佚佗啦，哈、哦，来佚佗啦！欢迎各朋友啊来行搭。在咱新竹湖口的客家，吼，咱的好客文创园区。天气方面，即马即礼拜五连续3天的连假，端午节的肉粽节，天气炎热，高温呢，局部性午后雷阵雨。啊，今仔日、明仔载，方面伫台湾北部海边，西南风有较强，所以中南部地区呢。有较大的雨势，有阵雨，有雷雨。那么北部山区哦，同款局部性的这个雷雨，甲着这个落雨。伫拜二甲拜四方面达到万里，西南季风的影响呢，水气会减较少，所以后日拜二开始气温达到上升，热天到啊，热甲互你挡袂掉。一直甲拜五天气就稳定，所以拜五肉粽即食肉粽。个人船，五溪水个欠阿人，徛阿人啦，徛家人啦，哈。我后中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以及各个山区呢，有即个雷阵雨，标准热天的天气。一直到即礼拜六甲后礼拜，太平洋的气压道道增强，所以拢是高温炎热。好朋友了解哈，啊，高温炎热过咧。过就要结风台啊啦，好朋友吼，所以今年有风台无？我唔知道，一定有啦。但是会影响台湾无？我不知道哈。过来，好朋友，啊，过来风啦、雨啦，啊，叫做风风雨雨有无？啊啦，有只雨来牛，就会食较久。啊，今嘛呢？这块瓜是甲你安排，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感恩比姑娘，效率最快。

一个甘麻鼻姑娘小绿珠难忘的歌声，风雨生信心。差不多一礼拜来拢是风啦、雨啦。讲哦，讲风大哦，风落大雨，透大风，鸡啊啊讲惊雷公。顶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着，那热天到，咱个高丽菜有无？俗价，俗价有够俗，所以高丽菜当天真贵，叫菜头。

日本人真爱食金蕉，一旦帮助消化。日本人食金蕉，拢切颗切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拢食规条的、规皮的、哦规茎的。有一个笑话，外国人初次到台湾食金蕉，哈，怎么不好吃？这么不好吃，做歹食。中个一颗心，哈哈哈！较早人来谈恋爱，爱人啊，甲你放杀，讲失恋，啊失恋要安怎？失恋爱食金蕉皮。春天有春蕉，夏天有夏蕉，一般较喜欢食这个夏蕉甲冬蕉，所以一年四季有蕉拢无同款哦，无同款蕉哦。事实上，就中部地区是山蕉，和咱台南的台湾的这个集集南投集集出名就是山蕉。啊，那南台湾是甜蕉，叫做蚕蕉哦，伫蚕林的蕉。高雄旗山溪蕉啊，屏东万丹为代表。啊，一条金蕉什么时阵食上好？营养专家、营养师陈佩纯。伊就讲一条金蕉采收了了是青皮，是绿色的，是还袂全黄色。慢慢放几天会变黄皮，过来会沉淀翻乌。啊，若要减肥，爱食了青皮，打扮起来绿皮的，淀粉上济，胃肠帮助好哦，即、这个好菌生长，糖分较少，哦，较有饱足感。要减肥，爱食了青金蕉。迄个运动选手啦，慢跑的啦，有在运动的啦。黄皮，都黄皮糖分较侪，伊含有维生素 B 群，甲着天然的糖分，会当稳定情绪，补充能量。所以运动选手拢食黄皮的香蕉，补充体力。啊，那个放较久呢？放较久叫断点的金蕉，哦，断点的啊，迄、那个黑斑啊，一点一点啊，翻乌啊，这成熟度上最上高，抗氧化物甲多酚含量上济，想要补充营养，爱食断点的金蕉，翻乌的。不过糖分有较高，加糖分卖过量。营养师陈佩纯，伊讲有一好就有一歹啦，无绝对的啦。要控制血糖，减轻体重，青筋少啦。哦，啊，若要补充体力，黄筋少啦。啊，若要吸收营养，哦，食较少的啦，断点乌皮，生活靠智慧，食筋少。哦。人讲食番薯看世面啦，食金蕉嘛看你的情形。多谢收听。

好朋友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阁无调整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落，柴油无起。来呀、啊、来呀、啊，我听了好卡，甲你报。春风少年兄，较早的林强讲向前行，哦，向前行哦，来去台北打拼，好，来台北，来春风的少年兄。

相信我的好朋友听阿文哥的节目，时常我的报告都是顾身体的，啊，今仔日要给你顾嘴腔的。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一年一度的五月节，端午节、端阳节、肉粽节，啊，今仔日有好康的好食的报你知，听清楚哦，我来讲过。来自咱嘉义布袋外销的鳗鱼，聘请日本老师傅的技术指导，造成今仔日这味顶级和风日式的蒲烧鳗。日本人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今仔日特别别来做优待，和咱乡亲食口味。你今仔有听到吼？真正是大家有食好有口福啦！真侪人到日本去佚佗，最爱食鳗鱼，即、這个鳗鱼寿司啦，鳗鱼盖饭啦，哦，含甲香公公入口即化，看到了流嘴暖。啊，食分配鳗鱼饭，啊，顺口落喉，阁有够煞脆。啊，若阁一杯啊的秘鲁吼生啤酒，哈哈，足满足的，足幸福的。真正袂记讲，一个日本爱花恁几钱啊？内行的日本一碗蒲烧鳗的盖饭，那较俗的差不多日本钱2500，吼、哦，好台票才500块左右就有啊。但是伫咱台湾哦，你上爱6700、7800，迄2-3片啊，得爱1000多块啊，迄奇怪吼、哦。好朋友，伫台湾食蒲烧鳗，那会遮贵？我唔知啦，我不知道。啊，来，唔免坐飞机到日本食蒲烧鳗，卡巴亚奇乌纳伊，吼乌纳伊，吼，我这个不会做歹念。啊，你唔免到高级日本料理店，开几落千块，啊，食2-3块啊。今仔日这味顶级外销日本的蒲烧鳗，你买着，你甲微波一下，你甲烘一下，你甲烫一下。5分钟至10分钟，你就当食到香公公 Q 弹多汁、入口即化、新鲜美味的蒲烧鳗。新鲜美味安怎讲呢？讲做 delicious 吼 ，delicious，delicious， 哦，美味，美味。那么今仔日就有特别的优待啦哈！我简单讲，一包5粒以上，5粒以上，咱买3包，佮送2包，拢总5包，和5包哦。好朋友，比如三地同胞的3包加2包啊！Q 弹多汁，入口即化啊！优待1880块，1880块，5包将近要2斤重哦。挂酱汁拢含好好，啊，又在1880块尔，1880，1公斤左右，拢总5大包的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又在咱1880块，哎，真正有俗个啦，啊，你拢食肉粽哦，啊，无食一个馍哦，正馍多呢，正馍正多5块钱呢，食怀念的呢，食有口福呢，真正好食的呢。日本人热天最爱吃蒲烧鳗，因知这个鳗营养真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的 A、D、E、钙质、磷、铁、钠、钾，佮有 Omega 3的 EPA、DHA。这个鳗鱼的 DHA 是鸡肉14倍，是普通鱼的60倍。是牛排100倍，是猪排300倍啊！哎，无怪较早啦，生产了后、手术了后，吼、哦，拢控制了麻汤、炖麻汤、哦、淋麻汤，补元气、补气力。啊，一尾麻，经过外外冰镇、放火、出火、去麻气，足够工。这个日本的师傅杀死米德啊，足厉害，起头起尾出重苦。满肚精华，才会当做蒲烧鳗。无你嘛学一句哦，卡巴亚奇乌纳吉
有哪只？吼、哦，今日买着来自咱嘉义宝地半咸水无污染的活白膜，并且日本师傅指导，冰镇半火，抽取出气道，一破二烘，三吹四再烘。好朋友，这配合四五十岁老师傅呢，独家酱汁呢，做好个快速冷冻，通过着检查检验，符合着出国。出口这个日本标准啊，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哦，开钱都计得。啊，即讲个时间有限啦，我去讲一摆，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今日去犹太，可能是台湾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祝着端午节，买三包送两包，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以上。那么一组五包，一组五包哦，哦，二三十年哦，一公斤重哦。足足哦，又得咱1880块，1880块。哎，端午节到啊啦，哦，和爸爸妈妈慰劳一下，甲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啊。有听到紧张哦，卡手混沌就无混啦。1880块，又带五大包。卡巴亚基乌纳伊和乌纳吉哦，普沙曼来，直接讲给你听，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哎，你卡好对哦，卡好对哦哈，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吃蒲烧鳗，大家平安。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曾经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吊人树》哦，《吊人树》黑鹰嘴来。甲你阿伯带好听的，你放五官八的歌声，叫做《三国志》，欢迎收听。

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湾电力公司伫嘉南区的厝哈，嘉南区厝，今年甲着华山基金会合作响应着爱老人的端午节，大家动起来的公益活动，捐将近百外份的肉粽、孝亲腿、艾草枕头。来关怀到咱嘉南地区独居弱势老者老辈。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嘉南处营业处的处长陈古娥和陈巨福，伊率领伊的同仁访问到区内的弱势团体，来送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礼物，表示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温暖关怀。我讲社会处处有温暖。端午佳节到啊，有真侪欠亲人陪伴、长者老辈，需要大家互相关怀。吼、哦，争头争尾啦，厝边隔壁啦，互相关怀一下。吼、哦，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爱活坚强。过来，十外当前阿文哥到冲绳那霸，吼、哦，我那去哇，我去那哇啦，吼、哦。啊！我就问，迄百货公司的唱片柜，啊，即马对条歌上流行，十外当前哦。我甲你讲，这条讲上流行，这条讲陪你看日出哦。啊，讲我这，讲我这啥？白灵犀的看不吧，唔是吃本机啦，好朋友，哪哪说说，线卡电话继续卡哈，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

五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阿文哥在板桥埔州啊，诶，读册读大学。上怀念是南亚夜市的当归啊，高鸡麻。当时的板阿桥，阮在地人讲板阿桥啦吼。那增加淳朴的小路。啊，这个五十年过了后，板桥市、板桥区变作高贵的少妇啊。迄、那个繁华发达，残桥啊，讲满满是。哦，啊，增加囡仔，我上怀念是板桥，迄、那个寒寒冬天一碗难忘的枸杞麻。吼，好朋友，即马我来讲个玻璃仔啦哈。你拄只若无听到，啊是讲打困醒，吼、哦、啊打听到。我今仔介绍这边是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咱台湾的哦。较早的社会台湾真欠，唔敢食。啊，每年啦四五月啊，掠着乌暗床，迄、那个土路、麻古路，拢外销日本。啊，咱饲的鳗拢外销日本。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啦，不一样了。假期节日，你到屏东东港花桥市啊。迄、那个乌暗层的沙西米，吼、哦，一大过一大，少年的老的吃到欢欢喜喜。啊，即马真济人爱到日本佚佗，吼、哦，咱桃园机场啦，吼、哦，中华灯影啦，吼、哦，花行联行啦，两三点钟到日本，吼、哦，自由行。迄、那个蒲烧鳗盖饭、蒲烧鳗寿司，够吃个饱。来，都叫你老听着，你有买着，你收着上千的哦，冷冻个上千的红色的蒲烧鳗，你甲烘一个就当食哦，微波一个，烧水烫一个，哦，烤箱甲烤一下足方便。啊，再过一步，还有一个方法，你电锅煮饭对无？即马煮饭拢电锅啊，吼，电锅，我要点锅。不是电锅啦，吼，不是电锅啦。蒲烧鳗你甲拍开，吼，咱冷冻你甲拍开。啊，要食偌济，你放电锅饭的顶管，吼，沙色啊，煮色啊，你甲放顶管，唔免十分钟，五至十分钟，你拍开电锅，迄规位啊电锅吼，拢蒲烧鳗盖饭啦，好朋友，真正囡仔爱食，大人爱食。啊，有可能规鼎吼，规卡饭吼，食了了啊，吼，吃得精光。啊，你若打听到，我再讲一摆。今仔特别优待的是这边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叫卡巴亚基乌纳吉，吼，快点，一包200公克，200公克，拢是正道哦。满满的正道，起头起尾哦，红色的蒲烧鳗，这是咱家己布地港半咸水的白鳗，起头起尾活活甲处理，哦，一片一片，豆豆啊烘，啊冰冰个冰冰啊，火候控制好啊，个吹好熟，啊最后个满火烘，个抹四道的独门酱汁，香滚滚，哦。真正香几几钟头啊！啊，肥嫩啊，肥嫩！哦，啊，日本老师傅咧处理讲入口即化，哦，真正是绵密细致啊！啊，做好了快速真空包装，五十度以下冷冻可冷冻哦。这专业技术做高工，啊，日本人拢照不来，哦，卫生品质通过着外销严格标准，啊，你唔免坐飞机，唔免坐个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啊！你有听清楚啦，吼！五月节到啊，这礼拜，予你拜五以前收到，今仔赶紧订，啊，只有今仔日，特别半卖半销送的大优待。你买三包，我送两包啦，吼！诶，两包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啦，吼，予咱食口味啦。台湾日式的蒲烧鳗，一组五包，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以上。啊，二三十两一公斤，咱优待1880块，1880块。
我跟你讲，你日本料理店哦，你只两碟啊吼，只两碟蒲烧鳗就无啊啦。咱一道呢是五大包一公斤啦、啊，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啦、啊。你若坐飞机钱买，但买七八组啊，吼啊冷冻保存三年啊。台湾生产的麻，爱互台湾人食啦。贵哦，日本人要贵就贵哦，日本人俗台湾人，啊你对唔对？对啦吼、哦，来啊，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包邮袋，1880块，1880块。哦，啊，尽量拜个以前，端午节以前，华人过端午节，哦，吃肉粽，啊，佮配蒲烧鳗，哈哈哈哈哈。迄、那个运送是超低温的冷冻车哦，免车钱，免运费哦，佮送到厝哦。你有听清楚啦吼、哦，真正假日快餐特别邮袋，五包一公斤。1880块，1880。你抢讲电话要抢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收一个人卡较歹卡，我知影，啊较有耐心吼，歹势较有耐心啦吼。那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西摩尼安主席阿里阿多罗拉多。

这礼拜油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十一个月诶，十一礼拜，十一礼拜不涨不跌。来，好朋友，阿伯啊讲诶迄句话是小福德诶歌声，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师傅惊掠，老剃头诶惊臭头，总埔西惊板中刀，啊啦讨爱人惊风头，做餐人惊烧草，目睭青迷诶讲惊过高。是查拉波驾小狗，啊那跋脚驾人走，病院上惊家属的骂骂吼，啊那宾馆讲惊掠狗，半暝啊上惊囡仔吼，下句讲袂论滴少，啊动工诶讲惊乌白走，透早你惊落水，半暝啊你就拄着啥？拄着鬼。

顶个月五月中，就是住伫日本千叶，吼、哦，京都啦，东京啦，吼，东京区千叶属于神奈川县嘛，属于着东京区吼，足大。东京拢总有4200多万人呢，比咱台湾较大呢，一个东京区啊。特别专程来甲台湾啊，甲我买物件吼，包括我介绍多年的好汤头，好汤头阁有啦吼，啊，阁买真济啦吼。你甲看，咱同款坐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呢蒲烧鳗，吼啊，飞轮机一桌卖10000多块，吼啊，阁当然说说，今仔日你唔免，你一万诶、欸，你1880块，唔是一万啊，惊死人，1880块。五包一斤重的蒲烧鳗，搁做好好好朋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需要的朋友赶紧哦，五月节哦，今仔日哦，特别优待哦，特别优待哦，吼、哦，咱假日快餐贵都无啊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多谢努力。

那看到咱台湾的交通哦，我逐天就安尼酒驾的啦吼，即马毒驾，足恐怖吼，足恐怖。啊，天气热，火气大，啊，动不动就叭叭叭火枪烧嘛，啊，真正做阿火啦。啊，那买火吼，那买火，那买火吼，广东人上火，是安怎讲？啊，无是安怎叫广东火？这个是陈晓的歌声，广东火，讲笑讲笑啦哈。好朋友，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靠对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我听完刚刚早播，即个来进行，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后点钟的乡亲到阵来好了吼。阿文哥继续给你陪伴。最近网络吼有一个讲哦，做您注意啊，最近哦有种诈骗呢。20几个人电视顶管走来走去，2点钟左右，你的钱都不见了。哇，哪有这个诈骗呢？大家听拢无，看拢无，雾煞煞。原来是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啊！哦，墨西哥，哦，墨西哥，墨西哥啦，吼、哦，我当然讲墨西哥，墨西老哥，啊，搁了大加拿，哦，加拿大。拢开幕开场啊，互相踢来踢去啊！这个卡球吼、哦，台湾无出名，你那个南美洲，吼、哦，你讲的南非很难飞的国家，吼、哦，迄卡球有够多。那么网友哦，想一个知影啦，原来是咧讲哦 ，sport lottery 啦、哦、哈，什么叫 sport lottery？ 就是讲台湾那些 sport lottery 都。台湾的运动彩券啦、啊，叫你博彩个，外国人哦，运动比赛做阿博呢，有赚有赔呢，哦，啊，有人心就趣味呢，哦，啊，若要产品远哦，好比如我看无惊嫁人饲啦，吼、哦，这也是趣味就好啦，吼、哦，趣味就好啦，来，好朋友，这句话要送乎你。老人上家孤单无伴，少年上家无某通娶，阿公阿妈上家跋倒，爸爸妈妈上家无钱的烦恼。啊，查甫人上家剩一支嘴，查甫人上家身躯痛苦，身躯病痛咧咯咯甜。好家人上家人借钱，啊，善家人上家三顿唔知伫倒位。啊，若卖面线的讲惊落雨。啊啦，卖雨伞讲加好天，啊啦，新歌是听流行哦，啊啦，老歌咧，老歌听感情。落雨天过啊啦，不过，好咱听到落雨声，同归的歌声。

较早台湾的乌暗城，台湾市的麻拢挂销日本，拢去予日本人食。去年干那麻的挂销日本，台湾有306栋哦，306栋哦，栋哦，将近九成。啊，现在日本人爱食麻。先来讲，每一年咱台湾十二月天，哦，十一月啊，北风头，海水冷，海浪大，海风寒，打拼的台湾人，在咱宜兰的壮围，在咱彰化、云林、嘉义，哦，甲着台南、屏东海边啊，三卡都，三卡都你毋捌拄过吼？迄个三卡都啊，遐三卡都啊，英卡英卡斯啊卡吼，掠下掠满载啊！我甲好朋友报告50-60年前哦，我伫外海捌掠迄个沙巴鱼仔，较早发沙巴鱼仔较有价，啊，即卖掠满载。啊，若丰收吼，价钱就歹，吼、哦，有阵啊一尾几十块啊，啊，若掠较无吼，哦，价钱悬，一尾要到200。看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有手术无？所以足辛苦，迄掠满载，心事啥人知啊？啊，一尾幼杂杂的满载吼，你爱培养6个月到一年啊。你敢那饲到要上班，吼、哦、要上班，你知吼、哦，会当上到上班呐、啊，上少爱2-3冬啊。啊，你若拄到风台做大水哦，好朋友啊，迄讲气啊，讲苦啊，迄个苦啊。啊，现在就不能爱食麻，来麻的生命力真强，伊若无水无物件，活3天无问题。啊，麻有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A、D、E， 有脑磷脂哦，脑磷脂哦，卵磷脂哦，拢有多种人体必需要即个氨基酸，啊，佮有钙、磷、铁、钠、钾，上重要即个欧米伽三呢 ，EPA 佮着 DHA， 即个含量真高哦。日本人个叫做水中的软黄金嘛，水中会软的黄金哦，水中的活人参嘛。你看那个 DHA 含量是鸡肉20倍，牛肉100倍，猪肉300倍啊！真正营养价值真高，所以一般三前三后开刀手术后，白前白后，吼、哦、啊，补气力、补元气，吼、哦，这是日本哦，是日本哦，这属于民主，吼、哦，足有民主的盘手丹咯，上高贵的礼物咯。啊，日本伫战国时代。靠近东京的土丘的东京湾的海波新兴地在咧建设，无意中去发觉真济麻，啊，当时的行来者行来卖，吼、哦，精神百倍，开了10足，代代相传，变作今仔日的普

多机师傅袂用处理，所以拢切苦，拢炖补，拢淋麻汤。啊，讲个日本师傅哦，迄、那个沙西米刀就较厉害，瓦麻冰水冰镇，瓦麻甲放火，吼、哦，胎麻粗肉，手工个金麻刺。啊，清洗了万桂香哦，凝酱汁。啊，料爱个吹，啊吹料爱个撒，啊撒料再烘，吼吼，桂桂淋酱汁，这个蒲烧鳗呐，哎，真正讲一家烤鳗万家香啊，你有听过无？一家烤鳗的万家香啊，哦，你敢那偏掉啊，敢那偏掉，你就老脆烂。啊，最后哦，急速个真空包装，个冷冻可啃，就是今天又介绍好你啦，哦，今天。庆祝肉粽节啦！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听好清楚啦哈！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唔免行到高级，哦，台湾日本料理店，要食新鲜上鲜的蒲烧鳗，即马你卡电话就有。今仔日个特别优待，你加买寡哦，哦，你要配饭啦、配菜啦、上类啦、做素食的，和你饭甲煮啊食。蒲烧鳗甲裂开，啊，放饭的顶端，十分钟拍开了，一碗啊饭，拢是蒲烧鳗盖饭，香公公，好食你到一撮顺口，一碗过一碗，真正讲，俗个大碗，蒲烧鳗盖饭，讲我你食甲饱，食免惊，你听清楚哦，一包200公克，200公克，哦，五两三克鸡啦哈。好、哦，咱讲实在哦，哦，啊，一组五包哦，优待1880块，1880哦，1880块哦，差不多20多两啦，哈、哦，诶、欸，1公斤才26,000两嘛，哈、哦，那么优待1880块呢，俗啦，俗啦，保存冷冻过三冬，哦，啊，35组在里买，啊有听到啦，哈、哦，卡就紧。啊，有买就有口福，啊，有吃就会怀念。只有通过着检查合格，做蒲烧鳗，少年党的蔡德蛋，蔡党的啦哈，蔡党的三代拢吃麻，啊，这无抗生素，无土味，哦，清气半咸水的瓦白麻，这内行就知影啦，哦，捌吃过试看卖啦哈、哦，我来介绍，你有听到啦？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啊，有吃福啊。电话金卡，你有买到？台湾人讲享受有口福哦。日本老师的手罗菜，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端午特别优待买3包送2包，5包1公斤，拢正道做好的，烘好的，快速冷冻的。你收到，烘一个，微波一个，滚水烫一个，哦，放饭卡内底，湿一个，哦，足方便啦、啊。龟壳饭拢蒲烧鳗盖饭，听清楚哦！一组5包，优待1880块，1880块，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下礼拜就无啊哦！1880块买5大包哦，日式蒲烧鳗，电话抢讲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靠掉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阿里阿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罗拉。

真济今仔日住台南的乡亲是来自平湖，嘛真济咱家人、家人的乡亲来自宜兰，嘛真济咱台北的乡亲来自云林。较早云林人到台北打拼，真济人伫沙田埔，哦台北叫家探食人。较早好朋友，无自来水，无水得水，吼，无普遍啦。真卡拢食啥？古井水。啊，肚子较好趁食。啊，离乡离开故乡来甲肚子打拼，叫做离乡背井。吼，啊，我拢甲讲离乡排井啦，你爱排一卡古井。来，端午节到啊！阿文哥来讲这家古井哦，哎，古井古井古井来啊！端午节古井空中游览车。

0: 今仔的社会啊，自来水、水道水真普遍。啊，若过去古井，今仔变古井。好朋友，台湾头一道的头一口的这个古井，府城台南，台南赤崁，赤崁有一卡赤崁井。啊，这以后有机会去甲你介绍。较早人出外讲离乡背井，离开成长的故乡，来去都市打拼，离开着因食水、吼、哦、饮水的古井。啊，讲离开故乡爱派一家古井，讲离乡派井啊。
1: 阿文哥讲生笑，
0: 来介绍今仔日的古井。

在咱台湾的嘉义，嘉义市的大溪厝，目前有八口的古井，不同的古井特色。在嘉义井石文化协会理事长邵基成，伊讲较早无自来水，啊，从头从尾家族家己挖古井，看要洗衫，要煮饭，吼，要煮饭。我要烧滚水，吼、哦！干阿伫咱家己的大溪社区啊，大溪厝有十五个外口的古井，即马准备靠。啊，可你使用哦。啊，这古井有名哦，金鸡穴、鲤鱼穴、咸水井、冰掌崖、文笔穴、加古井、牛山穴。串五甲古井，这叫意思，拢是好地理呀、啊。比如讲金鸡穴啦，金鸡穴哦，金鸡赚钱呀、啊，钱财拢来呀、啊，发大财呀、啊。比如讲迄个文笔穴啦，文笔穴呀、啊，家族拢代代出状元呐，做律师啊，做老师啊，吼、哦，各有特色啊。啊，再来讲一个所在古井，这每一年啦、啊，亚妈祖拢到北港对无吼，到新港北港啊。森林的北港，赫赫有名的北港妈祖的朝天宫真哦。吼、哦，根据在地朝天宫组长纪仁弟表示啊，讲这朝天宫的妈祖身上下面，就是一个古井，这个古井叫做灵鳌古井啊，灵的鳌啊，灵鳌啊。面对着庙道平叫做虎井，这道路拓宽了后已经封起来了。啊，面对庙正平，阁有一道龙井，就是今仔日王清坡吼，王清坡的店内，啊，若端午节到，伊拢开放来出五时水吼，来出五时水。所以你知影讲北港妈祖啊，北港妈祖庙，妈祖顶殿。顶殿的内底下骹就是一卡古井，叫灵鳌井啊。民间传奇讲，五时水啉一嘴，卡赢保佑食三年，是那好，唔是那好啦，拢是咱在地文化啦，对不对吼？我买单讲啊，哦，今仔日你菩萨蛮食一嘴，好，卡赢你规世人大赚钱。有够好，来啊！因的炒米粉、野炒韭菜，好咱大家拢抢抢滚，搁炒米粉。这块瓜吼，这块瓜叫阿扁啊，甲土鳖啊，你要听看卖无？来听看卖。

拍大路，顶尖下壁无变步，册雷一声天变乌，修山南家淡五湖，乌后天气落大雨。

所有好朋友收听是专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知影无？全台湾有180多间的电台，你会当听到。咱有缘啦、啊，有缘啦、啊、吼，对不对？一年一度的五月节、肉粽节，顶级和风料理，即味日本的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纳吉，无买到无食到，足可惜足无彩。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机会，我最后直接甲你报告，最后一摆，下礼拜就没有了。好、哦，我来公告。今仔日互我上感动，是住伫咱新北市三甲一位李先生。伊讲因阿公啊，80多外做来听我的节目啊，听着我咧介绍迄个蒲烧鳗，吼、哦，我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卡袂通啊，卡因阿公哦，吼。爱替因阿公卡啦，哦，啊，因阿公哦，一拳头就给咱买10桌啦，买10桌啦。伊讲哦，阮阿公哦，细汉哦，拢在念麻，哦，都在做慢啦，都念麻，慢慢慢。讲着麻吼，咱屏东底下的故乡叫做慢慢，对不对？慢乱啊，慢乱，听讲较早哦，麻出足多啊。讲了中昼时啊，只牛走无看，讲伫窟窿底，结果咧饲牛去找着牛，哦，牛走起来，讲内底哦，满满满满满，哦，都是满啊。所以哦，在地人屏东地卡的满卵叫满满哦，都是满呐，吼吼吼，你有听过无？唔捌听过，另外讲你听。来，好朋友，爸最后机会啊啦，最后机会啦哈。较早人爱贪食哦吼，爱贪食哦吼，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讲食较老腿啊。我一句话哦，讲你有够贪食，其实这是贪钱啦，贪财啦，唔是贪食啦，哦，做爱钱啦，迄卖人就贪官污吏啦，你贪官污吏啦吼，啊你好好物件吼，当然得爱食啊吼。迄是贪钱贪食，贪钱贪财，唔是贪食，吼、哦。你阁讲一摆哦，都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清腿啊，下杯食甲风吹落水，食甲水贵，四脚食甲风贵，两脚食甲老腿啊。好物件爱食啦，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勇勇健健。我今日介绍优待台湾日式的蒲烧鳗。顶级和风高档料理哦，卡巴亚基乌纳伊吼，蒲烧鳗，对阿公饲麻，爸爸饲麻，传到着蔡宗彦，少年家嘛饲麻，阿三代饲麻吼，这专家呢，这阿公有交代呢，饲麻爱正水海水半透蓝，爱活水活流水，水质爱清气。啊，唔通含迄个抗生素，啊，一尾麻筋啊，自然环境中大，吼、哦，啊，日本人吼最爱食，你外销日本较贵，伊就买，吼、哦，阿公交代呢，啊，因为咱的麻品质肉质啊，生长环境比日本较好啊，啊，咱有够信用啊，啊，到今仔日少年蔡董的，伫日本老师老师傅指导来做成这个蒲烧鳗。哎，嘛是外销日本啦、啊，外销东南亚呢，外销欧洲呢，通过着国际检验呢，这个品质、肉质、新鲜度、处理技术、冷冻技术，符合着国际水准呢。好朋友，这个麻营养足高啦，生命力超强的，无水无物件，一杯麻会当活要一礼拜哦。伊丰富的蛋白质，维持着维生素 A、D、E、钙、磷、铁。钠钾，啊，佮有脑磷脂、卵磷脂，各种人体需要氨基酸，啊，佮有迄个麻肉的欧米伽三的 DHA， 这鸡肉的14倍啦，牛肉的100倍�la，猪肉的300倍啊，你敢那维生素 A 的鸡肉20倍啊，互你顾目睭啊，顾肝啊，互好朋友，这天然的啊。迄莫怪日本人热天爱食蒲烧鳗啊！迄莫怪世界长火烧长长的，就是日本人啊！阿文哥，
哦，咱讲竞竞争竞争竞争的啦哈，我竟然好朋友讲竞争的啦，无时间啊啦。你今日有听到鸡尾歌啦？哦，冷冻保存两冬，啊，要退冰放一个，哦，你年啊节要送礼，哦，真正送到心肝底啊。哦，啊你，哦，咱的新妇啊，三情三老啊，白情白后啊，哦，老大人啊，开刀手术啦。迄食麻上好啊！阿公阿妈喙齿讲歹啊！迄麻吼蒲烧馒哦，哎、你个感冒倒好，伊就养伊啊！吼，最后报告啊哈，最后报告啊、哦！一包200公斤，五两三卡鸡，买三包送两包，吼、哦，唔是三地同胞啦，哦，三包哦，三包哎、欸，三包改成三地同胞，买三包送两包啦。笑话啦哈，一组五包哦，五包啦哈，1880元，1880元哈。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蒲烧鳗，卡巴亚奇乌奶伊，哦，紧紧紧哦，紧哦，卡手紧哦，哈，好朋友，紧卡电话啦，一组五包1公斤啦，做好的色的蒲烧鳗，两组三组无够吃，五组十组嚼准，有听清楚哈？一组五包，1880元，哦，十包两斤，十包两组就2公斤，哦，啊三五组啊，你啊这样上列，好、哦、买起来扛，赞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讲好朋友，哎，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一礼拜差不多全台湾到处在飞龙船，对台北，台北淡水河，划龙船啊，划龙舟啊，飞啊飞啊，高雄爱河啊，足多啊。宜兰即处的这个飞龙船，伫拜五拜六，要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是童万杰所在，今年有78队，超过1600多人打破纪录。啊，来个苗栗，咱苗栗中港你知无？中港啊，北港你知，南港你知，啊，中港呢？中港就是咱竹南江阿旗、江旗里、龙舟码头40队。未来很少很少，我介绍吧。未来飞龙船，那么在南定公所安排着各特级的这个风吹兼放风吹，这个河道区呢是飞龙船，啊个放风吹，啊主舞台，江墘啊里的社区公园各有表演，各有立蛋，啊个有摊贩区，小生意的这点心的，拢有得着咯，有价格有料得着啦哈。重点来啊！重点哦，主办单位哦，够提供秘鲁哦，啤酒啊，够消暑饮料哦，免费无限畅饮 ，All can you eat 哈、就是，提供你会当啉你尽量啉啦，又在你啉啦。电视的咱竹南哦，咱苗栗竹南，咱的热情，咱的风情，咱的温暖的心，和咱大家。
1: 好，谢谢，拜拜。
0: 只要为你活一天，这块歌你敢唔捌听过？这是一段电影较早的主题歌曲，吴俊霖的歌声。我只要为你活一天，活一天就好了。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电话反顾。

一个吴俊霖的歌声，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哈、哦，我就想讲哦，关于、那个。阮的咪咪就的大家长就传党的正咧讲啊，伊讲我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花言巧语啊，啊查甫人哦，查甫人虚情假爱啊，哎，安怎讲呢？讲哦，查甫人讲我爱你一万年啊，啊查甫人讲哦，只要让我吼、哦、活一天呐、啊，吼哦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哦，好朋友，我为你活一天啊，我爱你一万年啊，好朋友，对外讲咱即马吼台北市啊，无因的城市哦，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市长万安口令无烟城市，咱西门町哦，即马袂使后壁食薰哦，啊，即马中山社区哦，中山商圈呢。这基本真早就有啊啦，基本都市内底吼，别搭乌白食薰啦，新加坡佫较严吼。啊啦，中国我唔知啦，啊啦韩国吼清清菜菜啦。哦，好朋友，我讲过啊，哈，讲着食薰哦，食薰就个人玩啦、啊，吼、哦，你听哦，食薰个人玩啦、啊。

一个鲍进辉、邓永嘉哈，心无另外，心无另外。我的好朋友哈，我的同学住伫桂林啊哈，桂林金钟泰哦，一间宾馆哦，头家呢？啊，我的好朋友文贤啊哈，伫咱桂林庙口哦，电安宫做庙公有那足久啊呢？来，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哈，卖阁讲真久啊，一句话就好。今仔日五月节，日式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那吉吼，我讲下提观音咧吼，乌那吉，乌那吉吼，乌那吉啊，无那吉啦吼，卡巴亚吉啦吼，蒲烧鳗啦，最后啊，最后了，这两三四个五包，一包呢两百公斤，五包多少一千公斤，多少一公斤，吼，较低啦，一公斤外啦，一公斤啦吼，算一公斤就好啦，来。1880块，要对买没有啦？啊，要对买坐飞机到日本啦，万外块飞行钱啦。日本高级台湾的料理店啦，迄两三边啊，就几千块啦。咱1880一公斤呢，加买寡啦，好朋友，啥好诶，做好诶，搁用好诶，烘着食，烧着食，放饭卡内底，规鼎饭拢蒲烧鳗。改饭吼，看要安怎改？蒲烧鳗改饭足好食呢，迄真正吼营养卫生啊！吼，啊，食你个一碗刷一碗，好朋友规鼎啦，规鼎蒲烧鳗改饭啦！你去食蒲烧鳗改饭，一碟碗啊，两碟啊，两片啊，两片啊肉，好，特别卖你几啊百块，家己出来吼，要做做方便，啊，加买寡，你啊这要三人都有，听好清楚吼，两桌三桌无够看，五桌十桌。吃好准备来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记得哦，无哦，阿雷伯特再见了。0800068777，0800031345。最后欢呼，多谢努力，谢莫你按住说，Thank you，互你买满钱啦。

0: 较早台湾人真趣味，教大讲话。我三块给你买麻糍，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讲三块给你买麻糍。啊，时间要无啊，歹势啦哈。趣味趣味，听闻歌节目，多哩欢喜，多哩微微笑，多哩快乐。那暗时阁有哦，那暗时有八点的乡亲对我来，不乡亲，斗阵行啦哈。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准时再阁再会啊。那么大家身体保重，大家事事如意，大家身体健康。天气开始热，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端午佳节。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